0: 区，
1: 莫名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3: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系6月15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嘅沧桑巨变。
3: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3: 香港多个机构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2: 广东建成152条产教平技能生态链。
3: 美国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茂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党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2: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呢度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2: 从事畜牧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止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2: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000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2: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0: 生存，坐落喺慈平镇红军南路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系首批全国8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边嘅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嘅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嘅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单止自己累计接待了近8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清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作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0: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在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应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当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智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油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昨日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这个设备系统专门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轨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没多久，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上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5: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2: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运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和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1号

0: 成功发射，为内地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也正在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1: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这规划不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他说期待通过深入交流与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0: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怎样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和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志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一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在沿线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就能获取其位置。
3: 知道咗呢个准确嘅位置之后咧，车手可以预先去作出一个判断啦，到底佢哋嘅预定嘅班次能唔能够准时开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发现有电车系有延误或者有提前嘅时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会作出一个指示俾车长，去令到佢哋有适当嘅停顿或者去调适翻个车速，令到嗰个班距系更加平均。
0: 香港特区从去年三月开始分阶段规定，何新燃架空结构的车辆必须安装过高警示系统。根据市场需求，香港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开发了吊臂装置警示系统。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会在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的警报。
4: 我哋計算過咧，我哋精密度去到5 cm 嘅，亦都我哋要係確保翻咧嗰個系統所提出個警示咧，唔係一個 false alarm。因為一有聲，如果好多 false alarm 咧，啲司機就會覺得係假嘅，唔使理佢。
0: 香港特區政府2021年撥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項目，涉及資助約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2: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昨日19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广东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织密防汛安全网，重点地区救援力量前置工作亦在度同步进行。根据广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次汛情，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

0: 表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覆盖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聚集行业企业、院校等优质资源，打通从技能学习到岗位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1: 湾区观察。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五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31.27 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3: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2: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4: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2: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 19.44%， 增速较前一年的 6.04% 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5: 在我们机器人股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2: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道》正式定档7月1日在香港上映。电影《四道》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湘江血战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道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15号话，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话，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1: 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日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讲到，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单止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亦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日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日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个不单只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暴雨转大雨，28到24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大雨，27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珠海暴雨，28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30到25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江门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跟住落嚟播出嘅《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科技点亮湾区，美好生活触手可及，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睇唔到世界嘅人，亦都唔需要人哋去扶，淨係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緊过嚟嘅系唔系熟人。呢啲曾经淨係喺科幻电影入面出现嘅场景，而家已经喺粤港澳大湾区变成咗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哋嘅嘴唇，同埋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咁投射喺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咗智能感应系统同特殊履带式结构嘅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不用人推也不用拉，而用户只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不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4: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3: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的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段流畅优美的舞蹈，完美诠释了残健共融的主题。这些产品不是什么炫技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覆盖了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的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嘅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嘅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5: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啊，在于自研竖立演示广播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3: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试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5: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比较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

0: 在这个方面呢，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I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40%。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现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1: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0: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它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1: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0: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眼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做后面的厚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呢，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1: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0: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动辄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演树脂衍射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三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地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地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分享咗无障碍科技系点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喺我哋每个人嘅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嚟嘅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喺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咗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同埋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嚟咗各自嘅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的释扬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的云希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地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的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和特殊频率的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地放松下来，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了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的跨越。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的量产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个小朋友排了半个几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动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夹通道入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发声级了。 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

0: 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嗰啲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嘅法律 AI 唔一样，呢款产品最大嘅特点就系实用、专业。佢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咗能够听明白普通话，仲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同埋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嘅法律问题，而回答嘅准确率系超过咗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两到八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七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浪费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动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仪、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这些都是生在技术土壤上面的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的，其实是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但是又无比重要的操作系统。好多人可能会觉得操作系统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但实际上我们每日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入面的机器设备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不单止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亦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在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家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现在只是需要2-3个月，浪费几万元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嘅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佢哋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九大关系国计民生嘅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嘅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 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

0: 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1: 而家好似咁样嘅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嘅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嘅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嘅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咗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咗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嘅发展趋势同日益增长嘅外贸订单，佢哋而家正在推进订单系统嘅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剛才我們關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傳統製造業裝上眼睛和大腦，令老設備煥發新生，而與之同時還有一項技術，它跳出了傳統製造的框架，重新定義了很多產品的生產方式，這個就是 3D 打印了。今年前四個月的國民經濟運行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術產業保持較快增長，其中 3D 打印設備產量同比增長了 50.9%。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其中深圳的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 128.6%，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
5: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电子医疗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3D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意识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能够完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1: 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5: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啊，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啊，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啊，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而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1: 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嘅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嘅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嘅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嘅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佢唔单止系实验室入边嘅技术突破，更系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具体成果。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正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7: 科创新动向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

0: 资讯。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工信部表示，到2028年，成域算力1毫秒线圈覆盖率唔低于75%。
0: 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部署17项任务。第四届联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
1: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关注大湾区科创融合。
0: 港澳全真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登顶全球最大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举办15规划发展论坛，聚焦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去到创意科技，带来全球海底43峰从何而来，中国科学家给出答案，揭开全球海山的演化历史。
0: 文化科技家今日聚焦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什么值得被看好？
1: 好，咁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喺会上介绍，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
1: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计划将在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是1.67 zettabytes，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0: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联捷就介绍，我哋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嘅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嘅目标。
1: 下一条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
0: 是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唔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下条消息，记者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讯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讯行业治理能力等4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
0: 冇错嘅，咁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500.9万个，为我国 AI 嘅发展同普及应用提供咗坚实底座。喺 5G 光网等提供网络连接基础之上，积极引入 AI 技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为行业用户提供更加综合化嘅新型信息服务，形成机器视觉检测、精准设备控制等一批嘅典型应用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进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依然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
1: 是啊，咁实施意见咧，结合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发展基础同演进趋势，重点从高价值场景、典型应用、支撑底座等方面提出未来发展目标噶。咁具体嚟讲咧，到2028年吓，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嘅创新发展格局。

0: 信息通讯智能运营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1: 最嚟关注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飞机模型顺利通关。
0: 是啦，为做好本届链博会通关服务保障工作，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之外，今年还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试尝试用等措施，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1: 是的，今年博会筹备期间，北京会展中心海关精准对接展会需求，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北京海关总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
0: 好啦，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经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教资源、创新团队与前沿技术，不断地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近期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落地前海，为前海港校科创矩阵再添核心力量，亦都为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全新的专业化、国际化平台。
0: 系啦，咁据了解咧，全新揭牌嘅研究院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InnoHK 研究中心等科创资源，喺前海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唔单止将引入香港浸会大学嘅顶尖科研团队，更加旨在利用大湾区产业优势，开展先导性研究及中小事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嘅最后一公里。咁研究院啊，仲将建设技术转移与产业赋能基地、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海内外高校联合交流合作基地等，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打造同国际接轨嘅第一站。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嘅专访，一齐探讨深港产学研融合嘅全新路径。
5: 刘教授您好。
6: 啊，你好，听众大家好。
5: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也是关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设立了一个科技创新的研究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刘教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
6: 谢谢。那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五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科研的成果 一些发

0: 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浅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基于一个大局，就是主要是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优势，可以将金带呢在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级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个前海研究院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哈，为真代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的空间。然后呢，通过浅海呢，不单是放在那个浅海这个地方，也通过浅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值呢，可以产业呢可以收尾的。
1: 刘教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个浅海研究院主要的作用是把我们的科技研发的优势具体给落地，让它变成产业呢？
0: 是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
1: 那我们也知道呢，研究院其实也是借力了我们这个香港劲大的一些学科优势啊。我看是选取了，比如说我们的 AI 加创意科技啊，AI 加生命健康、中医药创新等等。那对比这个香港本部的科研环境来说，您觉得浅海在产业链、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生态上具备哪些独特的资源呢？
0: 我想香港呢的科研环境呢非常好，也产出了很多呢非常前沿的科研成果。但是有转化呢，我觉得浅海呢就提供一些香港没有的特有的环境，还有那个更多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可以呢通过浅海呢来做那个转化的工作。其中一个非常关键呢就是应用场景，因为通过浅海呢，不单是整个那个大湾区呢。也可能通过大湾区联动内地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特别在孵化那个初创企业上，从基金、人才链呢，还有其他环境的一些支持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建立。所以呢，对于初创从学校出来的一些初步的技术呢，初创企业呢，能够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让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转化落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些成果，我想浅海有这个非常特有的一个优势的。
1: 我也看到我们的资料呢，研究院也是定位于新型研发机构加科创孵化平台，那也是规划落地了两个中心啊，一个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这两大平台。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两大中心具体的科研方向、落地的节奏，还有怎样实现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呢？
0: 健康医药呢，跟那个人工智能呢，都是金大呢一个发展的重要的方向。现在我们在落地浅海呢，主要是一些科研的技术、生命科学以及科技的研发的技术，其中一个呢就建基于那个维生药、抗生素、抗药性的一些测试的技术呢，还有带健康的技术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那我们希望呢，整个3年以内呢，可以把那个科研成果呢走到临床，然后呢建立生产线，然后呢就提供产品到内地以及国外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呢，我们建基于我们教授呢一个非常特有的技术，能够将那个生物物质非常有效的转化为氢能。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浅海，特别在宝安区建立一些中西的生产线，作为一些技术示范的一些演示，让很多大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呢，能够让它氢能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开发呢，更具有那个效益。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在浅海呢，落户的一些项目。那未来会有更多就特别在健康医药方面呢，特别在人工智能赋能的其他那个产业，包括文创产业下面，我们都会一一慢慢在浅海落地，然后转化到其他的一些生产啊，或者临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测试。

0: 就目前这两个平台有没有一些成果是已经出现了呢？
1: 其实那个这两个研究院呢，都建基于两对非常优秀的教授团队，以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做这些研究的哈。所以呢，其实成果呢已经有了，但是呢，通过前海呢，我们呢在今年年初呢，其实在去年开始已经在谈论这怎么去在前海落地。所以那个研究院呢，就是那个正式成立的揭牌的日期在5月初，但是这两个教授队伍呢，已经开始呢在前海开始工作了，所以啊，特别在产业结合啊、基金的结合啊，以及呢一些人才的招聘呢，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呢，未来一年呢，我觉得呢会有更多的成果，建基于这个两个团队出来的一些科研的一些产出。所以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一直已经在开始。其中我们一个教授团队呢，他其实已经有原型机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原型机的基础下面呢，现在呢，我们的开始呢，在前海呢建立一个呢中式的生产线啊。这个生产线非常重要，因为从研究走到那个应用呢，必须要通过转化生产。所以现在已经在前海呢，已经在找到一些可以未来可以做生产基地的地方。当然，在技术上呢，教授呢都不断在转化。希望能够配合从实验室的那个实验台转化到那个生产的这个部分，他这个就不断在做，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在未来一年呢，可能境内呢，可能已经可以在一些医疗场所可以做一些应用的研究收集数据，以为未来的那些审批啊或者临床的数据收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其实学校呢，科研呢，一些基础科研都转化呢，这个路径呢其实不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在学校的研究都停留在一些比较前期的那个基础上面，能够都生产的设计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让一个产业落地，或者说让我们的科技变成一个产业的话，那它离不开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引导哈。那我们也看到呢，研究院已经与深圳天使引导基金、大湾区发展基金是签约组建了这个策略的联盟，那您觉得这套合作模式将会如何为我们入驻的这种初创企业来进行赋能呢？
1: 这两个基金的联盟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是学校呢，大部分的基金呢只能用在研发项，其实去做转化呢，去做企业的推动呢，必须要其他呢新的基金的赋能才可以做到。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你让教授自己去找钱呢，特别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我们比方说在研发基金的申请啊，或者是科研项目的那个报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每一个教授都单打独斗的话呢，只是很费劲，而且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前海研究院呢，就跟两个基金包括深圳天使远投基金以及大湾区发展基金签订一个策略合作，这样两家基金呢，可以很早期呢就了解到金大的项目，同时间呢，也让项目的老师呢，可以很早呢就可以进去那个基金的一些架构项，让相方面加深了解，更容易呢拿到基金去发展下去，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那个生态圈。那未来呢，我估计呢会有更多的基金加盟，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项目呢可以通过这些基金的支持，从种子期到初创期到成长期，都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基金的支持，让我们的技术可以一起转化发展下去。所以这两个基金呢，作为一个其中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呢，对我们那个前海研究院呢，发挥了很大的一个赋能。
0: 刘教授，在这个我们和两个基金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前海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
1: 到这个作用非常大。那首先前海就那个地域的位置上，它是能够联动内地很多不同的基金而且呢，前海这个生态圈呢，其实这个内地，特别是大湾区呢，那个民心也非常好，这个整个生态的支持呢，让一些基金呢对进入前海的初创企业呢，有 更大的信息。

0: 我们应该是有做一些筛选的。那筛选的标准是什么？研究院又在场地啊、技术资源上可以给企业提供哪些配套的扶持呢？
1: 我们对进去前海的一些初创企业呢，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的，因为其中个目标很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决定呢，这个团队呢那个能力能够真的是能够发挥起来，真的是有这个转化的一个目标，不单是做基础研发，虽然基础研发对学校大学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团队没有这个转化的那个目标呢，其实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标准呢，就是团队的那个综合的能力。特别在转化的这个部分下，当然我们也会非常看重那个创新与技术的含量。他们这个技术呢，这个研发呢，这个产出呢，是不是有一个特有的优势？然后呢，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有些好的技术可能商业上不一定可行的。所以呢，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最后就是对社会以及社区的影响了。我们希望呢，能够扶持一些企业呢，对国家。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不单是那个科技的创新，不单是商业的可行，不单是团队的能力，我们也会把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一并考虑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范围加起来呢，我们对每一个申请呢都会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也希望呢，第一批呢企业呢，大部分都能够成功。当然，我们在前海下面呢，研究院下面呢，会通过不同的孵化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呢往前走。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些培训呢，不单是在一些创业的培训，特别在那个管理啊、财务呢、那个行销呢、法规上，因为大部分在学校做科研呢，不一定对这方面了解，所以呢，我们会做这些培训，邀请一些专家来分享。另外呢，我们就会通过呢，就前海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企业呢，做一个对接。然后就看看当中有什么可以做到一些场景的一些发展，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海这个研究院去做到。第三方面呢，就是在人才了，因为在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庞大的人才库。你知道香港虽然有很多人才也非常高端，但是其中人口比较少。但是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联动内地很多很多优秀的专才，从不单是大湾区的，也可以从不同省份的，可以一起发展一些创新的技术，可以招聘他们过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会呢，也联动前海方面呢，可以做连接很多不同的一些投资的那个机会，基本上呢就联动所有能够辅助那个企业的，我们提供一个一体化的那个服务体系，那让这些经过我们严格筛选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那个发展潜力，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好做这些配套，让他们可以成功的走下去。
2: 好，各位，剛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嘅报告显示，香港已经超越咗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比此前嘅市场预计提前两年左右。金融业界人士认为，排名嘅变化体现咗全球财富格局嘅重组，而香港正处于呢一转变嘅中心，能够凭借其独特优势，保持对跨境财富嘅持久效应。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称，由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长、新股热潮和股市畅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 9%， 高于瑞士 6% 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
1: 是啊，咁多位业界人士表示啦，香港财富管理业务近年嚟一直系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嘅持吸效应。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刘洋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强化咗香港嘅相对优势，高净值人士越嚟越倾向于将资产分散至多个司法辖区。咁近年嚟，好多亚洲客户咧将财富系重新转翻香港噶。
3: 冇错嘅，香港活跃嘅资本市场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咗资产增值嘅乐观预期。咁业界人士透露啊，近两年香港、内地乃至整个亚洲股市表现出色，带动已经配置喺香港财富管理平台嘅资产大幅上升。香港 IPO 市场从去年开始保持强劲，大量企业喺香港上市增发，为创始人同股东带嚟咗新嘅资产配置需求。
1: 下一条消息，香港友好协进会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成立37周年典礼，其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15规划发展论坛活动。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
3: 是的，李家超继续表示说，5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会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驱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市民亦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1: 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喺致辞中表示，展望。

0: 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期待香港各界把握当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着眼长远，以主人翁姿态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支持香港青年在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
0: 是啦，咁中微子咧被称为幽灵粒子吓，系宇宙中最难以捕捉嘅粒子之一啦。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嘅江门中微子实验，正系为探测呢啲幽灵粒子而建设嘅大科学装置。经过十几年嘅设计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喺2025年八月份正式运行。咁随住数据量嘅累积啦，大量新成果将会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嘅新奥秘嘅。
3: 是的，咁相关论文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审稿人评价到话，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震荡框架检验、全国震荡数据拟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
0: 我哋去深圳睇睇啦。近日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 Box in Box 模块箱体全部安装完成，呢座搭载黑科技嘅全国首个嵌入式模块化医院项目，创新采用钢框架加嵌入式模块化建造体系，通过大箱为体、小箱为用并行施工，实现病房与机电模块工厂预制现场同步搭建、平移嵌入、精准拼装，大幅缩短工期，提升施工效率，亦都便于医疗功能模块灵活更换与升级，开创模块化医院建设全新模式。咁未来咧，呢个技术有望广泛应用于学校、写字楼、应急建筑等领域嘅，以更高质量嘅民生供给铺就好房子，为民之路。咁呢个创新实践正系深圳装配式建筑历时十几年变革发展嘅生动缩影啦，即系从传统施工嘅尘土飞扬啦，对隔新型建造嘅科技高效。
3: 冇错啊！嗱，将工地搬到工厂，以建造融合制造，以高效叠加高质模块化建筑，以工厂预制嘅高精度模块单元为核心，通过现场高效组装，真正实现好似做汽车一样咁样起屋。凭借快速建造、集约低碳、可循环利用等优势，被认为系集成度与工业化水平更高嘅装配式建筑，正成为全球建筑业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嘅风向标。咁呢一理念喺项目当中已经得到充分落地，采用中建科技 MCS 混凝土模块化建筑产品嘅深圳建筑产业生态智谷总部基地项目，模块单元喺造房工厂完成高质高效生产，机电管线安装同内外装修，集成度可以达到80%，运输到工地吊装拼装，免模板、免外架、免支撑，一体化浇筑成型，即可投入使用。相较传统建造减少人工70%，节约工期50%，减少建筑垃圾排放80%，实现了好似做汽车一样做房子。
0: 是啦，深圳在2015年咧就开始模块化建筑项目的规模化应用试点啦，依家已经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啦，累积建成近70个项目，实施面积超过180万平方米，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不单止成为全广东省模块化建筑综合试点城市，同时都稳居全国模块化建筑领航序列。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啦，近年来深圳锚定新质生产力方向，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咁截至目前啊，全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规模已经突破1.44亿平方米。2026年新开工项目装配式建筑占比高达63.27%，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嘅主流模式之一。

0: 是的，咁同时咧，深圳构建起政策引领加标准支撑加技术创新加产业协同嘅装配式建筑全方位发展生态。政策标准层面累计出台18部相关政策文件，发布29部技术标准与图集，其中多项标准规程为行业填白全国首创，技术应用领域形成咗以工厂预制构件加现场铝模工业化为典型特征。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模块化建筑、装配式装修多元发展，企业技术产品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推动不同类型的建筑效率与质量相提升，形成的17条经验、7项技术体系与产品已经纳入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清单，为全国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
1: 我哋再去广东横琴睇睇，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嘅大型高端海洋工程装备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铁建起重5000喺珠海海事局顺利完成船舶转籍登记，咁正式落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成为该登记港嘅第一艘船舶。咁该国产重量级海洋工程装备至此开启全球化作业新征程啦。
0: 是的，咁据了解，铁建起重5000是国内先进的大型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核心作业性能稳居世界一流，国内领先水平。船舶最大起重能力达到5000吨，全回转工况下起重能力为3500吨，主钩起升高度可至甲板上方130米，作业性能强劲，适用场景广泛，可升任深远海大型风机基础施工、海上升压站吊装，兼顾海洋石油工程、跨海大桥等海洋工程施工作业，是深耕深蓝海洋、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国之重器。完成国际船舶登记之后，该船将奔赴尼日利亚等海外海域开展深远海工程施工作业，助力我国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走向国际市场。
1: 是啊，咁为保障第一艘国际船舶登记业务高效办结啦，顺利投入跨境运营，珠海海事局创新服务模式推出首席代表加工作专班精准服务机制，主动对接企业经营需求，量身定制专属办理方案，联动船检等相关部门协同攻坚，并联审批整合船舶登记、船舶检验、无线电、船舶保险等多项业务，实现多证联办一次办结，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简化办事流程，以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也全力保障船舶顺利转籍合规运营。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为你送上创意科技。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在星期六的时间陪住你，魏星和郑源为你送上创意科技了。咁见到咧，人类啊，其实已经发现吓神秘嘅海底啦，并唔系一马平川嘅，而系粒粒突突有好多嘅小鼓包。咁类似于陆地上嘅山啦，就被叫做海山啦。不过之前咧，人类对海山系知之甚少。
4: 系啊，嗱，近日咧，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咗海山嘅成因。相关研究就于近日线上发表于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咁点解要研究海山呢？地球上嘅海山系点样分布嘅呢？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5: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丽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6: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5: 刘丽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6: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5: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丽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6: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4: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好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单止显示出太平洋板块 2.7 亿年的俯冲历史，更加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那这个模型是怎样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刘丽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

0: 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1: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0: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1: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0: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1: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0: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1: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创意科技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各位带嚟文化科技格。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啊！你关注呢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八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处置模式。
2: 是啊，咁国内嘅工业旅游咧，经历咗从舞蹈友、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嘅显著发展啦，经济、文化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嘅明显趋势。咁工业旅游点解值得被睇好呢？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嘅新支点？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7: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8: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7: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8: 旅游画场、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

0: 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1: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 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2: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1: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3: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1: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4: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1: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增设扎染织布体验 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5: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性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6: 从各地的实践难看出，工业旅游早已经跳出了传统观光的局限，走入了大众日常休闲生活。今不少市民将特色厂区就列为短途休闲的首选，一站式实现参观游览、特色餐饮、手工体验、文创选购、全流程消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体验模式，更加成为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啊。
7: 是啊，咁昔日封闭生产借住访客嘅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啦，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嘅身份转变，咁一股全新嘅工业消费热潮正喺各地悄然兴起啦。而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点样嘅挑战？工业旅游如何可以持续破圈发展？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

0: 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 40%。 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1: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
0: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1: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2: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也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口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来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朱刚。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央视频当中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大家会看到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不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观看。
2: 没错。咁另外呢，亦都希望大家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呢，亦都希望大家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
1: 同时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2: 今日嘅节目带大家进入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17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0: 在接榜的同时呢，也欢迎和我们保持互动，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爱的金榜歌曲。进入到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屏幕的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没错了，一起来听下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一起来估下本周的冠军歌曲是哪一首。进入到央视频来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同我们一起互动了。
0: 马上来揭晓我们今天的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第十位的歌曲，一起来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曲呢？进入金榜时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boca!

0: 来自新鲜出炉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517期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是刚刚分享的来自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王菲经过了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来的对人生更深的一种体悟了。
1: 咁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边个做主角，唱尽人间嘅悲欢，守得一腔嘅赤诚。
0: 歌曲当中唱到的是影子无冠也无赏，方知本真无需扮装，跟随王菲啊空灵的悠扬的歌声，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了一种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的感受了。
1: 在分享歌曲的同时呢，都要同大家一起互动起来了，来讲讲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或者有什么想传送的祝福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的。
0: 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大湾区之声的界面，在我们的直播页面的屏幕下方啊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大家也可以来猜一下我们的1517期的榜单到底冠军是哪一首歌曲呢。继续来揭晓榜单，1517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

0: 刚刚揭晓和分享的也是我们在1517期新鲜出炉的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由黄湘云演唱的这首《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呢，仔细听过之后，仿佛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来到我们身边了。
1: 冇错，咁黄霄云系从校园时代嘅遗憾嚟起笔嘅，将年少时嘅嗰份酸涩同埋无奈编织进入到歌词当中。
0: 是的，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也是用歌声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的往事。我们都以为时间其实是最好的橡皮擦，可是当淅淅沥沥的雨声再响起，记忆呢可能会回卷凝结成湿漉漉的回南天，这是一种独特的情绪了。
1: 嗯，咁中意嘅话咧，就欢迎大家多多咁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嚟转发噶啦。
0: 嗯，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

0: 刚刚揭晓和分享的歌曲就是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这首歌呢，可以说也是王俊凯从偶像向成熟歌手来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了。
1: 咁喺呢首歌当中呢，有住英伦摇滚嘅抒情风格，钢琴同埋电吉他同埋弦乐嘅搭配係极简克制嘅。
0: 嗯，这首歌曲呢，它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是疏离又温柔，空旷感呢也是非常的强，很像是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啊，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听觉感受了。
1: 嗯，咁喺分享歌曲嘅同时呢，亦都要同大家一起互动起嚟啦。讲下你最鍾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或者有咩想要传送嘅祝福，都可以随时发送过嚟嘅。
0: 嗯，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界面，那在评论区留下大家的感受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一起继续来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和大家一起来期待啊，你最喜欢的金榜歌曲到底是哪一首。
1: 嗯，咁继续我哋嚟一齐揭榜，听到嘅系榜单上边排喺第七位嘅歌曲。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1517期新鲜出炉的榜单当中排在第七位的歌曲，这是由周深演唱的一首《等晴天》。这首歌曲呢，是以雨天为比喻，写的是失恋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一个过程了。
1: 咁歌名系《等晴天》，歌词系通篇落雨啊，将思念拧成结，挽留嘅声音咧系讲到沙哑，藏尽咗遗恨同埋倔强。
0: 这首歌曲的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铺就的一种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也是让周深的声线成为一种核心，气声呢喃如耳语，副歌呢混声转换便是增加了一些哽咽感，是要把一种失衡的心唱得淋漓尽致了。
1: 咁真正嘅晴天呢，从来都唔系等某人归来，而系学识同埋遗憾和解，平静咁回望嗰段雨季。
0: 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期待呢他有更好的成绩，继续来走榜啊！揭晓1517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唐汉霄
1: 的《逆行的路》，一起来听。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7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演唱的这首《逆行的路》。这首歌呢，唱出的是一种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的心境。
1: 咁成首歌咧系以钢琴弦乐铺底，中段咧系加入咗摇滚嘅节奏，前边咧克制蓄力，到副歌嘅部分系全面爆发啦。咁成首歌咧整体系恢宏悲壮，旋律系流畅大气，编曲嘅留白系恰到好处嘅。
0: 唐汉霄的嗓音呢可以说低沉有厚度啊，唱功也是非常的稳，并且情绪的层次感极强，不嘶吼不硬飙，靠气息和情绪支撑力量感，唱出的是一种孤勇又苍凉的感觉。
1: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继续嚟揭榜啦！排喺榜单上嘅第五位嘅歌曲嚟自周音婷嘅《今世情人》。

都错过，死了心。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歌手周英婷的一首《今世情人》。周英婷的醇厚的声线啊，在歌声当中也是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爱恋。
1: 婉转悠扬的铺曲系编曲系层层铺展啊，节奏舒缓绵长，感周音婷嘅唱腔系饱含住情绪张力，将深陷嘅爱意嘅眷恋、放不下嘅执念系尽数咁演绎。粤语嘅唱腔咧，亦都系韵味十足，声声叩击人心。
0: 是的，那歌曲当中也是字字句句都是深情的告白，藏着爱而不舍，此生认定的一种真心，历经世事浮沉，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始终不变。
1: 嗯，咁中意嘅话，你都欢迎大家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嚟揾到每日歌单，为佢点赞转发啦。
0: 嗯，听歌的同时也记得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金榜时刻啊，期待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到底是哪一首？那同时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走榜，即将要揭晓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赵传的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朱刚。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不同甬道，有不同的精彩内容为大家呈现。
1: 咁今日嘅节目带大家进入到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17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睇下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啦。头先分享嘅歌曲咧系本周榜单嘅第四位嘅歌曲，嚟自赵传演唱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呢首歌咧系唱出咗歌手同歌迷之间最纯粹嘅陪伴同感恩。
0: 是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写进了舞台繁华背后的孤独，低谷时有人守护的一种底气，还有岁月老去之后依然会彼此陪伴的珍重，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同时也带入了普通人的人生，那就是要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着自己，格局温柔又大气的一首歌曲。
1: 没错了，咁赵传嘅嗓音呢系自带沧桑感，系特别精真诚嘅，咁佢嘅低音呢系娓娓道来，就好似喺度自言自语，副歌开阔高亢，将半身的这个浮沉和感恩和不舍全部都放入到自己歌声当中，是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共情力的。
0: 那今天呢，除了来揭晓我们的1517期的新鲜出炉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也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爱的金榜歌曲，同时大家也可以预测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冠军歌曲到底是哪一首了。
1: 咁继续来揭晓榜单了，听到是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3: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特别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万次热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当中的一首代表作。
1: 咁利落嘅电子结构咧，系包裹住细腻嘅情感，鼓点同埋旋律交织，就好似喺破碎后一次次重新去撑开希望。咁成首歌咧，系兼具住先锋嘅实验性以及治愈嘅力量嘅。
0: 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道尽热爱的真谛，那就是从不是无痛的顺遂，而是历经万次跌倒，仍然愿意第一万零一次来奔赴这种滚烫。
1: 冇错啦，咁其实呢都系唔止一首歌啊，更系写俾世界嘅热血情书。汪苏泷系用丝滑嘅唱腔同埋极致嘅旋律掌控，话俾我哋知，哪怕历经咗万次破碎，热爱永远系重生嘅底气。咁中意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
0: 继续来揭晓榜。榜单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17期榜单排在第二位，就是亚军的歌曲，那就是来自叶童的这首《漫游记》。

0: 刚刚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来自本周1517期榜单的亚军歌曲，这是来自叶童的一首《漫游记》。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叶童的第一张个人 EP《童》当中的第一支主打歌曲了。
1: 嗯，咁呢个唔单止系一首歌啦，更系叶童嘅人生态度啊，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咁63岁系重新出发，用音乐嚟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漫游，永远可以忠于内心。
0: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揭晓本周榜单的冠军时刻了。那我们要恭喜一下，这是来自马嘉祺的《1000万朵》，是我们1517期的榜单冠军歌曲，一起来回顾和欣赏吧。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新鲜出炉的1517期的榜单冠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这首《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的氛围感的歌曲。
1: 旋律是舒缓抒情的路线，线条顺滑，起伏温柔，歌词是特别接地气又温又浪漫的，也将偏爱是写得很纯粹的。
0: 再次恭喜马嘉祺夺冠。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要回顾一下是我们上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
1: 是来自时代青年团的《痴》。
0: 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网，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15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
5: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夏收秋播禁低加速建。
4: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香港多个机构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4: 广东建成152条产教坪技能生态链。
5: 伊朗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美伊协议19号签署而开放。联合国秘书长欢迎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来听报道。
1: 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茂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党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畜牧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十几蚊跃升到三四百蚊。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只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而家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蚊上升到去年的36000蚊。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八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面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单止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所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自乱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 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佢喺呢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日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浪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称双播种，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机收前沿持续向北推进，嚟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嘅地区亦加紧播种抽粮。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嘅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亲相播种，确保种喺适播期，同时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用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用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国务院2026年6月10日决定任命胡慧娴女为经济财政司司长。
1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11: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0: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在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捷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0: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 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捷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0: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今日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这个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游戏平台组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轨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元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
1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0: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来听报道。
14: 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入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韵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15: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4: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文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和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1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也正在度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16: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 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

0: 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1: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如何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及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一年几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于沿线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便能获取其位置。
2: 知道咗呢個準確嘅位置之後咧，稽查可以預先去作出一個判斷啦，到底佢哋嘅預定嘅班次能夠準時開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發現有電車係有延誤或者有提前嘅時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亦都會作出一個指示俾車長，去令到佢哋適當嘅停頓或者去調適翻個車速，令到嗰個班距係更加平均。
1: 香港特區從去年3月開始，分階段規定可延伸架空結構嘅車輛必須安裝過高警示系統。根据市场需求，香港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开发了吊臂装置警示系统。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会在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的警报。
3: 我哋计算过咧，我哋精密到去到5 cm 嘅，亦都我哋要系确保翻咧嗰个系统所提出的警示咧，唔系一个 false alarm。因为一有声，如果有很多 false alarm 咧，司机就会觉得是假的，不用理佢。
1: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拨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
4: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日20点。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广州、惠州、江门、珠海、东莞等12个地市、72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省应急管理厅数据显示，全省共落实排涝抢险救援队伍123支，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工程抢险救援队伍约260支，1.2万多人；大型工程抢修机械约3500台套。当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同局地短时大风造成嘅不利影响。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广东已轮选建成152条产教平技能生态链，覆盖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聚集行业企业、院校等优质资源，打通从技能学习到岗位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5: 湾区观察。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来听报道。
6: 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五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31.27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2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7: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0: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1: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

0: 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嘅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1: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0: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19.44%，增速较前一年的6.04%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2: 在我们机器人股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0: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3: 湾区筑底，继续关注粤港澳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佛山地铁了解到，佛山地铁三号线初期运营自然安全评估工作圆满结束，专家组对该工程的工程建设和运营准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这次评估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佛山地铁三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了一步。佛山地铁三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线路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37座车站，是佛山轨道交通的南北大动脉。
4: 肇庆市昨日举行2026年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正式拉开肇庆夏季文旅大幕。活动从6月中旬持续至8月31号，推出100多项文旅活动、30多项优惠措施、12条暑期特色线路，全力打造粤港澳特湾区夏日休闲度假目的地。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亦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4: 据伊朗媒体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加里巴巴迪说，60日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3: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4国愿解除相关制裁。据英国媒体报道，4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4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

0: 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揸住呢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嘅外交解决方案。
1: 由于美国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好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喺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晏昼6:15，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嘅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嘅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暴雨转大雨，28到24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大雨，27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暴雨，28到24度；珠海暴雨，28到25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惠州大雨，27到24度；东莞大雨，30到25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9到24度；江门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最尾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小雨，20到15度；纽约多云，26到14度；旧金山多云，22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看不到世界的人，亦都不需要人家去扶，只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紧过来的是不是熟人。这些曾经只是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现在已经在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了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家的嘴唇和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地投射在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了智能感应系统和特殊履带式结构的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不用人家推，亦都不用拉，而用户只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不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4: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

0: 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1: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感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嘅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咗一段流畅优美嘅舞蹈，完美诠释咗残健共融嘅主题。呢啲产品唔系乜嘢炫技嘅概念，而系实实在在覆盖咗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嘅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的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他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的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啊，在于自研数字眼视光波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1: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试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比较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在这个方面的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 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I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 40%。 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1: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2: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在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它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

0: 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1: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0: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压印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做后面的厚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呢，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1: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0: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动辄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演树脂衍射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链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呢，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链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3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的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剛才分享了无障碍科技是怎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来的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了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和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来了各自的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的昔阳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国联通的云希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地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的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和特殊频率的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地放松下来，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了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的跨越。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的量产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个小朋友排了半个几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喐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入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业通道入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发声级了。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那些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的法律 AI 不一样，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专业。它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了能够听明白普通话，还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以及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的法律问题，而回答的准确率是超过了 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两到八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七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浪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喐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仪、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这些都是生在技术土壤上面的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的，其实是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但是又无比重要的操作系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操作系统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但实际上我们每日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技术，国产

0: 操作系统的发展，不单止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亦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在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屋企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而家净系需要2-3个月，嘥几万蚊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嘅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佢哋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九大关系国计民生嘅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嘅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0: 而家好似咁样嘅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嘅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嘅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嘅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咗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咗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嘅发展趋势同日益增长嘅外贸订单，佢哋而家正在推进订单系统嘅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 剛才我們關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傳統製造業裝上眼睛和大腦，

0: 令脑设备焕发新生。而与之同时，仲有一项技术，佢跳出咗传统制造嘅框架，重新定义咗好多产品嘅生产方式。呢个就系 3D 打印啦。今年前四个月嘅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咗 50.9%。呢一个数字嘅背后系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咗246万台，同比增长100.3%。其中深圳嘅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嘅85.8%。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咗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嘅市场份额。点解国产 3D 打印咁受欢迎啊？一方面是因为我哋嘅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好多设备而家已经好似家用电器一样咁容易用啦。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嘅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咗著名嘅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喺度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哋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技术嘅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1: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啊，电子啊，医疗啊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啊，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啊，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 3D 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义齿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啊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0: 嗯，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啊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啊。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 相应的价。

0: 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啊，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啊，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1: 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嘅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嘅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嘅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嘅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佢唔单止系实验室入边嘅技术突破，更系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具体成果。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咁首先嚟关注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今日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嚟倾倾内心资本嘅相关知识啊。
7: 而股市扫描环节，我哋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咁而今日嘅财智湾区共同嚟关注香港何以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啊！
7: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6月上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有下降1.0%。
6: 而今日嘅热点观察，我哋一齐嚟聚焦抢滩万亿市场，太空竞争转向综合服务输出。
7: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咁首先啦，先嚟睇睇啦 A 股。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高开高走嘅走势，截至收盘，沪指系升0.92%，深成指升2.53%，创业板指咧升3.66%吓。咁啊，见到沪深经三市啦，亦都有近3400只个股系上升嘅，上半日。

0: 日的成交额呢去到 2.05 万亿。咁盘面上面哪些板块行得比较好呢？有航运、港口运输类的个股，而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股亦都是集体走强。其次有 AI 概念的个股，例如有机器人概念，包括资源类的个股，黄金股方面都有升返上来。咁今日咧，边啲板块有调整咧？咁睇到有煤炭股，包括啦鸡肉股，仲有啲食品饮料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嘅。
1: 好嘅，咁我哋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今日上午啦，香港股上午盘嘅三大指数亦都系集体收涨嘅。先嚟睇睇恒生指数方面啦，咁啊，截至午盘啦，系报收24,829.11点，咁啊，涨幅系有0.45%嘅。咁而再嚟睇睇国企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8,381.38点，咁啊系涨咗6.95点，涨幅系有0.08%嘅。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本系报收4,748.49点，咁啊涨咗43.29个点，涨幅系去到0.92%噶。
0: 咁嚟睇睇咧，上个礼拜五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吓，美股道指方面咧系微升0.7%啦，报收51,202点；纳指啦升0.31%，报收25,888点；而标普五百方面咧就微升0.5%啊。
1: 咁啊，再嚟睇睇英国富时一百啦，系升咗1.63%，咁啊系报收14,771.72点嘅。咁而法国 CAC40 啦，亦都系报收8,350.87点，升幅系有1.83%嘅。咁而再嚟睇睇德国 DAX30指数吓，亦都系报收24,635.30点，涨幅系去到1.76%噶。
0: 咁详细情形咧，稍后我哋会请嘉宾咧一分析。接落嚟，我哋会进入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5: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6: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呢，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5: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咁呢个背景之下呢，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6: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5: 小月爺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

0: 重申 AIC 要做到四个坚持，
1: 分别是哪四个坚持
0: 啊？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才好。
1: 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0: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质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1: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0: 是啊，小月儿，继续第四点了。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咁我觉得在项目端，我哋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冇分红，甚至冇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哋仲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1: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0: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儿，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月儿扮演者露如，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蝶山先生。潘生你好。
6: 系，主持你好啊。
5: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啦，都有一定嘅回暖趋势吓。恒指方面呢，亦都报收喺24,829点嘅位置。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6: 今日半日市咧就有少少收复啦。咁啊，见到啲芯片类股份咧受到 SpaceX 嘅上市带动啦，咁啊有所做好嘅。咁就整体来讲，但是传统的蓝筹股的科技股呢就麻麻地的，就有些回落的情况在这里。就反而呢就一些其他类的股份呢，是譬如汇控啊，就这类的股份啦，还有呢就是一些石油类的股份啦，就中石化这些就有所上升的。咁就亦都个别股份嚟讲呢，就带动返个指数就做返好啲嘅。咁就暂时嚟讲，就个市都系仍然系一个受到一个技术面嘅影响底下呢，就作出个窄幅嘅上落啦。咁下线嚟讲呢，见到24,500有初步支持啦。上線就展望是去25,000到25,200点的水平。
5: 咁睇翻啦，由於 SpaceX 嘅上市亦都帶動港股呢邊嘅科技股啦，亦都係可以講係跌穩企定嚇，亦都有一個上升嘅一個趨勢。咁對於科技股嚟講，短期內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咧？
6: 科技股就但是整个形势我们都要看看联储局星期四议息那里就是决定啦。咁暂时科技股是不错的，但议息二呢就是 用翻个 tower 短线啲嘅

0: 策略去做呢個投資啦。咁因為始終暫時嚟講就未見到即係話香港嘅嗰個恆指嗰度咧，就技術走勢嚟講咧，就係冇以前咁好嘅，差咗啲。咁究竟後續嚟講，就美股能唔能夠延續個升勢咧？咁都要睇下星期四議息嗰度嘅情況係點樣。因為新任財長咧，就其實都係會比較喜歡係縮表嘅。咁究竟會唔會縮表咧？咁呢樣嘢都會對個經濟同股市會造成一定嘅嗰個後續嘅影響。
1: 咁睇翻啦，其实喺科技股当中啦，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亦都系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吓，系咪仍然大家而家关注到啦，都可以喺 AI 方面，然后再做一啲布局咧？
0: 就 AI 嘅系一个未来3-5年嘅发展嘅一个系呢个系一个系起步点嚟嘅，咁所以喺水平嚟讲咧。就個別股份有過度被炒作啦，咁但係就經過未來嘅適當嘅整固之後咧，我相信仍然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發展嘅一個係空間嚟嘅，咁所以其實投資者不妨都繼續關注啦。咁畢竟內地長心科技咧都係準備要招股噶啦，咁呢方面嚟講都會對個市場帶嚟一定嘅正面嘅影響喺度。
1: 咁睇返啦，随住话 AI 嘅集群规模呢亦都系持续扩大啦， GPU 之间嘅啲数据传输嘅需求呢亦都会呈一个指数级嘅增长下，咁亦都会推动啦光模块嘅需求快速咁爆发。从上个礼拜啦港股升得比较好嘅板块嚟睇啦，似乎都系以一啲 PCB 呀、光模块概念相关下，好似今日见到建滔积层板啊，建滔集团亦都再创历史新高啦。咁对于呢一批升得咁好嘅品种啦，佢哋呢种升势仲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定话投资者可以话做一啲嘅获利了结嘅动作咧？
0: 我就建议可以先获利啦，因为始终系建滔积层板，无疑佢系走向高端嗰边发展啦。但系从估值上嚟讲，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咁其實就內地嘅積層板嘅為主業務嘅公司咧，其實都佢哋都係一個就行高端嘅，咁譬如盛雲科技啊，咁喺嗰個業務嘅增長同埋個估值上嚟講咧，其實建滔都好貴嘅，即係已經都高過呢類嘅公司，咁所以我建議都係喺現水平開始要先獲利㗎啦，因為始終一個比較高的價格的股份咧，就佢要回調起上嚟都會有一定的嗰個機率喺度。
1: 咁半導體板塊啦，今日可以講係大部分個股有一個全線上升嘅走勢，盤中都有5%以上嘅升幅嚇。咁對於半導體板塊嚟講嘅話，操作嘅邏輯係咪可以參考一下咧？應該點樣操作比較好？
0: 半導體板塊係跟炒嘅，咁啊即係都。見到係有受惠於外圍嘅嗰個半導體股嘅上升啦，咁都係嗰個半導體股升得好多嘅，咁中芯或者係呢個華虹宏源咧，佢哋嘅股值都好高嘅，咁所以喺佢咁高嘅股值底下咧，就相對未來嘅回吐啊、震盪整固嘅嘅機率都高好多嘅，咁所以我都係建議投資者。是適宜短炒啦，即係有得獲利嘅話，可以將部分持貨，即係或者一半到嘅持貨，係先沽出比較好啲。
1: 咁除咗話科技股之外啦，咁港股呢邊嘅消費股咧，仲有冇一定嘅機會咧？咁喺消費股當中，例如係餐飲股啊，或者酒店旅遊股方面咧，大家嘅倉位控制應該點樣做比較好咧？
0: 酒店旅遊股就暫時。都未見到咩好多起色喺度，咁我諗就都係即係只適宜係睇下佢如果能夠有多少少嘅突破性咧，我哋先至去追入啦。咁就倉位上都係不適宜係用太大嘅注碼嚟到做，因為始終係喺呢度個資金嘅主要嘅。追捧的一些股份都不是这类股份，都是一些其他的股份为主。
1: 咁随住话而家。

0: 即是外围市场的因素影响底下啦，地缘政治影响啦。咁今日睇到黄金股啦，亦都系有缓软趋势吓。咁对黄金股感兴趣朋友啦，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咧？
1: 黄金比较贵啲咯，即系都系偏高咯。咁系见到美伊战争解决。對黃金嚟講有個回升，油價跌，咁但係黃金嚟到呢啲水平4000多元咧，就好難維持長期維持喺呢啲位置，咁所以有金礦股嘅朋友咧，就趁上升咧，就先係部分獲利會比較好啲。
0: 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又點睇呢？咁隨住話美國同伊朗咧亦都係達成呢個和平協議嘅情況底下啦，對於石油股方面係咪都會有一定嘅一個即係降價嘅影響咧？咁對於石油股喺 A 股當中嘅投資應該點樣操作？
1: 石油股就都因為石油係就被戰爭的影響底下拉高了，來到這些水平其實未來的回順油價回軟的機會就會繼續有在這裡，都對油股有影響，反而對石化股會好一點，中石化會有個好一點的空間，或者是一些航空類的股份，畢竟油價 回落來說對航空股會有幫助。
0: 咁随住而家咧，天气都系越嚟越热吓，亦都系正处于啦迎风道下嘅用电嘅高峰期。咁对于电力板块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1: 咁啊，一定有嘅。咁无论系风电、水电、核电，咁都系有一定嘅空间喺度嘅。咁其实投资者不妨可以继续关注呢啲板块里边嘅个股啊。
0: 咁喺用电方面，除咗话传统嘅电力股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煤电啦。咁对于煤炭股啦，系咪都可以关注一下？
1: 煤炭股就已经炒高咗噶啦，咁而家见到佢都系有个回落嘅情况嘅，咁所以后续系咪可以再升咧？我就比较怀疑嘅。譬如中国神华咁样，已经三顶。不破落嚟，咁其實就形勢上係比較差嘅。咁中煤能源更加添。咁顯州煤咧就都係嘅三頂嘅。咁所以形態上嚟講，技術形態上嚟講係差嘅。咁有機會再多啲嘅回落嘅。
0: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1: 預期後市都是反覆啦，咁上升空間不多，可能去到25,200到為目標區啦。咁下線就24,500係第一個支持位啦。如果守唔住，就去翻上次低位24,000個頭。
0: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烈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1: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7: 是你好啊，主持人。
0: 今天看到 A 股呢也都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走势，无论是沪指啦定是深成指，创业板指方面呢也都是红盘报收的。咁点睇今日呢半日市呢种走势？
7: 是啊，冇错啊。咁今日可以见到其实喺整个亚太市场方面呢都系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好嘅表现啦。咁主要都系受惠于呢一个中东局势方面突然间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利好消息出嚟啦。咁所以亦都令到返整体嘅一个亚太股市方面呢都系受惠啊。特别我哋见到日本同韩国股市方面呢更加系都有一个非常之大幅度嘅上升啦。咁港股方面同樣都係上升啦，咁而 A 股方面亦都同樣啦，喺半日市方面啦，咁指數亦都係同樣錄得一個嘅升幅啦。

咁啊，當然啦，雖然講指數係普升嘅局面，咁但係唔同嘅指數之間咧，其實佢哋嘅一個表現或者係上升嘅力度咧，都係有所分化嘅。咁啊，好明顯，今日我哋見到啦，從指數嚟睇翻嘅話咧，咁領升嘅指數依然都係前期啊，兩個邊都係最為理想嘅指數啦。咁就係呢個科創50指數同埋創業板指數啊，咁上升都錄得3.3%。

數升0.97%，咁滬深300指數升1.47%。另外北證50指數升1.33%。咁新聞市場方面，深成指嘅升幅就相對大一啲啦，升2.53%啊。咁指數普升啦。咁另一方面嚟講，見到個股亦都係一種普升嘅局面。咁但係咧，值得留意翻咧就係話，其實六盤加數都唔算少嘅嚇。半日市方面啦，其實亦都有成接近啦2000間嘅個股啦，係去到呢個六盤嘅位置嚇。咁啊紅盤嘅加數大概係3200、3300家左右啦。咁啊其實就即係我哋睇翻市場方面啦，喺今日上晝啦，咁啊儘管盤面方面都做一個比較積極啲嘅表現，咁但係其實個股之間嘅分化依然都係存在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留意翻咧就今日啱講過啦，領先嘅指數依然都仲係科創50啦，同埋呢個創業板指數嚇，咁所以明顯咧偏向於啦呢一啲嘅泛科技類嘅板塊啦嚇，特別咧就係同一啲算力啊、呢個 PCB 啊等等係相關嘅板塊啦，依然咧都係今日上晝啦整個市場做多嘅一啲力量嘅源泉所在啊，而且咧我可以見到啦，今日上晝啦，咁啊升停板同升咗10%以上嘅個股加數方面啦，其實哇非常之勁嚇，都接近成差唔多200家之多啦，我可以講呢一個整體市場方面嘅嗰種做多嘅氛圍啦，係非常之明顯啊。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咧，就今日整體嘅盤面方面，可以講咧就嗰個積極嘅氣氛就比較地唔錯啦。咁啊，另外睇一睇咧，就跌停板方面嘅品種咧，其實今日咧上晝只係得兩隻咧係封喺10%嘅跌停板嘅位置嘅個股。咁另外就八隻咧就係跌幅喺10%以上啦嚇。咁啊，應該講就呢個數字咧，亦都係屬一個相對係比較健康啲嘅一個數據啦。咁啊，特別咧喺这个的红盘加速其实亦都未能够或真係好占据住绝对优势情况下面啦。咁但我哋见到啦，整体市场方面嘅做多氛围都係几唔错啊。尤其就係对于近阶段嚟讲嘅话啦，啲电子元件啊、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啊呢啲嘅板块啦，包括消费电子机器人等等啦，咁其实都係今日好明显嘅一个做多嘅方向嚟嘅。咁所以呢，我觉得整个市场呢目前嚟睇返嘅话啦，咁見到受到翻咧，就即係外圍局勢方面一啲明顯緩和嘅消息帶動啦。咁資金又重新翻去啦前期方面一啲熱點嘅板塊身上啦。咁包括埋咧，你話喺日韓股市方面啊，咁韓國股市之所以升得咁好啦，亦都見到佢哋一啲主要嘅標的啦，包括呢一個嘅三星啊等等啊呢一啲嘅整個熱點嘅品種身上啦，其實亦都依然啦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嚇。SK 海力士呢啲啦嚇，咪都係半日方面咧都錄得一個非常之好嘅上升，咁所以帶動到咧就整體嘅一個亞太市場方面嘅一個表現咧，喺今日上晝咧都係同樣有一個非常之好啲嘅一種體現嘅。咁所以就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要留意翻啦嚇，整體嘅盤面方面咧，畢竟咧佢哋嘅分化其實依然都存在嘅。咁而喺呢一個嘅傳統嘅之前一啲熱點嘅泛科技板塊當中啦，咁資金除咗關注佢哋之外啦，其實都留意一下咧，就一啲有冇一啲新冒起嘅板塊啦，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其實咧就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大家會留意到咧，就部分一啲金融股啦嚇，其實佢哋嘅表現啦，可以講咧就都算係喺整個市場震盪過程當中咧，都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咁比如話我哋見到喺呢一個嘅銀行板塊當中啦，雖然講今日整體銀行指數升幅唔係好大啫，咁但係其實銀行板塊裏面咧，都有部分嘅品種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其實咧係相反啦，能夠係錄得翻咧一個咧就係一啲新高嚇，乃至咧係歷史新高嘅表現嘅。咁例如啦嚇呢一個嘅中行啦、建行啦呢啲品種啦，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咧，佢哋不斷咧係拆寫翻啦啲上市方面嘅新高嚇。這個其實都幾值得大家留意的，即是有這批權重品種方面的托底，對於整個的市場方面一些穩定軍心可以說是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帶動作用。除此之外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券商板塊，券商這個的多元金融板塊方面，其實在過去這個零禮拜裏面都開始在低位方面有一定蠢蠢欲動的一些情況出現的。
所以咧就其實喺今日嘅盤中方面，大家可以見到啦，咁證券板塊亦都係金融三甲馬車裏邊啦，邊係相對比較好啲嘅板塊嚇。

0: 亦都見到中銀證券咧嚇，亦都封到去一個漲停嘅位置啦。而且咧就加埋今日嚟講嘅話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佢同樣亦都喺低位裏邊收出一個漲停板嘅。咁所以話連續第二日咧係收出兩連板嘅啦。咁其他包括華安啊、長江證券呢啲升幅都有5%以上嘅。咁啊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其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整個嘅金融板塊啦嚇，咁啊其實都經歷咗幾長時間嘅一個調整嘅啦。咁啊而且咧，我哋睇一睇翻咧，從之前公布嘅一啲季報啊，或者講係一啲整體業績嘅預期嚟講嘅話啦，其實對於好多嘅一啲券商嘅公司嚟講嘅話，其實佢哋嘅業績並唔差嘅。咁啊，而且咧就調到一個相對比較低位嘅位置啦，估值都處於咗一個係偏低，甚至乎咧就我覺得可能係具備咗一啲中長線去一個關注咁樣嘅一種價值喺裏邊嘅啦。咁所以咧就接落嚟，除咗你話資金會有機會繼續關注啦，已經係即係升幅都相對已經係比較大啲嘅嚇，呢一啲嘅熱點算力方向嘅板塊龍頭品種之外啦，會唔會都會有一定嘅資金咧？特別一啲新進嘅資金啦，或者喺高位出嚟嘅資金，會係有一定高低切換嘅情況咧。咁而佢哋嘅切換咧，又會唔會向住咧？我哋啱所講到呢啲最近開始喺低位裏邊有一定發力呢個趨勢嘅一啲咁嘅板塊去進行翻一定嘅佈局咧，嗱呢個我都係接落嚟啦。大家喺留意盤面變化過程當中咧，係需要值得去跟蹤嘅地方嚟嘅。所以總體嚟講，我覺得而家咧市場方面嚟講就從指數角度逐步有一定嘅一個企穩回穩啦。咁而除咗係一啲之前係資金關注度比較高嘅一啲科技板塊之外咧，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板塊咧，能夠受到翻資金咧係一個新嘅關注咧？呢一個我覺得係接落嚟大家需要去留意嘅方向嚟嘅。
1: 咁睇翻啦 ，A 股有好多嘅个股啦，升得比较好嘅都系 AI 硬件类吓。咁其实咧最近咧见到 AI 光模块啊、PCB 概念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咁大家系咪可以关注翻啦呢一批品种？
0: 讲真啦，即系呢批嘅品种咧，其实喺过去呢一两年嘅时间里边咧，其实资金都反复关注噶啦。咁里边亦都系有唔少嘅一啲龙头品种啦，可以讲佢哋喺过呢一段时间里边咧，都行出咗啦非常之强势嘅表现啦。例如好似东山精密啊等等啊呢啲呢个新兴科技啊呢啲品种嚟讲吓，咁都系不断啦，系即系企喺呢一个嘅历史嘅新高，或者讲系历史嘅一啲高位位置附近嘅。咁即使你话过去一段时间里边佢哋经历咗一啲嘅调整，咁但系佢哋嘅调整都系好强势嘅一个高位嘅调整啊，即系其实并冇话资金方面咧好全面嘅撤出啦。咁而一旦啦盘面企稳咗之后咧，其实啲资金又会重新揾翻呢一啲嘅龙头品种去进行翻一个关注嘅。咁所以咧，即系一旦咧盘面方面有一啲一啲比较系好啲嘅跡象重新俾大家見到嘅話咧，呢啲一啲批嘅品種咧又會再度有一個即係幾大幅度嘅上升嘅。咁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就我覺得暫時撇睇翻咧，就嗰個賺錢效應就比較明顯啦。咁即係資金其實未有好明確嘅一個去向之前咧，其實都仲係去參與翻一啲露面孔嘅一啲身上嚇，咁所以變咗咧，就呢批嘅品種依然都係熱度不減啊，依然都係能夠成為翻咧就市場無論係新資金定係可能係之前一直已經係有關注呢啲行業嘅資金，佢哋嘅一個反覆嘅留意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啲嘅熱點嘅算力賽道方向上邊咧，光模塊啊呢啲存儲芯片啲賽道上邊咧，咁其實大家除咗可以繼續去關注啱所講到呢啲龍頭品種嘅佢哋嘅調整或者個低級所帶嚟機會之外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有一啲同樣都係高低切換嘅一啲方向嘅標的會跑出嚟啦。如果有嘅話咧，估計咧嚇即係低位呢啲標的佢哋嘅嗰個上升嘅空間啦，會相對比呢啲已經升幅相比較大啲。咁嘅呢啲品種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後期咧嗰個可以值得期待嘅一啲方向嚟講嘅話係更加大啲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啱所講到嘅呢啲同算力相關嘅方向嚟講嘅話咧，就依然都係大家唔能夠忽視嘅一個方向。儘管有唔少品種已經升幅比較大啦，咁但係從翻今日嘅一啲表現嚟睇翻嘅話咧。

0: 就資金喺未有太明確去向嘅情況下邊咧，其實依然都仲係會重新翻返去呢一啲嘅品種身上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方向上邊咧，依然都係值得大家去持續跟蹤嘅。
1: 咁最近咧见到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啦，亦都系有一个回暖嘅趋势吓，会受到咧外围嘅一啲不确定性嘅因素啦，慢慢咁逐渐明朗啦，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咁一啲嘅周期类嘅，例如系海口运输啊，或者系港口运输啊，海运股啦，会有一定嘅呢个即系回暖嘅走势咧。
0: 咁如果我哋所见到嘅呢一啲。利好嘅消息真係可以兑現到啦，能夠去落實到嘅話咧，咁當然對於你啱所講到啲周期類嘅品種咧，就佢哋嘅影響會係會係有一定唔同嘅，會有分化嘅嚇。咁啊，即係先講係油價嚟講嘅話，當然就絕對係會嗰個利空會比較明顯一啲嘅啦。所以見到其實國際油價方面咧，連續加埋今日就第三日嘅一個陰線嘅啦。而且咧就 WTI 原油價格嚟講嘅話咧，目前咧盤中方面亦都跌幅喺5%嘅啦，已經跌穿咗一個半年線嘅位置嚇。而且今日都留翻低咗一個小空缺口啦。可以講即係從技術面嚟講咧，就有一啲向下破位嘅跡象啦。我之前都講過啦，就這個油價方面走勢係一個期型嘅走勢啦。其實到咗期型嘅末端啦，咁佢係要。選擇翻個方向嘅機率係比較大嘅，咁究竟向上定向下咧？咁就會係取決於一啲事態方面嘅一個發展啦。咁從而家睇嚟睇嘅話啦，既然事態方面都有翻個比較明顯嘅緩和情況啦，咁呢個嘅油價啦，亦都順勢啦，喺呢個期型嘅末端啦，選擇咗向下嘅一種一個走勢嘅。咁所以接落嚟咧，我覺得。即係油價啦，即係如果消息面方面就真係會有一段較長時間嘅穩定嘅話咧，我諗油價真係會逐步咧係繼續往下去沉底嘅概率係比較大啲嘅。咁而相反啦你啱所講到嘅一啲航運啊、港口啊呢啲嘅咁樣嘅一啲或者係。係啦，同一啲呢個周期類相關嘅板塊嚟講嘅話啦，咁啊即係既然整體局勢有緩和啦，咁同埋佢哋喺成本端方面嘅一個壓力亦都大幅度下降嘅話啦，其實我覺得對於呢批嘅品種嚟講咧，係會有好處嚇，係會明顯啦，俾翻佢哋一個好穩定嘅一種預期啦，咁啊整體嘅一個業務方面嘅恢復亦都有望會係比較。快速咁樣去希望可以回復翻以往啦，可能係即係一啲相對比較高一啲嘅一啲百分比嘅一啲情況啦。咁啊，再加埋成本端方面，亦都可以進一步減輕翻佢哋整個運營嘅壓力啦。咁啊，呢啲嘅題材或者呢啲嘅板塊咧，有機會啦，可以短期裏邊係會受到資金方面嘅一個回補嚇。咁但係咧就回補歸回補啦，我覺得就即係對於佢哋喺接落嚟嘅。持續性會有幾大呢？其實我仲係會存在一啲疑慮咯。畢竟我哋啱都見嘅講過咧，就係即係始終資金方面啦，對於之前嚟講嘅話，啲呢個算力方向嘅啲品種咧，其實依然都仲係個關注度係特別高嚇。咁所以咧，即係呢批資金唔肯流出嚟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他嘅板塊方面佢。相對受到一啲資金關注嘅機率係會有所減少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啱所講嘅短期一啲週期類嘅板塊啦，可能都適宜咧，就只係以一啲事件性嘅因素啦，嚟即係對佢哋嘅短期嘅走勢可能會有一定嘅影響。咁但係你話中長期佢哋嘅持續性會有幾多咧？可能呢一個就真係需要繼續去觀察啦。
1: 咁而家咧世界杯亦都喺度如火如荼咁進行當中嚇。咁喺呢個期間 ，A 股仲有邊啲嘅投資機會可以挖掘下？
0: 其實我哋見到啦，喺上個禮拜啦世界盃開幕前啦，就其實見到一啲嘅消費股，特別一啲啤酒股啦，都有過一啲嘅移動嘅情況啦。但係咧就都好快啦，又回歸平靜啦即係冇太多嘅一啲後續嘅漣漪啦，可以有一個持續性喺度所以見到咧就對世界盃嚟講，或者喺 A 股裏面會引起。幾大嘅一啲關注咧，或者講係可以喺整個資本市場裏邊啦，相關嘅板塊啦，可以有幾多繼續去走好嘅空間咧？咁我覺得就目前啦都未見到話真係好明顯嘅一啲持續性嘅跡象。

0: 上下，咁可能更多嘅都仲係以一個即係事件性嘅一啲短期嘅因素炒作為主啦。我覺得就暫時可能都未必會有好大嘅啲機會俾大家見到啦。即使你話好似上禮拜行得都算唔錯嘅啊，偉全啤酒咁樣喺上禮拜三曾經收咗一個漲停板啦，跟住禮拜四、禮拜五都曾經係連續嘅上升啦。咁但係今日大家可以見到啦，又再打到去啦嚇，接近跌停嘅位置。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即係如果大家要關心呢個世界盃嘅話啦，仲係即係睇波算數啦嚇。咁啊，即係你話想參與其中有冇一啲短期炒作嘅咁樣嘅可能性嚟講嘅話咧，似乎已經係喺上個禮拜中後段嘅時候都提前係已經有所體現咗啦。接落嚟嚟講，如果大家想繼續參與嘅話咧，個難度會比較大，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可能都仲係睇波啦，會更加輕鬆一啲。
1: 咁嚟到六月中旬嘅第一个礼拜啦，咁今日见到 A 股亦都有个开门红吓，会俾到大家嘅信心咧，即系展望后市啦。其实仍然都会有一定嘅上升嘅空间。对于后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0: 好明显系噶啦吓，因为始终目前嚟讲咧，就 A 股方面嘅一个走势啦，如果你话从指数角度，其实都仲系处于一定嘅一个盘整状态吓，咁啊仲系一种震荡嘅一种。情況未有太大變化啦，咁呢個咧就同翻呢個日本啊，或者講係韓國股市方面佢哋嘅一個表現咧，就都仲係會有一定嘅差距嘅嚇。特別我哋見到今日日經225指數又創咗呢個歷史新高啦，咁韓國收綜合指數方面亦都逼近前期嘅一個歷史嘅高點，咁而我哋嚇兩個嘅最強勢嘅指數啦嚇，咁創業板指啦，或者講係一個。科创50指数啦，咁啊离前期高点其实都仲会有一定嘅距离嘅，咁但系咧，毕竟佢哋依然都仲系最强嘅指数吓，咁啊佢哋今日上昼都系相当领先嘅状态，咁所以我觉得接落嚟讲嘅话咧，就市场都有机会啦，会系继续喺呢两个指数嘅带领下边咧，系会继续有一个回稳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咧就整个市场咧，即使你话指数回稳、情绪回稳都好啦，咁但系咧。整個盤面方面嘅一個表現都仲係會分化嘅，亦即係話會比較難啦，係會特別係其他嗰啲非主流嘅板塊咧，係比較難會持續咁行出一啲好趨勢性嘅行情啦。咁所以呢一點，我覺得大家都係要去留意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喺操作上邊咧，除咗繼續係去關注翻目前資金依然都係重點佈局嘅呢啲 AI 算力嘅方向或者硬件啊嚇呢啲嘅芯片啊。電子元件啊等等嘅一啲方向之外啦，其實就同時都要留意一下啦嚇，啱所講到嘅會唔會有一啲低位嘅新嘅板塊咧，就可能會有機會崛起咧。咁如果係真係可以嘅話咧，咪對於好多或者即係對於已經係升得好高啊一啲咁樣嘅科技龍頭品種有一啲一定戒心嘅朋友嚟講嘅話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入市嘅機會咯。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嚟講，大家除咗繼續留意呢一啲嘅熱點板塊之外啦，亦都不妨啦去繼續觀察有冇啲新嘅板塊啦，可以喺呢段時間跑出嚟嘅。
1: 咁根据陈生嘅分析啦，其实咧我哋嘅市场亦都系充满住好多机会吓，大家亦都系俾多啲耐心啦，同埋细心一啲，肯定咧都会挖掘到啦投资嘅一个好好嘅机会吓。好啦，咁啊啦，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
3: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

0: 规模同比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 2.94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而且报告再显示，香港跨境财富的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新股的 IPO 的这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亦是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 9% 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 4.6 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五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0: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2: 你好。
0: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将即将会发布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2: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十五规划去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啦。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席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去受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其实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

0: 建立它的财经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预在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周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当其冲的一个 APEC，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了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谢谢，其实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去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就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

0: 能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你。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首先嚟睇国家统计局琴日发布2026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嘅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上旬与5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3元为每千克9.5元，环比下降1.0%。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了，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太空竞争转向综合服务输出这个话题。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2025至2030年中国商业航天行业将会进入发展黄金期，而预计2030年中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8万亿元。
5: 是啦，咁北京咧太空自旋研究院近日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咧就注册成立，该院咧将会围绕星载算力芯片、星间激光通讯、太空能源与散热、天地一体化网络及空间安全标准等等方向咧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搭建咧覆盖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在轨测试到成果转化嘅全链条服务体系，并计划喺2028年之前咧完成首发试验星研制同埋发射。
4: 咁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亦都喺近日係宣布落地海淀区。咁该中心係重点布局咗6大核心攻关方向，涵盖太空原生算力芯片同埋公性能、太空算力载荷，以及卫星平台与地面验证系统，同埋有太空专用大模型、天地一体通讯测控组网、太空算力服务运营，以及是全面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全栈产业链条。
5: 咁此前咧，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联合航天神舟科技公司、飞腾曙光、中电科蓝天、航天518所、特准科学化学电源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等正式宣布组建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攻关体，上海太空算力产业生态伙伴计划正式启动成立，并同步启动第一个重大产业行动星枢计划。杭州则依托资工实验室以三体计算星座为核心的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在轨部署和实时的处理，构建从卫星的制造、核心载荷再到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4: 在空天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力睇嚟，当前我国太空算力整体处在技术验证和试点落地并行的发展阶段，已经完成基础技术攻关，逐步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在轨应用。行业整体是呈现出国家统筹引导区域错位发展的清晰趋势，天地一体算力网络成为共识，行业发展重心从单纯的卫星部署转向算力调度、数据处理、智能应用等全链条的建设，亦都是多方合力来推动太空算力稳步向前发展。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郭希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下午4点钟继续收听《谈股论金》。下午再见，拜拜。
4: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要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在海丝门户文物类的清代广州展当中看外销画里面的童趣。
1: 桥韵全新，古浮新生，全城有我一起从银幕情书里面看下从后飞为的时光传承。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1: 有声有戏来听下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令观众在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丝路门户文物类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

0: 展出。呢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里面的图像，令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瞰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
1: 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面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是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两三百年的历史 City Walk。
0: 没有电子产品的古代，广州的小朋友喜欢玩什么呢？总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允，等我们一起来跟着外销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的童年时光。
2: 通草画偶遇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鳌鱼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鳌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它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鳌鱼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3: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2: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草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它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它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它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0: 林子允话：通草水彩画《鳌鱼舞图》描绘咗鳌鱼舞巡游嘅场景，而呢次展览嘅另外一个展品《通草水彩画八童奏乐图》，就睇到八位身着住彩衣嘅小童喺度吹奏乐器，场面气氛热闹。
2: 八童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呢，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八个人，有十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啊这样子的。那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而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子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拔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

0: 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同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1: 古时岭南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风车。林之允话，风车系岭南经典时令民族玩具。咁清代广州风车有咩特点？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边啲童趣活动呢？我哋继续嚟听林之允嘅介绍。
0: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2: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张做的吗？
0: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1: 踢毽系岭南男女老幼都好中意嘅全民活动。咁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同埋布白嚟整毽，取材简易，唔受场地限制，庭院空地、街头巷尾都可以玩乐。
3: 咁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童趣活动，譬如话吹牛角、踢波同埋敲鼓等等。一幅幅嘅外销画定格咗古时候小朋友无忧无虑嘅瞬间，孩童嘅快乐朴素又治愈。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晓东，
7: 我系林千。这个星期四，亦就系6月18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咁呢部藏住侨乡烟火同埋乡愁情怀嘅影片，用细腻嘅镜头复刻咗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嘅动人岁月，亦都令到无数人再次睇到侨乡文化嘅深厚底蕴。
6: 广东省梅州市系我国著名嘅华侨之乡，喺梅州梅县区有咁样一个古埠。佢作为客家人下南洋嘅第一始发站，承载住无数华侨先辈嘅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佢就系松口古镇。咁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通过采访承载住客家人下南洋记忆嘅多项飞围，探寻侨乡飞围嘅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喺新时代嘅活化新生。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飞移。
9: 寻着南洋多麻烦，
8: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下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10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9: 我们客家山歌很多山歌都在与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躲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声情歌都码头往往面光水向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8: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0: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8: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

0: 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世袭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1: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长寿之家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0: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新。
2: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0: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新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新娓娓道来。
2: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就很多向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一下南洋。
0: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新表示，
2: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3: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2: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3: 一天。
2: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出来也要带出去啊。
0: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龙屋就是华侨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龙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4: 这个围龙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

0: 修建房屋，一座座围龙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1: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龙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龙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0: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2: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龙屋里面啊，我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都很幸福快乐。
0: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龙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

0: 的文化心跳。
1: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乔东，
2: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1: 重庆慈禧口古镇，三面环山，双溪环抱，从江岸到山顶有近百米的高差，千年时光里面它长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山城。古镇依嘉陵江而兴，得水陆转运枢纽之便，成为昔日川东最繁华的贸易码头之一。
2: 冲一壶茶摆成日的龙门阵，这个就是慈禧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貌。咁慈禧口自古就是移民汇聚之地，这里有住哪些慈禧口古镇的市井烟火风景呢？又会有住怎样的艺术高光时刻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下集。
3: 慈禧口古镇所在的重庆，自古便是移民汇聚之地。自元末明初以来，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浪潮，将南来北往的人流带入这片山水之间，塑造了这座移民之城。为寄托乡愁，在异乡互助协作，移民们建起一座座会馆，将故乡建筑特色与巴渝山形地貌相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会馆风貌。有会馆就一定有戏台，古镇的戏台既是移民们安放乡愁的去处，也悄然见证着瓷器口作为商贸重镇的繁荣往事。白蛇的排练正紧张进行，龙群紧张注视着台上女儿唐柔伟的唱念作打。30年来，龙群川剧团唱响了瓷器口的每一条街巷，他们拿手的川剧就是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300年前的戏班祖师们随着长江一路漂泊，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天下一家的大码头上，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戏曲声腔在这里彼此融合，成就了绝技纷呈的梨园新秀川剧。每到演出日，剧团上午就开始热闹起来，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喝茶会友吃午饭，然后再热热闹闹看戏。这样的生活在码头氛围浓厚的瓷器口古镇100年来未曾改变。航运船只停靠码头，短则数天，长则10天半个月也是常事。于是等船的船员和工人全天无事，正好喝茶休息看戏，悠哉闲适的日子让瓷器口古镇的时光仿佛停在了某一刻，又似乎一眼千年。
4: 鸭子，有数鸭子。
3: 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深厚的商贸传统，共同孕育出瓷器口自成一派的声腔与地方美食。然而，随着古镇日渐繁荣，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安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用地需求，瓷器口人则展现出了独特的山地营建智慧。城市规划师李和平20年来参与了瓷器口古镇的每一次抢救性保护和规划拓展，他的观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镇格局。高石坎正好处在古镇中层空间向上层空间过渡的地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间是梯，两边是坎，高石坎就是很高的梯坎。想要在这样的坡地上建房，就要在梯坎的两边顺着向上的坡度，用打好的条石将矮的地方垫高，高的地方铺平，从而获得一块台地，重庆话叫宝坎。在李和平看来，

0: 筑有限空间，采用台地式建筑形制，就是瓷器口人在与本土环境的共生中生发的营造智慧与生存法则。
1: 高斯坎是最能够体现这种双三维变化的地段，街道的竖向高层是起伏变化的，街道的平面走向也是弯曲变化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的布局高层和高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展现出三地城镇变化之美。
0: 古镇居民王进利用清代老宅开设的咖啡馆，恰好就长在小镇中间层最陡峭的一段石梯旁。从外仰视，逐层垒砌的高石坎垫平了原本大角度的坡地，成为咖啡馆的地基。进得门内，就能看到被高石坎造出来的一方平地，一窗之隔，外面依旧是陡峭的坡路，屋内则是宽敞平整的房舍地面。高石坎之上，就是古镇最高层的居民区。长江流域夏季涨水迅猛，民居建造于此，就能远离水患，免去频繁搬家的烦恼。在瓷器口的台地上，人们不仅营建居所、店铺，甚至拓展出形制规整的宅院。正是这种依山就势的独特建筑规划，让古镇能不断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持续生长。伫立山顶的宝轮寺，是镇上历史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建筑。寺前一道陡峭石阶，连接起山下街市的喧嚣与山上院落的清幽。登临高处，视野豁然开朗，是瓷器口观山看水的绝佳去处。寺内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殿堂，更是古镇山地建筑的典范。
1: 它的气质比较简洁、朴实、雄伟。比如说，它的是根大柱是斜的，我们把它称为侧角。
0: 侧角是宋代建筑的典型构造，外檐柱和角柱向内倾斜一定角度，以增加高台地建筑的稳定性。舟楫穿梭的年代，在江上谋生的人们，直面的是急流与险滩。商人和船工们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在此许下行船顺利、财源广进的愿望。留在古镇的家人，也会在此期盼远行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一座矗立江岸的古老建筑，见证着江上的每一次出发与期盼，也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向往。宝轮寺的后门是一条民居小巷，背倚后山，大隐于市。漫画家游江在这里收养了许多猫，干脆给它取名猫巷。瓷器口古镇的许多街巷名称就是这样，来的随意又恰如其分，没人反驳就算定下来了。比如有棵黄桷树的坝子就叫黄桷坪，方便取水的巷子就叫集水巷，住户有钱多金就叫金融巷，若巷子里多为某姓，便干脆换作温家巷、郎家巷、饶家巷。猫巷名字不算起得早，但实至名归。古镇上的人自古与猫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这座昔日嘉陵江畔的货物集散地，码头、仓库、货站、船只鳞次栉比，鼠患丛生，养猫便成为当地最有效的防鼠手段。随着瓷器口码头功能的衰退，鼠患没了，猫却成了古镇的一部分。爱猫养猫成了古镇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惯性，被保留下来。今天古镇上的猫儿们的祖辈，很可能就是当年功勋卓著的仓库管理员和船老大的左膀右臂。 瓷器口独特的山水格局与码头风貌，塑造了古镇街巷的肌理与日常生活，也孕育出当地人踏实而昂扬的生命态度。它曾吸引众多艺术家驻足，将那股生活的底气悄然融入中国艺术的大河之中。在自来水引入家家户户之前，生活在古镇上的人需要从山上下到江边汲水担水。这样的用水方式是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它曾经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这幅画不仅轰动一时，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就是徐悲鸿的《八人汲水图》。
2: 重庆市瓷器口博物馆馆长王志坤：
3: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船上看到的，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八人汲水图这个石梯子啊非常陡峭，只有在江里这个角度看上去才有那么陡峭。
0: 1937年，国难当头，徐悲鸿由南京西迁至重庆，住在与瓷器口隔江相望的江北盘溪。他时常坐着轮渡来到瓷器口喝茶访友，长达10年，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10年时光。江边码头那些与百丈石阶间负重登高的挑水者深深触动了他。忍看八人贯单挑，急登百丈路迢迢，既生动呈现了瓷器口的市井生活，更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民在危难面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彼时，瓷器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驻留于此。处于古镇最南端的凤凰山，今天已经成为草木葱绿的文化公园。当年秦宣夫在这里创作了《凤凰山小屋》《瓷器口风景》等名作，吴作人则在《凤凰山小碉堡》中完成了他的抗战三部曲，吕思柏创作了其代表作《嘉陵江》，还有在沙坪小屋种菜养鹅的丰子恺。
3: 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瓷器口的高光时刻。
0: 瓷器口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码头江湖与历史荣光，更存在于每一个平凡个体对生活的拥抱。时至今日，瓷器口古镇仍然不断地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在这里体验着中国市井间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将这些散碎在生活间隙中的灵感写进文章，画在纸上，刻进心里。越过传统居民区，则是瓷器口新拓展的后街片区，书店、剧院、博物馆、酒吧、咖啡馆、俱乐部，各种潮流元素不断注入，年轻艺术家与非遗老匠人合作，将神话里的瑞兽打造成夜巷里的灯盏，古镇的夜晚被穿越古今的花灯装扮得幻彩迷离。
4: 因水而兴，因山而奇，因味而烈，因人而生生不息。瓷器口就好似嘉陵江心的一块礁石，被千年的时光雕琢出层次丰富的纤痕。

0: 姚生，
1: 你不要怕。
2: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今日中華節目正喺度播出，我係林千，
7: 我係曉東。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近日在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作为引子，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令到年轻观众在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8: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9: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8: 熬成往事的春香。
9: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寻味主演

0: 台湾演员李志熙。
1: 在1949年，当时就是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啊、什么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是让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2: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0: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他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3: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1: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的是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寻味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的，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3: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4: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5: 娘，您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啊？
4: 要么怎么说让你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0: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

0: 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1: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0: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2: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了，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2025年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5: 工信部表示，到2028年成域算力一毫秒线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4: 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部署17项任务。第四届链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
5: 科创空间将会专访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关注大湾区科创融合。
4: 港澳全真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登顶全球最大财富管理中心。香港举办15规划发展论坛，聚焦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去到创意科技，带来全球海底43峰从何而来，中国科学家给出答案，揭开全球海山的演化历史。
4: 文化科技家今日聚焦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点解值得被睇好？
5: 好，咁接落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交易额实现双增长。据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是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同有关部门推出的首份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数据要素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应用。
5: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动计划将会在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是 1.67 泽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4: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联捷就介绍，我哋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嘅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嘅目标。
5: 下一条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
4: 是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

0: 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唔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下条消息，记者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讯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讯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融合创新发展。
0: 冇错嘅，咁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经达到500.9万个，为我国 AI 嘅发展同普及应用提供咗坚实底座。喺 5G 光网等提供网络连接基础之上，积极引入 AI 技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为行业用户提供更加综合化嘅新型信息服务，形成机器视觉检测、精准设备控制等一批嘅典型应用场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发展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快速迭代、加速突进的爆发期，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关键技术突破、融合路径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依然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
1: 是啊，咁实施意见咧，结合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发展基础同演进趋势，重点从高价值场景、典型应用、支撑底座等方面提出未来发展目标噶。咁具体嚟讲咧，到2028年啊，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嘅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智能运营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咁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0: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为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飞机模型顺利通关。
1: 是啦，咁为做好本届链博会通关服务保障工作啦，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喺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同埋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之外咧，今年仲新增咗对于符合条件嘅预包装食品类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喺展会现场适量试尝试用等措施，咁同时对符合条件嘅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消费税，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0: 系噶，咁年博会筹备期间，北京会展中心海关精准对接展会需求，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北京海关总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1%。
1: 好啦，各位，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做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近年嚟咧，随住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啊，香港高校北上深耕已经成为深港科创协同发展嘅重要趋势。前海作为国家级战略科创平台，持续承接香港优质科教资源、创新团队与前沿技术，不断咁夯实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 近期咧，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

0: 创新创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落地前海，为前海港校科创矩阵再添核心力量，亦都为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起全新嘅专业化、国际化平台。
1: 系啦，咁据了解咧，全新揭牌嘅研究院依托香港浸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InnoHK 研究中心等科创资源，喺前海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唔单止将引入香港浸会大学嘅顶尖科研团队，更加旨在利用大湾区产业优势，开展先导性研究及中小事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嘅最后一公里。咁研究院啊，仲将建设技术转移与产业赋能基地、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海内外高校联合交流合作基地等，为香港青年北上创业打造同国际接轨嘅第一站。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嘅专访，一齐探讨深港产学研融合嘅全新路径。
2: 刘教授您好。
3: 啊，你好，听众大家好。
2: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我们香港浸会大学暂任首席创新总监、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董事长刘乐廷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也是关于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前海设立了一个科技创新的研究院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刘教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研究院目前的一些具体情况。
3: 谢谢。那浸会大学呢，我们在前海呢，开创建立一个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在五月底呢正式开幕了。那最重要呢，就是让浸会大学科研的成果、一些发现、一些发明，可以通过前海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呢转化成有个价值的那个实际的应用。最重要考量呢，就基于一个大局，就是主要是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使命，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想法。然后通过大湾区呢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很多的那个产业群的优势，可以将近代呢在科研上面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啊、健康医药呢，还有那个艺术科技呢，都可以发挥一个转化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变成呢可以为产值增值，也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些应用。所以这个前海研究院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哈，为浸大呢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的空间。然后呢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放在那个前海这个地方，也通过前海呢，我们可以融进国家，然后贡献国家，同时间呢也可以呢冲出呢海外，能够让更多的产值呢可以产业呢可以受惠的。
2: 刘教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个前海研究院主要的作用是把我们的科技研发的优势具体给落地，让它变成产业呢？
3: 是的，这个是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
2: 那我们也知道呢，研究院其实也是借力了我们这个香港浸大的一些学科优势啊，我看是选取了比如说我们的 AI 加创意科技啊， AI 加生命健康、中医药创新等等。那对比这个香港本部的科研环境来说，您觉得前海在产业链、应用场景、成果转化生态上具备哪些独特的资源呢？
3: 我想香港呢的科研环境呢非常好，也产出了很多呢非常前沿的科研成果，但是有转化呢，我觉得前海呢就提供一些香港没有的特有的环境，还有那个更多的一些优势呢，让我们可以呢通过前海呢来做那个转化的工作。其中的非常关键呢就是应用场景，因为通过前海呢，不单是整个那个大湾区呢，也可能通过大湾区联动内地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特别在孵化那个初创企业上，从基金、人才链呢，还有其他环境的一些支持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建立。所以呢，对于初创从学校出来的一些初步的技术呢，初创企业呢，能够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让他们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转化落地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些成果。我想前海有这个非常特有的一个优势的。

0: 我看到我们的资料呢，研究院也是定位于新型研发机构加科创孵化平台，那也是规划落地了两个中心啊，一个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科技研发中心，这两大平台。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两大中心具体的科研方向、落地的节奏，还有怎样实现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呢？
1: 健康医药呢，跟那个人工智能呢，都是金大呢一个发展的重要的方向。现在我们在落地前海呢，主要是一些科研的技术、生命科学以及科技的研发的技术，其中一个呢就兼具那个维生药、抗生素、抗药性的一些测试的技术呢，还有带健康的技术呢。我们成立了这个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研发中心，那我们希望呢，走3年以内呢，可以把那个科研成果呢走到临床，然后呢建立生产线，然后呢就提供产品到内地以及国外的其他地方。另外一个呢，我们建基于我们教授呢一个非常特有的技术，能够将那个生物物质非常有效的转化为氢能。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前海，特别在宝安区建立一些中西的生产线，作为一些技术示范的一些演示，让很多大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呢，能够让它氢能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开发呢，更具有那个效益。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在前海呢落户的一些项目，那未来会有更多就特别在健康医药方面呢，特别在人工智能赋能的其他那个产业，包括文创产业下面，我们都会一一慢慢在前海落地，然后转化到其他的一些生产啊，或者临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测试。
0: 就目前这两个平台，有没有一些成果是已经出现了呢？
1: 其实那个这两个研究院呢，都建基于两对非常优秀的教授团队，以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做这些研究的哈。所以呢，其实成果呢已经有了，但是呢，通过前海呢，我们呢在今年年初呢，其实在去年开始已经在谈论这怎么去在前海落地。所以那个研究院呢，就是那个正式成立的揭牌的日期在5月初，但是这两个教授队伍呢，已经开始呢在前海开始工作了，所以特别在产业结合啊、基金的结合啊，以及呢一些人才的招聘呢，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呢，未来一年呢，我觉得呢会有更多的成果，建基于这个两个团队出来的一些科研的一些产出。所以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一直已经在开始。其中我们一个教授团队呢，他其实已经有原型机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原型机的基础下面呢，现在呢，我们的开始呢，在前海呢建立一个呢中式的生产线啊。这个生产线非常重要，因为从研究走到那个应用呢，必须要通过转化生产。所以现在已经在前海呢，已经在找到一些可以未来可以做生产基地的地方。当然，在技术上呢，教授呢都不断在转化。希望能够配合从实验室的那个实验台转化到那个生产的这个部分，他这个就不断在做，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在未来一年呢，可能境内呢，可能已经可以在一些医疗场所可以做一些应用的研究收集数据，以为未来的那些审批啊，或者临床的数据收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其实学校呢，科研呢，一些基础科研都转化呢，这个路径呢其实不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在学校的研究都停留在一些比较前期的那个基础上面，能够都生产的设计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整个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哈。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让一个产业落地，或者是让我们的科技变成一个产业的话，那它离不开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引导哈。那我们也看到呢，研究院已经与深圳天使引导基金、大湾区发展基金是签约组建了这个策略的联盟，那您觉得这套合作模式将会如何为我们入驻的这种初创企业来进行赋能呢？
1: 这两个基金的联盟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是学校呢，大部分的基金呢只能用在研发上， 其实去做转换啊，去。

0: 比如说企业的推动呢，必须要其他呢是新的基金的赋能才可以做到。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你让教授自己去找钱呢，特别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我们比方说在研发基金的申请啊，或者是科研项目的那个报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每一个教授都单打独斗的话呢，只是很费劲，而且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前海研究院呢，就跟两个基金包括深圳天使远投基金以及台湾区发展基金签订一个策略合作，这样两家基金呢，可以很早期呢就了解到金大的项目，同时间呢，也让项目的老师呢，可以很早呢就可以进去那个基金的一些架构项，让相方面加深了解。更容易呢拿到基金去发展下去，所以这个呢就让我们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那个生态圈。那未来呢，我估计呢会有更多的基金加盟，然后呢让我们更多的项目呢可以通过这些基金的支持，从种子期到初创期到成长期都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基金的支持，让我们的技术可以一起转化发展下去。所以这两个基金呢，作为一个其中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呢，对我们那个前海研究院呢，发挥了很大的一个赋能。
1: 刘教授，在这个我们和两个基金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前海有没有发挥一些作用呢？
0: 那这个作用非常大。那首先前海就那个地域的位置上，它是能够联动内地很多不同的基金啊，而且呢，前海这个生态圈呢，其实这个内地，特别是台湾区呢，那个民心也非常好，这个整个生态的支持呢，让一些基金呢对进入前海的初创企业呢，有更大的信心。然后呢，再通过前海呢其他的生态的一些环线的一些支持呢，我们就更容易联动了其他的内地的基金的集齐，还有就其他内地的资源的那个整合，让我们的那个初创的技术可以发展下去。所以前海呢能够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者。
1: 研究院已经有首批11家金大的师生初创企业集中入驻了哈。那在这个入驻的项目当中，我们应该是有做一些筛选的。那筛选的标准是什么？研究院又在场地啊、技术资源上可以给企业提供哪些配套的扶持呢？
0: 我们对进去前海的一些初创企业呢，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筛选的，因为其中个目标很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决定呢，这个团队呢那个能力能够真的是能够发挥起来，真的是有这个转化的一个目标，不单是做基础研发，虽然基础研发对学校大学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团队没有这个转化的那个目标呢，只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其中一个标准呢，就是团队的那个综合的能力，特别在转化的这个部分下。当然，我们也会非常看重那个创新与技术的衡量，他们这个技术呢，这个研发呢，这个产出呢，是不是有一个特有的优势？然后呢，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这个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有些好的技术可能商业上不一定可行的，所以呢，商业的可能性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最后就是对社会以及社区的影响了。我们希望呢，能够扶持一些企业呢，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就不单是那个科技的创新，不单是商业的可行。不断的团队的能力，我们也会把那个对社会的影响一并考虑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范围加起来呢，我们对每一个申请呢，都会通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也希望呢第一批呢企业呢，大部分都能够成功。当然，我们在前海下面呢，研究院下面呢，会通过不同的孵化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呢往前走。第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些培训呢，不单是在一些创业的培训，特别是在那个管理啊、财务呢、那个行销呢、法规上，因为大部分在学校做科研呢，不一定对这方面了解，所以呢，我们会做这些培训，邀请一些专家来分享。另外呢，我们就会通过呢，就前海呢，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企业呢，做一个对接。然后就看看当中有什么可以做到一些场景的一些发展。 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海这个研究院去主动。

0: 那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会呢，也联动前海方面呢，可以做连接很多不同的一些投资的那个机会。基本上呢，就联动所有能够辅助那个企业的，我们提供一个一体化的那个服务体系，那让这些经过我们严格筛选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那个发展潜力。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做好做这些配套。让他们可以成功的走下去。
1: 好，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嘅报告显示，香港已经超越咗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比此前嘅市场预计提前两年左右。金融业界人士认为，排名嘅变化体现咗全球财富格局嘅重组，而香港正处于呢一转变嘅中心，能够凭借其独特优势，保持对跨境财富嘅持久效应。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称，由于来自内地的财富增长、新股热潮和股市畅旺，

0: 1,000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咁意味着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
1: 是啊，咁多位业界人士表示啦，香港财富管理业务近年嚟一直系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嘅磁吸效应。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刘洋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强化咗香港嘅相对优势，高净值人士越嚟越倾向于将资产分散至多个司法辖区。咁近年嚟，好多亚洲客户咧将财富系重新转翻香港噶。
0: 冇错嘅，香港活跃嘅资本市场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咗资产增值嘅乐观预期。咁业界人士透露啊，近两年香港、内地乃至整个亚洲股市表现出色，带动已经配置喺香港财富管理平台嘅资产大幅上升。香港 IPO 市场从去年开始保持强劲，大量企业喺香港上市增发，为创始人同股东带嚟咗新嘅资产配置需求。
1: 下一条消息，香港友好协进会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成立37周年典礼，其国家战略香港担当青年未来15规划发展论坛活动。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主动对接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
0: 是的，李家超继续表示说，5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与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会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轮驱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市民亦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1: 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喺致辞中表示，展望15，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期待香港各界把握当下，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乘势而上，聚力发展，齐心打拼，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着眼长远，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量策，出实招，全力支持特区政府编制好首个5年规划，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支持香港青年在服务香港、贡献国家中书写更加精彩的青春篇章。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
1: 是啦，咁中微子咧被称为幽灵粒子吓，系宇宙中最难以捕捉嘅粒子之一啦。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嘅江门中微子实验，正系为探测呢啲幽灵粒子而建设嘅大科学装置。经过十几年嘅设计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喺2025年8月正式运行。咁随住数据量嘅累积啦，大量新成果将会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嘅新奥秘嘅。
0: 是的，咁相关论文成果近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沈高人评价到话，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震荡框架检验、全局震荡数据以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
1: 我哋去深圳睇睇啦。近日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 Box in Box 无块双体全部安装完成，呢座搭载黑科技嘅全国首个嵌入式无块化医院项目，创新采用钢框架加嵌入式无块化建造体系，通过大伤为体、小伤为用并行施工，实现病房与机电无块工厂预制现场同步搭建，平移嵌入、精准拼装，大幅缩短工期，提升施工效率，亦都便于医疗功能模块灵活更换与升级，开创模块化医院建设全新模式。咁未来咧，呢个技术有望广泛应用于学校、写字楼、应急建筑等领域嘅，以更高质量嘅民生供给铺就好房子，为民之路。咁呢个创新。

0: 实践正是深圳装配式建筑历时十几年变革发展的生动缩影了，即是从传统施工的尘土飞扬到现在新型建造的科技高效。
1: 没错啊，将工地搬到工厂，以建造融合制造，以高效叠加高质模块化建筑，以工厂预制的高精度模块单元为核心，通过现场高效组装，真正实现好像做汽车一样这样起屋。凭借快速建造、集约低碳、可循环利用等优势，被认为是集成度与工业化水平更高的装配式建筑，正成为全球建筑业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风向标。咁呢一理念喺项目当中已经得到充分落地，采用中建科技 MCS 混凝土模块化建筑产品嘅深圳建筑产业生态自谷总部基地项目，模块单元喺造房工厂完成高质高效生产，机电管线安装同内外装修，集成度可以达到80%，运输到工地吊装拼装，免模板、免外架、免支撑，一体化浇筑成型，即可投入使用。相较传统建造减少人工70%，节约工期50%，减少建筑垃圾排放80%，实现了好像做汽车一样做房子。
0: 是啦，深圳在2015年就开始模块化建筑项目的规模化应用试点了。现在已经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了，累积建成近70个项目，实施面积超过180万平方米，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不单止成为全广东省模块化建筑综合试点城市，同时都稳居全国模块化建筑领航序列。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近年来深圳锚定新质生产力方向，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规模已经突破1.44亿平方米。2026年新开工项目装配式建筑占比高达63.27%，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之一。
1: 是的，同时深圳构建起政策引领加标准支撑加技术创新加产业协同的装配式建筑全方位发展生态。政策标准层面累计出台18部相关政策文件，发布29部技术标准与图集，其中多项标准规程为行业填白全国首创，技术应用领域形成了以工厂预制构件加现场铝模工业化为典型特征，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模块化建筑、装配式装修多元发展，企业技术产品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推动不同类型的建筑效率与质量相提升，形成的17条经验、7项技术体系与产品已经纳入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广清单，为全国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
0: 我们在广东横琴看看，近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高端海洋工程装备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铁建起重5000，在珠海海事局顺利完成船舶转籍登记，正式落户广东横琴国际船舶登记港，成为该登记港的第一艘船舶。该国产重量级海洋工程装备至此开启全球化作业新征程了。
1: 是的，咁据了解，铁建起重5000是国内先进的大型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核心作业性能稳居世界一流，国内领先水平。船舶最大起重能力达到5000吨，全回转工况下起重能力为3500吨，主钩起升高度可至甲板上方130米，作业性能强劲，适用场景广泛，可升任深远海大型风机基础施工、海上升压站吊装，兼顾海洋石油工程、跨海大桥等海洋工程施工作业，是深耕深蓝海洋、助力海洋强国建设的国之重器。完成国际船舶登记之后，该船将奔赴尼日利亚等海外海域开展深远海工程施工作业，助力我国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走向国际市场。
0: 是啊，咁为保障第一艘国际船舶登记业务高效办结啦，顺利投入跨境运营，珠海海事局创新服务模式推出首席代表加工作专班精准服务机制，主动对接企业经营需求，量身定制专属办理方案，联动船检等相关部门协同攻坚，并联审批整合船舶登记、船舶检验、无线电、船舶保险等多项业务，实现多证联办一次办结，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简化办事流程，以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也都全力保障船舶顺利转籍合规运营。 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之后，稍后会为你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各位科创梦工场继续在星期六的时间陪着你，魏星和郑源为你送上创意科技了。咁見到咧，人類啊，其實已經發現嚇神秘嘅海底啦，並唔係一馬平川嘅，而係甩甩突突有好多嘅小鼓包，咁類似於陸地上嘅山啦，就被叫做海山啦。不過之前咧，人類對海山係知之甚少喎。
4: 係啊，嗱，近日咧，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咗海山嘅成因噃。相關研究就於近日線上發表於學術期刊《自然地球科學》上。咁点解要研究海山呢？地球上嘅海山系点样分布嘅呢？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5: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丽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0000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
6: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5: 刘丽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6: 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5: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丽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6: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4: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就好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单止显示出太平洋板块 2.7 亿年的俯冲历史，更加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那这个模型是怎样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刘丽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6: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0000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5: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6: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那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5: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6: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5: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6: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3: 好啦，各位，剛才播出的是創意科技環節，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接下來為各位帶來文化科技家，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3: 科技赋予文化新。

0: 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文化科技家嘅环节啊！嗱，嚟关注咧，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八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处置模式。
3: 是啊，咁国内嘅工业旅游咧，经历咗从冇到有，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嘅显著发展啦。经济、文化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嘅明显趋势。咁工业旅游点解值得被睇好呢？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嘅新支点？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4: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5: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4: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5: 旅游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4: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6: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4: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5: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4: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7: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4: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

0: 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增设扎染织布体验 VR 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1: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2: 从各地的实践难看出，工业旅游早已经跳出了传统观光的局限，走入了大众日常休闲生活。今不少市民将特色厂区就列为短途休闲的首选，一站式实现参观游览、特色餐饮、手工体验、文创选购、全流程消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体验模式，更加成为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啊！
3: 是啊，咁昔日封闭生产、借住访客的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啦，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咁一股全新的工业消费热潮正在各地悄然兴起啦。而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点样的挑战？工业旅游如何可以持续破圈发展？继续嚟听记者的报道。
0: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 40%。 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4: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
0: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4: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

0: 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亦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口端啊，搜索科创梦工厂嚟回听往期更加多嘅精彩节目。好，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1: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仲会开始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广东。六月份到七月份可以话系成个龙舟季，会有超过500场嘅龙舟比赛啊吓，咁啊阵间会同你详细关心一下嘅。另外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魅力真宇宙啦，会将支咪交俾泽宇同埋木真，会讲下咧去清远漫游，食下清远鸡噃。
9: 嗯，冇错啦。咁啊，去到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就同大家讲下游艇旅游嘅大众化啦。因为以前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游艇旅游呢件事系咪好贵啊？咁样，而家随住各种嘅政策嘅利好啦，咁啊越多个游艇嘅旅游产品可以选择啦，呢一项嘅旅游亦都成为咗大众化嘅选择啦。
8: 嗯，咁啊，究竟啦，即系有边啲新嘅挑战呢？咁样样喺呢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啊，又有边啲新嘅业态可能未来我哋会见到嘅咧？咁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今年嘅七月一号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特区政府啦今年将会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嘉年华同球类比赛等等嘅。咁而另外啦，涉及到市民游客嘅优惠措施啦，就会有五个方面，包括啦公共交通优惠，咁啊港铁啦会送出7.1万张单程车票，咁啊港铁机场快线啦60岁以上嘅市民同埋学生都有半价。另外市民咧亦都可以免费坐叮叮车，仲可以免费乘搭多条的渡轮航线的。
9: 咁喺政府场地嘅优惠方面咧，见翻康文署咧，有好多个室内同埋户外嘅设施咧，喺七日当日都会系免费嘅，唔包括一啲球类嘅场地啦、泳池啦等等，而科学馆同埋太空馆嘅啲长设嘅展览啦、湿地公园啦，都会免费开放
8: 嘅。咁多个旅游消闲文化设施啦，其实都会有优惠噶，譬如话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览喺七日啦都系免费开放嘅，海洋公园会有一票双游嘅优惠门票，岸平山。360山顶缆车啦，都会有折扣优惠。另外包括14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以及古迹办等等嘅一啲即系设施啦，都有免费入场或者唔同程度嘅折扣优惠噶。
9: 咁啊，除咗玩，当然系少唔到我哋嘅食啦。咁啊，饮饮食食方面咧，初步就会见到有超过1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同埋咧仲有100个商场同埋好多间嘅百货公司、食环署街市。机场同埋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等都有唔同优惠折扣同埋礼品嘅。李家超亦都鼓励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可以加入嚟啦。等到香港喺回归29周年嘅呢个大日子啦，全城可以共同庆祝啊！
8: 一齐分享啦呢一个回归嘅喜悦啊吓。咁啊，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观光开篷巴士，嗱唔少朋友去到香港啊，即系都中意啦，坐下呢个观光开篷巴士嘅。咁啊，为咗照顾到啦旅客嘅需求啦，咁啊，香港嘅观光开篷巴士啦会。

0: 全面延長服務時間。以往只在長假會實施一些特別的班次的安排的，今次都會將這些班次恆常化，特別是很受歡迎的日落路線和夜景路線，就是個 H2K 夜上香港的巴士線，每日會更加早開出，方便更多的市民和旅客更加靈活地探索香港。
1: 所以在现在全新的服务安排之下 ,H2K 的夜上香港这个巴士呢就是每日会提早一个半钟，由下午的5:05开始呢就在中环天星码头这里提供服务的啦。等到旅客可以享有更加充裕的观光时间，坐在巴士上面以一个绝佳的角度去捕捉到我们夕阳的一个日落的美景，并且可以无缝衔接去欣赏维港的一个夜景。除此之外呢，日间的路线呢亦都系提早一个半钟，咁啊上昼11:00开始就喺尖沙咀开出噶啦。
0: 咁啊旅客咧亦都可以咧有全新嘅啲服务安排啦，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弹性咁享受嘅旅途啊吓。每日朝早啦就已经可以喺九龙尖沙咀啦登上观光开篷巴士噶啦。咁啊如果中意日落美景嘅旅客咧，亦都可以啦更加早一啲吓登上开篷巴士。咁啊巴士公司方面咧就相信啦全新嘅服务时间啦，可以更好咁配合下半年多个公众假期嘅，包括嚟紧嘅端午节啦、暑假啦，同埋国庆黄金周等等啊吓，希望可以满足到啦日益增加嘅乘客需求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广东嘅文旅吓，近排好多嘅动作啦。咁除咗话咧，即系端午啊、暑假有一系列嘅呢个优惠之外咧，今年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要锚定韩国嘅重点客源市场，话要引客入粤噃。
1: 冇错啦。咁其实引客入粤都唔系咁难噶，去上海人就得噶啦，因为上海真系好。好多好多韓國嘅遊客，係啦。咁啊，今年咧，我哋見翻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方面咧，係堅持引客入粵同埋出海推介，咁啊兩項都係發力嘅。通過一啲網紅引流啦、綜藝賦能啦，同埋一啲渠道深耕等等嘅組合拳。持續擦亮我哋活力廣東時尚灣區嘅品牌。講到呢、這個，我相信大家都會喺一啲短視頻平台刷到過我哋之前嘅嗰個活力大灣區激情全運會嘅招牌咁樣嘅視頻啦。其實係去到全球各地㗎啦。
0: 冇錯啦，咁啊廣東啦，今次下就邀請咗唔少韓國嘅一啲頭部網紅啊、主流旅遊雜誌啊、同埋媒體啊，搞咗個採訪團嘅。咁啊帶佢哋啦嚟到廣東啦，咁啊聚焦廣州、深圳同佛山嘅一啲潮流地標。同埋一啲啦沉浸式嘅体验嘅，亦都联合埋啦文化和旅游部驻首尔旅游办事处创新策划啦实施韩国入境游嘅综艺宣传推广项目。咁啊，请咗间韩国嘅电视台过嚟啦，请咗好多明星过嚟啦，拍咗个旅游综艺嘅。咁啊，嚟紧咧会喺韩国嗰边播啦。咁啊，并且咧仲好识做啊，配套埋综艺同款嘅广东旅游产品。咁啊，实现咧由内容曝光啦，到产品预订，再到实际出行嘅一个全链路嘅转化嘅。
1: 冇错啦，可以跟住综艺去广东。旅行吓，咁啊下一步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仲计划喺韩国首尔等一啲核心嘅城市嘅商圈啊，同埋佢哋嘅啲交通枢纽啦，投放我哋广东文旅形象嘅广告啦，希望可以持续扩大受众嘅触达率啦。咁啊，同时亦都会针对韩国客群嘅偏好啦，去推出一个多样化嘅周末游啦、高铁游嘅产品，咁啊以更加便捷嘅旅行方式，同埋更加优质嘅服务体验，去巩固同埋扩大我哋韩国嘅游客入粤旅行嘅呢个市场规模啊，
0: 咁啊，可能嚟紧啦吓，就会见到越嚟越多嘅韩国嘅旅客咧，就手机一路睇住个综艺去到边度咁样就过嚟玩咁样样吓，大家俾多啲指引佢哋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嘅艺术推广办事处筹划嘅大湾区艺术展览系列《水墨二重奏》第五场嘅展览，而家咧就正喺东莞嘅莞城美术馆举行当中啊吓。《水墨二重奏》啊，就唔系。一個兩個嗰個二喎，而係呢二域個二嚇，唔一樣嘅嗰個二嚇。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啦展覽系列嘅終章嚟嘅。咁啊，今次嘅主題咧就叫做鏡山幻境。咁啊，請到兩位嘅女性藝術家啦，蔡德怡同埋咧温秋文啊嚇，分別啦係從呢個工筆繪畫再到空間裝置咁嚟出發啦，嚟到回應傳統水墨喺當代城市嘅再生路徑㗎。
1: 我聽落都覺得好感興趣嚇，因為呢個女性嘅藝術家 蔡德宜啦，佢就係將香港嗰啲市井嘅景觀啦，包括大家好熟知嘅油麻地果欄啦，同埋呢個太子花墟啦、深水埗棚仔啦等等，融入到青綠嘅山水嘅呢啲古典畫當中啊，並且咧第一次係用到人工智能啦，去演繹翻我哋畫面上面嘅細節，等大家以往係可能睇靜態嘅，而家開。

0: 可以睇到一个流动嘅影像嘅叙事，咁当然啦，佢嘅作品《果栏昼夜观》咧，都系分别以呢一个画作同埋影片啦，带到大家感受果栏市场嘅昼夜交替之下嘅呢个热闹同埋繁忙啊。
1: 嗯，主要系咧，即系有 AI 加持之后，幅画会喐噶吓吓，都几有趣吓。咁而温秋文咧就系以啦非物质文化遗产纸雕，再结合啦传统灯嘅结构吓，作为创作嘅媒介啦，透过光影同埋镜面嘅互动，令到一些传统的我们神话当中的异兽在山水的意象空间里面重组延伸的，希望营造出介乎于真实和幻象之间的一个观感的体验，是一种装置艺术。他的装置作品叫镜翼，就塑造出一只张开四翼的雀仔，随着我们的参观者的目光去到进行移动的，每一只翼在镜面上面都有层层的羽毛的影啦，喺真实同埋镜像之间咧，去到持续扩张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啦呢个镜内嘅幻象啊吓。咁展览咧会一路持续到7月12日系免费入场嘅，欢迎大家啦去到东莞美术馆睇下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翠游湾区，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广东吓嚟紧超过500场龙舟比赛嘅安排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翠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端午翠游湾区，继续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嗱，先讲下啦，今年6到7月啦，广东省咧全省会举办208项嘅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嘅爱好者咧一齐可以挥掌竞渡，赛事系覆盖晒21个地市嘅。
0: 嗯，冇错啦，所以唔理你个端午节咧嚟到我哋广东边个地市去玩咧，可能你嘅身边都会有龙舟赛嘅。咁啊，睇翻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嘅负责人方面就表示话，成个6月中旬啦，我哋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佛山呢度举行嘅。咁啊，根据相关嘅安排啦，喺佛山嘅呢个主会场会有呢个一江竞渡啦，全省共鸣嘅联动场面啊。咁其中咧，广州咧就会喺6月20日举办第41届嘅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咁呢个赛事咧会喺珠江上边去举行嘅，到时会有全球超过100支嘅队伍啦，同佛山主会场呢边咧形成一个双城嘅联动，一起去展示我哋岭南龙舟文化嘅传统底蕴同埋国际嘅影响力。咁啊，当然啦，涵盖全省各个地方嘅呢个龙舟比赛时间啦，同埋比赛地点嘅呢个龙舟赛事地图咧，都会同步去发布嘅，咁啊，方便大家系睇住呢个地图就近去观赛啊。
1: 嗯，咁睇翻啦，赛事类型啦，嗱，今年咧广东嘅龙舟活动啦，就兼顾国际标准，亦都有地方特色嘅，可以话啦系多层次、多样化吓。嗱，既有广州嘅国际龙舟邀请赛啦，亦都有啦深圳、东莞、中山等地嘅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事。亦都有咧植根于民间嘅传统赛事嘅，嗱，譬如话好出名啊，吓佛山嘅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啦，今年咧仲会升级赛制，会喺咧狭窄弯曲嘅河涌里边咧上演弯道竞速同水上漂移嘅。不过顺德方面咧会举办夜龙巡游啦，将龙舟嘅民族同埋咧水乡嘅夜景、夜间经济结合埋一齐。咁啊，沿海地区啦，包括深圳嘅大鹏、南澳、湛江嘅垂溪，以及啦珠海金湾、汕尾、品清湖等下都会举办海上龙舟赛，打造海景赛龙夺锦嘅独特场景嘅。咁而另外啦，江门新会传统龙舟争霸赛，咁啊阳江仲有逆水龙舟赛，佛山顺德仲有5人龙舟赛等等啦。唔同嘅地方赛事都会有唔同嘅特色，都系端午前后集中上演嘅。嗱，除咗常规嘅龙舟竞速之外，仲有旱地龙舟啦、龙舟拔河啦等等嘅互动项目都会同步推开，去到降低啦参与嘅门槛啦，增强各位观众现场嘅体验感啊。
0: 除了大家可以體驗之外，龍舟賽都是變得更加之好看了。科技元素的注入成為了今年龍舟活動的一個新的亮點的。例如深圳在大鵬南澳的海上龍舟賽，福田新洲河的這個龍舟賽。

0: 等等嘅活动当中咧，都有唔少人工智能同埋机器人嘅元素，咁啊将呢个科技融入到我哋传统民族，打造具有科技感嘅龙舟嘉年华。咁啊，除此之外咧，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等等嘅活动咧，都会喺各地同步举办，形成一个赛事加展演加体验嘅综合民族场景，去令到大家喺呢个端午节啊，喺我哋广东玩得开心啊！
1: 咁啊，除咗话龙舟赛事啦，仲有民商旅融合嘅促消费举措都会同步跟进嘅。咪端午期间啦，全省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美食品鉴等等嘅配套活动，咪叠加啦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啦，仲有一啲老字号展销嘅内容啦。咁好似广州咁下就有超过20场嘅龙舟赛事，会同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嚟到联动。咁啊，大家啦喺现场观赛之余啦吓，仲可以边睇比赛一路扫啲 QR code 啊。咁啊，会有啦最高立减200蚊嘅餐饮优惠嘅。咁而另外啦，唔同嘅地方美食吓，包括肇庆果蒸啦、东莞烧鹅啦、韶关梅岭辣鹅啦等等啊吓，呢啲地方美食啦，都会喺端午前后啦进行集中嘅推广，等大家啦睇龙船，同时可以品种香尝粤味啊吓。嗱，感兴趣嘅朋友啊，一定要啦，即系黐实下嗰个龙舟地图啦，咁啊睇下啦，附近啊吓，即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边啲地方会有龙舟赛，记得要去凑下热闹啦。以上咧就是我哋今日嘅特别环节啊吓，端午趣游湾区嘅，我哋休息一阵啦，就会将支咪交俾泽宇，会有魅力真宇宙同埋啦旅游博主木真啊，一齐啦去清远漫游，食下清远鸡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話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個未知都是驚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新宇宙，
3: 魅力新宇宙。
5: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今天的魅力
6: 新宇宙。
5: 我是乍宇，
6: 我是木
5: 真。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究竟我们身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今天就稍微去近一点的地方。
6: 很近啊，周末游一流。
5: 被称之为是广州的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离广州市区很近。
6: 哇，真的很近、
5: 现在真的很方便。如果你打车去其实都是个零钟而已，个半钟可能都
6: 要。哇，如果交通快的话真的分分钟即是一个钟头左右都到了。
5: 你坐即
6: 系自己揸
5: 高铁咁样都 OK 嘅，
6: 系啊，即系同埋咧，其实而家清远啊，真系好多嘢玩嘅，
5: 系啦，
6: 咁啊，即系经典嘅线路，当然就离唔开北江啦，系嘛，咁啊，北江上面，因为其实
5: 毫无预兆咁样就公布咗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啦，
6: 系毫无预兆，清远嘅北江啊，因为其实佢本身咧个江面又好宽阔啦，咁所以其实北江嘅游船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传统嘅一个咁样嘅旅游项目。咁再加上馬上咧，即係你知夏天水量會比較多嘅時候咧、河鮮比較豐富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唔好以為淨係食清遠雞啊、其實北江嘅河鮮都係非常之出名㗎。
5: 係啊，好多河鮮食添啊嚇。
6: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咧，而家即係如果去到北江嘅話咧，你都會發現多咗好多嘢玩嘅。咁、啊，因為佢而家好似我哋廣州嘅好多碼頭咁樣啦，佢哋都會整咗好多靚嘅一啲遊船啦，好舒適、好新啦咁樣。咁包括我今次去嘅時候即係。坐了一隻很新的游船，可能它真的运营了半年左右而已、很新正，而且它是纯电动的，即是当然乍宇都说其实广州都有纯电动的游船，我就没坐过、但是我自己今次第一次坐的纯电动的游船就是在清远这里坐的，我就觉得它第一很安静，真的第二个呢其实它的即速度提速都很快，咁同埋佢好穩啊！咁你即係喺你即係船上面咧，你都係食下飯啊，即係上下二樓三樓睇下光景，影下相，吹下風啊咁樣樣。咁所以隻遊船如果開得穩嘅話咧，你喺裡面會舒適好多咯。咁、當然啦，佢裡面而家都會有好多好新嘅一啲設備嘅，即係你有好大嘅 mon 啦。咁如果你話做一啲團建活動嘅，你開下會又得啊，或者你一家大細朋友自己包隻船去睇下電影啊，分享一下啲咩主題咁樣又得。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嘢玩。
5: 嗱，你今次係去到清远嘅市区啦，系嘛、去到市区玩嘅时候，咁啱好就喺呢个北江上边坐咗下呢个游船。因为其实北江咧本身佢亦都系珠江嘅一个江流之一啦，吓、咁所以佢其实你喺上游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喺呢一个北江啦，哇，佢嗰、那个。阔度啊，系好阔噶，
6: 比我哋开阔好多好多。
5: 比我哋喺广州，应该系话喺广州市区内所见到嘅嗰个珠江嘅河段咯，会开阔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跟住咧就其实你喺市中心咧，你就已经可以系感受到呢一种开阔啦。因为有阵时咧，我哋讲话。去到睇一啲嘅大堤咧，好似話要去到一啲相對偏遠少少嘅地方，可能會離開市中心。但其實我啱啱阿木真講緊嘅呢一個即係北江佢嘅河段啦、其實就係喺清遠市中心嘅。所以我特別係即係有感同身受嘅地方，就在於你話嗰度仲有好多河鮮，
6: 因為其實
5: 真係有好多嘢食，好多嘅嗰啲店仔咧都係喺北江嘅兩岸啊，真係就係喺兩岸咧有好多啲民宅啊。其实呢就你睇门面呢就好唔起眼嘅，但係你入去之后你食哇真係又平又靓又正，啲鱼呢
6: 关键好新鲜。
5: 好新鲜、真係绝对新鲜打捞上嚟㗎，同埋呢即係嗰种味道呢同埋嗰啲肉汁呢就味呢就特别鲜甜嘅，咁、而肉汁呢就肥厚均匀啦，应该咁讲。
6: 然之后因为其实清远咧，佢哋嘅即系个烹饪啊，所有嘅口味啊，同我哋系
5: 头先
6: 完全系一致嘅吓，大家目标系一致嘅、
5: 不时不食
6: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食起身系完全系。

0: 系好容易就适应同埋会中意咯。咁跟住我哋今次咧，即系去坐船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算系包船啦吓，咁
1: 佢系
0: 啊，
1: 一个码头啊嘛，定点
0: 我哋喺边度上咧？我哋喺南运码头嗰度登船嘅，个码头其实都几靓几新，同埋佢有几多停车位噶。
1: 哦，
0: 如果大家系揸车过去嘅话咧，都好方便。我目测佢嘅停车位咧，大概可能即系百零个，应该都 OK 有嘅。咁然之后嚟佢码头停车场行过。

0: 但係如果你將清遠嘅週末同埋廣州珠江遊船嘅週末比咧，就少好多嘅。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就算週末去即係清遠嘅市區咧，你所見到嘅遊客嘅數量咧，都唔會話令你覺得，哎呀，好似我行路都有啲困難。
1: 係啦，即係你嘅多少唔會同廣州比咯，即
0: 係
1: 佢只係比佢平日會多啲，但係都唔會話特別多。係
0: 啦，所以我相信嚇，即係我同你學得啦，可能喺即係嗰個遊船碼頭嗰度嗰個人流嘅量級同喺珠江遊船嘅嗰度嘅，
1: 即
0: 係
1: 你喺天字碼頭排隊上船，同喺即係呢度排隊上船係完全唔一樣。係
0: 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始終喺呢度，好似你啱啱話齋坐嗰個電動遊船嘅嗰個體驗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體驗。
1: 因為我自己即係當然以前都試過喺北江呢度坐遊船啦，咁但係因為以前咧可能坐遊船嘅嗰個感覺就冇咁好，第一佢隻船咧冇而家啲船體咁寬闊咁靚啦，咁新淨啦，同埋上面嘅設施咁完善啦嚇，咁即係而家你會覺得上面又有可以有茶室啦，然之後上面佢即係頂層佢而家咧就係會可以俾你擺啲台喺度下午茶啊咁樣樣又得啦，即係佢有好多
0: 唱 K 啦，
1: 一樓可以俾你去唱 K 食飯自助餐啦咁樣樣，咁就會有好多嘅選擇。然之後咧，其實佢而家仲有好多 DIY， 即係佢可能同即係我哋都做一個對比啦，同廣州可能佢會即係量化，因為佢量大啊，佢好難話好即係好個性化咁去定制。咁但係清遠呢度咧，可能就會更加可以匹配到你嘅需要啦。咁如果好似我哋上次咁，我哋係一班朋友去玩嘅，咁我哋就 book 咗三圍台，咁然之後我哋自己去寫菜單咁樣、
0: 哦、啊，自己寫菜單，
1: 自己可以寫菜單。
0: 哦，你想食乜嘢，佢就買俾你咁樣。
1: 佢會。而且佢話我哋絕對100%唔係預製菜，嗱呢個係佢哋好重點強調，冇錯，佢哋包括咧，佢哋喺個船尾嗰度咧，佢哋會即係喺即係船尾肯定有一啲開闊嘅空間噶嘛，佢哋會現場去劏雞啊、斬魚啊。
0: 哦、當然我哋唔係話預製菜唔好，而係話你如果可以喺船上可以食到現整嘅菜，哇！嗰種體驗肯定
1: 係
0: 會好有儀
1: 式感。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啲嘢我哋係一定
0: 係絕對新鮮啦，
1: 係啦，新鮮整上嚟俾你食嘅，即係唔係話你喺喂你食河鮮要食新鮮嘅嘢，我就整啲整定嘅俾你。
0: 因為你喺到條河上啦，都已經係嘛？
1: 咁所以嗱，呢、這個我哋即係訂餐嘅一個優勢啦。咁佢就所有嘢都係新鮮會做俾你嘅。咁同埋我覺得廚師真係 OK 喎。我哋今次食嘢嘅呢個廚師，你知唔知我自己印象最深嘅有兩道菜？第一個咧就係雜魚魚頭鹽西湯。一個可能我諗大部分嘅。即係我哋大灣區嘅朋友應該都飲過呢個湯，好多屋企人
0: 西豆腐魚頭湯。
1: 魚頭湯，咁但係咧，因為佢不時不食啊嘛，佢唔係就魚頭，佢有好多啲細嘅雜魚嘅，咁佢就會用好多嘅新鮮嘅啲雜魚嚟做呢個湯。哇！佢隔曬渣嘅，你睇唔到任何渣，你就見到成個湯就奶白色嘅，非常之香濃嘅奶白色嘅魚湯。咁所以我自己飲咗起碼5-6碗。我基本上成個湯我自己包。
0: 咁你哋三台咁大概圍翻落嚟
1: 係2000多蚊，同埋其實睇
0: 2000多蚊咩意思啊？一圍台2000多蚊啊？
1: 係因為唔係佢1000多蚊就已經可以嘅啦，
0: 一圍台
1: 可以訂嘅啦。佢包船好似係6000蚊左右就可以包船啦。咁、你然之後你自己再根據你自己要嘅菜式，如果你要食貴啲嘅，咁價錢咪高啲咯。咁、你食平啲嘅，咁佢咪平啲咯。咁所以佢價錢真係唔貴㗎。
0: 咁船上係有幾長時間啊？
1: 船上大概食完餐饭，咁然之后咧，佢仲会经过飞来寺，佢有码头可以上去嘅。咁然之后仲有呢个嘅飞霞山啦，咁你亦都可以上去嘅。咁但系咧，可能你走嘅时候，你就唔一定话跟翻只船走啦，因为你如果要徒步嘅话，你可能好多时间。其实佢呢条线仲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咧，就系、当然如果你包船嘅话，就唔存在呢个问题添啦。只船肯定系会就你时间，等你2小时上船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自己去玩嘅话咧，你冇包船啊，譬如话你就系周末自己屋企人自己去坐船食个自助餐咁，然之后你可以喺飞来寺嗰度上船，可能佢俾1小时你，你就上去玩玩完落嚟，咁然之后去到飞霞山，可能佢又会大概俾1-2小时嘅停留时间你咁样，咁你就上翻船，然之后跟翻船走又得，甚至乎你话我唔想跟船走，我可以自己去徒步，咁其实都系 OK 嘅。其实呢一
0: 徒步乜嘢啊？
1: 佢嗱佢，我一阵间会讲到一条徒步路线嘅。佢呢条船行嘅线路咧，佢都系沿住一个江边行噶嘛。咁其实而家咧就喺呢一条船嘅線路嘅旁邊，佢就有一條好成熟嘅徒步路線。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行完水路之後咧，兜翻上去行陸路徒步、走又得。
0: 即係相當於我單程係坐船，跟住另外一個單程，譬如話我去程係坐船，跟住我返程我就

0: 淘
1: 淘
0: 宝
1: 宝系
0: 啦，
1: 啦，
0: 即系其实你自己可以 D I Y 咯。咁
1: 嗯，
0: 当然你可以两程都坐船，或者两程都
1: 坐
0: 好
1: 船。你啱啱话佢仲会喺中间嘅一啲景点嗰度停低咧，咁佢嗰个时间系旅行社嘅安排，定系话我呢度
0: 船
1: 程本身
0: 船程会有安排，
1: 就有咁样嘅一个安排喺度，
0: 会俾你上船玩玩玩，可能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咁啊落。
1: 因
0: 为
1: 你哋系包船啊嘛，所以你系可以自己去定制呢个行程。咁如果我系话普通嘅客人咁，我两个人自己去玩，咁我系咪就可以跟翻佢嗰个船程？
0: 系啦，
1: 自己嘅安排咁样。
0: 佢如果你唔系包船嘅话咧，佢一般船上面提供嘅就系自助餐嚟嘅。
1: 哦，
0: 咁所以你变咗你可以留喺船上面食嘢又得，又或者你食快啲，咁然之后到咗啲景点嘅时候，咁你又上去玩，玩完翻嚟，你又可以继续食下。
1: 咁佢嗰个船会系喺嗰个固定嘅地方停嘅，即系
0: 喺个固定嘅地方停。咁佢就会喺个码头嗰度停低俾你去玩嘅。咁当然啦，你话如果我要徒步嘅话，我需要更长嘅时间，咁可能只船肯定就冇办法等你咁长时间啦。咁佢都系照顾大部分嘅需要。
1: 哦，即係有啲似坐遊輪咯，
0: 有少少啦，即係可能佢大概提供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嘅時間俾你去，咁就即係等你去玩一玩睇一睇，咁就翻翻隻船就翻嚟。
1: 你哋係日遊係嘛？
0: 日遊啊，因為其實咧嗱，老實講啦，如果好似喺北江嘅話咧，同喺廣州嘅嗰個景觀咧會唔一樣。咁首先其實我覺得佢日遊一定係比夜遊會更加好嘅。佢兩岸嘅景色好難好似廣州做到咁豐富嘅燈飾，
1: 因為佢本身好開闊，所以你離嗰個兩岸嘅距離其實都幾遠下嘅，
0: 咁同埋佢兩邊亦都冇咁多嘅一啲
1: 高樓大廈，
0: 高樓大廈喺度建築物可以鋪設咁多嘅燈飾喺度俾大家去睇，咁所以佢嗰個夜晚嘅燈飾一定係唔會話好似廣州咁靚嘅，咁但係佢日頭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覺得佢好開闊，
1: 光景係好開闊嘅，
0: 然之後佢海風係好舒服啦，
1: 江風咧應該
0: 係啦，咁佢又唔至於話好凍啦，咁所以哪怕你係夏天去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好舒服，同埋咧你日頭你仲可以去飛來寺啱啱講嘅飛霞山嗰度去行。行下啦，咁呢啲地方你今日头会更加睇得靓啲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几建议大家系日游，即系除非你话如果你话我系即系成班朋友，我就要团建嘅，我唔上岸嘅，我就喺只船度玩唱下卡拉 OK 或者点嘅，打下罐打或者点嘅咁样样，咁可能就喺只船上面嘅时间比较多嘅时候，就日夜都冇乜所谓啦。系啊，
1: 不过一个零钟。會唔會即係又食飯跟住又
0: 唔知個零鐘嘅？佢基本上都係兩三個鐘頭嘅。
1: 哦，兩三個鐘頭。
0: 係啊，一個船程嘅兩三個鐘頭一定要嘅。
1: 哦，
0: 係啊。
1: 咁時間可能都差唔多。
0: 係啊，咁同埋佢其實咧都會經過幾個嗰啲即係景觀嘅地方。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咁你都可以話上到船底嗰度睇一睇。咁佢會經過佢有個叫周深大橋咁嘅地方啦。另外佢有個鳳城大橋啦咁樣樣。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咁都可以上去船上面嘅嗰個甲板嗰度去睇一睇，而家我哋清遠嘅成個景色係點樣樣咁。咁講翻嘢食啦，咁其實喺船上面咧，我哋自己去定制啲菜，即係等於好似你話啊，我要去揀間農家樂咁樣樣食飯一樣嘅概念，等於就係咁啦。只不過我人多，我就包隻船，大家唔單止可以喺嗰度食，我哋仲可以喺嗰度玩咁樣樣。咁佢就話基本上你包咗隻船之後咧，你從中午到晏晝成個時間都係你噶啦。你喺上面玩完之後，你即係你中意上岸睇又得，你中意喺船上面打下麻雀、傾下偈、唱下卡拉 OK 都得咁樣樣。即係呢啲就係即係自己去揀。
1: 圍翻落嚟可能一個人就$200到啦，唔夠。
0: 性價比都好高嘅，我覺得即係又係換一種玩法咯。因為其實變你話齋，清遠我哋嘅後花園嚟噶嘛，咁我哋可以經常去啊嘛。我哋有時可以咁玩，有時可以咁玩噶嘛。咁可以即係平時可能喺大排檔嗰度食河鮮，今次我哋直頭喺船上面食河鮮。咁然之後嗰啲嘢都係保證新鮮，同埋啱啱講到嘅就係鹽西豆腐魚頭煲啦，咁當然佢放咗好多雜魚會更加香啲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胡椒鱔，我覺得都係整得超級好味。咁當然佢亦都有好多新鮮嘅河鮮，譬如話嚟緊啦，可能會有啲海瓜子啊，一啲貝殼類嘅一啲河鮮啊，咁可能都係佢最肥美嘅時候。咁其實大家上到去呢隻船咧，都可以點呢啲新鮮嘅河鮮，新鮮做俾你食咁樣樣。
1: 啱啱咧仲特別提醒到咧，就係話喺呢個船程當中咧，仲會經過一啲嘅徒步路線啦，同埋一啲嘅景點噶嚇。咁究竟呢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同埋呢啲景點有乜好玩嘅地方咧嚇？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聽下木真嘅介紹啦。
0: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斷睇見的風景，
3: 旅行是遇見同路人的微笑點頭。
2: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話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個未知都是驚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6: 新宇宙，
5: 我系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嗱，啱啱咧就同大家介绍到啦，喺清远嘅市区咧有呢个北江上面嘅游船啦吓、如果咧日游，你可以睇到一个好开阔嘅江景，咁啊同时咧喺呢一个江景嘅游船过程当中咧，仲会系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名胜区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系选择落船喺嗰个门口度打个卡嘅，
6: 上岸嗰度睇一睇玩一玩啦。
5: 其实基本上都系打个卡。
6: 都唔係㗎，都好時間好匆匆。我記得我以前有一次去過啦、我都係跟常規嘅一啲遊船嘅時間咁、樣。我就當時去嗰個飛來子嘅，我覺得佢至少有俾半個鐘頭以上嘅時間我哋去玩嘅，係、即係起碼有半個鐘頭以上，所以係非常之充分嘅時間，係俾你玩嘅時間，係唔需要擔心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想即係 hea 耐啲嘅，咁、其實我都幾建議大家可以揀。徒步路线，其实呢条徒步路线咧、我哋坐船系见得到噶，我哋行嘅路线同呢条徒步路线系完全重合嘅，
5: 即系相当于你系可以喺个岸边睇到嗰条路线上边系好多人喺度行嘅，
6: 直头睇见有人喺度徒步紧，咁、然之后佢哋就话下次试下你呢度徒步啦，好正噶，咁因为
5: 佢都系贴住江噶系嘛，
6: 就系、是、江边、就系、是、一个江边嘅小渔村。
5: 我印象当中咧，我当时去清远市。

0: 區玩啦，其實佢哋北江係好長嘅一條河段啊嘛，
1: 冇錯。
0: 咁喺市區嗰個河段咧，其實佢就已經有喺岸邊咧有一個木棧道嘅，咁你係好安全咁樣啦，喺嗰個木棧道上面係可以沿住江邊去散步嘅，而且咧佢仲會喺個別嘅位置咧設置咗一啲親水嘅平台，即係會有一個台級，你可以行落去喺度玩下水啊咁樣嘅。
1: 夜晚你仲會見到好多人喺度跳舞啊，
0: 係啊係啊，類似咁樣嘅，所以就係其實咁樣嘅一個。
1: 但係呢邊係完全唔一樣嘅，呢邊係唔係嗰啲即係城市生活區，
0: 係啊，
1: 佢呢邊咧就係一個舊嘅漁村，佢唔係啊，佢就係對面嘅啫，其實都唔會爭好遠。即係譬如話呢邊咧就係生活區，好多高樓大廈嘅，有你啱啱講到嘅親水平台嘅。咁江嘅呢一邊咧，即係佢就會係有更多嘅一啲舊嘅一啲漁村啦。咁然之後沿路徒步行入去，佢就有好多嘅一啲自然風景嘅區域咁樣。係，
0: 我記得當時
1: 好舒服嘅。
0: 我啱啱講話我行嗰個江邊嘅木棧道咧，其實都會經過一啲有當地人生活痕跡嘅一啲區域，即係指嘅係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嘅店鋪係屬於一啲老人家，佢哋以前好耐以前開喺嗰度咧，即係佢都仲會有一啲嘅台台凳凳啊，啲食飯嘅地方啊，放住喺嗰度，跟住仲會有一啲嘅譬如話佢哋生活嘅一啲用品啊，擺住喺嗰度嘅，
1: 仲喺度賣啊，
0: 係啦係啦。
1: 嗱，我而家想講呢，
0: 即係好有煙火氣咯。係
1: 啊，我而家想講嘅呢一個徒步路線咧，其實佢就我哋揸車過都好方便嘅，因為佢而家做咗個好大嘅停車場。如果大家揸車過到去咧，直頭可以停喺呢個漁村嗰度，然之後就開始徒步啦。咁佢基本上咧就從呢個白廟漁村開始嘅，呢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嚇。廟就係寺廟個廟啦，白色就白色個白。咁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清遠呢邊咧一個比較有歷史嘅一條咁樣嘅漁村啦。你見即係裡面嘅建築物啦嚇，咁其實都係即係等於好似我哋以前啲三層咁樣嘅屋咁樣，咁佢而家好多就改建成為一啲民宿又好啊，或者做成啱啱你提到嘅一啲餐館又好啊，咁佢都係食下河鮮，食下即係住宿，食下啲清遠雞啊咁樣。咁即係除咗食之外，除咗你大家咧，仲可以喺呢一度徒步，沿住呢一條漁村咧，佢雖然即係麻雀雖小，但係佢五臟俱全嘅。咁啊，沿途有好多嘢食啦，而家仲有多咖啡店啊，就啱你啲文青去嗰度 hea 下曬太陽嘅。咁當然你話一啲懷舊雜貨鋪都有啦。咁當然如果即係大家中意買啲嘢翻去做手信嘅，仲有啲賣魚乾嗰啲雜貨鋪。咁啊，然之後
0: 因為漁村啊嘛，
1: 係啦，咁佢有好多啲魚乾喺度曬。咁當然大家都可以喺度徒步啦。咁其實呢度咧有一條非常之唔錯嘅徒步路線嘅，佢已經做到好靚噶啦，一條休閒嘅棧道嚟嘅。咁其實佢就沿住北江咁樣樣行。咁同埋呢條棧道其實相對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平坦嘅。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其實你仲可以揀喺碼頭嗰度買船票坐遊輪過嚟又得，你直接揸車過到呢度一路行入去又得。咁所以其實你係有兩種選擇可以去揀嘅。咁佢兩邊嘅都係綠樹成蔭啊，咁啊呢邊啊江，嗰邊啊山咁，然之後有一條非常之成熟嘅棧道，大家來回亦都唔會話好攰，好休閒。咁如果你話想喺度過個週末嘅話，你仲可以喺漁村呢度住翻一晚咁，個成個感覺係非常之寫意咯。
0: 我睇相咧就真係覺得已經好有城市嗰種煙火氣啊，即係漁村嗰種咧，漁民咧住喺水邊嗰種感覺咧，你就會已經見到仲有一啲嘅台級啦，同嗰個船啦係接住喺呢個畫面當中嘅。咁同時咧，亦都人唔算太多嚇，因為其實呢個地方相對都已經係有一啲嘅偏遠噶啦，即係如果係同城市嚟講嚇，同中心去比，但當然佢都唔會話太遠，就好似啱啱話齋，你揸車其實都可以好方便咁樣係
1: 到嘅。呢、
0: 這個地方就叫白廟漁村啊嚇。咁因為我之前就未行到嚟呢一個位置嘅，因為之前咧就都係喺市區一啲嘅餐廳嗰度食完飯之後咧，可能就行咁幾百米就到噶啦。呢度其實都係會比你幾百米要遠好多嘅，其實嚇會有幾公里嘅路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啱啱阿木真介紹到話揸車咁樣食完飯專門打個車去嗰度行一行，咁其實 OK 嘅。
1: 佢呢度咧喺白廟漁村開始徒步咧，佢可以一路亦都可以去到飛霞寺，然之後再去到飛霞山嗰度可以咁樣兜一個圈，咁你諗下嗰度古木參天㗎。
0: 咁我覺得就可以朝早去行啦。你朝早行完之後咧，啱好行到差唔多咁肚餓咧，就去食飯啦。
1: 係，咁啊睇人啦，冇乜所謂嘅。其實你即係朝頭早去行又好，你晏晝去行，其實我覺得都係 OK 嘅。你可以夜晚行翻出嚟食飯又得，跟住再過一個夜。因為你朝頭早咧，你揸車過去清遠，你就唔需要咁早啊嘛。咁你可以食完飯再入去行，行完之後夜晚食完飯。

0: 喺度过嘅嘢，第二日再轻轻松松咁样玩下其他地方，咁又或者直接翻广州都仲得。
1: 嗯，清远嘅百秒渔村啊，吓依山而建嘅一个小渔村，俾到大家一啲嘅推荐。咁啊，咁多嘅一啲咧，即系喺清远北江两岸嘅呢啲景色啦吓、其实我觉得咧就系、一定要先去到个市区先，因为清远咧其实佢讲话系我哋嘅后花园啦、平时可能大家而家都会系去睇动物多嘅、但其实咧市区咧都好好玩嘅。
0: 系，咁当然啦，即系而家都算系比较新嘅啦。而家清远嗰边咧都开咗一段慈源埠嘅，
1: 系2025年1月开的、
0: 基本上就系三个站左右咁样样循环去开嘅。咁、其实佢亦都系接驳咗一段交通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更容易咁去到一个森林王国嘅地方啊，一个新嘅主题乐园啦。咁、大家如果即系周末亲子游啊，或者即系嚟紧放暑假，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同埋坐慈源埠对于小朋友嚟讲，佢会觉得好新奇嘅、
1: 即系浮起身嘅。
0: 系哇，你一定要介绍佢睇，嗱，你睇下嗰度咧系冇绿噶，系悬浮起身嘅咁样样。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几适合带小朋友周末去玩嘅一个地方，系啦。
1: 冇错啦。咁啊，如果讲到话仲未安排自己周末行程嘅话咧，不妨可以将清远吓呢一个广州嘅后花园作为自己出游嘅清单啦。咁、我哋讲咗咁多，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游艇旅游啊。
3: 嗯，冇错啦。咁啊，见翻其实近几年咧，呢个游艇旅游系变得大众化啦。当然佢嗰个最根本嘅原因就系佢平咗啦。咁样，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即系呢一个游艇系好贵好贵嘅。咁实际上咧，亦都系一啲起码要去到公司团建啊，又或者系啲好高端嘅宴会啊，咁样先至去用到游艇啦。咁但系而家我发觉，有唔少个场景啊。是都会用到游艇，尤其是是一些我以前会觉得咁都得嘅呢个场景啊。
2: 咁都得嘅场景有边啲咁都得嘅场景呢？
3: 例如研学。
2: 小朋友研学啊。
3: 是啊。
2: 即是按照以往大家觉得游艇是一种即是贵价玩意啊。
3: 是啊。你会觉得在上面有什么研学的好玩的
2: 东西？有什么好学啫？里面咪一张大梳化，大家穿着泳衣在那里开 party 咁样，有什么好学呢？
3: 咁现在呢他们会多了即是加了研学之后啊，他们会去讲海洋文化那些东西。即是他不单只是讲帆船，咪见很多游艇他们会衬配那些我唔知點講，係咪可以叫佢哋搭乘嘅玩具啊？係啊，跟住帶小朋友去體驗海上嘅嗰啲活動啊。咁啊，就包括咩水上摩托車啊，跟住咩嗰啲帆船啊，仲有好多嗰啲。撐要佢哋咩冇動力嘅嗰啲啊，就
2: 係你需要板啊，
3: 係啊係啊，你就需要一個遊艇帶佢哋去到某一個地方，咁佢哋其實就喺嗰個通勤嘅路上咧，就係去參觀呢個遊艇同埋玩呢個遊艇。
2: 哦，咁啊幾好喎！
3: 你咪會覺得咁都得，會唔會好貴啊？咁樣
2: 啊，係咯係咯，貴唔貴啊？不過如果家長嘅力量係無窮嘅，我相信咧，即係一班家長裏邊咧，總有一個即係組織
3: 有資源
2: 嘅
3: 嗬，
2: 係啊，有資源嘅咁樣。但係講真啦，而家即係獲取資源嘅路徑真係冇咁難啦。咁譬如話好似今年開始咁樣啦，即係關於遊艇消費領域嘅措施，其實真係越嚟越多嘅。嗱，一月份啦，即係國務院辦公廳就搞咗個加快培育服務消費新增長點工作方案。咁裏面咧亦都提到話要促進啦遊艇消費高質量發展啦。咁包括啦遊艇嘅安全管理規定啊等等呢啲規章嘅制度啦，嚟到保障遊艇業嘅健康發展嘅。而另外啦，呢一個工作方案當中咧，亦都話要加強公共码头同泊位等等游艇基础设施嘅保障服务，咁系咪要依托翻咧消博会等等嘅平台咧嚟到打造游艇展示交易平台嘅？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另外一个节目《后食大湾区》当中咧，亦都有喺政策简化当中同大家讲消博会嘅时候啊，都同大家啦提过啊游艇嘅消费咁，亦都系咧即系消博会一个重要嘅内容。咁啊，消博会上面买游艇咧，亦都唔系一个新闻啦吓，可以咁样做噶啦咁。咁啊，而另外咧，除咗话喺政策嘅层面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喺一啲出入境啊或者讲场景方面嘅政策咧，亦都多咗啦。好似咧最近啦吓，大家亦都好熟悉嘅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嘅自由行嘅政策啦。咁其实亦都令到啦有唔少嘅即系啲船东啊吓、船主啊吓，特别系港澳地区嘅船主咧，其实佢哋都更加愿意哦。其实我部游艇咧，除咗我自己用、自己休闲之外咧。哦，是不是可以带来大湾区做生意呢？好像多了一些这样的场景给到大家。
3: 是啊，可以租出去啊。我觉得还是那一点咯，即如果这个市场足够放开给他们去探索不同的业态的话，其实是会出来很多新的消费场景的。这件事就有少少像前几年我们去讨论房车这件事这样。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去买一部房车它是一个比较低频次的消费。咁所以我后面呢亦都係见到越来越多嘅人係选择咗租，跟住催生咗呢一个叫做房车市场嘅租赁啦。咁其实我觉得放开咗呢个游艇嘅一啲限制之后呢，会唔会亦都令到游艇嘅租赁市场可以更加之火热啦。跟住可能我仲係会比较相信我哋大湾区呢边嘅成个制造能力啦，咁啊升级迭代嘅能力啦，同埋我哋将成本打落去嘅嗰个能力啦。咁所以我会觉得游艇呢件事佢喺制造方

0: 方面，佢个成本会不断降低。咁如果喺呢个降低嘅前提之下，同时佢亦都可以做大呢个租赁市场嘅话，咁其实真系可以去刺激到一个新嘅消费增长点嘅。
1: 我觉得游艇消费一样嘢啦，即系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嚟到讲，或者对于中国嚟讲，最唔难嘅就系制造一部游艇啦。因为即系有咩船做唔出噶，系咪先？嗱，航空母舰整得出啦，系咪先？呢个大型游轮整得出啦，咁样样下个咩 LNG 船都整得出啦。咁你一部小小嘅游艇就唔系啲咩难事啦。可能难嘅正正系大家嘅嗰种固有印象，即系点样小众高端变成嗰种大众普惠嘅嗰种固有印象啦，系嗰种哦，大家都可以消费得起，大家亦都愿意或者乐意去到进行消费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咧更加重要嘅。咁啊，对话对于从市场嘅角度嚟到讲啦，而家吓点解话哦吸引到咁多嘅港澳嘅船东啊，认为呢一个可能系一个新嘅商业机会咧？其实更加多啦，从数据上面嚟睇啊吓，可以增长嘅点其实系好多嘅。咁啊，根据翻啦目前嘅数据吓，嚟自于国际游艇联合会的统计，全世界的游艇总数是3400万艘，今日其中美国是最多，有1500万艘，而中国只有9850艘，即是
0: 一万都未到，
1: 是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所以你可想而知，即是如果即是游艇的行业，无论你是租赁又好啦，定是你私人拥有啦，购买又好啦，一旦爆发是一片很大的蓝海。
0: 嗯，没错啦。咁而家睇翻呢个数据，我仲系会觉得佢系一个相辅相成嘅一个数据，因为我哋嘅游艇市场未有咁火爆，所以我哋嘅游艇，当你嘅消费足够多嘅时候咧，你先至会知道消费者嘅需求，而呢件事系可以助推翻你嘅产业升级嘅。
1: 呢样嘢我令我谂起好早期嘅中国嘅汽车市场吓，因为你可能一开头大家认为乜嘢系好车咧？哦，外国整嘅车就系好车。乜嘢先至系啱自己咧？大部就是啱自己的咁样，但是到而家吓，即系我哋自己嘅市场越来越大啦。咁我包括我哋好多嘅汽车生产商有自主嘅知识产权啦，自己开发研发产品嘅时候，会更加贴合中国消费者嘅一个口味，反为会令到一啲啦，即系外国设计嘅车咧，喺中国市场有种水土不服嘅一种情况啦。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啦，喺市场发展初期啊吓，喺我哋认为吓，即系游艇系一种舶来品啊，游艇可能未必适合中国人体质啊，咁样可能只系纯属因为我哋未知自己想要咩啫。
0: 我哋好可能系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咩船，但系未必知道自己可以同呢条船有啲点样嘅连结，所以佢就只可以喺条船，佢未可以成为一个游艇。咁我头先一直喺度谂就话游艇佢有咩好独特嘅地方咩？同我哋以往好多即系生活喺海边嘅人，又或者话中意啲海上运动嘅人嘅嗰种需求咩？特別的地方咩？好似諗諗又未必話有咧，係咪？漁船又或者係一啲海上運動嘅帆船，或者皮划艇，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我哋嘅遊輪啊，或者更加大嘅，好似我哋各種艦啊咁樣。其實中國都做得出嚟嘅，就係點樣唯獨喺遊艇呢件事上面冇深挖咧？好可能就係因為第一個消費力唔夠啦，第二個公共配套嘅問題仲未夠啦。好似我哋嘅低空經濟都係咁樣嘅，就係我哋唔係做唔出嚟，而係相關嘅配套未夠，同埋使用嘅人未夠多嘅時候咧，好可能就刺激唔到呢種需求同埋產業嘅升級咯。
1: 所以咧就點樣有位停啦，停得到啦，停得好啦，大家經濟上又養得起啦，亦都好明白自己需要啲乜嘢嘢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不妨由租開始啊嚇，你租咗啦咁樣樣，係你用得多啦，你用習慣咗啦，咁你作為消費者嘅一個聲音，你嘅需求總會有敏鋭嘅市場一方嚇，敏鋭嘅製造者嚇，製造業界嚇會捕捉得到啊！咁相信咧，不久嘅將來啦，我哋中國嘅呢個遊艇嘅市場嚇，亦都會越嚟越好。參照翻汽車嘅市場啦嚇，分分鐘未來啊嚇，全世界3000多万只呢個遊艇當中啊，可能大部分都係中國做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0: 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唔再

0: 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来到谈股论金呢，也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咁下边咧就嚟话俾大家知啦，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打开央视频嚟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咧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啦。而喐一喐手指就可以揾到我哋吓，每一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啦，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嚟见面嘅。
3: 是的。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政府近日正式公布了粤车南下的最新拓展安排，比如说粤港跨境自驾通行呢，就迎来了很重大的升级哈。那么随着粤车的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双向互通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2: 咁喺稍后嘅时间咧，股市扫描嘅环节当中咧，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于今日嘅 A 股啦、港股嘅表现系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一定系唔可以错过噶啦。
3: 是的。那么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在央视频我们的谈股论金啊，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下方的评论互动区也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首先是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96.47点，涨幅1.61%；深成指报15531.11点，涨幅3.79%；创指报4033.53点，涨幅0.53%。
2: 再嚟睇下港股方面啦，恒生指数系收报24848.140点嘅，咁系涨幅0.526点啦。咁再嚟睇下港股嘅国企指数啦，系收报8374.47点啦，系涨幅系0.000%吓。咁而喺红筹股方面咧，系收报4317.760点嘅，涨幅系0.045%嘅。
3: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再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202.26点，涨幅0.70%；纳斯达克收报25888.84点，涨幅0.31%；标普500收报7431.46点，涨幅0.50%。
2: 再嚟睇下正在交易嘅欧洲股市嘅三大指数啦。英国嘅富时100指数咧系现时交易咧系10527.630点嘅，系涨0.53%啦。而德国嘅 DAX 指数咧系现时系25039.7500点啦，系涨1.64%嘅。而法国嘅 CAC40 指数咧现时系8463.4102点啦，涨1.35%嘅。
3: 好，我们简单的复盘到这里哈。稍后呢，大家在股市方面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央视频谈股论金直播间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也将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6: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7: 我们的成交量
6: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0: 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才智湾区，
3: 才智湾区。
4: 嚟到才智灣區嘅環節啦，咁香港特區政府嘅就正式公布粵車南下最新嘅擴展安排啦。粵港跨境自駕通行就迎嚟重大升級。6月15日開始啊，政策覆蓋範圍將會擴容到大灣區9座內地城市，而同時咧，香港市區每日通行嘅名額係實現翻番嘅。
5: 嗯，是的。那麼這樣的一次擴容呢，不僅實現了大灣區內地城市全覆蓋，也更是明確了2027年第一季度前呢，还将逐步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那么随着粤车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那今天的才智湾区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双向互通究竟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哈，他是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来接通王老师。你好。
4: 嗨，你好。
6: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嗯，欢迎王雪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这样的一次可以说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变化哈。那相信王老师呢，对于这个大湾区的交通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来向您来请教一下哈，这一轮的粤车南下迎来了这样大范围的扩容升级，那么您觉得我们这次升级当中最出彩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它的关键性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嗯，
6: 好的，这一轮的粤车南下扩容呢，其实是粤港两地跨境通行便利化领域非常有分量的一次制度升级，规则呢非常的清晰，落地的节点呢也非常的明确，可以说是近些年呢同类政策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了。首先，咱们说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落地快。政策一公布，衔接工作马上就跟上了，老百姓不用等太久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便利。再看呢覆盖范围，这次呢是一个跨越式的扩容，之前呢就只有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这四个珠江西岸的这个城市试点，这次呢直接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座城市，接下来呢大湾区内9个城市呢就将全部纳入到这个政策范围之内，所有大湾区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红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通行的名额这次也直接翻倍了，从原来每天100个提升到200个，之前大家吐槽的预约难、抢号难的问题呢，接下来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跟之前的试点阶段比呢，这次升级最大的突破我觉得就是彻底的告别了小范围试水的一个状态，进入了规模化、全域化推进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前试点的时候呢，不仅珠江西岸本身名额就紧张，东岸的深圳、东莞这些呢需求特别大的城市更是完全没有覆盖得到。我们统计到呢，2025年大湾区粤港跨境自驾的需求呢同比增长了62%，原来的试点名额呢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好多朋友说提前一周都抢不到号，这次扩容呢刚好就补上了东岸城市的政策空白，把这个东西两岸的跨境自驾的这个通道彻底的打通了。那么像深圳呢、东莞呢、佛山呢这些人口密集、商务往来频繁的核心城市呢，现在也可以直接跟香港对接了，整个大湾区的跨境车流就一下子盘活了。更重要的是呢，这次不是临时的政策调整，更有明确长期的一个规划，2027年一季度之前呢要覆盖广东21个城市，这也标志着粤车南下从大湾区的专项政策逐步升级为全省全域的跨境通行制度，为粤港深度融合呢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4: 咁王雪女士啱先都讲到啦，相较于之前咧试点阶段嘅政策啦，本轮升级最大嘅突破就在于彻底告别咗局部嘅试点，咁小范围试水嘅阶段就迈入咗规模化、全域化推进嘅全新阶段吓。 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就大家经常一并提及的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通行，

0: 那两项政策各自的定位有什么区别？而这一次啊，粤车南下扩容，又是怎么样来健全粤港车辆双向流通完整闭环的？
1: 大家平时呢总是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放在一起来说，其实呢这两项政策呢就是粤港跨境互通互联的一个双向通道，是互补性特别强的一套组合拳。简单来说呢，港车北上就是方便香港的车辆进到内地，服务香港居民呢北上的探亲啊、消费呀、商务啊，助力香港更好的融入大湾区的发展。而粤车南下呢，是方便广东省的车辆进香港，满足内地居民赴港购物、就医、商务交流的需求，让内地居民呢能够更便捷地对接香港的国际化资源。那么政策落地的初期呢，港车北上率先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2025年全年呢，港车北上的通关量已经超过了180万辆，运行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但粤车南下呢，之前长期是小试点。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涵盖的城市比较少，额度也比较低，相当于双向通道呢只通了一半。那么这次粤车南下扩容呢，不仅是9个城市的居民有了自家赴港的资格，名额翻了倍，双向车流呢也会更加的均衡，整个呢粤港车辆双向流通的闭环呢就彻底的打通了。从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呢，港车北上打通了香港入内地的这样一个通道。粤车南下呢，则打通了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就能推动人口、人流、物流、商务流的双向的流通、双向的赋能，最终构建起双向奔赴、全域流通的大湾区的跨境交通新格局，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坚定的一个制度的支撑。
0: 咁前景都係非常之廣闊嘅嚇。咁我哋知道喺呢個政策落地初期啦，港車北上係率先全面鋪開常態化運行啦。咁呢個社會知曉度同埋普及度係更加之高啦。咁而粵車南下係長期處於小範圍試點狀態，覆蓋城市少，通行名額係有限，就限制咗粵港要素係雙向自由流動。而今次嘅粵車南下嘅大規模擴容升級，就好似黃老師所講咁啦，就係完美補齊咗大灣區跨境通行嘅短板，彻底完善咗粤港双向流通嘅闭环吓。
2: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哈。这一次呢，可以说这个粤车南下的扩容落地呢，对于咱们大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哈。那比如说像走亲访友啊，要买东西啊，包括像去学校啊，包括像出门游玩呢，还有打造这个一小时同城的生活圈，那它会有一些非常实在的一些实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王老师来探讨一下哈，您觉得究竟有哪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呢？
1: 本次粤车南下的扩容呢，我觉得让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真的从图纸变成了指尖下的导航。对普通市民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路途上的缩短，更是生活质量的一个质变。首先呢，跨境出游就能够实现说走就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新增城市的市民呢，再也不用背着大包小包赶高铁转地铁，全家出游呢只需要把露营车、婴儿车塞到后备箱，一脚油门可能就到了香港西九龙或者是郊野公园。这种点对点的自由感呢，是公共交通没有办法替代的。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到周末的时候呢，深圳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到香港去登山呢、去郊游啊。那么如果有了这个跨境通之后呢，我相信呢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到香港啊。其次呢，这个香港网跨境往来呢会更加的高效和温情。大湾区呢这个人员是非常的相亲的，此前东岸呢也没有办法自驾，很多两地的亲友走动呢就是要通，经常是很耗费精力的。比如说现在东莞的陈先生周末带带家乡特产去香港探望长辈呢，自驾通勤的时间呢就比之前要缩短了一半。这种拎包即走的便捷呢，也极大的拉近了粤港两地的民间这样的一个情感。同时呢，办事消费也更加的便捷了。香港的专业医疗和国际零售非常的丰富，自驾南下让赴港就医、大件采购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比如说我们深圳有很多人要定期带孩子到香港诊所，以前呢来回的换乘要折腾半天，现在自驾直达门口，车里备好常用的物资，也解决了跨境办事的这样一个焦虑。我相信呢，这个不仅是打通了行政的边界， 更让跨城居住、跨城消费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

0: 方式，让大湾区九城呢与香港真的融为一体。
1: 嗯，真係非常之方便嗰個舉措啦。咁我哋都話咧，就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啦。咁呢一個概念就而家徹底變成咗現實啦，可以話係惠及咗更多嘅市民嘅。咁譬如話我哋跨境出遊咧，就更加之便捷啦。咁之前咧，好似深圳啊、佛山啊、東莞啊、惠州、肇慶等城市嘅市民，想要自駕去香港旅遊、打卡同埋親自出行，都係冇辦法享受到預車南下政策嘅便利。就好似黃老師所講啊，就當時咧只能夠譬如話坐高鐵啦、地鐵啦、大巴等啲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流程係非常之繁瑣，都係唔係咁方便。咁呢個政策擴容之後咧，咁上述城市嘅各位朋友都可以自駕南下去到香港，咁各方面嘅出遊都係更加之靈活同埋自由，就唔需要受到公共交通嘅班次啦、行李嘅限制啦、換乘嘅約束，就可以話係極大提升咗跨境旅遊嘅舒適度同埋幸福感。
2: 嗯，是的，我也想问一下王老师哈，因为您就住在深圳，那么往来香港呢肯定是非常的方便的了，那您近期一次去香港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大概用了多长时间，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是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生导师，所以呢我要经常去香港大学跟学生开讲座呀、上课。
2: 嗯，
0: 那么过去呢，从深圳到香港，比如说我上一周去深圳到香港呢，基本上就是要靠坐高铁，到了高铁站之后呢，还要再打的士或者再转地铁才能到香港大学。
2: 嗯，
0: 那么整个单程来说哈，我可能自己就要预差不多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月车南下的这样一个制度之后呢，可能我每次去的时候还可以除了我自己开车，还可以带上住在深圳的香港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我们一块儿过去。因为有很多在香港大学读书的硕士和博士，他们其实是住在深圳的啊，就是他也要平衡一下他的这个消费水平吧。
2: 对，
0: 所以呢你看像这样的一个方便模式呢，不仅我自己方便了，我可能开个车可以带三四个学生一块儿过去，对吧？
2: 对，
0: 就可以大大的让我们整个这个出行变得非常的方便。不论是旅游啊、就医啊，甚至求学都变得非常的方便了，是吧？
2: 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博主哈，他们日常可能生活在这个深圳，然后去香港工作哈，就他们真的实现了每天的这种通勤，好像呢也没有说带来太多的这种这个路费上的呀，或者是时间上的这种压力，反而觉得还很轻松，好像这种方式现在已经走进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了，是不是？
0: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粤港融合，尤其是深港融合，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实实在在的发生着。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是港大的教授，然后呢今年开始呢回到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来做教授。他太太呢依然在香港大学，和孩子呢也在香港读书，他就是每天跨境通行来上班的。
2: 对，只要呢我们的交通方便哈，大家就会觉得日常的通勤呢已经不是问题了，也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那刚才呢这个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日常的生活呀、读书呀、工作呀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说月车南下大范围的放开，包括这个通行配额的同步上调呢，也给大湾区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文旅的消费，还有生意的往来，以及跨区域产业抱团发展啊。那么从这些层面来看，您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哪些更深层次的带动的效果呢？
0: 过去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其实是考量到说，港车这个北上呢，相对来说我们内地的腹地更加的宽广，不论是这个开车呀，还是停车呀，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2: 嗯，
0: 当时呢是相对来说控制我们北车南下的，因为当时会觉得说香港首先它可能整个的空间比较小，另外呢香港本地呢它的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大部分的通行方式呢，他们是用公共交通的嘛，而且香港的停车费也非常的贵。
2: 是。
0: 另外呢，就是深圳跟香港呢，它可能就是驾驶习惯不太一样，一个是英制的哈，靠右边驾驶，一个是靠左边驾驶。
2: 嗯。
0: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个北车这个南下是有很多顾虑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是利弊两方面去看啊，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它的带来的可能有一些约束，但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文旅的消费、生意的往来，对吧？
2: 是。

0: 实际上呢，它表面上看来不仅仅是交通政策的优化，更多的它是带动了这个人流呀、物流啊、经济流啊，那么都会，尤其是对我们的这文旅商贸合作，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香港呢，最近他们一直期待呢，它的经济能够，尤其是餐饮呢、旅游能够尽快的复苏。那么我相信呢，随着大量的这个内地短途的客流开车过去，那么香港呢，在旅游啊、住宿呀、餐饮啊、零售啊等方面呢，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我们湾区内部的这样一个文旅、康养、乡村旅游等发展呢，也会形成粤港文旅双向引流、双向共赢的这样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格局。本来我们大湾区的文旅资源呢，就是互补的。那么下一步呢，这个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主持人。
1: 好。
2: 咁係啦，即係我相信呢，咁大灣區文旅資源優勢互補呢，真係會將進一步突顯啦。咁內地豐富嘅山水生態呀、鄉村文旅呀、人民古蹟資源呀，再搭配香港國際化都市文旅、濱海休閒資源，咁就會形成呢個差異化嘅聯動發展，咁打造世界級大灣區文旅休閒目的地係即係非常之現實嘅一個問題呀。咁另外呢，我哋相信呢，呢個政策嘅紅利將會係極大咁樣賦能粵港中小商企嘅商贸嘅企业啦，咁跨境从业者啦，咁大湾区嘅深圳啊、东莞啊、佛山系制造业、商贸业、外贸产业高地，大量企业咧系需要频繁去到香港嚟对接客户、洽谈合作、参加展会、对接国际资源。咁当然呢个自驾通行效率就更加之高，机动性系更加之强，可以满足企业嘅高频次啦、灵活性嘅跨境商贸需求，大幅降低企业商贸出行嘅呢个成本啦，就提升粤港商贸对接嘅效率，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走出去，嚟对接国际市场，链接全球资源吓。
1: 是的，那刚才呢，小东为大家介绍了在商贸经贸层面哈、确实是这样的政策活力呢，对于我们的粤港中小商贸企业，包括我们的跨境从业者来说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在区域产业融合的这个层面呢，车流交通加速要素互通呢，人员的高频往来呢，也会带动比如说像技术啊、信息啊，还有资源资本的这种深度的交融哈、那么对于大湾区的金融啊、贸易啊以及科创服务业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协同联通呢，也都是有着更好的助力。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交通壁垒的打破呢，其实确实让大湾区的产业分工更加的细化，资源配置也更高效，也进一步加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这种整体的竞争力哈。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再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关于这个新的政策的铺开。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在2027年的一季度之前呢，粤车南下会铺开至广东全部21个地级市。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扩容的推进节奏呢，在这项政策全面落地之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以及粤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发展，那王老师您觉得具备怎样的长久的战略价值呢？
0: 那么今年呢是大湾区的9个城市全部覆盖，2027年的一季度呢，全省21个城市呢就要落地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了。我觉得这个是粤港深度融合、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具有非常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首先呢，全域通行将彻底打破粤港地域的一个壁垒，实现广东与香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从大湾区9城到全省21个城市，意味着粤车南下不再是局限于珠三角核心的一个圈层，粤东、粤西、粤北城市都将纳入到跨境自驾的这样一个体系。目前来看呢，粤东、粤西、粤北很多城市呢，他们还是要先通过自己的交通方式到达深圳呐、这个珠海呀、再去跨境。那么未来如果可以直接自驾的话呢，其实这个部分的居民，他们的整个融入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呢，也会很快的就一个实现了。其次呢，全面的激活全省的全要素的流动呢，夯实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根基呢。我觉得交通永远是区域融合的先行基础。
1: 是，
0: 广东人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啊，现在想想呢，虽然这个话说的比较这个通俗，但实际上真的是有道理的啊。交通呢是区域融合的一个先行的基础，当全省的车辆都可以便捷南下香港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的一个循环，彻底的盘活呢粤港全域的资源。一方面呢，助力广东全省各地呢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的优势，拓展外贸呀、招商呀、文旅呀、科创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助力香港

0: 力，带动力延伸到广东全省，突破呢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局限，更好的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辐射的作用，共同的实现呢粤港优势互补，全域共赢。
1: 咁當然啦，持續豐富一國兩制下區域融合嘅實踐成果，港車北上、粵車南下嘅雙向全域通行咧，係粵港兩地政府。

0: 化、規模化互通，為全國區域協同發展、跨制度區域融合係提供咗優秀嘅大灣區樣板嘅。
1: 是的，而且我們也看到對於這一次的变化哈，也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这种双向的循环。就像刚才王老师所讲啊，这次呢也是持续丰富一国两制下区域融合的一个实践成果。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港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双向全域通行，这个是粤港的高效协同，还有便民利民以及深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举措，所以也是更好的体现了大湾区的软硬联通并举的发展思路。而且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政策的持续落地，还有配套的持续完善，粤港澳的这个跨境通行呢，也将从政策红利转变为常态化的生活。那对于民心的拉近，还有发展共识的凝聚呢，都有着更好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从地理上的相邻转换为经济上的相融，还有生活上的相通，民心上的相亲，也持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以及最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那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聊到这里。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老师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您，王老师。
0: 多谢晒。
2: 谢谢。
1: 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直播继续哈。那首先呢，也欢迎各位呢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股市扫描，我们将会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有任何在投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余波先生，我们首先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这个走势哈。我们也想请余先生来谈一谈，因为可能对于今天的这个指数来说，包括像今天的一些重要板块来说呢，大家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喜悦的心情哈。那么实际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包括今天实际的我们的这个板块表现如何？那余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2: 对。今天呢，确实呢，市场的这种风险的偏好呢，明显的有这种修复的特征。三大股指呢是全面的反弹。确实呢，我们再去内部讨论的时候呢，都有点感觉像是这种结构性的逼空。就比如说沪指啊，沪指呢，我看是收在4096.47点啊，上涨了1.61%。创业板指数呢，竟然能够啊这个大涨5.3%啊，收上了这个4000点，真的是包括科创50啊，也是跟涨超过了5%。全市场的成交量呢是3.05万亿啊，虽然说是较上个交易日呢多少有点缩量，但是呢其实呢仍然只要到3万亿以上啊，仍然是一个天量的水位。整个盘面上呢超过3900只的上涨啊，其中呢有160多只涨停。这种赚钱的集中效应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硬科技。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盘面的观察呢，市场呢可能集中的释放了三个积极的信号。第一呢，就是当我们知道的这种地缘风险出现了缓和之后，我们明显的感觉到确实呢风险偏好呢就是在修复。尤其是上周呢，我们能看到市场最大的这种扰动呢是来自于中东的局势。但是随着呢现在华尔公司海峡的相关风险的预期开始降温了，原油的价格开始回落，那么资金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从避险资产重新流向我们说的成长资产。第二呢，就是在科技主线现在呢

0: 有这种夺回市场定价权的趋势啊，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通信啊、AI 算力啊这些方向呢再次的活跃，这说明呢市场呢在这个历经完这个市场的风险之后呢，仍然认为哎主线呢是没有变化，本轮牛市的核心呢还是来自于科技的创新啊，重新的回归啊，这跟我们上期再去做节目，我们判断主线不会轻易的发生改变，也是同出一辙。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资金啊，资金呢，其实呢，我们觉得一方面是地缘的风险缓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报的行情的这种预演。那么，经过了5月份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可能有一些这个预增的中报，然后呢开始出现。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窗口越来越近，资金呢更愿意去布局那些不单纯是概念啊，那些有业绩性、确定性非常强的这种科技的细分赛道啊，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炒作。所以今天呢，我们简单讲的就是不是一个超跌反弹啊，更像是风险偏好重新回归的一个结构性修复。
1: 我觉得这个时间问题呢，还想和于先生探讨一下，因为咱们
0: 嗯。
1: 在上周探讨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红利和科技的轮番上场哈，总觉得时间没有那么快，但是没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就可能大家问了说，这个重回科技主线，它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还是一个比较稳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0: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不矛盾啊，就是红利板块和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不矛盾。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就说科技的这个周期，在我们以前观察呢，就是主线啊，如果是出现了这种调整的话呢，往往在市场行情趋势比较这个走强的一个背景下呢，它的调整时间呢，往往基本上就是在3个星期到1个月左右。那么其实呢，我们虽然知道半导体啊等一系列的这种板块呢，部分的结构性的行情很强，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近3个多星期将近1个月的走势呢，我们至少能看到从大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和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板块，包括前期比较热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包括商业航天，其实呢它的调整已经大概就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是有了10%到15%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啊，只是说我们可能有幸存者偏差啊，看到了可能部分的这种硬件然后出现上涨，但是其实呢整体呢科技呢在最近的5月份和6月份呢是一个调整，那么其实呢，到现在来讲的话呢，随着这种资金的重新流入，所以说呢，还是要选择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板块和个股当中，是这样。
1: 是的，那其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推荐哈？那比如说，您看在之前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有关于人形机器人很多的这个积极层面的信号，那是不是说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这个或者半导体哈，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转向这些细分领域呢？
0: 细分领域来讲的话呢，仍然会有机会，特别是在前期这个资金布局比较多的，特别是像机构资金布局比较多的，同时有业绩支持的板块。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机器人呢，就比如说现在机器人呢，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种业绩的增速开始从1到10在不断的往前走，那么包括最近呢，我们知道宇树的 IPO 呢也在推进，包括特斯拉的量产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呢，其实呢，机器人的这个大的逻辑呢，还是在最关键的就是现在的一个产业验证的阶段啊。其实呢，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我印象中是从这一轮的市场的企稳，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有介入，但那个时候呢，可能是随着春晚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概念性炒作啊，那么2024年炒的真的是概念，2025年呢真的是变成了预期，但是呢到2026年呢非常的明确了，我就是看订单，我就是看量产。那么当前呢从行业的变化来讲的话呢，就是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产业的这种进展不断的提速啊，比如说特斯拉的微山，现在的量产的节奏呢，确实呢不断的再去走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呢开始从实验室走向了工厂的场景。第二呢，就是市场的逻辑也发生变化了啊，以前呢大家呢总是讨论，哎，机器人到底会不会替代人，现在呢讨论的就是已经不是会不会成功的问题，就是谁能把成本降下来，谁能拿到订单，这个已经开始出现了更明确的逻辑。第三呢，就是认知的资金的认知呢是越来越统一啊。今年的机器人呢已经逐步的从这种主题到了产业的过渡。那么现在呢， 很多机构呢，按照原来上一波呢，其实我觉得机器人之前呢，那一波呢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按照那个逻辑，然后呢，到今天呢，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呢已经逐步成为我们现在汽车销售的一个主力了。那么其实呢，我们按照这个链路来复制到机器人这个产业链的逻辑。所以说呢，我们说机器人啊，你去看机器人这个汽车的产业链，就是机器人现在最大的机会不一定是整机，而是我们说的这些零部件、减速器啊、四缸啊、执行器啊、传感器这些。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呢，我们关注到从资金的分析来讲的话，确实呢有一些量化的资金在其中啊，当然也有游资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它的板块的波动率天然很高啊，所以说呢，这个一些企业的业绩呢还是没有完全兑现，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真的甄选个股啊，甄选那些少数具备量产能力和订单能力的龙头个股。从今天的资金流向来看的话，其实机器人不是今天的最热的板块啊，今天明显的是 AI 算力量还是最快的，但是呢，提到机器人呢，我们认为呢，它确实是一个不断兑现的一个 AI 应用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说呢，哎，这个机器人呢，在后续呢，我们可能会把它纳入我们的一个重点观察，特别是等待这种产业的催化和订单的验证，这是我们对于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观点。
1: 那如果您说到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好像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像刚才您说到的 AI 啊，包括像光模块，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运用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谁的订单多，谁的这个规模大、利润大，谁就将成为这些领域的佼佼者、龙头。
0: 对，您的这个思维其实就是机构的思维。其实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这个散户投资人啊，都在去讲说这个 PCB 啊，或者是 CPU 太高了，太这个。其实呢，我们换一个思维来讲的话，就是你看这些企业的它的业绩的增速和它的股价增速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是最明确的。就不要去管它的价格是不是很高，而是它的业绩增速能不能支持它的这个股价。那我们现在明显的就看到，为什么现在大家做 CPU 做这个 PCB 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的订单的兑现速度来讲的话呢，超过了我们之前给它的估值的预期。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它的只要它的这个业绩能够支持估值的话，反而它不是就反而是我们应该去可以去继续持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数字的游戏。我觉得这是机构和散户来讲的话，在投资上很大的一个差异。
1: 所以大家呢，在近一段时间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今天于先生提到的这样的几个。板块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涨势如何，它的业绩如何。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也是我们之前非常关注到的这个传统型的哈，大家可能关注到像券商啊、银行啊、保险。那我们今天呢也看到很多的A 股的券商股呢是出现了涨停，那么券商的 ETF 呢一度涨幅也是超过了4%哈。这个券商股应该说连续的两个交易日爆发哈，那其中发生了什么呢？包括可能就大家之前对于传统行业有点失去信心了，说我这个别买保险了，这也别买银行股了哈，买点这种新兴的科技吧。那您觉得在这其中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什么呢？
0: 对，在这里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您提到的金融板块的话呢，确实呢，券商和银行保险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券商来讲的话呢，咱们平常给它四个字嘛，叫牛市旗手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啊，我们的 A 股呢，从2600多点，然后呢，一直涨到了将近现在的4000多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券商是明显的落后于大盘的，就是说它在集中的这种业绩的这种体现，没有体现到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股价的增速当中。当然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这种对于流动性啊，包括对于券商的这种短期资金呢 啊一系列的这种原因。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啊，因为我们很早以前我记得我也聊过券商，我对券商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券商呢确实呢有一个问题呢，在于资金惯性不足，或者说是在资金的交易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它的短期性特别大，就是它等于对这个市场中来讲的话呢，放大了很多交易的弹性。就是大家可能一看到股市涨了，可能就想到了券商。但是呢，券商呢在这里边，如果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反而会成为量化或者说是一些这种 这个逆向资金的一些这个对冲的一些这个一个逻辑。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在过往的持续上性上来讲的话，确实不好。那么不好的话呢，持续性不好的话，其实对散户来讲的话呢，不是特别友好的。所以说呢，我一直呢认为呢，对于券商板块呢，可能是机构投资人或者交易型的机构投资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工具；但是对于我们散户来讲的话呢，并不是一个特别长持的这样一个板块。但是对于银行和保险的这个股票来讲的话呢，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更注重的是稳定的收益，更注重的是它的股息率。

0: 啊，包括我们说银行板块呢，在最近的这2、3个月的调整来讲的话呢，开始又彰显出它的红利的价值。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配置啊来讲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结构当中呢偏红利的部分。当然呢，具体呢，投资人再去做配置的时候呢，可能要去想一下我的红利类的配置到底是我青睐的这种保险，它的资产端收益率的这种提升，还是我去配置一些煤炭、电力。那这些来讲的话，都是一些可选项啊。但是呢，它还是基于我们的一个稳健配置去走的比较稳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券商和银行保险它的逻辑是有差异性的。
1: 您说到这个煤炭、石油哈，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呢走势还是不错的，但今天呢我们看到好像，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理想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波行情，这个资源股方面它还有哪些投资的这个，就是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去增长的这样的一些空间？今年我们还能遇到这个石油和煤炭怎样的一个调整呢？
0: 石油毕竟受到这种市场的情绪，特别是外围的这种地缘局势的影响的相关性实在是太高了啊，这个不得不说哈，它确实太高了，尤其是在美伊这次呢达成了这种 阶段性的协议之后呢，那石油股呢，然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本质上呢其实是交易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溢价或者折溢价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石油股来讲的话呢，它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这个煤炭股票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逻辑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异。那么在上涨的时候呢，确实呢受益于油价，受益于这种煤化工的一些优势。但是呢，它本身呢确实呢还具有一些，比如 说像高股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煤炭的龙头的高股息的个股来讲的话呢，仍然是在整个市场还是比较靠前的。那对于这种稳定资金，包括社保也好，包括养老金也好，那么它的资金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在今年来讲的话呢，可能在电力的需求上啊，那么煤炭来讲的话，可能会，尤其是电煤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大一些。 比如说在今年呢，我们知道哈，今年明年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可能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力的需求会非常的大，但是电力需求来讲的话呢，它的背后，这个煤炭的这种作用来讲，或者是火电，其实呢是非常的明确的这种需求啊。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讲电力的时候呢，提到了那我可以有这种绿电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但是呢，其实呢，我说这里边来讲的话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很多新 能源的这种电力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么其实呢也潜在的要求火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同步的一个配套。就我这边来讲的话，我能够通过风能、光伏或者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再搞到很多的这种新的电力。但是呢，它毕竟在这种潮汐性的这种波峰波谷当中差异很大。所以说呢，如果是差异很大的话，我必须需要有火电，然后呢做这样的一个强配合。就换句话说，我可能要放很多的绿电的话，我同步可能也要放等比例的火电在其中。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对于煤炭这样的板块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这个吸引力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对于资源股啊，特别是对于煤炭这样的
1: 股票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防御性的品种来看，而且呢，它背后的逻辑也比较多。那么在这个市场风险偏好比较快的时候，科技股呢跑得快，但是市场的震荡来讲的话呢，煤炭板块来讲的话呢，它仍然会回归它的红利属性啊，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说拿着煤炭、石油，包括这个资源股的朋友们，可以再拿一拿。
0: 石油还是要跟这个，如果比如说后面来讲的话，地缘风险完全消失的话，那么从当前的油价，然后呢，可能到后面来讲的话，还是回归到战前的一个石油的一个价格水平。
1: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哈，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接下来的一个市场的表现。我们本周还有3个交易日哈，那包括
0: 3个交易日，对，
1: 那接下来您觉得我们的包括像二季度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产业趋势啊，像我们的这个宏观环境啊，包括资金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您觉得 A
0: 股接下来的这个风格会是怎样的呢？对，如果我视角短一点的话呢，可能从今天的盘面上去观察的话呢，有一丢丢的这种 避险交易重回成长交易的这样一个表现，就是指数可能或许还会有震荡，但是呢，结构性的这种机会呢还在不断的清晰。就市场呢，如果说是真的把美伊的问题，然后呢得到了一定的修复的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中报啊，看我们的业绩验证的阶段，啊，市场上最困难的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可能

0: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市场很难会遇到说某一赛道独领风骚，或者是某一种风格一直持续，可能很难会碰到这样的一种场景了，是吧？
1: 这不一定，因为这个肯定要看量能。就如果我的量能现在收缩到2.5万亿以下的话，它的资金面呢可能很难覆盖到过多的这种行业。那么要么就是这个我的可能还继续的聚焦，要么呢就是我轮动的时间呢变得更加的频率更高，因为你首先你的量能不能跟上嘛。但如果我们的流动性保持很充裕的一个角色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资金的分散，包括高低切可能会出现。这个呢可能就是动态的把握可能更精准一些。
0: 那您建议大家在投资布局方面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1: 投资的我的这个投资逻辑可能还是一贯性哈，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如果是一个普通投资人者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不追求极致。就像今天的这样的行情的话，我一般是比较拒绝这种追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因为毕竟呢现在还是在6月份啊，距离7月份的窗口呢还有一定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需要大家可能更多的这个均衡一点，可能应对市场的这种波动更多一些。均衡呢就是一手呢我去抓科技，一手呢我去抓这种稳健类的资产，这样的话呢，市场涨的时候呢，我依然能享受阿尔法；市场跌的时候呢，我至少有一个压仓石在这儿啊，不至于让我去打乱我自己的节奏和我的心态啊，是这样一个想法。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哈，非常实用的一些 A 股投资技巧，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再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哎。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嗱，欢迎各位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啱先咧就了解咗 A 股嘅一个相关嘅分析啦。下面出嚟听下港股嘅分析。要连线到嘅呢位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系你好。嗱，我哋见到咧，今日港股嘅三大指数系集体上涨啦。截至收盘啊，恒生指数系涨0.5%啦，恒生科技指数系涨1.28%，国企指数系涨0.02%嘅。咁盘面上面啦，科网股嘅涨跌不一，而黄金股系集体上涨，AI 应用股部分走高，芯片股系涨幅居前，航空股系全天强势嘅。咁你系点睇今日嘅呢个市场表现嘅咧？
5: 系嘅，今日咁見到咧，港股嚟講咧就一度收復25,000點呢個重要位置啦。咁但係咧都係少少即係回落翻嘅。咁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見到市場嗰個積極情緒嚟講咧，變得比較正面嘅。特別我哋見到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首先嚟講咧，市場嘅表現咧，國際市場表現都唔錯啦。咁加埋一啲近期一啲即係大型嘅新股上市嚟講，呢個拉動到環球嗰個對科技股嗰個所謂情緒嘅。咁加上地緣因素嚟講咧，似乎有一定嘅一個契機啦，亦都有個和解嘅一個所謂呢個跡象喺度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整體上嘅市場佈局嚟講咧，就重新回到一個比較積極嘅一個層面啦。咁所以變到儘管大盤嘅啲所謂科技股嚟講咧，互聯網平台唔表現就不一啦。咁但係你話人工智能一啲相關嘅概念嚟講都比較強嘅，同埋本身嚟講咧，可能因應翻呢個即係地緣因素一個和解啦，咁油價下跌，咁反而就刺激翻呢個咧資金咧去翻呢個所謂金礦方面嘅一個有色金屬嘅方面，咁呢方面咁都形成咗即係今日市場比較重要嘅一個特徵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哋的確見到咧，就係話半導體類即係人工智能類 嘅个股啊，无论系呢个概念或者系一个所谓应用啊，或者系供应嗰方面嚟计咧，个表现都唔错，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4: 嗯，咁我哋啱先都讲到咧，就系、是、今日咧，呢、这个黄金股系集体上涨啦，芯片股系涨幅居前，同埋航空股系全天强势嘅。咁你系点样睇待呢啲板块嘅投资价值同埋佢哋嘅近期走势咧？
5: 我先有几个因素啦。首先嚟睇，好明显，就系话呢个即系金矿受惠于呢个即系外围市场，如果真系油价回落嘅话，通胀压力都会低咗嘅。咁啊，资金链嚟讲咧，美国个所谓加息嘅个压力比较低啦。咁所以资金咧，好明显咧就同呢个所谓呢个相关嘅板块嚟讲咧，就回流翻去一啲即系传统嘅啲所谓避险啊、对冲板块啦。咁当然啦，原油价可下跌嘅话，对航空股嚟讲亦都系重大利好啦，因为始终佢哋嘅原油价成本嗰方面嚟睇咧，系有所回调，咁呢方面相当之重要啦。咁啊，芯片类嚟讲，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都见到就系话，近期啲科技股啊，特别系一啲所谓硬制造嗰方面嚟睇咧，似乎个表现都系唔错嘅，加上有大型新盘啦，新股嘅一个所谓上市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都形成咗，因应翻呢个所谓原油价格下调，而嗰个所谓流动性嘅转移。而觸發出嚟嘅一個所謂市場嘅一個所謂佈局嚟嘅，咁所以並非無原因，咁原因咧好明顯就係同油價咧同埋一個所謂流動性嗰個所謂嘅資金成本嚟講有一個直接掛鈎嘅情況喺度嘅。
4: 嗯，咁你覺得除咗呢啲強勢板塊之外咧，近期市場仲有邊啲基本面嘅因素係值得我哋留意嘅咧？
5: 我相信有幾個因素都要留意啊，儘管啦外圍原油價格即係下跌啦，咁但係始終市場咧。對後續嘅一個所謂一啲所謂利率走勢呢方面依然有一定嘅不確定性，咁當然啦，呢個外圍嘅嚟講，美聯儲嘅一個所謂會議嘅態度或者嗰方面嚟講，依個方面繼續留意啦。同埋本身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咧，喺外圍市場嗰方面嚟睇，貨幣市場方面嚟睇咧，喺日元嗰方面嚟睇咧，似乎喺下週嚟講有機會加息上翻去。一厘呢啲嘅水平嘅，咁呢方面嚟嘅會唔會令到成個亞太區嘅一個所謂資金鏈或者係借貸嗰方面嘅結構出現調整咧？咁呢方面嚟睇都係唔能夠話忽略嘅，因為始終嚟睇咧部分投資者嚟講喺槓桿上嚟講都可能係用咗呢、這個相關嘅貨幣作為一個所謂對沖嘅一個所謂一個基本盤咁所以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咁當然啦，半年結各方面嘅因素同埋一啲流動性政策連結嘅。指年結就指半年結啦，呢方面嚟佢都係會影響到投資市場嘅佈局嘅。
4: 咁再想問一問温生啦，你對聽日市場嘅行情係有咩預期咧？同埋對於投資者係有乜嘢建議嘅？
5: 我覺得從一個盤面嚟睇因為始終嚟講地緣因素，即係如果真係緩減嘅話咧，儘管後續變數依然好多咁但係理論上嚟講咧，對個市場個漲勢咧，應該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聽日有機會會嘗試翻。即系25,000点嘅水平咧，唯一嗰个要留意嘅就系我头先你讲过一个亚太区嘅个外汇资金成本嗰方面，会唔会因应翻一啲部分区域嘅一个加息而形成一个所谓一个布局上一个避险咧？咁呢方面都要留意啦。咁当然咧，另外原油价格持续回落嘅话咧，其实对一啲通胀对一啲所谓嘅一啲需要原油价格、原油嘅成本嘅一个企业嚟讲咧，有一个比较大嘅舒缓。咁呢方面对于周期性。板块嚟讲都是利好，咁相信呢方面都是一个积极因素嚟嘅。
4: 好，唔该晒温天立先生，系对今日嘅港股系做咗个分析嘅，多谢晒你。
5: 好，再见。
4: 拜拜。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4: 今年以嚟咧，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嚟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咗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嘅提取场景亦正在从传统嘅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者系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0: 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
1: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呢，昨日是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这个设备系统专门是为海洋游戏平台组块节点、深水道管架加强环和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是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到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
0: 陈茂波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有助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这个规划不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美好生活。他说期待通过深入交流与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和创新思路，因地因时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守护五年看香港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的成长之路。
4: 在广州博物馆看外销画里的打工人。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分享一下你和这只小动物的故事。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即刻出发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入面，几只身着住特制背心的汪星人跟随住领犬员穿行于人群之中。他们不时会耸动下鼻哥去细细咁去闻，咁不时会竖起只耳仔去感受四周的动静。咁当背心的标签是由执勤中换成摸摸我，咁现场是瞬间变成咗大型的追星现场啦。
0: 好想去香港国际机场去邂逅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那今年呢是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成立五周年，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近日呢在五周年庆典上表示，随着机场三跑道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相继投入运作，旅客人数持续攀升，机管局将全力支持行动小组的专业发展，协助香港国际机场成为全球最安全最高效的国际航空枢纽。
4: 咁喺2021年嘅1月份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同埋机场保安有限公司系联合成立咗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最初咧系只有三只搜索犬，咁为咗支撑呢支新生队伍，机场管理局喺禁区范围内设有超过3200平方米嘅犬舍设施，以及室内嘅训练场地，咁配有独立犬只嘅休息间、梳洗护理以及医疗设施，咁为呢啲犬只咧系提供专业嘅居住以及日常活动的环境的。
0: 机场保安有限公司助理行政总裁第一行动支援黄少卿说，正式执勤前呢，搜索犬与领犬员需要接受为期12周的紧密训练，内容涵盖服从性、适应力以及爆炸品、枪械、弹药的搜索技能。领犬员同步学习犬只心理学、营养学、急救护理及国际反恐形势与爆炸物品知识。
4: 在五年的时间入边，小组规模是从3只犬扩展到20只犬，咁涵盖了拉布拉多寻回犬、史宾格列犬、布列塔尼列犬以及这个可卡犬4个品种的。咁除了是来自英国、荷兰、比利时的优质犬只之外，近三年亦都有3只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犬只加入到队伍当中的。
0: 在与香港海关及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签署的三方合作框架之下，小组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开展跨部门繁殖计划，共有4只本地繁育的拉布拉多巡回犬拨归行动小组服役。那么这也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守护者。
4: 领犬员王晓萌和他的搭档史宾格列犬史蒂夫是小组入边颇受关注的一对。在加入之前，王晓萌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他说因为自己很喜欢小动物，一直希望可以将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一个职位，得知在这里招募这个领犬员，他就尝试加入了。在入职之后，他就发现最大的挑战出乎意料地是来自他的体力，因为史蒂夫是精力非常旺盛，性格又非常活泼。在巡逻的时候，王晓萌是需要一 边去控制佢前行，一边咧又要随时应对佢突如其来嘅呢个冲劲啊。咁黄晓萌亦都话喺落班嘅时候，手臂啊、腰啊，就好似啱做完一场剧烈嘅运动啊。
0: 嗯，这样的一份辛苦，最终化作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如今他们已经无需多言，哪怕是身处嘈杂陌生的环境，只要听到王小萌的指令，史蒂夫便会认真的投入工作。王小萌说，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但带来的满足感再辛苦都觉得值得。
4: 每日呢支汪星人小组会不定时咁喺客运大楼以及周边区域去执行呢个巡逻嘅任务，咁处置无人看管嘅物件或者系可疑嘅物品。小组呢都经常同埋特区政府警务处、香港海关去开展联合行动同埋演练，确保各方喺突发情况下协同应对嘅能力始终在线嘅。咁亦都会不时向公众开放犬舍以及呢个训练设施，举办演练嘅示范，令到市民近距离咁去了解呢支特别队伍。日常

0: 每当背心标签从执勤中换成摸摸我的时候，这些嗅察犬便化身机场的旅行大使，化身为机场的旅客大使，在候机大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亲切互动。
1: 来自内地的旅客李女士说，没想到可以在机场上见到这么喜欢这么得意的狗仔，那小朋友一见到就立刻跑了过去，得知眼前的这只拉布拉多犬其实是在执行安保任务的搜索犬的时候，他又不禁地笑到说，原来是他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我们。
0: 五年来，从三只到二十只，从单一巡逻到跨部门深度协作，这支特殊的犬只队伍正以鼻尖与爪印日夜守护着这座国际航空枢纽的安宁。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正式定档2026年7月1日香港上映。
4: 电影《四度》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之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度赤

0: 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1: 电影《四渡》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的战例，用全新视听语言完整呈现土城战斗、流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的历史事件，细致刻画二郎滩开仓分盐等民生的细节，遵义会议、智取遵义城、九霸会议等关键的历史节点都在银幕上呈现，这个令到四渡赤水的历史全貌更加鲜活立体。
0: 四渡是一部献给历史、献给先辈，更是献给当代观众的诚意之作。它告诉每一个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信仰与勇气始终是带领我们突围的力量。
1: 跟住再嚟关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将于6月18日起喺香港全线戏院上映。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嘅电影首映礼于12日喺香港举行，引发咗香港观众嘅强烈共鸣。
0: 影片当中，谢楠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在接受大湾区之声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曾是侨批重要中转站之一，他很期待香港观众对于影片会产生怎样的共鸣。他本人在出演之后呢，也更懂得故事背后的坚守与坚韧，希望将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2: 香港它在下南洋这段经历里面也是作为一个侨批的中转站嘛，就是有特别多的侨批在这里流向四方，就是流向那些在外面拼搏的同胞们，所以我会特别期待香港观众对于这段故事他们就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1: 电影导演蓝鸿春介绍话，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主题是有情有义，这份对于情义的理解既直根植于潮汕故土的人民底蕴，也都深受香港影视作品的影响。他说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有情有义、自真自善自诚的精神力量，可以给大家一种治愈的温暖。
3: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其实香港电影有很多关于情义的故事，从小看到大有非常多，所以关于情义的理解不只来自于我的成长的潮汕的故土，也来自于香港的电影。
0: 在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呢，影院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会员林继彤表示，作为年轻一代在外求学的思乡之情，让他读懂了影片当中的牵挂，主角刻苦勤奋、重情重义的精神值得潮汕后代学习。而香港资深传媒人郭一鸣则说，这部电影是潮汕人的集体记忆，更映照出中国人重情重义的文化底色。电影将低调务实的普通人如何过有情有义的日子娓娓道来，正是对中华传统美德最深沉的致敬，值得一看。而参加电影首映礼的香港观众被影片当中的真挚情感深深的触动。
4: 这段电影对我来讲就跟我们家差不多，我爷爷是我爸爸6、7岁的时候就到香港来，所以我爸爸是几十年没看到我爷爷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在潮州，我每天就在期盼我爷爷的侨批。
5: 他一出戏是做出了我们潮州的女士和潮州人的团结，还有很顾家，真的很喜欢看，真的是值得去宣传。
1: 香港发行方代表环亚传媒集团主席林建岳话，电影成功将深厚的潮汕文化和真挚的人性情感结合，相信可以打动香港的观众，并加深大家对潮汕历史文化的了解。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表示，在香港上映的内地电影越来越多，这些优秀影片极具吸引力，在香港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关注 AI 喺影视行业嘅应用，借助 AI 特效镜头嘅渲染合成处理效率系大幅提升。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日至6月21日喺上海举办。喺上海国际电影节嘅展示现场，记者睇到演员只需要喺一个白色模型前表演，跟住落嚟借助一套全新嘅人工智能工作流程，就可以生成预见飞行嘅特效镜头啊！
1: 除了完成特效的制作 ，AI 还能够针对老电影进行技术修复，并进行智能改编。通过全链条技术，可以只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一部黑白电影重新改编成短剧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极大程度地缩短了项目需要耗费的时间。
0: 不过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挑战同样是摆在眼前。今年呢，上海国际电影节是首次设立了 AI 片场单元，将 AI 创作放入到真实的生产流程中观察，并明确提出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然是主角。
1: 从行业试水到登上荧幕接收观众的考验，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行业工作者又应该如何抓住 AI 加影视的新机遇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2: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10分钟就能生成人物预见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3: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

0: 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当然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1: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2: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这个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的话，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1: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慧英：
3: 像我们这个 AI 创制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1: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4: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的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亦都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这样的效率革新亦都成为了本届电影节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5: 不过技术跑得快，一些问题呢也会随之出现，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讨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6: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然后从技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7: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2: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这个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就是它的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

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八千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

0: 影工业使用的。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藻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2: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品文化，识中国环节。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两三百年历史的 City Walk。
3: 展览里有一系列的打工人图鉴，外交画里的打工人的真实写照是什么样的呢？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让我们一起聚焦百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4: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交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夕阳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百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5: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丝织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珠三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4: 那么说到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序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唐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呢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蚕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通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3: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说，疍家人上班主打一个乘风破浪，以船为家，天天跟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岗，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的劳模。
4: 疍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

0: 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难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难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疍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难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难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疍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疍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儿，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疍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疍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疍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1: 清代嘅外销画师更似系清代首绘摄影师，佢哋用一支画笔将岭南风情传递到全世界。18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首绘嘅水彩画插图，喺《中国服饰》呢本书当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嘅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咗鲜活媒介。西方人从此开始广泛接触到广州嘅视觉图像。
2: 展览还展出了另外一位知名外销画师停瓜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但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还与另外一位外销画停瓜画室形成了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1: 咁当时嘅画家点解咁中意叫做瓜呢个可爱嘅名呢？外销嘅画室嘅商铺名亦都中意带瓜呢个字呢？我哋继续嚟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嘅介绍。
0: 清代的外销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销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停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停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同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新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2: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当中珍贵的外销画里，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 而本次

0: 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化。
1: 茶叶产业链呢，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香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销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2: 咁除咗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入边咧仲展出咗其他嘅劳动工种，画灯笼、剁肉、铁匠、泥水匠、编织、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商制作、石匠等等。八行八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食饭，踏实又耀眼。
0: 一幅幅珍贵的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现场。其实，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也换来了今天我们的记录和敬佩。不管哪个年代，踏实干活、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在无数闯二代的故事入边，零零后胡文玲或者算不上是最特别的那一个，但她是中国大地上众多民营小厂的一个鲜活注脚。从大城市翻到小县城，对佢嚟讲唔系终点，而系起点。喺传统同现代、理想同现实、自己同家人之间揾到平衡，然后脚踏实地咁走落去。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我回老家拧螺丝》，一起来听听胡文玲的故事。
6: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7: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6: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上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7: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还有过万的月薪，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6: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7: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

0: 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1: 还是让他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0: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2: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0: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2: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0: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2: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0: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2: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2: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就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0: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2: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0: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1: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 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0: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2: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我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 其实我是在向所

0: 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焊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0: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呢。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1: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3: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人，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他等下联系啊，好吧？
4: 那我等下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能不能方方便。那明天打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
3: 我晓得，晓得。
1: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0: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5: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0: 半天以内。
1: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2: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那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1: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的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0: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1: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0: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6: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嘢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明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7: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15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是、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嘅沧桑巨变。
3: 我国夏收秋播，揿低加速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3: 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也来听详细内容。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日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来听报道。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党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呢度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畜牧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十几蚊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只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000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8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面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单止自己累计接待了近80000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

0: 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英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5%，陕西过70%，山西过60%。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日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浪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称双播种，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机收前缘持续向北推进，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亦加紧播种抽粮。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双播种，确保种在适播期，同时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用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用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近日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方案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余热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效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 近日

0: 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1: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喺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捷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捷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4: 启程1555，涌纳潮头，大湾区。
0: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来听报道。
5: 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上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6: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

0: 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长期以嚟，港澳高校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嘅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嘅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喺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同澳门合作研制嘅卫星澳门科学1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唔开国家嘅支持。近年嚟，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嘅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亦正在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2: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日至18号，广东仍将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其中今明两日，珠三角、汕尾、阳江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韶关及清远南部、河源南部、梅州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听日，珠江三角洲、粤西市县同汕尾、韶关、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日，韶关、清远、汕尾、珠江三角洲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强降雨频繁，且降雨具有强烈的对流性，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路等灾害，警惕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风险。
4: 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喺12306网站查询。
3: 今日，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本届大赛嘅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嘅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

0: 线上竞赛包括科学挑战赛和智闯答题岛。科学挑战赛分为星耀单人赛和智趣双人答两种竞答模式，用户可选择系统匹配或邀请好友进行在线挑战，每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正确率高且用时短方获胜，获胜方可获得10个竞赛分和10个科普币奖励。大赛设有学习板块，公众可点击学习相关科学知识。线上竞赛活动结束后举办线下总决赛，线下总决赛共设置了晋级赛、决赛两项赛程，其中参赛的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代表队通过抽签决定参赛顺序，共划分为3个组，每个组由7个地市代表队组成，最后根据各代表队现场竞赛环节得分排序，排名前7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共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4个、优胜奖14个。本次大赛题库知识点涵盖科学常识、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健康素养、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科技前沿、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气象常识等方面科普知识。
1: 昨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湾区观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来听报道。
3: 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五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几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31.27 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两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4: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3: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5: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3: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 19.44%， 增速较前一年的 6.04% 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6: 在我们机器人

0: 人骨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1: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话，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个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声明话，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秘书长同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日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真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马尔季欧云地区希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个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与爱尔兰访问期间被媒体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我们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进行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唔知大家有冇想象过，一个从细听唔到声音嘅人，唔需要睇手语，淨係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睇到人哋讲嘅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睇唔到世界嘅人，亦都唔需要人哋去扶，淨係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緊过嚟嘅系唔系熟人。呢啲曾经淨係喺科幻电影入面出现嘅场景，而家已经喺粤港澳大湾区变成咗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唔使再一直望住人哋嘅嘴唇，同埋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咁投射喺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咗智能感应系统同特殊履带式结构嘅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

0: 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不用人推也不用拉，而用户只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不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1: 它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0: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的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了一段流畅优美的舞蹈，完美诠释了残健共融的主题。这些产品不是乜嘢炫技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覆盖了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的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嘅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佢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嘅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啊，在于自研数字衍生光波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0: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试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啊，恰好能够在这个方面呢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 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R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40%。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0: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2: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

0: 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睛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到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是它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睛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1: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0: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压印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做后面的厚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一个厂商要多得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新可控。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条路线，完全可以由产品需求反向驱动我们的技术迭代。那这条路走起来呢，看着很难，但是我们现在走通了，其实就会是形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一个壁垒。
1: 那目前的产品从工业科技消费品转向民用普及，定价、轻量化、易用性是怎么样去匹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使用呢？
0: 就是我们其实墨界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做一个真正能够被大众日常佩戴的消费级的 AR 眼镜。就是公司是21年底注册成立啊，就是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眼镜动辄其实就是上百克。我们其实非常清楚，眼镜一旦超过了50克，人们是没有办法长时间佩戴的，所以这条路是我们认为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没有跟着这个方向去往下继续走，而是创造性的开辟了这个轻量化的 AR 眼镜这条全新的技术路线，就是从零开始这个自演树脂衍射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呢，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三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的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分享咗无障碍科技系点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喺我哋每个人嘅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嚟嘅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 2026广州国际数字中。

0: 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了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和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来了各自的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的释扬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的云栖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地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的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和特殊频率的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地放松下来，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了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的跨越。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的量产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个小朋友排了半个几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动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行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业通道里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发声级了。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那些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的法律 AI 不一样，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专业。它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了能够听明白普通话，还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和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的法律问题，而回答的准确率是超过了 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两到八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七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浪费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动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仪、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呢啲都系生喺技术土壤上面嘅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嘅，其实系我哋平时好少注意到，但系又无比重要嘅操作系统。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啦，操作系统系离我哋好遥远嘅技术，但实际上我哋每日用嘅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入边嘅机器设备，都离唔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嘅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嘅发展唔单止关系到国家嘅信息安全，亦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嘅生存发展。喺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喺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屋企嘅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六个月嘅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系到而家净系需要2-3个月，嘥几万蚊就能够完成。呢、这个大大降低咗中小企业嘅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嘅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的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他们还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九大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的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0: 而家好似咁样嘅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嘅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嘅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嘅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咗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咗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嘅发展趋势同日益增长嘅外贸订单，佢哋而家正在推进订单系统嘅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 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头先我们关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传统制造业装上眼睛和大脑，令老设备焕发新生。而与之同时，还有一项技术，它跳出了传统制造的框架，重新定义了很多产品的生产方式。这个就是 3D 打印了。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了 50.9%。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 3D 打印技术正在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今年1至4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 100.3%。 其中深圳的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5: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啊，电子啊，医疗啊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啊，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啊，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 3D 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义齿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0: 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5: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

0: 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啊。那么对，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啊，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啊，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1: 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嘅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嘅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50%拉到90%嘅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嘅 3D 打印机，我哋感受到嘅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嘅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佢唔单止系实验室入边嘅技术突破，更系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具体成果。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字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搵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 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

0: 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今个星期一嘅节目咧，同往时唔系好一样，咁会带大家咧关心一个近年非常之 hit 嘅产业吓，咁就系微短剧呢一个产业啦。咁微短剧咧，我相信听紧节目嘅你咧，多多少少都会睇过吓。咁但系呢一个行业目前嘅发展情况，尤其咧就系喺我哋大湾区会有一啲点样嘅新嘅趋势咧。咁我哋今期节目咧，一于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即刻进入到湾区产业知多啲。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期咧，带大家了解一下微短剧呢一个产业吓。首先我哋知道咧，六月十号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咁并且咧就喺2026年嘅6月21号起施行，有效期咧就系去到2027年嘅12月31号嘅。咁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咧，就系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咧，给予拍摄补贴。咁对成功海外发行嘅作品咧，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咁而澳门方面咧，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下对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咁呢两项政策咧，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嘅方式，精准咁样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同埋产业上下游企业咧，系构筑咗坚实嘅一个资金保障嘅。嗱，喺呢一个扶持办法里面啊，对微短剧嘅各个环节咧都有唔同嘅扶持啦。咁里面仲特设咗一个咧，就系取景拍摄奖励。咁当中咧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亦即系话喺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咁单部嘅作品最高咧可以奖励50,000元嘅。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咧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

0: 嘅微短剧项目申请，直接呼应奥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万澳元嘅，其中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万澳元，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预算支出嘅大约30%至到40%。咁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奥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咁首先我哋邀请到嘅咧就系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0: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Flow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0: 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1: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0: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1: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旅游签证就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横琴啊，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我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一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 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

0: 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嗯，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横琴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嗯，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啊，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和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3: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 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1: 嗯，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3: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

0: 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0: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嗯，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0: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

0: 尤其是和我们横琴生活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生活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0: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9: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0: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9: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咁我哋之前呢亦都係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毓先生啦，亦都係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呢就係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劇以及係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劇

0: 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啊，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1: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1:1複刻噶，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

0: 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我平，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因為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可以嚟到呢度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中國嘅短劇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7到8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7到8日我哋就可以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喺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2到3個月。
1: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 咁就係同我哋咧就係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齊嚟聽聽佢又點睇下。
2: 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3: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1: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3: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1: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3: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3: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1: 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3: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

0: 员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宽，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
1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4: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5: 我等一下发出来。
14: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3: 我想去餐饮，系直
24: 接
23: 去
24: 加盟好咧？平
23: 台啊？
22: 有个问题啊？
23: 知唔知？
24: 呢个问题。
25: 创业拿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26: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啦，咁又嚟家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咧邀请到咧注册税务师吴欣阿 wing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有关代持方面嘅即系税务方面嘅考虑吓，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风险啦，又或者系有啲咩注意嘅事项吓，咁啊欢迎阿 wing 先嘅 ，hello，
27: 大家好，
26: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讲过几期关于代持嘅内容噶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之前咩？咗嘅话咧，自己可以抄翻相关嘅录音嚟即系温习又好，学习又好啦，都几复杂嘅呢件事吓。咁但系我就记得一个知识点啦吓，咁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要产生呢个代持嘅呢个操作，咁最好咧就系人对人。公司對公司，咁樣就即係雙方嘅呢一個關係會清晰一啲，
27: 稅務
26: 又即係低啲，咁就即係嗰啲麻煩嘅事又少啲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亦都留低一個印象，就係如果可能嘅話咧，即係呢個代持就公司同公司之間好似會比個人對公司又或者個人對個人都會更加好做啲。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1: 可以咁樣理解，不過就係有一個悖論，我哋講到就係譬如，
26: 即係公司你始終個公開信息就會清晰啲。係
1: 啦，如果你話公司代人哋代另外一個公司，譬如 A 公司代 B 公司持有目標公司嘅話，咁 A 同 B 之間本身佢哋構唔構成呢個母子公司先？如果構成咧，稅務上係有優惠嘅，但係如果唔構成嘅話咧，咁亦都係翻翻到。嗰筆税有可能就都會交兩次，即係分紅税喺第一個 A 嗰度交咗一陣，然後 A 俾 B 嘅時候，以咩形式俾翻 B 咧？咁總唔可以話做一個虛假嘅收入噶嘛？你總係要如實反映佢就係一個投資收益。咁投資收益，咁但係 A 同 B 如果冇形成被投資關係，其實就唔係免税噶啦。咁變咗咧，就呢件事就係隱私。如果你想完全脱離，即係 B 同 A 唔好又唔好俾公眾發現佢哋係相關嘅，咁呢個情況下，你嘅稅負就會高。如果你唔想稅負高，咁你就要忍受。被公眾知道其實 B 同 A 係有關係，然後由 A 去出面持有嗰、那個目標公司。咁我諗更多嘅考慮就未必係，即如果係 B 同 A 楞埋一齊，由個仔去持有個孫，即原先 A B 係完全可以直接去開一間 C 公司嘅，但係佢話唔想啦，我由個仔，我先投資咗 A 再去開。咁呢種考慮咧，更多可能就唔係隱私嘅考慮，可能係風險隔離嘅考慮。
26: 哦，風險隔離。
1: 係啦，係啦、哦，因為佢唔想牽涉到，譬如 B 可能係個好大嘅集團。
26: 哦，
1: 佢中間好多板塊，有文娛板塊、文旅，有實業咁樣，咁可能佢將文旅板塊又專門開一間控股公司，A， 然後 A 下面一紮子公司，咁或者分公司咁樣，咁呢個時候所有文旅風險嘅呢啲問題就去翻 A 公司嗰度解決咗，
26: 就唔會影響到大船上面嘅。
1: 所以我覺得有時就完全就唔係完全係稅務嘅考慮嘅，其實更多嘅係你嘅
26: 商業考慮，
1: 係啦，你嘅風險。即係通常代持都係風險嘅考慮會主要啲咯。
26: 即係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講到過咧，就係各類嘅風險都講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再諗翻，就基本上呢啲風險都係一個橫向嘅風險嚇，即係此刻嘅風險嚇。咁、如果喺呢一個橫向嘅即係某個時點上面係冇風險嘅。咁意唔意味住，即係有陣時你縱向考慮，即係譬如即係啱先講到嘅公司持有公司再去。

0: 持有公司，去控制一个目标公司啊。咁其实呢一个操作对于呢一个即系所谓 A 公司啦，佢自己未来嘅发展，即系我哋一个时间线纵向嘅考虑，会唔会话对呢间公司嘅未来发展有任何嘅即系伏笔又好，或者叫做潜在隐藏嘅一啲风险呢？
1: 其实对公司影响都会有，而且如果是做到后期上市的阶段呢，代持是不允许出现是上市公司。
0: 是啊是啊，一开始我们讲过这个知识点。
1: 所以我们或者就退回后一点，第一步就是我们早期未去到上市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些影响了。即譬如说我要去银行借钱，我要融资，或者我要用股权投资也好，债权投资也好，先讲债权啦。我喺銀行投融資，咁依家好多經營貸啊，又成，佢哋都要求你做一啲質押嘅，譬如股權質押，你先將你公司嘅股權攞出嚟放喺銀行度，如果你唔還錢，呢個公司就屬於銀行噶啦，我就攞去拍咗佢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嘅股權架構就要清晰。假設你傾，因為通常幕後 boss 就係真正去傾貸款嘅人，咁、那個貸款嘅經理就會見到，一直都係阿 B 喺後邊同我傾，咦？點解突然間你交上嚟嗰份資料係阿 A 做股東嘅？即係譬如B 公司係同銀行嘅信貸部嗰邊嘅關係一直都係保持有貸款有剩，咁然後突然間信貸部經理話 OK， 你個公司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可以放款1000萬，你攞你嘅合同出嚟，攞你嘅公司嘅營業執照過嚟俾我睇下啦。結果一睇上面嘅名義股東唔係呢個成日見面嘅 B， 然後係一個 A 喎，三唔識七嘅，咁佢就會問：點解會呢個人係股東唔係你間公司咩？佢話：哦，係啊，其實我揾咗佢代持啊咁樣。呢個時候銀行就會比較謹慎，即係佢就未必會相信呢件事，佢會覺得哇，你會唔會係求其揾咗一間公司嘅財務報表做得比較靚仔嚟到去俾我去睇，然後俾我放數咧？點樣證明你係有實控權嘅咧？呢個時候你就要證明嘅嘢就會比較多。咁
0: 一开始揾 A 公司嘅人去倾咪得咯？
1: 可以啊，但 A 公司通常系名
0: 冇人，
1: 即系A 呢个人咧，佢通常都系代持嘅角色嚟嘅啫。咁、当然你讲嗰种系可以嘅，但系如果佢系一个有功能嘅人，咁佢就可以解决一个
0: 高功能、
1: 高功能。即系如果 A 唔系一个纯代持人，佢系都有，譬如佢都合伙人嚟嘅，都可以。即系你讲呢个系可以解决嘅。但系如果你话我纯粹想揾，譬如我哋有啲自己创业嘅公司，我哋想揾屋企人代持噶嘛，咁我爹哋妈咪代持，但系你嗌爹哋妈咪去同信贷部嘅经理倾数，咁个信贷部经理都咁样会睇，倾起偈话你之前做开咩边一行嘅叔叔阿姨咁样，咁你都好难兜噶嘛，所以你揾嘅嗰个代持人，当然嚟家呢个系一个好嘅提议，就系、是、喂，我都揾一个可以冲得下场面嘅人去倾，咁系 OK， 咁其实佢就相当于事业合伙人啦，系咪？佢帮我代持，呢个都系一种形式嚟嘅，即系事业合伙人帮你代持咗你嗰部嘅股份，你唔认命都可以。但系我讲嘅系一种比较常见嘅，就系揾屋企人代持，咁佢可能未有呢个能力去面对一啲金融机构嘅时候，咁佢哋会怀疑你呢个代持到底系咪真系代持咧？咁可能佢会影响，
0: 即系有冇啲咩警棍咧？系嘛？
1: 仲有就系啦，仲有第二种，啱先讲股权融资。就譬如我睇啱一个生物医学嘅一个初创团队，佢有个好爆嘅产品，我想投佢。咁佢同我做 PPT 介绍嘅时候，都系讲佢嘅团队入面有几多博士啊，几多硕士啊，啲产品几劲啊咁。咁跟住我去投，我去做尽调嘅时候，发现佢嘅股权架构唔系佢哋两个控股嘅，点解揾咗其他人控股嘅？有可能其他人都唔系纯代持人，可能都系嗰啲核心员工啊，或者系出现过嘅人，但系就唔系最劲嘅嗰个。即系佢揾咗个大佬出嚟企台，但系最后出现喺公司架构入面嘅系其他啲鱼虾仔。咁我就会觉得，哎呀死啦！呢间公司
0: 我会唔会即系
1: 系咯？佢到底有几多实控咧？佢同人哋签个代持协议，系俾我睇一份啫，但系个实际会唔会有另外嘅安排呢？咁我呢个时候投资人会比较谨慎，就希望你主创人你一定要出现喺股权架构度，我先相信你对呢间公司系有连带责任嘅，你有呢个信心。
0: 即系你唔系嚟同佢冲撑场面嘅，你系真系即系为呢间公司去做嘢嘅。
1: 好多噶，因为我哋去投一啲公司，佢哋会揾啲大学嘅教授啊，或者系一啲行内嘅专家就介绍到成个项目好犀利。但系实际上我哋会问，咁嗰个人喺唔喺你哋公司上班噶？佢系全职啊，定系兼职噶？佢系以乜嘢身份咧？佢有冇股份噶？呢个时候你话哦冇喎，佢有嘅，不过我哋揾人代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啦，即系作为投资。 人嘅角度，佢就會去考慮得更多咯。唔係話一定做假，但你可能就會影響。
0: 即係其實始終就係一個信任嘅問題啦。就正如我哋一開啟呢個話題嘅時候，一開始就講，你一講到代詞呢個詞嘅時候，就已經係有一個
1: 有啲負面或者係應激性嘅嘢會出嚟。
0: 即係你點解唔可以明面去做咧？咁呢一個你就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出到嚟。無論你係面對投資者又好，無論你係面對即係銀行又好，稅局又好，即係都係嗰個問題，就係點解佢唔可以明面嚟做，或者點解你唔可以明面嚟做？你要有一個合理嘅解釋。咁無論你係即係去即係面對投資人攞投資嘅時候，你點樣解釋？面對政府部門嘅時候，你係點樣去解釋？都要合理。只要合理，你係講得過去、講得通嘅話，都 OK， 就係一個合理嘅框架。咁啱先講到就係即係融資嘅呢個過程啦。咁如果呢間代持嘅公司即係所謂嘅 A 公司啦，咁佢都會發展噶，即係除非佢就即係永遠都係一個空殼咁樣，就我覺得即係當然唔排除有呢種可能性，咁但係亦都有一種可能性就係即係我哋一開始講呢一個話題嘅時候，亦都話即係出於各種考慮，其實有啲即係所謂代持嘅公司，佢係會有一個未來嘅發展嘅咁樣，咁到佢真係。即係講呢一類嘅可能性嘅時候，咁佢一路成長到咩階段，佢需要即係理清翻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顯唔顯名啊，或者即係點樣去，即係咩階段係需要將呢一個背後嘅老細推翻出嚟，或者係即係搞翻掂呢一啲所謂嘅代持嘅操作，先至可以進一步發展呢？
1: 上市，
0: 哦，上市系啦，就去到呢、這个，
1: 去到呢个时候，
0: 哦，呢、這个大关口啦，
1: 呢个就系一个绝对嘅红线啦，哦，绝对唔可以嘅，代持系禁止嘅，因为有上专门
0: 有义务要去，
1: 系啦，你要披露晒，你谂下上市公司连个财务报表，连高管嘅费用都要如实披露喺公众，咁你个股权架构如果系好多层嘅，哪怕你唔系代持，好多层嘅都会俾人问，最近都比较出名嘅嗰、那个。即係我哋大家好多街坊都食過佢嘅嗰啲啊早餐攞嚟煮嘅餃子啊各樣嘢，嗰間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都面對國內證監會嘅國際諮詢嘅時候，都問到一啲關於股權架構嘅，即係問好多，到底邊個係咧？咁你咁多層控制，邊個係有實權咧？邊個有控制權？邊個係分紅權？咁問得好清楚。同埋再之前亦都有啲負面嘅例子，就係有啲文化傳播公司去上市嘅時候，就係因為呢個股權架構唔清晰，俾人否咗。
0: 哦，
1: 因為其實上市好多時候，除咗業績。仲有就係市場啊呢啲之外，風控啊啲之外，其實股權價格係一個重點嚟嘅。
0: 咁梗係咧，你要賣股票俾人啊嘛，到時我買啲股票都唔知邊個賣嘅，咁邊得咧？
1: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啱先講，你代持你就算之前有幾多所謂稅務風險啊、融資難度，你都可以解釋，你都唔係一條紅線，你都可以選擇去做一啲嘢去打消人哋嘅疑慮。但係去到 IPO 上市之前咧，呢件事就一定要拆噶啦。所謂拆就係你要還原翻真實嘅股東出嚟，同埋咧，如果有啲員工持股平台，即係嗰啲控叫做
0: 合夥。之前講過個冰箱，
1: 個冰箱你就要拆啦。個冰箱就唔，佢係唔允許有咁複雜嘅員工持股。你諗下，員工持股可能早期得四五個 sales， 但係最尾可能二十個。咁哇，到時佢會認為嗰啲員工會唔會對你公司嘅控制權有啲咩影響咧？佢哋會唔會可以參與到你呢件事嘅公司嘅一啲運營上邊咧？你就話冇啫。咁萬一其中有一個人對呢個股權提出一啲異議，咁影響到成件事嘅。咁所以去到嗰個時候，你就要拆呢啲。員工的冰箱啦，就呢啲持股平台啦，要完全好清晰，好簡單。
0: 要 keep 翻個背景，唔係公司裏邊唔俾有冰箱，淨係聽呢一度，
1: 即
0: 係好近 feel 曬。
1: 又要 keep 翻個冰箱，
0: 好想試，想試連冰箱都唔可以用買。我哋之前打過一個比喻，就係話即係要將呢一啲即係股權嚇好當一塊蛋糕咁樣雪喺一個冰箱裏邊咁樣呢一個大家即係聽翻之前嘅一啲內容啦。你知但系即系拆呢个冰箱嘅过程之中，有冇需要注意嘅嘢咧？因为其实都涉及到一啲股权嘅配置啊嘛，即系你拆冰箱嘅意思就系嗰嚿蛋糕就要明明白白分晒佢啦，
1: 系啦。
0: 咁明明白白分晒佢分股权嘅时候，去到一个个人。 頭上，咁好容易理解，就即係又可以有一啲税
1: 嘅
0: 產生啦，係嘛？
1: 係啊，係啊，呢個就會牽涉到幾個風險嘅。第一個就係話，好早期嘅時候咧，我哋嘅一啲上市公司嘅架構咧，上面都係有好多個合夥企業去作為持股平台嘅。咁點解用合夥企業呢？因為合夥企業就簡單啲，就唔需要好似公司咁又要有董事會啦，有監事啊咁，所以當時早期都係開嘅，開合夥企業，而且呢啲合夥企業大多數係開。

0: 都系一啲税收比较低嘅，咁我有啲税洼地咧，咁就可以享受一啲过税嘅核定征收嘅优惠政策嘅。
1: 嗯，
0: 咁但系其实咧，股权转让所得可唔可以适用核定征收咧？呢个系比较有争议嘅。
1: 嗯，
0: 咁如果系洼地当时系俾咗呢个政策，但系到后期咧，收紧咗，认为唔符合，咁变咗当时呢个低即系按照呢个核定征收交过嘅过税咧，就未係一個
1: 未交夠，
0: 未交夠啦，咁就變成佢要轉成咗按所謂嘅查帳徵收去交。咁按查帳徵收去交嘅話，呢個稅率最高咧就去到35%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可能會牽涉到你拆呢個所謂冰箱仔啦。咁裏邊嗰個即係拆呢個員工持股平台嘅時候咧，就算咧你當時認為你完咗税，但係之後可能都要補税。
1: 呢、这个补税其实就系涉及到员工去补啦。
0: 嗯，系嘅，因为合伙企业你可以认为系一个税收透明体嚟嘅，佢本身佢要睇翻佢本身后边嘅合伙人身份系乜嘢。如果系人就按个税去交，如果系企业就按企业去交嘅企业所得税。所以呢啲员工持股平台嘅合伙企业咧，一定系人嘅，即系合伙人嚟嘅。咁所以其实就系相当于啲员工就会被通知哦，当时交少咗，你而家要补翻税。
1: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复杂的情况，咁如果啲员工都仲喺晒度，咁都仲好啫。咁、如果有啲可能当时已经攞咗之后就跳咗槽啦，或者辞咗职啦，我搵唔到佢，咁又要佢补翻呢个数额先可以上市。
0: 你讲到重点，通常如果公司出现呢种情况考虑，可能就先帮佢交咗。
1: 垫咗先，
0: 因为其实亦都有扣缴义务嘅，佢系经营所得有扣缴义务，但系最终嘅纳税义务主体就系合伙个人
1: 嗰个人
0: 嗰、个人嘅，咁、所以你会出现咗一个我去追佢好啊，定系唔追佢好咧？追咁啊，梗系减少损失，但系又唔知追到几时。如果唔追，
1: 而且我从嗰个个人嘅角度，你想唔想事关我鬼事？
0: 系啊，咁个人如果真系唔交，咁你又唯有唔好俾系嘛，唔好俾佢拖慢咗
1: 成
0: 个成进
1: 度。
0: 咁所以就都系要先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是我哋要考虑嘅风险，就系我哋可以开呢个冰箱仔，可以开持股平台，但系咧一定要注意个合规性同埋了解清楚个政策先咯。
1: 嗯，咁除咗呢一个即系所谓嘅拆小冰箱呢、這个所谓嘅代持平台，牵涉到员工嘅嗰个税负重新去核定呢一个问题之外，仲有冇边啲位系即系牵涉？到呢样嘢嘅咧，
0: 仲有一个都比较唔系太常见，但系有一个比较大嘅案例曾经出现过嘅，就系当呢一个冰箱仔啦，即系呢个员工持股平台，佢原先系用公司去做呢个持股平台嘅，即系有限公司啊，将啲员工装晒喺呢啲有限公司度，作为一个持股平台，然后持有目标公司。但系后期咧，出于税务考虑啦，或者出于啱先讲一啲公司治理简单化嘅考虑，佢就转成咗合伙公司、合伙企业。即系话原先系公司制，而家变成合伙制。咁佢转制嗰下咧，其实我哋嘅常识上理解就系都系嗰班人，即系换咗个壳啫，由大冰箱变细冰箱啫。咁里边啲嘢完全冇喐过嘅，唔使交税吧？但系税局就唔系咁样睇嘅，佢会认为你就系一个股权转让。你改制咧就系要先清算咗原先公司嘅资产，将啲里边啲财产啊、负债啊全部清晒之后，有所得嘅你要先交咗一阵税，然后你重新开一个合伙企业，再装呢啲嘢交装翻入去。所以佢会认为你清理冰箱呢个过程就系一个清算嘅过程。
1: 即系你换冰箱，
0: 系啦，
1: 你就觉得一模一样啲嘢都系放好嚿蛋糕啫咁样。咁但系从税局嘅角度就要先蛋糕攞出嚟，
0: 攞咗出嚟
1: 再放入去。但系一旦攞出嚟就涉及到税啦。
0: 你就可以理解你放咗包酸奶发酵粉喺入边，佢变成咗一袋酸奶。咁你放入去嗰阵就系粉啫，唔值钱。但系你后屘变咗一大桶酸奶，咁你咪有增值嘅。咁呢个增值嘅部分你要先清咗佢，增值咗几多就交咗税先。交咗25%或者系按翻公司税嘅税率，通常系25%啦呢种税。然后你再将呢个酸奶再装翻喺个细冰箱度，嗰下就唔使交嘅。但系你攞出嚟嗰下，佢认为你就系一个清算啦。所以呢个风险好大噶，因为你谂下呢啲全部就系准备上市，好有愿景嘅人佢去做，咁佢觉得间公司好值钱，嗰啲员工先肯入股噶嘛。所以呢个增值额一定系巨大噶。
1: 所以即系每一步都要谂埋下一步你打。算点做嗰、那个路径要选择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当然呢啲唔能够叫损失啦吓、只不过可能就系你即系需要 發生的呢一啲成本相對嚟講多咗咁樣，咁當然你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承受。

0: 你只要接受咗、嗯、或者叫你知道就 OK 啦、啊、有即係你知道大概就係咁樣會發生呢啲事，唔好即係一下子措手不及咁、
1: 啊、
0: 樣，又或者卡住咗個進程咁、啊、樣就 OK 啦、嗯。哇，咁其實即係講代詞呢件事呢，即係都幾有趣下，咁即係橫向嘅時候喺呢、這個代詞發生嘅嗰個 moment 有各種嘅稅務嘅風險又好啦，法務嘅風險又好啦，咁但係其實講到尾呢就係要清晰下，即係無論你係代詞方定係被代詞方，你都要知道自己嘅權利義務到底存在一啲點樣嘅可能性嚇。咁啊，清晰之下咧，你可以喺合規嘅即係框架底下去選擇呢一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未來嘅即係縱向嘅視野去睇咧，到上市呢一個紅線嘅時候就唔允許代詞。咁所以喺上市之前。又或者你有上市呢個願景嘅話，咁你就要規劃好，即係從呢一刻到上市，我哋到底應該選擇邊一種形式或者叫做形態去操作呢一件事，咁就都應該係即係提早去諗好。當然啦，做生意見步行步啦嚇，咁但係即係諗多一步咧都係冇壞嘅。咁啊，多謝曬咧，阿 wing 就同我哋講咗即係關於代詞嘅方方面面啦。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樣嘢需要諮詢嘅、需要問嘅啲 detail 嘅問題，都可以交俾我哋，我哋都會請阿 wing 咧繼續為大家解答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同我哋講咗咁多，多謝。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要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在海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当中看外销画里面的童趣。
1: 乔允全新古浮新生，全城有我一起从银幕情书里面看下从后非为的时光传承。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1: 有声有戏来听下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令观众在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0: 我是清明上河图，
1: 我是四羊方尊，
2: 我是秦岳府中，
3: 我是北上孩儿枕。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丝路门户文物类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里面的图像，令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瞰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
6: 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面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是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两三百年的历史 City Walk。
5: 没有电子产品的古代，广州的小朋友喜欢玩什么呢？总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允，等我们一起来跟着外销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的童年时光。
7: 通常画偶遇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偶遇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熬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他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我们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偶遇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8: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7: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巧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它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它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它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5: 林子允话：通草水彩画《鳌鱼舞图》描绘咗鳌鱼舞巡游嘅场景，而呢次展览嘅另外一个展品《通草水彩画八童奏乐图》就睇到八位身着住彩衣嘅小童喺度吹奏乐器，场面气氛热闹。
7: 八童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呢，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八个人，有十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啊这样子的。那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子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

0: 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合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把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筒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1: 古时岭南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风车。林之允话：风车系岭南经典时令民族玩具。咁清代广州风车有咩特点？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边啲童趣活动呢？我哋继续嚟听林之允嘅介绍。
0: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2: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张做的吗？
0: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1: 踢毽系岭南男女老幼都好中意嘅全民活动。咁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同埋波箔嚟整毽，取材简易，唔受场地限制，庭院空地、街头巷尾都可以玩乐。
3: 咁通草水彩画仲生动展现咗晚清时期儿童嘅童趣活动，譬如话吹牛角、踢波同埋敲鼓等等。一幅幅嘅外销画定格咗古时候小朋友无忧无虑嘅瞬间，孩童嘅快乐、朴素又治愈。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晓东，
7: 我系林千。呢、这个星期四，亦就系六月十八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咁呢部藏住侨乡烟火同埋乡愁情怀嘅影片，用细腻嘅镜头复刻咗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嘅动人岁月，亦都令到无数人再次睇到侨乡文化嘅深厚底蕴。
6: 广东省梅州市系我国著名嘅华侨之乡，喺梅州梅县区有咁样一个古埠，佢作为客家人下南洋嘅第一始发站，承载住无数华侨先辈嘅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佢就系松口古镇。咁最近，总台记者王威威通过采访承载住客家人下南洋记忆嘅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嘅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喺新时代嘅活化新生。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9: 寻着南洋多玛娃，台湾脚踏给。
8: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下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十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9: 我们客家山歌诶，很多山歌都在与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躲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首情歌都码头，往面江水向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8: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0: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

0: 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1: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世袭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0: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是一个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常州之江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1: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兴：
2: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1: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兴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兴娓娓道来：
2: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就很多向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1: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兴表示：
2: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3: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2: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3: 一天。
2: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转了，也要带出去啊。
1: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龙屋， 就是华

0: 桥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龙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1: 这个围龙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2: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1: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0: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新家，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龙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1: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龙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龙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0: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3: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龙屋里面啊，有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得很幸福快乐。
0: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龙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百年前孙邦的蒜皮星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乔东，
3: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
2: 重庆慈禧口古镇，三面环山，双溪环抱，从江岸到山顶有近百米的高差，千年时光里面它长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山城。古镇依嘉陵江而兴，得水陆转运枢纽之便，成为昔日川东最繁华的贸易码头之一。
3: 冲一壶茶摆成日的龙门阵，这个就是慈禧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貌。咁慈禧口自古就是移民汇聚之地，这里有住哪些慈禧口古镇的市井烟火风景呢？又会有住怎样的艺术高光时刻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下集。
4: 慈禧口古镇所在的重庆，自古便是移民汇聚之地。自元末明初以来，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浪潮，将南来北往的人流带入这片山水之间，塑造了这座移民之城。为寄托乡愁，在异乡互助协作，移民们建起一座座会馆，将故乡建筑特色与巴渝山形地貌相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会馆风貌。有会馆就一定有戏台，古镇的戏台既是移民们安放乡愁的去处，也悄然见证着瓷器口作为商贸重镇的繁荣往事。白蛇的排练正紧张进行，龙群紧张注视着台上女儿唐柔伟的唱念作打。30年来，龙群川剧团唱响了瓷器口的每一条街巷，他们拿手的川剧就是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300年前的戏班祖师们随着长江一路漂泊，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天下一家的大码头上，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戏曲声腔在这里彼此融合，成就了绝技纷呈的梨园新秀川剧。每到演出日，剧团上午就开始热闹起来，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喝茶会友吃午饭，然后再热热闹闹看戏。这样的生活在码头氛围浓厚的瓷器口古镇100年来未曾改变。航运船只停靠码头，短则数天，长则10天半个月也是常事。于是等船的船员和工人全天无事，正好喝茶休息看戏，悠哉闲适的日子让瓷器口古镇的时光仿佛停在了某一刻，又似乎一眼千年。
5: 鸭子，有数鸭子。
4: 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深厚的商贸传统，共同孕育出瓷器口自成一派的声腔与地方美食。然而，随着古镇日渐繁荣，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安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用地需求，瓷器口人则展现出了独特的山地营建智慧。城市规划师李和平20年来参与了瓷器口古镇的每一次抢救性保护和规划拓展，他的观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镇格局。高石坎正好处在古镇中层空间向上层空间过渡的地方。

0: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间是梯，两边是坎，高石坎就是很高的梯坎。想要在这样的坡地上建房，就要在梯坎的两边顺着向上的坡度，用打好的条石将矮的地方垫高，高的地方铺平，从而获得一块台地，重庆话叫宝坎。在李和平看来，借助有限空间采用台地式建筑形制，就是瓷器口人在与本土环境的共生中生发的营造智慧与生存法则。
1: 高石坎是最能够体现这种双三维变化的地段，街道的竖向高层是起伏变化的，街道的平面走向也是弯曲变化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的布局高层和高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展现出三地城镇变化之美。
0: 古镇居民王进利用清代老宅开设的咖啡馆，恰好就长在小镇中间层最陡峭的一段石梯旁。从外仰视，逐层垒砌的高石坎垫平了原本大角度的坡地，成为咖啡馆的地基。进得门内，就能看到被高石坎造出来的一方平地，一窗之隔，外面依旧是陡峭的坡路，屋内则是宽敞平整的房舍地面。高石坎之上就是古镇最高层的居民区，长江流域夏季涨水迅猛，民居建造于此就能远离水患，免去频繁搬家的烦恼。在瓷器口的台地上，人们不仅营建居所店铺，甚至拓展出形制规整的宅院。正是这种依山就势的独特建筑规划，让古镇能不断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持续生长。伫立山顶的宝轮寺是镇上历史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建筑。寺前一道陡峭石阶，连接起山下街市的喧嚣与山上院落的清幽。登临高处，视野豁然开朗，是瓷器口观山看水的绝佳去处。寺内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殿堂，更是古镇山地建筑的典范。
1: 它的气质比较简洁、朴实、雄伟。比如说，它的四根大柱是斜的，我们把它称为侧角。
0: 侧角是宋代建筑的典型构造，外檐柱和角柱向内倾斜一定角度，以增加高台地建筑的稳定性。舟楫穿梭的年代，在江上谋生的人们，直面的是急流与险滩。商人和船工们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在此许下行船顺利、财源广进的愿望。留在古镇的家人，也会在此期盼远行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一座矗立江岸的古老建筑，见证着江上的每一次出发与期盼，也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向往。宝轮寺的后门是一条民居小巷，背倚后山，大隐于市。漫画家游江在这里收养了许多猫，干脆给它取名猫巷。瓷器口古镇的许多街巷名称就是这样，来得随意又恰如其分，没人反驳就算定下来了。比如有棵黄蕨树的坝子就叫黄蕨坪，方便取水的巷子就叫集水巷，住户有钱多金就叫金融巷，若巷子里多为某姓，便干脆换作温家巷、郎家巷、饶家巷。猫巷名字不算起得早，但实至名归。古镇上的人自古与猫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这座昔日嘉陵江畔的货物集散地，码头、仓库、货站、船只鳞次栉比，鼠患丛生，养猫便成为当地最有效的防鼠手段。

0: 随着瓷器口码头功能的衰退，鼠患没了，猫却成了古镇的一部分。爱猫养猫成了古镇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惯性，被保留下来。今天古镇上的猫儿们的祖辈，很可能就是当年功勋卓著的仓库管理员和船老大的左膀右臂。瓷器口独特的山水格局与码头风貌，塑造了古镇街巷的肌理与日常生活，也孕育出当地人踏实而昂扬的生命态度。它曾吸引众多艺术家驻足，将那股生活的底气悄然融入中国艺术的大河之中。在自来水引入家家户户之前，生活在古镇上的人需要从山上下到江边汲水担水。这样的用水方式是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它曾经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这幅画不仅轰动一时，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就是徐悲鸿的《八人汲水图》。
1: 重庆市瓷器口博物馆馆长王志坤：
2: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船上看到的，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八人汲水图这个石梯子啊非常陡峭，只有在江里这个角度看上去才有那么陡峭。
0: 1937年，国难当头，徐悲鸿由南京西迁至重庆，住在与瓷器口隔江相望的江北盘溪。他时常坐着轮渡来到瓷器口喝茶访友，长达10年，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10年时光。江边码头那些与百丈石阶间负重登高的挑水者，深深触动了他。忍看八人贯单挑，急登百丈路迢迢，既生动呈现了瓷器口的市井生活，更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民在危难面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彼时，瓷器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驻留于此。处于古镇最南端的凤凰山，今天已经成为草木葱绿的文化公园。当年秦宣夫在这里创作了《凤凰山小屋》《瓷器口风景》等名作，吴作人则在《凤凰山小碉堡》中完成了他的抗战三部曲，吕思柏创作了其代表作《嘉陵江》，还有在沙坪小屋种菜养鹅的丰子恺。
2: 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瓷器口的高光时刻。
0: 瓷器口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码头江湖与历史荣光，更存在于每一个平凡个体对生活的拥抱。时至今日，瓷器口古镇仍然不断地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在这里体验着中国市井间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将这些散碎在生活间隙中的灵感写进文章，画在纸上，刻进心里。越过传统居民区，则是瓷器口新拓展的后街片区，书店、剧院、博物馆、酒吧、咖啡馆、俱乐部，各种潮流元素不断注入，年轻艺术家与非遗老匠人合作，将神话里的瑞兽打造成夜巷里的灯盏，古镇的夜晚被穿越古今的花灯装扮得幻彩迷离。
3: 因水而兴，因山而奇，因美而烈，因人而生生不息。瓷器口就好似嘉陵江心的一块礁石，被千年的时光雕琢出层次丰富的纤痕。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嘿，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7: 我系晓东。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嘅话剧《寻味》近日喺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作为引子，讲述咗一段关于两岸之间嘅亲情与乡愁嘅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嘅情感叙事，引起咗现场观众嘅强烈反响，令到年轻观众喺泪目当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嚟听总台记者曾平嘅报道。
8: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9: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8: 熬成往事的春香。
9: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

0: 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寻味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1: 在1949年，当时就有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啊、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实际上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2: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0: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他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3: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1: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的。但是台湾的是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寻味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3: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4: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5: 娘，你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念。

0: 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1: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2: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有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了。
1: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3: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健康的张妈天一点睛》，我是健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张妈教大家我摆了音乐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播上一组新本执行，所以呢，开启咱今日的主题自闭。
6: 嗯，你猜呢？伊精髓坚强啊，讲究功夫，唔断菜边嘅，好在菜呢，拢有断都解自己温柔。
5: 嗯，
6: 我别挂到菜边，直接挂进温柔，可能是从此得意啊。
5: 未等下，今日嘅大乐仔，咱就隔挪会和老虫一只，五只声格五拍，所以咧陪陪大家，咱老虎前识，但是可能要五个音灭声格和老。
6: 多啲上啲酷能叫做错听。
5: 是未等，
6: 一全经记录，我哋继续自闭只话对，一说啲陈音乐界党员会员，现在仔自己谷啲陈音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用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用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够去。
5: 嗯，遐作为先介绍会食点下，各地餐饮正大部分消费者经在即将正介新体验咯。长庚娱乐呢，就将咱做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
6: 那今次介节目呢，黄黄白了，叠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叠家界朋友呢，好关注叠家强登宣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小说听一叠之后，就是并带听啲其他经在精彩介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咱今次介往。酷听点，
6: 文酷听点，
5: 文酷听点。欢迎收听文酷听点，下播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主办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出在银行会，满足党员会主办消费需求。今年，我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惠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收付比例、提出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出条件也正从传统的高班、组班，特定是自主组班装修和政府每日会、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此外，各地方积极推荐另外中央能源参加组班公积金制度，而且智能、料照等地全面办开另外中央能源缴出限制，为大学定下推销年龄的另外中央能源，包括华北湾、快递湾、万亿车司机、高铁更上好地，拢可以上前自主开好缴出。今年以来，主办公积金跨区病例回复补助额度提速提升，目前长沙各地区重复实现公积金缴出贷款提出直贴回通配，或更外大湾区多个城市拍通跨省公。

0: 公积金两倍烫斗，细额而且开始行了公积金户型户贷，市场当前已累计支持跨国公积金贷款超七亿个银。上市后是世界向会加入，消息显示，目前外国每年有超值超500万人次参与保险向会。会是林春桥地当不可替代的微流之湾。今年向会加入该考核是集体集会、集魂爱心、保险向会、网球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戴德透露，目前我国保险向会总量向会人次少，会以我创举办为个长久战略。
1: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的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0: 会详细提醒保险向会加的或的更，各地全面落实或会减免支持都不跑定基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向会证，依托小程序拍通跨省异地银或会银减免三折赔率，累计减免5500万。代表表示，未来有探索加大对向会加的狂热保障及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我国消费者中央银行业今天就成制造低龄行自己技能识别系统，就是和多听证导演会喺零安年后先至生产率培育提供装备支持。此识别系统将会喺一摇旗平台做个质定，请最大关嘅加强环节一开放的高难度，定制会当作行字电机引发，涉及小面二呢，最低成至零粒特沙特东，牺牲两件而更外口实现100%国产化。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做只我讲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则是发表文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香港消极红利规划公正咨询，为期两个月。这个规划不仅指导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推动科技经济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全面向有更多有职场的机会及更美好生活。以达其提通过亲自交流而讨论，计划更在前期更改革创新思路，应时应地之意，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等先下力配合大事。根据其上最本部门监测而报，未来挂日更当强港好规划仍将提速，目前更当土壤含水量高度爆发，港口对最高发生山岸地质灾害，显现内陆方向高，外窗方向进一步加大。更当西黄线近往黄黄壮志汇报，则是何泽九师将黄线四期应急响应提升至沙期。更当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直灭黄线挖床网，同当地区救援力量在地跟进阿道等部进行。根据更当西黄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同时支持声称，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加强港口安全、上岸地质灾害及上线内陆黄河跟进，最多听到降解灾害损失。记者则是可从更多新闻了整晚和社会保障听获悉，更当以连双强性直逼昂字调双架拼技能生态量，学界啲靓技技能先灵光汽车高档装备自走定上一节宽，组织行一件一，而好的要值整晚拍通从技能学习教更会照一届最后一公里。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天王库听啲嘅内容，所有你将收听到嘅是天一点钟大日仔。
4: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5: 回咪该呀？
4: 听爱别经大乐哉，
5: 我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咱个怎么做都是折笔。
5: 野菜呢是以蒸水降清解下，会先至讲究功夫，唔多菜饼会先至在五五百外道菜饼下。但是呢，学在菜农户只系多多嘅五料，先五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籽白味下。
6: 就叫大家只计啊，炸锅呢如果冇结汁啲，就嗰啲大家炸锅呢个作个味先。
5: 会啦，
6: 就讲定系嘅一个生意草。一兼职嘅大家仔呢，咱就嚟夹落会河路嘅创业者啊，五住嚟先夹五拍嚟配只，大家呢。意识是要觅先解河路。
5: 吓，唔再先个五拍呢，是只河路创业者，也是只河路商业好点解只个竞争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嘅瓜埔。吓，五拍做介绍下，瓜埔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双河路。
7: 外部呢，它主要是

0: 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
1: 啊。
0: 联洋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建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2: 因为我报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呢比较方便个这边确定做河路个最新鲜原料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变出了河路商业。我就先回接吧。
3: 以前那个北家好多人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凹这个鱼篓，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凹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肉厂，他外部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4: 吴玉松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螺厂是汕头河螺厂的前身，自吴景秋到外部经营的杨松河，直到前个世纪的50年代，甲其他的高阶商业河螺厂合并，成就了停海关公司行业河螺厂。
2: 一合并之后，该外部河螺厂一生产力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稳健的快客生产流程。到这全盛的时阵啊，我报河螺厂做河螺时阵呢，一年下需要8吨大河，稳工呢是130人。这只厂呢，后来就升级为我报地方工业河螺厂，可能是香饵直丝啊。
4: 到1975年的时阵，这个厂是建造了现代化的大型围炉下，为河螺界生产提供了优质较好的种子。至今呢，花到我报保留的一条33米宽的大烟灯，成就了我报的地标象征。吴振兴答。
3: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年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2: 吴觉生是见证了河螺生产从小作坊变作是工厂化啊，再到了五百几只大人呢，后生人将传统的河螺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五百几只大，
0: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我创业的选择。
4: 我报河路历史典故并结合，多想等等的这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路从业者拢会在往我报去处境下。吴学生回答：
3: 外部从1912年就开始有帮这个鱼肉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肉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部分周边的一路厂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2: 河螺，河螺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河螺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河螺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把理解答。
0: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胎，就是一个酱。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都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铺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4: 可以等下从外部出发，河路是随着咱点正是开基山溪的界下，到泰国、云南等等南亚的国家，让能够看到这个河路的形象，并到河路的滋味。吴瑞生答：
3: 以前都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卤，那有做出口也。
0: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啊，先民下南洋， 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

0: 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乖。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渣酱汁，潮汕话的鬼渣，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渣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这之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1: 到地州菜界品鉴过一天档，和老街人厨师会先改改吹喝啦啊，擦菜啦，每次能和来呢人和老来偷听音啊，来调皮你觉得是一节档
2: 甜一点，香一点，好像吃了就黄一点吧，那个咸盐的就硬一点。
3: 当咱电商地库呢，接下来漂浮的这个温流哈，就是河洛加个加好结合，下步行多只安吉生的河洛，能够激发出我落街的这种起点了。
1: 这碟菜呢，茶卡那哈，也硬乎是的落河洛的。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啦，烹草汤，一只个系草汤，自然呢就是河洛了。你拍一节单。
0: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4: 啊，
0: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
4: 啊，
0: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4: 啊，
0: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3: 亚里碟菜调味当更新去到顶尖级别的河洛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来听吴柏的介绍。
0: 鱼肉的材料很简单
4: 啊，
0: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4: 啊，
0: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孤鱼、大烂、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之后发酵风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露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发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翻晾这样子。
1: 我们那做河洛啊，那过也过啊，就是把青河加海盐，就来搞半时间加阳光，河洛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0: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露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露是不能吃太多，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露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而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要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3: 好的河洛哈，直播得经过3年以前时间的发酵，3年的时间，阳光的海洋就求等回国明界扮演哈，将新鲜的海河汇为河泽，清从下这条河涛河岭后各家养。
0: 过滤完的鱼露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10的， 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十的五次方，100斤的鱼出的原汁鱼露是不到20斤的。
1: 要是他那个买一只河楼的话，做你只能够买得到好的河楼呢？那听在吴瑞生做你帮播。
2: 像这个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吧，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就回到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还有嘴尝一下。
3: 同柏芝讲呢，李汉豪更加直观嘅配合咯，坐阵嚟听。
0: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啦。第一点，你把鱼露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鱼露，如果好的鱼露，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就是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露，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露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露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1: 可能对于广大家见人来打河楼呢是古老的调皮饼，但不好意思，不要来换我这嘴全新的故事。
3: 最后的五百之前的后生呢，阿道不断的为国际政古老的自闭所温馨的时代意义下，希望将经济的人通过河楼来了解人的地上统统崩溃了。

0: 夹起盖夹最白嘞。天村盖银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传经记录》呢？啊，继续做笔记活动。那随着产业业界党委规定，现在啊，各地的产业呢正在兴起，各地的文化融入到产业来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产业体验到本国去。
1: 嗯，那作为新界社会热点哈，各地的产业正大部分社会热经在即将展开新体验。《传经记录》就将咱作者来关注各地的产业界新滋味。到山东之跑就称高山山的一个高点点，或者有开龙比的世界各地点心所吸引，接触各地点心不仅有高王大的外表，或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之跑蒙高点纪念营销经理邱阳安达，
3: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1: 直到河南洛阳，这边这黄黄白白之地在名景点外兴的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都配备了一个自称设计说明书，不仅写清楚了蛋糕的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的本会特色每项外衣都表达了出来。桥洞之界无端火做外衣吉祥不贵，吹的音呢理想顶叠清亮高洁，景点界历史背景介绍得清清楚楚。对于周兴前的读书直子之外，靠比前呢也是推天出线，酒汤青叶红丝中的符合后生人的喜好，乌油抹桂花霜叶绿豆丁霜菜夹下节西紫花绿樱丁当流年那喜欢的风格，看但是收获了不同年龄层的欢喜，也为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层次的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4: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很挺适合小朋友的。
1: 到创新产业消费电竞节落江湖，第六提升产业服务品质，创新发展动画优秀产业文化。也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籍以各地为主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动画传统文化。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醉波渺渺，梦寐悄悄，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即会江浙南湾傍成了熟食，即衣衫飘飘，语调悠扬，声称并蒙界会刻进活朗诵诗诗。小慧讲，
6: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1: 北京蒙餐饮纪念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7: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1: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前怪只有红楼梦侄子推南门的彩怪，包改名拢是侄子推南门的名名。回偏白家前因有带激进火顶多的红楼梦的典故。不仅仅是氛围感的打造，菜饼创意呢也是到黄黄黄独当侄子到菜饼的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的人生。客厅双叶做年糕，红姐火腿饺子，薄胎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

0: 个菜饼能看到这个价格。这个的直到接白菜先合用市场的先改带给团会。清淡淡的合用会几乎是一个两斤。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1: 喜欢了就不敢吃什么事情，生怕把它弄坏，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0: 各店王叔都曾

0: 更少每只的铜丝，更更少堂堂半块的硬币。挂架生听过，离开生的时间刚好就是挂小时，北京一直的动画楼子可曾听得已经无学就能攞停会了。户外顾客直落飞机就回来，我多点行李。小慧姐，我能是
1: 澳门，
2: 澳门过来。
0: 小朋友，
3: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很喜欢这的风格，
4: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0: 就是直嘅东花楼子可亲英顶，大山啦打造出嚟直嘅空灯试客仪，红条、火车、影壁、轨道、车阵、停铃，体现出高食高香嘅惊闻惊味。来只半街开展，还可以亲自订配双配，更可以独家寄双学界课等每个代志。通过自身嘅直径、特殊界电经销会、天然直径、装饰界产额近。界产业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仁玲表示。
5: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京腔京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0: 如今啊，如来如在嘅餐饮建业集团公司正到努力嘅城市及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啊大热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嘅直接强盗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到维护行直接餐厅嘅装修设计方法，渐渐开会讨论，怪之倒转。而能百分之八十嘅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强盗设计师刘道花，
6: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大餐饮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艺界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的高强独顶，当局传统本分元素甲餐厅的组队融合，也为餐饮消费拍开了新界增长空间。当局社会科学评嘅研究院院长金宁波表示，
7: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记忆，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叠刷多凌霄，红青热回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经》节目，我是景吉。来到咱今日个叠刷红尘月环节，景吉呢让咱做一个来了解叠照相机个故事。

0: 陪梦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酒蒸吧》。刚刚陪梦红线的告解是蝶的同友，十八所中二四招。这段呢，唱到了蝶就想给何黄柳，十八所中二四招，二四老太二四爷，哪只三姑只只柳。那究竟光之街这个山谷是什么时候误解？哪只山谷直接溜溜去地个地方？现在的山谷是不是永来的好直接？这里搭配来帮又直接山谷呢？制作门队相信大家都是了解。今次的中文献给大家，一起来了解山谷的故事。配到上座决定的直接山谷，你个当山是辛苦当金的。接下来，咱就请出介绍本事学者当田步先生，来个分梦详细介绍。
1: 上座街这只山谷呢，伊是立于清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个幺七之时。
0: 那当年为什么到这个雍正二年爱建这只山谷呢？
1: 康熙年间，就上座街来来得了是一条交通街走过，伊还是作为一条去到海关闸沿个关口来建呢。所以你到一定是不是就得建这个只小说的个说法？到民间啊，直接传出哈，就是那江浙界行江浙建界时候，立有一个边洪水支持，停止的止，洪水支持该这个大石边。所以落建制个岁数的时候，刚好建到这个边这个，所以就个边就可能扔掉，扔掉之后的话，个边就可能更坏，因为你每年行江中江台风一个来。洪水就来了，因为咱洪江是通海嘛，多多了在洪水在来，好个海底里涨，江浙街个水势极快。咱个江浙街是十三个街道，等于打十七就叫叫冷水坝吧。最近在那沙中板块半夜出水好过，但是到了这个水，然后起壁就的结起来，结起来就的淹得声。等你就有这个同学，对吧？你就光子街也叫啊，江浙街，江浙街是啊，行江浙有线一部线个啊，光子花线，简单来竞争个。行江浙竞争之后，花老为五子四爷子，行最支持行江浙，日日多一个边，所以每年有大水，伊就一大水就无冲入去啊。那就是这个味觉在同学，但是这个边确实就重大。因为那建设的时候就这个边就赶紧来耕掉，到高热就到伊这个水槽建设后隔年就大水就大，而且你个水大或者大大涌入去啊，所以这才做老百姓就非社会大就大，就是恁寡妇赵大婶把这个边个耕掉了，加个因为无了这个边呢，大水就冲入来，特征是做咱外国人现在这种科学所讲。你只要把这个物扔到一个叫做一个湖心湖，一个浅的湾，或者在这种状况，所以你就离湖东西啊，你这根本就慢慢就去艰难去处理这个病，跟个用讲海洋规。

0: 真记载，因为国宾非常大咖，所以他去赶紧老板去，那国宾那根本免不掉。现在那搞国宾嘛，可能人们呢，遐做辣子内部酒、甲内高酒、高梗刷种子哪个酒、东西的哪个酒、甲绿的只三股。
1: 那为什么爱造哪只三股呢？这个历史呢也是比较长了，相传就是达到大雾滴水的时候，每滴好一处就爱煮一只铁锅沉到水里，意思呢就是定服水荒。铁锅能够定入水荒的传说，也就成为了当时高大人防治水荒的这个配方。后来这个习俗也就流传落来，所以到东国的南北各地喝醉这个水鸡，并且可以推到有喝醉这个冷锅、铁锅或者是生锅放到顶杯个，这就是高大人为了遏制红水就煮酒的，称为是定水烧。一等时到雍正二年，这就是1724年，德州知府德泽谦倡议行使警权，将香水鸡的制作解冻烧烤，为了祈求自己解冻的平安，所以就用身体铸造了哪只定罪香菇，定烧到江西普吉哪只嘅哪个解冻者节。德泽谦铸造香菇，得了迎合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结果，更重要的呢就是花起蝶自己充当水质的配合者，水质呢就是当时高大人立于水灯来测量自己水位高低的自己飘切。当时是以红水淹到山谷地的部位作为水质来制定防空的措施，但是不论是红水指出的设备也好，还是附在山谷能够定水的生活色彩都好，山谷呢还是难度极难的。到道光20年，这就是光辉的有国十几年，这个红水将光之街的多个解冻重会，其当江心当时解冻界的这只山谷令当解冻都冲击到了行江之当，从这广西街界就支持下了江心普街赛车解冻界界和这只山谷了。也就是这个红水后来呢有了百年流传的怪药，

0: 三个字啊，三个字也是曾经受过灾啦。日本侵略军侵略列州期间，每一期来轰炸就投到着香水鸡的时候，只只三个字给左耳甲左脚主客伊给炸掉了。再到了五百年的时候，人民只着接着爱来建造了一个更水泥个口号来夹通气车个。爱建的时候，民族就衰砍谈，衰砍谈，江浙南温就到水道。八几只已经到道光二十几年冲垮了，几只就该溜去啦，溜去啦溜，因为了爱建基的时候，几只三股，几只三眼的三股，咬得紧掉嘛，所以到紧掉的时候就两年就该塞到地间来，就塞到东门广场、东门楼啊两层，东门楼一般塞一只三股，但是几只三股呢，经过一九零零年的时候破事故。所以呢，这三股就该经过烈安桂板关格，也就是现在的东山路这个地方。到了一九七一年，等到当时的烈安五金电器厂，因为顶半只到一个其他自然农业的通炸，得爱急速直打国机、拍国机啊。当时这种拍国机就需要三天，这组建机的时间就需要三天，所以有人就该出主意，但想着见咯，只三股话放到去旁观格，所以只个五金电器厂就拍报告。木东过报告了，就然后就只那只三股就赢掉。啊，赢了三天，然后就去
1: 做打国机。
0: 打国机了，所以只那只三股呢，到一九七一年就因受风霜报去了。
2: 遐是那只门内个山谷，包括了只后现在广西个顶个几只山谷，又是怎去铸造起来个？为什么大盘以来风有只只山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到下只期个怎么做单，现在将来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3: 从欢喜向鼓励，平下有人落脚推。
4: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3: 两当西通南北，台顶顶地势向阳拍。

0: 想来就作蛋，唔晓得来加乐版。
1: 社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节目，我是建议，
3: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蛋的时间了。今天啊，当然有请黄丁跟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定义。
2: 向南外围解答，高向上通，马上开菜。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天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过的沙头谜分别是几种样个？第一条是背部躲出头，背部躲出头，拍空汤即讨厌嘅，空汤即讨厌嘅。第二条是只动意沙不动人，只动意沙不动人，拍狮子成句，狮子成句。第三条是兵工团句保平安，兵是门兵兵，兵工团句保平安。谜个是贪利，谜个是贪利。吴老师你好，
5: 你好，冰老师。
4: 今天第一条谜是背部躲雀头，去能雀去啊？
5: 唔可能雀去咧。
4: 空汤讨厌嘅。
5: 嗯。拍咗加雀。
4: 哦。
5: 即系能睇到。
4: 背部，那现在背部是加嘅。
5: 加部，那叫做加部，那部叫背部。
4: 咧就在雀，人就能雀鸟，鸟雀去好多嘅加部翻呢啲，即系累嘅叫做鬼。
5: 所以，那来个加部嘛，哈，来加部。你要多出头就是抓哩，所以就拍到加抓。
4: 加抓，
5: 哎，会加抓。要加抓，加加那哎，那蒙下就是江蟑螂吼，就蟑螂。要蟑螂来，那弄是叫做加抓，加抓是哪还是加加肉？那一下可能就有恶啦。你加抓字就可能好在平日就写无落。
4: 嗯嗯，抓字。
5: 加抓字就是弄抓钱啊，抓物个啊，
4: 哦、
5: 所以这那是必须买了个加出字，加咩就抓。
4: 哦
5: 哦，就正正加加了抓话个，加抓
4: 加抓一个，嗯，
5: 加抓来时阵来，但呢，弄团了恁人仔后生囝团了刺激死，一个团着只加抓惊才走。
4: 是话就是，我想惊加抓。
5: 啊，恁想惊加抓，都往知道那时阵啊，想起来呢啦，曾经来当团着加抓个落烧枪啦。
4: 是种呢？
5: 我个我遐是当时来，但呢遐当时没着死个紧张啊。
4: 嗯。
5: 了错人来，但呢家家户户就就咩咩家己来设法来买鸡啊，来买鸡囝来饲。
4: 买鸡囝来家做咩关系？
5: 咩啊？一鸡冇食家做啊？
4: 哦。
5: 就鸡类鸡类啊，但了鸡囝水哩，人来加加水水，家弟弟囝了抢。哇，上好哩呐！有名不要了，要去西郊看养父。
4: 哎呦，
5: 养父了，家族没了，咱农家不就烧钱啦？
4: 画面太美。
5: 哇，人家种，人家人家去种啊，了，
4: 钉
5: 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
4: 上
5: 种，钉上
4: 种，钉上
5: 种，钉上种，钉上
4: 种，钉上
5: 种，
4: 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种，钉上
5: 心若生火，
4: 哦，心若生火，这个生火就是指当那如快之时，无成光点事实，真心嘅福气或者是福创意。
5: 是，但是咱只米就唔是先学那哈，只米就那热嘅心而热，咱只热也是读到热啊哈，而热就伊来当那是该顺水嘅生就是成长嘅意思，
4: 嗯、
5: 是顺水嘅意福啊。哦，你心热就伊啊，你台东人呢就是伊嘅意福。
4: 嗯，
5: 诶，只米就米只。别怪怀疑，能知道米昂这个秘密，知道伊啥不懂，能那昂像能个能面刚团水，甲灯米有关啦。
4: 哦，是啥？
5: 能灯米等下我上课时阵，我隆重知道要甲人介绍啊。
4: 嗯。
5: 啊，能灯米来当呢，昂请你来，那就是那做你有灯米呢，就是南宋千刀刀之个临安之后，同地只为了红色太平。正月十五个定在每到头日，
4: 嗯，
5: 哦，直咩间听得赢得就正十咩定，所以这定嘅时阵就我抢麦来，但呢做哈外叔又抢官，做王正参与其中，
4: 嗯，
5: 就把将出米，就把将当平时咯，菜那以前米冇更更就是，即系烤汤嘅啊，哈，烤头黄黑嘅烤汤嘅啊，哦，做王正做了，我出了油，你出个油。有那个写写了大帮丁丁，
4: 嗯，
5: 所以就有知识，有丁甲有米，慢慢形成起来呢，就变作啦。丁米是一个独立嘅外属种类，
4: 嗯，
5: 要为家己独立嘅，即系产食巨鹿甲柴食巨鹿，哈，就是南宋来嘅。
4: 啊，
5: 另一个嘅民间传说啦。

0: 定案定面就是口头门黑，
1: 嗯。
0: 面叫做面行，我袂叫定。定面就是啦，但是上最出最就个面梗系落木门先，
1: 啊。
0: 因为要有正职人，然后是去找个财主。
1: 嗯。
0: 诶，只个财主三高三高，别踢别踢，三高三高，偷你尖尖呢？
1: 嗯。
0: 你因为伊就系落木三高成啦，无咩尖作，所以嚟到呢财主就睇啥物啊？
1: 嗯哼，
0: 无理。
1: 罗美丽。
0: 个灰灯头上来，但那个生来要减作个哈，个有那个一克个就这
1: 态
0: 三十
1: 度
0: 要
1: 友
0: 三十
1: 好。
0: 哦，哎，下巴下巴一股就去，所以就爱来休息，别偏上一点呢，就多再去隔年个再去正月十五组装，别人夜灯夜对人夜灯，了自己灯就写四句个，写四句诗，行啦，再去哈，草木渐渐白如银，叮当唔上半毫风，只有。配空无偏空，只动一山不容人，吼、哦！只动一山不容人，不容人。了就装自己灯呢，就捡来个，只系财
1: 踩
0: 主，
1: 住去搞。
0: 有门口个影了就可能团团，人哋系北财主，那那摸了偏上去，哇！
1: 看
0: 这
1: 到个形象，
0: 个
1: 鬼
0: 形
1: 叫
0: 象
1: 就
0: 都
1: 差
0: 叫
1: 唔多。
0: 你差唔多哩，吼、哦！再去草木渐渐白如银哩，吼、哦！诶，那个是白贴哩，爱笑哩。啊！财主听人咯，哪个在伊做街弄就打，那呀，外口有人就是写四句诗咯，偏上了，佮袂去登了，再赢登了啦，变做偏上了，伊气势就出来，到佮就掠去见官嘞，见官了，他读书人就唔输啊，那五浊世门，我兼得赢登，兼得登在，大家咯，耳鸣共乐，我赢登你掠我做咩事？你无道理，那你偏上我，那你四山大吼，你无辜。那官官老爷，你这个是北门北北来读书人，你唔知那我几个么？这是属于那落双堂门外啊？那个人在话打我落双堂坡门外，你说的官官那讲过那堂坡咩门外？那我几个么？这是么？
1: 我怕
0: 该
1: 迷，
0: 米去人猜，那拿来烫，那个不是有那有道理了，然后想了，么那话了，那怕米嘞，怕做站嘞，哦，就米卡死啊，跟
1: 是
0: 那落
1: 啊，
0: 天上个站嘞，啊，那落乌鸦了哈。草木渐渐白如银嘞，哈，高高时顶落无等嘞，木上半下风嘞，了只有一个站空，看下，了只站啊，成就成只衫裤都无认认得得人，因那一搭掉一搭掉，哦，这么个故事呢，从今之后才有了灯谜，
1: 哦，
0: 哦，
1: 这样
0: 这
1: 子
0: 是，
1: 出米小等等哈，
0: 米写到灯过，
1: 嗯，这就是个
0: 所
1: 音啊哈。
0: 以，
1: 好，那来谈谈第三道谜是“
0: 嗯。
1: 秉公团聚保平安”是他们的歌。
0: 哦，咱在鬼节吼，有佛教在放
1: 黄
0: 贪
1: 汤
0: 梨，
1: 梨，
0: 咱贪梨就戒了啊！哈，
1: 嗯。
0: 贪梨咱曾经佛教呾好在前十四见唔见吼？啥物？再去惊偷拍矮啊？啥物惊？用用物个啊？了就拍掉夹平牌啊！哈，大概意思，基本可以呾第一，但是还是贪梨无落票价，把张掉夹只密码，来作为食米个内容做只加入去哈。因为这只条米个呢？平公团聚保平安，拍咗生港青，了个吉，那个生港青就我一个字嘛，一只吉林个吉啊，那读吉有哪搭吉啊？即个彩云在江西个发梦，对咪？这条命名来单呢是来自唐诗经吟诗个吼，古往东坡路茫茫，双袖连枝泪不干，马上相逢无诀别，平公团聚保平安，啊！就连这个诗句呢，刻动着整首诗意个字，就是那啦，生条江城，生江城要生条只个江，生条只个江要清洁，清到那吉祥，
1: 保平安，
0: 保平安就是清哈，就应该吹去那就哈，生条江之城，之城那叫做之江，啊，那就叫生。
1: 好，这是第三道谜，也是向丁凯老师来讲过。
2: 叠加向等双盘。
3: 如果是天爱第一正节目，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长灯宣播。
2: 今朝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老民主党嘅双灯，请台长灯成人志，希望你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无线流，最新的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后端小数听一点，今后就是平台听一点，收听更最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朝时段的客家话题节目。今日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医生啊，好，作为今本夜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诗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或者呢，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哋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地唔地地
1: 地地麦记
0: 撕开客家话
1: 哦地地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地小姐朋友，好不容易请我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的一档一档话题。
1: 甲属创泰的资产额是广东企业建制当之无愧的定量处。嘅建客喺广东 A 片改革同创新嘅一途上辈，正好引起资产额同服务额融合发展的新潮流。嘅今日节目也来去了解下相关的情况。
0: 在前桥户台定广实批市场当中，中国产品超过为80%，而中国产品呢85%要系产自广东。广州市花都区嘅一家印尼实批企业，长期都为定广璀璨鲜亮耀眼嘅货单呢，业务嘅接破，各种广人超前呈现在上面看。而在喷拱楼的冷饮片上空，体现的定广投影出的山水金丽，还有日光的一道广阳效果。
1: 嘅公司的负责人呢，吴维亮啊，和张同实践人员讨论了一只沙漠文理项目的定广方案，要列立首席冷一只团队，准备一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今年将会去参加一只东南亚项目的投票。
0: 吴维亮从事广天实批方面呢，生产已经20多年了耶。佢讲到呢，造人就系单纯的做产品，今下呢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嘅提供完整改革方案的服务商。唔单止系参与嘅专业人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嘅四个呈现项目，还为唔少嘅热门旅游城市打造嘅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呢，公司更系把先例拓展到为海外市场。广州市贸广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维亮，安尼介绍讲道。

0: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嘅瑞典参与嘅项目近来见多，工程查检度人员也系一派繁忙嘅景象。广州某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嘅董事长艾南平年初安尼讲到：，
2: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了八成了。
3: 安人平发本记者碟，见下呢朵换绿项目当中嘅互通都系用投影机来去实现嘅，但系安尼成本就比较高。见下呢，亦都人通过眼法，只用定期就可以实现嚟到通体嘅效果，而成本呢，只用人来投影机嘅十分之一。安人平呢，安尼介绍讲到，
2: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是。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1: 嘅安人平就话吼，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你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嘅服务、更优嘅解决方案，而你也系企业竞争力嘅关键。
3: 安人平同吴伟亮几等人喺二十年前啊，超级见塔尔贝定光人衣而走嘅行当，最开始见人呢发展喺丝绸十分迅猛，但系越快行业竞争也就渐来渐激烈啲嘢。嘅其他人就促进嘅意识到嘅单纯自抄实批嘅模式将难以为继，就要提供从实机自抄到施工后期维护嘅一种全流程服务，才能够喺市场上企稳脚掌尖。广州市茂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亮安尼介绍讲到：，
0: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屏幕呢也是灯光人业必不可少的眼睛，一块屏幕给健康呢又会有爱到新的服务、新的技术呢。广州市某天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传飘呢，就按来介绍讲到：，
4: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4K 的这个电视。
3: 喺一家 LED 显示屏公司嘅测试厂房度，一块块十分大嘅 LED 显示屏正喺度进行制装、调试同校正，而系产品出货嘅最后一套公司。公司的总经理刘传飘按来介绍讲到：
4: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1: 嘅刘传飘呢就话本记者听，佢话 VIPN 已安装啊，吼，佢哋将正则梯片设计成一块一块嘅细片，工作人员喺上面上班安装嘅时候，做轻轻嘅移放，屏幕呢就可以暗示客户嘅片集啊一下。在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间，这是要替换其中的一块，就可以马上的修复正则梯片。这流程表呢就按来讲到，
4: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3: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地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一家公司可以不断地获得等等的关键。灯光实批先能用的一体一层图后年是自家以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柱，上一年松瑶是一家从事 LED 封装灯柱加工的企业，也可以直接的赚钱，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地延伸上一年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东呢，就按来介绍讲到：
5: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1: 目前在广州市里，十七也肯三。

0: 感情价嘅舞台灯光染上上滚的气压，神压嘅眼神出超过500亿人民币，覆盖从双摇黑闪蓝铺卡眼发醒神，到下摇嘅重短神片之操，从以实际工程教父同达冤为夫妇嘅前反节，灯光染上神压涉权神出，占为前国重神出嘅48%。继续行一嘅从压杂年小花瓶结杂藤，广州嘅人以定广神压嘅热体摇丝，就会完整嘅神压练几次，同达唐太嘅神神仙呼压体系。广州市美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嘅董事长艾南平安尼讲道：，
1: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1.5个月，4个模具全拍出来一个新。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2: 以往上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落去肥糖完整嘅节目，或者是点糖剪彩嘅片段。那个你唔难可以喺云糖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话，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克古。
0: 一把剪刀，一种子，子尖流转，千言非遗文嘛。剪子早已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六孔民间艺术，历经了几千年的传承，生生不息。源自客家千世文物的岩丝剪子，在广东传承已经有100多年了。岩丝剪子却用来集建沉樽，焕发出了前线的发力。今天每日我们就接下来去了解沉樽丝非遗岩丝剪子，谈谈铁五胎的传承人杨万军，来去谈比秃铁的阴阳剑起义，连谈其简述传承、创新创作、向外传播非遗文化的通人故事。沉樽丝非遗项目岩丝剪子的第五胎传承人任万军，今日本日的时间仲系安排到满满当当嘅，而佢忙碌的时间呢，都奉献本嚟嘅热诚所爱剪子，喊到你系乐此不疲。
1: 沉樽丝非遗岩丝剪子第五胎传承人任万军，
2: 因为我讲纪念做的事情就系、是，一直系。带土台存钱，一直是最主要的创作。因为亲自家已经还是比较勉强的啊，个思维还够好的呢，就想多创作一点优秀的作品啊，个有特色的个呢，会留落个后人。所以
3: 可能有点那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时不我待。所以这个算靠自力哈，就是自家要决定自家往前行。
2: 不过自己喜欢的呢，还是会自同时做的。
3: 嗯，
2: 你喜欢的东西还是一种动力吧，一种动力你会往前走啊。
1: 一枝一生命，一剪一心伤，这讲的呀，真是中国的古老艺术剪纸。这剪纸呢，是一种十分普及的民间艺术，这千百年来啊，都十分受到大家的喜爱。
0: 好吧，我们来去谈一下任万军给讲述剪纸的历史。
2: 因为剪纸呢，给种技艺啊，你从很早的时候，你看下给社会是给几下有纸以后，才把真正的剪纸吧。但是在之前一千几年发现出纸出身之前，一千多年前都已经存在这种技艺的啦。
3: 跟用麻子？
2: 跟用麻呢？当时毛纸吧，
3: 嗯，
2: 树叶啊，
3: 树叶嘞，
2: 树皮啊。都薄啊！跟你讲嘅薄嘅东西，佢都可以作为一种载体。几下好多年都用埋啊！跟你以前年年嘅嗰种簪子啊，系咪？咪好多年用嘅，也系叫用木头啊乜嘅啊？跟你木片咪系嘅呢。所以嗰种技艺，从有纸以后，使它发明出嚟以后，有纸嘅穿上呢，才真正嘅系属于剪纸啦。几下才出生嘅，
3: 统称系咪可以？统称为就镂空艺术，
2: 对，就是镂空艺术，没错，嗯，就是镂空艺术。剪纸其实民间出来的当时的毛纸的时候，也是一种镂空艺术。有纸以后呢，其实几下还属于那个剪纸的是鼎盛时期了。
0: 根据了解，早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先啊，就从草为在金属薄片、粗皮、硬皮、树叶的等到薄片材料上落去剪龙形纹的安样的起义。
1: 嘅在社会经济唔发达的时候，他这家仲系能够通过一把剪刀啊，嗬，将一毫嘅意义赋予到纸上边。叠春花呢，系中国古老嘅传统剪艺习俗。每逢新春佳节的时节，这份多地方的人啊，都喜欢在春的上边叠上各种各样的剪纸春花。这春花呢，都是以其特有的开挂同夸张的手法，将吉祥事物的美好愿望啊，表现到淋漓尽致。
0: 而在沉樽呢，就蕴藏在呢剪纸艺术派别当中相当有特色的一个岩丝剪纸。岩丝剪子在广东省的传承有160多年了。这位第五胎传承人任万军就讲到，岩丝剪子是来源于家传。
2: 客家人没有五十台前世啊，我的祖宗祖辈也是从北方过来的，中原地区过来的。以我的人自家已经第一接触到的呢，就是最近的几代五代以来，我的了解到就是

0: 装备，我哋装备呢是会系提示台基地的嘅基础上算落来。我哋落到广东嘅时候，好早啦，100多年了嘛。但系我哋记载嘅少年呢，加速量传承我哋地的嘅了解到嘅损失呢，就从1870几年开始嘅啦。也好早嘅啦，所以呢，有几长嘅历史。当时呢，佢哋也系为了谋生。谋生呢，最好嘅少年一扎家族当中，其实好多就是那些妇女们女性嘅出来农忙嘅呢，妈妈是那个时候佢就会是做的小艺。小艺品佢哋主要系卖绣品、绣花。绣品呢，佢过后兑换嘛。当时因为大家都经济没好好的吧，就拿到绣品去卖钱呐、去换东西啊，就是一张上给换东西的一种商品交换，所以呢，给那个绣品特别好，剪纸呢也是其中的一只步骤，剪好的花样以后，放到给跟你讲的，给布你爱绣的，比如话背带啊、鞋啊、帽子啊。枕头啊，所以好多嘅呢日用品，嘅呢就最常用嘅吧，所以就讲流传流传落来呢，我嘅系细啲嘅，小嘅时候就看，好感兴趣，都喜欢嘅呢，因为我也好喜欢美术嘅。呢个剪纸呢，反而就，一扎，我学到以后我就将佢，继承落来啦。但系呢，又有所改变啦，就唔系话完全按照原来嘅人嘅嗰种方式。
1: 剪纸、绣花、编织等等都民间艺术啦。随着客家人的迁徙，从中原地区带到了广东河南的和平县太巴镇水陂村。嘅每当逢年节庆，他一家东西天猫唔平，在自家的村户上摆剪叠春花。嘅就算生活条件以为改观，一种艺术形式呢，照样系世代传承下来嘅。
2: 1986年。人民元作人丝剪纸带到为沉浸，其全黑苦练博彩中藏。人民元其继承了人丝剪纸当中的民俗内容，要吸取东西方文化当中的乡土元素。这位剪纸线条更加流畅，神通细腻，一剪到底，一气呵成。
1: 嘅人民元几十年而言呢，经过长期刻苦嘅学习磨练，同埋对传统剪纸艺术同当代美术嘅用心嘅揣摩同埋参悟，发展嚟人丝剪纸独特嘅剪纸技术。
2: 人丝剪纸本连接到沉浸式非物质文化为三名流，这位土地的奇异阴阳剪，使得本丘进口室内嘅剪纸以为更加丰富嘅立体感同生命力。嘅人丝剪纸当中嘅阴阳剪，究竟轻又慢又，用以在扎鲜花的形象，跃然纸上啊你。
3: 因为一种土地的阴阳剪法，嗬，轻又慢又嘅一种，咁可以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阴阳剪呢，其实剪纸当中呢，佢嘅有几种技法，哈，佢嘅技法呢，其实太总嚟讲呢，都系要讲阴剪阳剪，或者呢阴阳结合。就一种剪法，大家都对的。但是呢，表现的方式呢，好多人佢唔系话像我嗰种阴阳剪一样。好多人表现的阴阳剪呢，佢只系剪出来呢，像嗰只图讲下，一只图，牛津镂空一只外形出来讲嘅阳剪吓，阴剪呢，佢系牛津镂空，然后一张纸个台嘅讲嘅那个吓，其实唔系话同时两只。我嘅特点系乜嘅呢？佢落嘅唔一样嘅呢，就系我一张纸当中。就可以两只作品，一张纸就两只作品，佢唔会话有其他多余的废纸出来，唔会嘅，一啲都唔浪费。
3: 所以一张纸剪拍之后，还有两幅作品呈现出来。
0: 对，就像踏下去一样，这样，那时来就系两只法。
3: 你就喺人丝剪纸技法当中嘅特色，
0: 对。
2: 阴阳剪纸要按到系热刀剪，可以讲系真正的剪刀功夫。佢要求服从要花，胸有神足，热气可成。每一幅嘅作品啊，都系独一无二嘅。而总之可以呈现出两幅嘅作品，画面震撼，机心十足，相当具有

0: 俗从的夹层。
1: 嘅要第一年年看过人民权嘅演容自然作片，几多人超花学 A 集啊，应该喺剧出来嘅，都唔算是喺自然出来嘅。但系你如果唔认真看你花华学，你就会忽留意到，其实你系有一集后位，因为你是有团后，见到你从一集后入戏，要分面后同埋暗后，暗后你系封闭嘅，如果装裱以后你就看唔出来嘅。
0: 人民权呢，人事剪纸形成的次生一体的剪纸风格，加为剪纸作品线条，遇到是强扬飘浮，遇到刚劲有力，使得作品更多的呈现出艺术欣赏价值。
2: 介绍演员剪家最难的地方，
3: 最难的地方哈，其实是唔发高，唔是发高，
2: 哦，唔是发高
3: 诶。你要心里面啊，就腹中有话。就自己想好，脑子里心里边已经有一幅画，你想你怎么个比光，你有只姿态，你想到，比如我要剪个牡丹，或者叫凤凰牡丹，那你首先要想，你的牡丹是盛开的呢，还是含苞待放的呢？啊，你那个凤凰，你是飞翔的呢，还是站立的呢？首先你自己我有心目中我有几个只概念出来。然后呢，你要还要想到个构图，加个构图好重要。你一幅画好唔好看，你构图好重要啊。首先你唔画图，你就低的。但系呢，最难嘅地方嘛啦，它就像一笔画一样，一铺出时，吞后进时以后，就像开了一扇门，走进了迷宫。啊，你要从哪个地方能走出来，而且不能错。一步都不能走错，一个门都不能走错，所以一年难度还比较大的。
2: 所以是其实主要首先要有美术的功底，
3: 对，
2: 天然要启发剪法，又要一步都不可以，
3: 没错，他要技法要非常的娴熟。
2: 嗯，很多一个剪的前后一个，
3: 对啦，他有空间，
2: 对，
3: 嗯，他那个顺序要很把握得到。你不是说它一个整面的哦，而且它是什么呢？就一半，比如说一片你两一头石头哦，你有两边的吧？你一边想好，你要留有空间把它上下左右，你一边要留个空间把它，一边你的石头要看能不能走到的，能不能上桩的，你还能留出把它。所以一年难度最大的，好多年出好的时候，刚刚好一年的好多年。剪到一边就剪到后背没位置了，怎么样呢？就是空间的把握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空间的把握，一个造型，还有你这幅图在你心目中的这种这种构图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技能，就是技法的这种娴不娴熟。
1: 2023年嘅三一欢，2023想逛花卉展览才想逛维多利亚公园开幕。嘅发动年特别邀请嘅人民权为展人创造一幅剪纸艺术作品，作品以展人嘅构造物作为基底，通过人事剪纸艺术嘅手法展示陈村山海山人嘅土地嘅城市风貌。
0: 嘅结合等陈村市民中心铁票建筑特点，落去展现陈村宽平展翅九万里，勇创新高嘅拼搏精神，并持等一份嘅信仰，以陈村市化立土人。香港特别行政区启发紫金花卉色彩，两种花卉混淆一体，热情奔放，欢乐喜庆，意义等陈光紧密合作，和睦兴旺。下半年来去谈一下人民权会长一套嘅创作故事。
3: 这只创作呢，就时间非常匆忙。一般按你创作的话，按照自己的思路呢，我自己好好是收集素材，了解自己的场景，有好多内容。今年的企业文化呢，是我用入时的，就好多不是把它短短一种短纯纯的一种入门是穿上的讲的，你有好多东西是。用自己的想法呢，用剪纸的艺术语言呢是呈现是表达的。你想到这样的时候，因为当时好急呢，今年就有一只本身创作的一只画院呢，有一只外的一只艺术家吧，创设计师，其实计好的一只图纸。今年有一只要求，其实我根据一天，我根据自己讲的那个设计图。 啊。

就用了自己框架，然后呢，佮发展就了解到佮到底系乜嘢发展，因为佮系以小 Q 法为主嘅，所以呢，阿恁就用了小 Q 法。所以咱呢，它的主题是什么？粤港澳的嘛。那讲个话呢，阿恁就想到了哦，香港，然后你记住香港镇吗？佮香港嘅系乜嘢法呢？香港嘅，对。

0: 次是我们深圳的一个代表的那个，而且把思明中心，把这个展大鹏展示，也可以宣传得进。所以呢，就深圳的一种，就相当于深圳老香港的一种接驳啊，就这种文化的融合啊，从广的思路是创造的，提升了这种姿态，今天还坚持发展嘛，所以就利用啊那个坚持利用是融合今天的设计发挥所有的内容，就简单。只有几天时间，我们好紧张。本来还可以更丰富的，但是，时间的问题就
1: 阿比亚好谈。
0: 阿比亚好谈。还有我们三个人一起做的，还有两个徒弟一起，要不是完成不了。对呀、他已经才几天时间了，搞得加班加点。
1: 看到的这一幅画但是可能花了心力，
0: 好多时间的，
1: 好多前期的一种。甚至可能要去调研呢，要参考资料，要亲身的要去，
0: 对，要到现场啊，
1: 对，
0: 现场去看呐、那个场景呐、对吧？我是普通你话像画画一样嘛，可以下山的嘛，我的镜子也可以下山一样的。知道人看到那样的节目，还可以将佮佮你节目也好，发挥量也好，我就可以用简单把佮记录下来。除了给你发发用的用的宿舍一样的道理，
1: 哇，这站买谈的 T 百谈到兼职还可以下山，
0: 对，很少人听过这个词，其实真可以的。所有艺术都好，佮都系有各自的艺术特点，每一只艺术都有佮本身的特点，还有佮表现的信息。兼职也一样嘛，佮就用剪刀，只不过你呢也系。即使的你可以，你不是用的笔法的，你是用剪刀剪的，你即使也可以，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情。
1: 但同样都是记录。
0: 是啦。
1: 都是记录事物啊，对吧？记录甚至历史史看啊。
0: 是啦。
1: 等等。
2: 今年一年，人们的年度过到十分的忙碌，十分的充实。而其每日的主题也好，都是围绕着其钟爱的剪纸，围绕剪纸启发的发扬同达传承。
1: 唔单嘅主题，今日有几多？
0: 主题啊，真正嘅能够传承落实嘅咁嘅主题呢，就有五六集了嘅啦。但系其他嘅呢，学嘅学生就好多啦，学生就数不胜数啦。主题呢，最细嘅我哋呢个台湾一集咧，系从六岁开始，也跟了有两三年，跟他九岁、十岁了。因为今天本身就做老师做学校，学校是一个最好的传承基地，可以是传承。今天也可以从工作学校当中是做这件事情。
1: 是的，看深圳的好多的课堂，小学校可以一种天意课堂，就兼职的一门的拓展。
0: 一种呢是四点半课堂，我们讲的。其实一种课堂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啊，老普及、老宣传啊，还好有好处。从小我们就知的，有敏感的艺术，还传统的有小艺很入门，佮可以从细就接受，把佮种了一只种子，然后佮自家施粉以外，佮可能会从各方面发展，啊，觉得也是一种好好的方式。
3: 佢听听人民讲学剪纸呀，唔单止只有我哋中国人喎。佢原来先后几件有八十多个国家嘅爱心人士，听听你人民讲学习剪纸艺术。
2: 佢虽然会有语言交流上部一些障碍，但系剪纸艺术呢，加起系人民讲同学生咧之间嘅沟通嘅桥梁。佢家嘅学生咧，当然要把剪纸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带到为国外，生根发芽。
0: 因为我教的学生今年呢，全部都是教六神类的，全部都外国的。教六神，教六神今年因学中文啦，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啦，今年都是师范的东西啦。但是今年因呢，好多人也有自家的工作的，将出来学的，要好像跟你学自家专业的，要学历史的，要学设计的，要学其他好多行业不同的吧。也有做老师的嘛，还有做自家做生意的都有。就跟我学的学生当中呢，有只飞机的呢，佮学过了以后呢，佮就

0: 攰到佢當鐵絲搞幾段時間，後尾咧佢又走到另外一隻腳，啊是好像加拿大啊，是嗰啲地方，是咁樣新加坡啊，是嗰啲地方，佢很有衞生嘛，佢很就方便啦。佢上班嘅個買佢可以，嗌可以攞佢交流，佢話嗌教嘅教嘅東西，佢哋好喜歡啦，佢話話，我話你可以教佢哋啦，教佢見嘅，但係咧佢又會是改變，因為佢體育唔同。嘅當地嘅冇只吉間嘅講嘅文化唔同社會嘅唔同係咪？各隻好多唔同嘅饮食文化嘅唔同嘅事嘅表達也唔同，其實所以嗰邊話可以嘅冇問題嘅，根據你自家自身嘅環境、社會嘅性質、個人嘅嗜好、特點、講是發展，只要把一種政治藝術，佢係基本全係一種流行藝術哇。我哋敏感嘅传统文化吧，你可以提升，你可以上升，你可以改变，你可以是创新。然后我们你跟所讲的起来，一种创新的思维，你可以是发展。基础看法阿会讲唔好，那么那个话冇唔好嘅。像你跟好多人写了过学也是，佮话可以改变的嘛，阿话你可以改变，证明你有想法，好支持。你看像有只荷兰嘅，佢呢学历史嘅，只男神嚟嘅。好多男嘅佢也学嘅，嗬，佢都中意嗰种。但系佢就话，我唔系话真正想学你嗰本手艺，佢也好识才能讲。佢话，但系咧，我好喜欢，因为我哋上课咧会将传统文化当中讲嘅嗰啲内容，因为中国嘅民间，佢咪有好多民间故事啊，好多民间传说啊，佢就好喜欢听嘅咧，明白？那个龙啊凤啊，那么雷呀。你就可以讲白给听，莫该好多次，你莫碰过回天梯呀，阿妹，你把补贴那给你好多没好多给你讲个传说个，伊做伊搞历史个，伊就特别喜欢，对吧？伊也好奇，所以讲个话，老师其实我来上课呢，没话想学你讲哈，我想听你故事，对吧？一种系一种语言的交流，或者呢也想了解你文化当中传统中国嘅嗰种历史传统真正嘅历史嘅内容嘅讲嘅一种，其实用政治是讲历史也好有渊源嘅，也可以总讲到好长远。
1: 亚曼今年还整理出版《染丝剪纸发厂
0: 出嘅发册呢，也系分为好多种系列，全部都系印章件嘅，佢包括系动物、人物、风景，还有其他类嘅，所以我就跟你内容够丰富。所以今次嘅出完以后呢，可能就另外一看心愿啦，将我嘅最好最进化嘅建议。可以全部保留落来，我觉得一种经验嘅好，我传摆后代，唔好丢失的。很多人说要丢了多可惜，我自己都觉得可惜，所以我就觉得我将佢留落来。
2: 所以谈喺做得嚟看，影响后代嘅事情，讲唔听其他小朋友吼，比如你个徒弟，可能呀一本书子，还有佢自己
0: 有启发。
2: 系
0: 啦，
2: 因为有新的东西出
0: 来。对，这样子的话，就一代一代的，不光是相传传承，它还可以再创新，这个生命力就不断的延续下去，这个才是关键。
2: 也在有一点信仰。
0: 对。
1: 好，乡亲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同大家今天来分享到的是菲菲故事。深圳染丝剪纸的传承人杨曼云，带领人来去了解剪纸世界。
3: 听众朋友，第二部分的内容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嘅接电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呢，会进入到哪个里冲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
4: 我系香港嘅客家人，
5: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6: 我系台湾嘅客家人，
7: 我系深圳嘅客家人，
8: 我系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9: 我系印尼嘅客家人。
10: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亲。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来自西海。

0: 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 四海客家。
0: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躺客家。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我定将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新歌运进传客院，重展传唱苏先生。客家新歌呢是传承客家文化同乡土情怀的经典非遗艺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不断的焕发新生。今日的节目里，我哋就邀请到位广东省级非遗客家新歌传承人、董冠唱解客家新歌学会会长廖国强先生，打定叫下来去介绍前线的客家闪面歌，来去聆听董冠唱解客家闪面歌的突出创作特点，同定创作思路，还有创作故事，感受传统新歌同现代艺术融合的突出魅力。嘅今本日嘅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董冠唱界嘅客家新歌嘅代表性人物，佢就系廖国强老师。
3: 系廖飞总，听我哋客家新歌嘅广东省级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也系唱系客家新歌学会嘅飞总。哇，今日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哋人介绍一下唱系嘅客家新歌。
4: 哎，客家新歌特点咪就唱腔问题，唱腔。
3: 嗯，
4: 像讲古书嘅都讲唱腔。
3: 系，
4: 唱腔呢，四六咧，即四句半唱腔，啊，一只唱腔。五句半咧又只唱腔系唔同嘅，两种系唔同嘅。
3: 哦，可以同我哋演示一下嘛？
4: 可以，啊，四句半同埋四六咧系同一种东西，他们四句半其实也是他们四六咧。老就也要，我应该是个创作也要啊，有一摊那种，
3: 佮两种都来两句啊，好嘛？去对比一下，看下，你听咪讲啊？人
4: 老都还可以聪明，但老就好老老老。
3: 好好，谈人质人呢一些，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4: 诶，咁样啊？
3: 嗯，
4: 讲个几笔啦，后期少，后期上来老就老到真忙啊，哎。喊马鸡仔叫连连呢，哎阿哥上麦要连连呢，阿哥上麦后边鸡上哥哥，起在角落边呢，一阵一笑诶，喺流流啊，流流后流。
3: 嘅歌词喺埋，头先阿唐唐导，
4: 喊马，喊马鸡仔叫连连。你的机械喜信啊，做东西是开心嘛，喊嘛该在叫人呢，阿哥上麦有人耶，做个人用讲呢，给喊嘛这个叫人呢，阿哥上麦有人，给他喜信呢，给机械你也就过回去，有些有点呢，啊，因为阿哥上麦机械，今天阿麦也都没穿个设备嘛，就上去。就一种有这痛苦的思念，一种也还有一种悲意，所以喊马鸡仔叫人嘞。
3: 喊马鸡仔，一只
4: 喊马鸡仔，其实喊马路鸡仔喺同乡啊，他咧几都为了方便呢，就即讲啊，一强话嘛，叫嘛吓，喊马鸡仔叫人嘞咯。
3: 哦，鸡仔。鸡仔其实就系我哋嗰田鸡嘅意思嘛，系咪？
4: 诶，哦，
3: 好嘛，鸡仔叫嚟，就躺到一祠堂度诶，系乖嘅，一度叫就。
4: 上麦，睇个几多心情咧，
3: 就
4: 系唔比较好诶。
3: 嗯，
4: 声音如前啦，吓，咁样系嘛？所以啲词，啲几多词啊，有些诶方言词，有些用来去表达自己种。思想感情嘛，
3: 诶，喺波两支喺马牙嚟谈到钱次，
4: 什么嘅就叫人阿哥上麦就系嘅，对吧？阿哥上麦后边鸡上谷，一鸡即系讲一谷
3: 嘅放喺鸡
4: 边上，边得好形象哦。
3: 点
4: 解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
3: 就
4: 比嗰一鸡都上谷嘅样，咩以前咩要，前两日咩要，老鼠爱睇面。

0: 咩？阿老婆睇面一计起就上过嘛？两边上到两边咧，时时最后你结出机哦，时时去到系谷路边哦。
1: 时时，
0: 即讲压得谷，压谷路啊，撞过谷诶，一个地位，一计又上升又升到，见到一谷诶，一路边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1: 哦，
0: 你非常形象啊！
1: 即系一种咧比较纠结吓，错结嘅闪钱。
0: 诶，错结咧就一种。行为同埋嗰种诶思想嘛，都本件揭露出来啊！嘿，啲人而观其他都蛮形象，主要形象。
1: 所以话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阵法啊，一度常见咧，真系十分神通嘅。
0: 系啊。
1: 系
0: 捞山歌
1: 啊！捞山歌，一种飘嚟出喊到系司机办，非就系咩？司六零。
0: 司机办系司六零。
1: 司六零，一种出比较人真人味嘅，又强系当地嘅客家山歌。比较人生态嘅系咪？
0: 人生态。
1: 系。
0: 佢喺廿七点讲嘅七点嘅时代，就系用一条当地用语言客家语言嘛，冚埋鸡仔，即系当地语言。冚强话。平街，就啱行下街，即当天语言嘛，
1: 系仿人知识。
0: 那种我就问嘅，即后世啲东西，街国路，你见到佢睇下都看得到农村咧，啊，其实种嘅些东西都很笔直，啊，非常的形象，非常生动，非常的接地气嘅，吓，你用其他笔直蛮形象。大家都唔知嘛，
1: 所以听嗰个嘅歌词，你就觉得，以前咧，除咗客家言咧一种，流通嘅啊，吼，或者系户口度嘅一度常见。好，上次朋友，头先我哋听嘅客家山歌嘅广东声曲《飞飞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嘅客家山歌《学飞飞藏辽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我哋就来听一首董冠唱嘅客家闪面歌《山歌后辈唱嘅水》，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家演唱。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乡亲朋友，我等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为传神言，同时呢也是董冠昌开客家山歌好非的非常刘国强老师来去同我等介绍唱开的客家山歌的情况。
14: 参刘飞壮啊，还有好多位唱海东体的客家山歌手啊，吼，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吼，发展。嗯嘿，像刘飞壮讲一下，就今下唱海的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15: 哎呦，唱个客家山歌咧，就系咁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系咩？客家新民歌。
14: 嗯，客家新民歌。
15: 客家新民歌咧。讲起来诶，其实啊，迄种时尚事物，时尚事物咯。
14: 嗯，因为讲，
15: 即当时咧，我师傅诶，因为佢喺年纪比较大嘛，嘿，我就相对讲，我师傅都不太硬了，起码有两岁岁嘛。
14: 啊，
15: 呢种情况下咧，佢系唔注重去介绍客家山歌诶。
14: 嗯，
15: 因为佢思想比较叫旧，因为佢创嘅时间，创嘅辈子，创嘅生意咯。
14: 嗯，
15: 也过一点地方，嗯，也过到不伦不类的，都，唔唱客家山歌，其实也唔咩。佢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接受唔到迄回事，但系我哋作为的，作为时代，啊，嗯，爱改变，爱创新嘅，但系难都做尽到嘅，吓，
14: 难
15: 做尽到。
14: 嗯，
15: 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爱中国化时代化嘛。人就做真的客家山歌是人很时髦，
14: 很时代化，以时俱进吼。
15: 嘿，没错啊，以时俱进嘛。所以，那外头唱开咧，就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就那啊，那就整个新疆啊，就向广东省，任何新疆就做回家客家新民歌。哎，就创作集体啊！
14: 啊，创作集体，
15: 一套集体展开哦，作为一个创作集体，一个牌，嗯
14: 嗯嗯，
15: 客家生命歌就是相对。

0: 你就盐上推下个成果，这就充实嘛。哎，俺用这个充实呢，就用哎，就根据家头个装饰，没那专家嘞。客家是民歌，是两本天意的，是真正的天意那么样哎。咱忙干，你讲得好清楚。这个段的话，客家是民歌啊，这出现了客家人生在客家山歌基础上一种创始呢，一种创强，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唱，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唱。人家都喺讲人话，唔明嘅时间喊咪，叫喊咪专家用喊，哎呀，哎呀，做汤啊，第一件，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嚟唱咧？人家啲嚟好多人就反对，但系我觉得咧，就系应该可以人讲，你咪计咧，你咪客家神功而唱起用客家话嚟唱，会唔会几一传承，同埋？啊，传播啊啲地方有难度咧，吓！如果用客家话唱，又可以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一翻回去再抗体咧，多啲人家听得到啊，可能系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假如专家人讲，就系冇错嘅。
1: 听众朋友，头先你同大家听下来去了解嘅广东东莞青海客家山歌嘅一道嘅特点，同你山歌蕴含嘅醇厚嘅文化底蕴。时间过得一快哦，嘅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啊。如果想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回听我哋嘅节目，或者可以送俾你落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又或者你可以送俾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今日节目嘅最后呢，送本大家一首《海水涌千波》，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我哋然后下一拜节目当中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嗱，睇翻今日咧系农历嘅5月初1吓，咁啊进入农历5月份嘅话啦，我相信各地嘅龙舟赛事亦都系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吓。咁随住日渐攀升嘅气温，岭南大地迎嚟咗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咁所以今期嘅韵味岭南，我哋会喺第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分享同回顾一个精品音乐会，主题咧系又是一年荔枝红啊！会通过听觉同大家一齐叹荔枝吓，啊系好特别嘅感受。另外特别环节《岭南说书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撑嘅环节，一齐全粤韵品粤调，聚焦早前喺珠海上演嘅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文化地图
0: 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啦，初夏南风起，荔红满枝头啊！伴随住日渐攀升嘅气温，我哋岭南大地咧迎嚟咗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咁针对日前咧有关荔枝小年减产价格咧会有波动咁样嘅传言，有记者咧去到咗海南、广东、广西呢三大荔枝生产区，喺深入采访嘅时候发现咧，虽然遇到产业小年。但是在果农的科学管护、专家的精准指导和政府的统筹保障、电商物流发力的情况之下，荔枝整体产量和市场价格都在预期可控范围之内，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波动有限，全国的消费者今年还是有望实现荔枝自由的。而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都和大家实现下听觉的荔枝自由，分享回顾又是一年荔枝红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通过听觉同大家一起叹荔枝。不知阁下今年吃了荔枝味呢？苏轼有云：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杨梅次第新，一啖荔枝300火，不辞长作岭南人。民间老人家就说一粒荔枝300火，如果用荔枝作为主题的广

东音乐晚会，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新鲜呢？而荔枝作为岭南地域嘅文化，一个响亮嘅文化形象，除咗岭南佳果，咁当然大家肯定会谂到著名粤剧大师、红派艺术嘅传人洪善女老师演唱过嘅《荔枝颂》，唱到皆知巷闻吓。身外时将花红被，轻纱薄锦玉断儿吓。谂起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通过听觉实现荔枝自由之前啦，我哋嚟分享一首歌，就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喺一开始咧，系融入咗《荔枝颂》嘅唱段添噶。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同大家品品华音粤韵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

0: 好啦，啱先分享到嘅呢首歌咧，叫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系咪令到大家听完之后食指大动，即刻想拍翻一粒荔枝入口咧？嗱，关注翻啦，早前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咧，系精彩上演。咁睇翻今次嘅音乐会咧，系由粤语上声大师黄俊英、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宁同埋平喉声腔名家梁玉荣、特邀嘉宾李福斌、曾小敏、孟晓旭咧首度联袂领衔，系携手广东音乐工艺团嘅一众优秀青年演奏员，用精彩嘅岭南华彩乐章，令到广大市民群众咧进一步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文化强市建设和城市文化出身出彩累累石果，增强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晚会的音乐总监指挥李福斌老师，他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的情况。
1: 从这个节目设计之初呢，我们创作团队呢就开始有几个基准，一个是在传统广东音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新的解读、新的创编、新的创作，让传统的广东音乐不仅仅代表着地域色彩，同时也代表广东当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风貌，同时让新的广东音乐能够跟上新的时代，让人们接受到在新形势下新的需求、新的精神。鉴于这个基调，所以在这场音乐会中间，我们既保持到一贯的传统广东音乐，同时对每一部作品进行了精心的挑选，并且进行了精心的改编，同时也有一些专门为本次音乐会所创作的几首首演作品，他们从文化的角度讲是一种对传统的继承、对当代的精神写实，同时在未来的一种展望，也有为毛泽东诗词而作的庐山观，这些作品站在一个广东人的角度，体现了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党的未来、我们地区的未来的发展一种非常深厚的期望。
0: OK， 唔该晒，又是一年荔枝红呢场音乐晚会嘅总监咧，指挥李福斌老师嘅分享同解读，即系等同于呢一场虽然话系又是一年荔枝红，但系集中咗好多我哋相关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元素入去，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听觉一起感受我们的中华文化之美。下面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听听由广东音乐工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和大家在这场音乐晚会当中演奏的这一首乐曲，叫做《五月荔枝红》。

好啦，听到嘅呢一首系广东音乐曲艺团一众青年演奏家啦，为大家上演嘅《五月荔枝红》啊。嗱，呢个亦都系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其中一首嘅精品乐曲嚟噶。喺以律动山水线条贯穿整体视觉嘅舞台上边，晚会嘅序曲又是一年荔枝红奏响。呢一首曲咧，提取咗以传统粤曲荔枝颂同埋以广东音乐为基础。民族管弦乐为载体，展现了新时代的广东山水和人民风貌。而接下来，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是通过了高胡演奏的优美旋律，通过乐队的稍加点缀，刻画出水波荡漾、素月幽静的秋夜美景。由阮咸和柳琴演奏的山歌，就借鉴了西方作曲的传统范式和流行音乐的手法，充满住现代风味。仲有打击乐与乐队巴山之舞诙谐灵巧，欢快热烈，而二胡同女声合唱二泉映月呢，是展现出民族器乐的多种呈现形式，可以说余音绕梁。下面我们来听听呢，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在这个晚会现场演奏的民族管弦乐《平湖秋月》先。

0: 好啦，而家听到嘅呢首《平湖秋月》咧，其实系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佢嘅代表作啊。《平湖秋月》，平湖讲嘅系边个湖呢？啊，冇错啦，就系杭州嘅西湖啊。因为吕文成咧，佢曾经喺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于是乎咧就创作咗呢一首作品，表达咗对西湖美景嘅感受。嗱，而家去到西湖。冇记错嘅话系比较北嘅嗰个片区啊，亦都会有平湖秋月啊，呢个西湖八景之一。而呢一首乐曲嘅曲调采用咗浙江嘅民间音乐，同时兼具咗广东音乐嘅风格，被誉为中国器乐作品当中最出色嘅旋律之一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啦分享嘅系。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东音乐工艺团有限公司创牌嘅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可以话岭南元素相当丰满。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

0: 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嘅环节。嗱，今期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啊！因为最近咧系荔枝都不断咁上市，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都相当应景。嗱，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嘅国家级传承人何克宁咧。在这场晚会当中，就带领着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古筝演奏员黄心怡一起演奏了新编的《禅院钟声》，令人行入了神中无古、目如星星、愁水满怀的音乐世界。在晚会的后台，何克宁老师都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演出感受，一起来听听。
2: 我们传统的乐曲《禅院钟声》，咁喺呢個咁傳統嘅樂曲裏面，我哋李福斌老師啦，同埋我哋個創作團隊啦，亦花咗好大心機喺呢個守正嘅前提下，我哋創新，我哋亦都係將呢個《禅院鐘聲》呢首比較有傳統嘅呢個咁嘅曲目，將佢完完整整咁樣化咗出嚟之後咧，後邊咧又加咗個尾段落去，將嗰個整個情景啊、氣氛啊都表現出嚟。咁啊，仲有好多嘅好節目啦。咁啊，作為我今日咧能夠得到演到呢首新編過嘅《禅院鐘聲》咧，我覺得自己好榮幸。我哋希望咧，我哋團咧繼續努力，爭取每一年都為呢個又是一年荔枝紅呢個主題晚會啊去貢獻力啦。
1: 好嘅，多謝曬何克寧老師嘅分享啊！咁相信啦，呢個新編《禅院鐘聲》未來啊繼續會有演出嘅舞台同機會嘅。又是一年荔枝红上半场的最尾一个节目呢，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的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联袂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呢，共同献唱的一首粤曲叫做《春香转至爱歌》。这首作品是以充满生机的本土文艺力量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那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粤语相声小品表演艺术家黄俊英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有啲点样嘅演出感受啊！
3: 今晚我哋喺广州大剧院，我哋广东音乐曲艺团举办一个又是一年荔枝红嘅广东音乐精品晚会《春香转至爱歌》。呢首曲咧系50年代我喺珠江粤剧团嘅时候，我师傅罗品超唱过嘅。所以这个晚会是特别有意义的，希望大家都喜欢了。
1: 没错了，很少可在一个演出的现场听不到黄俊英老师讲相声，而是听到他唱粤曲，所以他都是用这首作品来致敬自己的师傅罗品超老师。因为熟悉英俊网黄俊英老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黄老师是唱粤曲起家的。那么跟黄老师搭档的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咁佢有啲点样嘅感受咧？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啊！
0: 我记得我应该系好耐冇参加过曲艺团嘅演出啦。咁今次参加，可以讲系耳目一新。咁整个晚会嘅音乐系非常之丰富。咁样个丰富嘅前提下，就系我哋传统嘅乐器都非常之出彩嘅。我希望咁样嘅演出嘅形式可以多啲推广。
1: 冇错，小文车都希望咧呢种形式可以多啲推广啊！我希望佢哋可以跨界一啲，因为黄老师咧佢本来演出相声噶，咁而家都唱粤曲，咁反过嚟以后有冇机会啦？小文车同阿黄老师搭档粤语相声啦，嗱呢个真系有得睇吓，呢个就系反差感啊嘛吓！嗱，咁你都将上我哋听完两位表演者嘅感受，一齐嚟分享一下呢一首系又是一年荔枝红呢个精品音乐会现场上演嘅粤曲《春香转至爱歌》，一齐嚟听听黄俊英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两位点样碰撞出特别嘅火花。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今期节目我哋会同大家趁住日渐攀升嘅气温，岭南大地迎嚟一年一度嘅荔枝上市季，都同大家分享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呢一场音乐会叫做华音乐章精品音乐会，又是一年荔枝红。当然呢一场音乐会就肯定唔系净止讲荔枝噶啦吓，咁里边咧融入咗一啲诗词嘅文化，融入咗广东音乐粤剧粤曲嘅文化吓。嗱，晚会压轴上演嘅咧系根据毛泽东嘅诗词《忆秦娥·刘山关》而创作嘅粤曲粤歌，系由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

粤曲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玉荣老师演绎。这首作品宽广的音乐特质，通过音乐唱腔上面突出激昂高亢和深沉低回交织的情调表达，从南粤大地的角度唱出了对中华民族近代和现代的崛起的颂歌。下面我们来听听表演者国家一级演员非物质文化遗

0: 一首《流山关》，咁呢一首《流山关》咧，系根据毛主席诗词嚟到创作嘅一首曲。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首曲。以前红线女老师咧，亦都系唱过呢一首诗词嘅。我根据个红线女老师唱嘅版本咧，再结合自己嘅声线咧，系再另外创作咗一个版本，就系今晚大家听到嘅呢一个版本。咁啊，希望每一年都有呢一台又是一年荔枝红咧，同各位观众见面。
1: 冇错，嗱，呢个亦都系曲艺名家梁玉荣老师嘅一个展望啦。嗱，每年大家都食荔枝，咁希望又是一年荔枝红咧，每年都可以积极咁上演吓。即使呢一场音乐会咧冇上演嘅话，喺现实当中，我哋韵味岭南节目都会同大家喺广播当中分享噶。我哋立翻个 flat 吓。嗱，对此，广东音乐曲艺团嘅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音乐啦同埋粤曲呢两大代表性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哋团咧将会继续以守正创新为主旨，致力打造广东音乐曲艺团艺术品牌。将又是一年荔枝红作为曲艺团的常态化精品创作，通过汇聚一众名家，以广东音乐、广东曲艺等的节目形式来展现非遗薪火相传的魅力和活力，为传承岭南优秀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下面我们在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来听听由梁玉荣老师演唱的这一首压轴歌曲《梅岭香雪珠玑巷》，一齐嚟感受嚟自梁玉荣老师佢作为星腔传承人嘅独特艺术魅力。嗱，而讲到梅岭香雪珠玑巷，我相信背景讲嘅就系广府人啦，当年从中原经过梅关古道，喺韶关嘅珠玑巷嗰度咧系立足，然之后生根发芽，再南下开枝散叶，而家广府人咧散布到成个广东各地啊。亦都系以呢一首粤歌结束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环节。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又是一年荔枝红精品音乐会嘅录音实况，亦都提醒大家嗱，而家虽然荔枝季，但系千祈唔好过度食用荔枝，要注意身体健康啊！亦都提醒你，如果错过你今日嘅韵味岭南，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老浸家，
10: 老浸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2: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8集的内容。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咁之前讲到武则天同阿李治呢两个夹手夹脚搞掂咗以长孙无忌为首嘅前朝元老集团。李治就将权力攞返自己手里面，而武则天呢就顺利登上皇后宝座，可谓各得其所啦。本来如果事情正常发展落去，以李治嘅政治才能呢，加上初唐比较完善嘅制度建设同人才配备，亦都可以有一番作为嘅。咁武则天做到皇后呢个位置，理论上讲呢亦都到咗人生可以达到嘅高峰啦。咁大不了啊，等阿李治百年归老之后呢升级做皇太后。咁但嗰个时候呢，佢哋个仔李弘亦都长大成人啦。咁武则天再点犀利啊，都只能够做一个干净嘅太后嘅啫，就做唔到千古唯一嘅女帝嘅。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啊，呢个世界上嘅事呢就唔会总系按正常嘅轨迹去行嘅。李治大权在握冇几耐啊，就发生咗一件对佢打击非常之大嘅事啦，就系佢嘅身体啊出咗问题。大唐李氏咧有个好严重嘅家族遗传病嘅，叫做风疾。如果用现代医学嘅术语嚟讲咧，应该就系脑血管类嘅疾病。这个风疾一旦发作起身啊，唔单止头晕耳鸣，而且视力模糊。完全都冇办法集中精力工作嘅，需要长期卧床休息。咁当时又冇咩脑血管类嘅药物，更加冇可能开刀动外科手术嘅，所以呢个风疾一旦发作啊，就基本上将阿李治嘅工作能力啊剥夺晒噶啦。李治喺唐朝嘅皇帝里边啊，发病啊算系比较早嘅，而且咧亦都比较严重。长孙无忌死咗无

无奈佢就风疾发作，冇办法正常处理朝政事务啦。咁呢个时候太子李弘只得十岁到，就交托唔过噶。最做得嗰班大臣又俾自己一镬啊铲起晒啦。咁如果再搵个宰相嚟执掌大权，咁即系等于换咗个人做长孙无忌啫。咁之前逼死佢哋做乜鬼先得噶？所以啊，李治唯一可以依赖同信任嘅人呢，就只有身边嘅女人武则天啦。咁正好啊，武则天呢份人呢，对于政治好有兴趣，而且好有能力。嗱，佢自细本来就知书识礼，兼通文史噶啦。早年喺太宗皇帝身边呢，耳濡目染，对于朝廷嘅运作啊，亦都有相当嘅理解。再加上佢身体又好，精神又足，同阿李治打歪咁嘅样咧，形成强烈嘅反差嘅。所以一旦李治将政治权力交到武则天嘅手里边，佢就再都冇放开过啦。嗱，一开头嘅时候咧，武则天仲比较小心谨慎嘅，有咩事都揾阿李治商量。但系一来李治精神确实就唔好，可以认真做嘢嘅时间就唔多嘅；二来武则天自己上手又快，冇几耐啊就可以好好咁决断事务，唔使成日走嚟揾李治啦。时间一长啊，大家渐渐发现，虽然李治系名义上嘅最高统治者，咁但系实际上大家嘅老细咧系已经系变咗武则天啦噃。嗱，隋唐时候啊，女性嘅地位咧相对都比较高嘅，从隋文帝嘅独孤皇后，到唐太宗嘅长孙皇后，都对朝政有重大影响嘅。尤其系独孤皇后啦，同杨坚啊并称二圣，咁所以咧，武则天以皇后嘅身份参与朝政，喺嗰阵时都算系比较正常嘅事嚟嘅，大家冇乜异议嘅。而对于李治嚟讲，将大权托付喺自己嘅老婆手上，总好过交托俾外人啊。不过随住时间嘅推移啊，问题咧都仲系逐渐出现啊。这个问题既来自于李治，亦都来自于武则天。从李治这方面来讲，他就渐渐觉得自己这个老婆呢是更犀利过当年的长孙无忌，不单止自己一举一动都一清二楚，而且对于朝政大事啊，亦都越来越揸到主意了。那大家有什么事啊？第一个想到的就已经是武则天，而不是他这个皇帝了吧。那当年率先支持武则天做皇后的大臣李义府啊，在武则天的支持之下胡作非为，大肆卖官犯爵，李治就将他叫宫中问话了。这个李义府呢，居然就问皇帝是哪个告诉皇上听的呢？见到李治发火，居然理都不理，大无私样拍拍屁股就走人，完全当李治没到的，激到李治半死。后来虽然李治找了个机会将这个李义府判了个长期流放，但是这笔账呢，自不然要算到武则天的头上了。而从武则天那方面来看，虽然他自己大权在握，但亦都有不满之处。他的不满呢是在于后宫。李治虽然精神不好，办公就不太行，但是搞女人精神很旺盛的吧。他在外面忙女忙爱忙前忙后，李治呢在后宫越搞越活跃。而且李治这份人呢是喜欢吃窝边草的，将武则天的姐姐和外甥女呢都搞了上床。武则天的姐姐叫武顺，和她呢都是杨氏夫人所生的，本来感情都挺好的。原本就嫁了给大臣贺兰月石，生了一仔一女。贺兰月石死得早了，武姐姐闲来无事，时不时将皇宫找武则天煲水了吧。皇宫出出入入，自不然难免碰到李治的啦。李治是个花心萝卜来的，见一个爱一个的。见到武姐姐徐娘半老依然都美艳动人，又不似得武则天那么强势，当然食指大动啦。一来二往之下，两个人就搞在一起了。后来又顺带将他的女贺兰氏都掹埋上床，来了个亲上加亲。两个人一个就封为韩国夫人，一个就封了做魏国夫人。武则天这份人本来就竟然是个躁情来的。你李治身为君王，咁搞下女人都系法定待遇就算啦。偏偏你好搞唔搞，搞到老娘头上，同我家姐同外甥女都好上咗，咁分明替我眼眉嘅啫。所以冇几耐之后啊，李治就发现武则天嘅姐姐韩国夫人就唔见咗啦。咁所谓唔见咗呢，就系莫名其妙毫无来由咁就死咗。李治知道啊，呢个好可能系武则天落嘅毒手。咁但係一来冇证冇据，二来呢
佢对武则天越来越倚重，亦都唔敢。

0: 法烂渣，唯有追封个武则天姐姐做郑国夫人，以示纪念就系啦。然之后啊，每日就抱住贺兰小美人过日子啦。贺兰氏呢，亦都估到娘亲系俾阿姨仔害死嘅，所以就猛喺阿李治耳仔边讲武则天坏话，劝李治将武则天啊废咗佢。李治一来耳仔软，枕头风听得多咗咧，吓真系有啲心郁噃，觉得武则天呢个老婆实在系太厉害，压力太大啦，远远不如眼前呢位贺兰小美人千依百顺、温婉可人。咁二来啊，佢又确实觉得武则天掌握权力太大，时间太长，自己呢个皇帝咧有点而被架空嘅感觉。咁啊，正好佢呢段时间精神有啲好转，一个激动之下，又动咗要废皇后嘅心思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啦吓。咁最尾嘅时间，我哋会有粤韵茶督察啊，聚焦一个有好多小朋友参与嘅活动，而且佢哋好犀利啊，传承我哋岭南文化名片粤剧粤曲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粤韵茶督察，
2: 嚟到粤韵茶督察，我哋聚焦一个活动啊。第三届粤港澳，亦都系第十七届广东省嘅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现场竞演咧，就喺珠海市嘅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进行。伴随住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嘅悠扬旋律啦，嚟自粤港澳三地嘅六百几位小演员喺之后嘅三日之内啦，喺呢个香山会议中心同埋高新区嘅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带嚟九场共144个节目。呢一场以戏为桥嘅少儿戏剧盛事，唔单止创低咗参赛规模历史新高，更加喺活动创办嘅20周年之际，令到大家咧见到咗岭南戏曲点样喺一代代嘅小朋友手里头咧接续传承啊！自2006年创办以嚟，小梅花已经行过咗20年嘅历程啦，累计参评人数超过5000人，覆盖咗百几家嘅单位，近300人啦跻身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行列，培育出咗吴非凡、李嘉怡等嘅呢啲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而2024年呢个活动正式升级成为首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香港、澳门加入咗主办嘅序列，实现咗从省级赛事到湾区品牌嘅跨越。嗱，睇翻最新呢一届嘅赛事初评总人数达到1272人，系涵盖咗粤剧、西秦戏、京剧、黄梅戏等11个剧种，其中广东四大稀有剧种之一嘅白字戏首次迎来了小选手登台，赛事亦都迎来了第一位20后的参赛者。经过初评选拔入围现场竞演的包括了业余组86个人，一共77个节目，有专业组30个人，29个节目，和38个业余组的集体节目。其中来自港澳的有业余选手13人，专业选手4人，港澳选手入围数量逐年提升，生动回应了以戏为桥联结湾区青少年的初衷。对此，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20年来小梅花实现了跨越式的成长，从最初少数的专业学生参赛发展成为覆盖全省、联动港澳、辐射海外的大湾区顶级少儿戏剧美育平台。而曾小敏仲表示，最令佢感动嘅就系戏曲真正行入咗同心，扎根咗湾区。岭南戏曲系粤港澳共同嘅文化根脉，一代代少年喺舞台上边学经典、传文脉、立品格。 看回来自澳门的代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的副会长，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科学馆有限股份公司董事长穆欣欣就用文化现象来定义。他就说，无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是传承戏曲，小梅花是通过具体的项目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港澳加入之后，青少年通过参与其中收获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这个体现了粤港澳三地共建人民湾区落到实处的具体实践。他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知识的技能，美育对于下一代同样重要，因为它关乎于感知世界、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这个正是文化认同的深层土壤。下面我们来听听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琼霞老师对于今次活动的一些感想。
4: 好开心能够落户我们珠海啦，依托珠海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将小梅花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少儿戏曲互通的一个交流的阵地，让粤港澳三地的小戏骨们能够相聚在珠海的岸边。一直来呢，我们都是坚持戏曲进校园的少儿的戏剧曲艺粤剧等的公益课程，培养本土的戏曲小苗子。
2: 好的，麻烦琼霞老师的分享。他作为珠海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的主席，今次这个小梅花荟萃活动是在珠海进行，当然会有地理，而成立于2006年，今年是2026年。其在这个活动的20周年节点上面，广东省曲艺家协会的主席曾小文老师透露了未来的三大方向，就是持续深化湾区美育融合，常态化推动三地青少年同台交流。第二呢，就是要扎实师资培育和剧目创新，建好公益剧目资源库。第三就是推动戏剧美育赋能地方发展，令到戏曲传承和文旅双向赋能。睇返呢一届活动呢，首次落地珠海高新区并唔系偶然，因为呢度呢系粤剧编剧大师唐迪生命令唐雪卿嘅故里，拥有住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嘅底蕴。嗰度呢已经系系统咁样构建起粤剧传承发展嘅全链条体系。咁睇翻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嘅副主任杨晓系表示，这个活动喺高新区举办，既是对高新区文化建设成果的高度认可，更加是大湾区文化同源、文脉相连的生动体验。接下来珠海高新区将会同省市和粤港澳三地戏剧协会携手，全力推动戏剧艺术薪火相传。关于珠海高新区近年来的粤剧传承，我们看例如原创粤剧唐迪生、苏兆贞、唐武兴兰等一批的优秀剧目是屡获省市大奖，年均开展粤剧公益惠民活动是50多场，还有粤剧进校园活动覆盖了多所的中小学，而迪生艺术团培养的少儿演员多次斩获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的奖项。与此同时，高新区创新拓展的粤剧加文化融合模式是成功举办首届粤剧大师唐迪生作品珠海艺术会，是联动粤港澳名家同台展演，推动传统粤剧和现代传播、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关于今次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最新情况，我们在未来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察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在节目的尾段，我们会同大家送上这一届活动的主题曲，叫做《月光光照港湾》，是由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文老师和一众小梅花同大家送上。以此结束今日的粤韵茶督察。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系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0: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期节目啦，我哋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嗱，呢首歌曲啦，传唱度非常之高啦，而且歌曲嘅旋律都非常好听，层层递进，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后嘅不舍、挣扎与无奈咧，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嘅。成首歌曲咧，对于气息与情绪嘅把控咧，都极高要求。张学友啦，以佢好醇厚、好磁性嘅声线，细腻咁演绎出嚟，将男人喺爱情里面嘅隐忍与心碎唱得恰到好处，既有深情嘅一面，亦都不失克制嘅分寸，成为一代人心中嘅失恋金曲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啦，发行之后，亦都系横扫各大榜单，斩获咗多项嘅奖项。咁佢以动人嘅旋律啦，击中人心，道尽咗爱情落寞嘅遗憾与伤感。张学友用极具辨识度嘅声线，将一段逝去嘅感情嘅心酸与释然演绎得非常之好，成为啦刻喺无数人青春里面嘅经典旋律。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啦呢首歌曲嘅曲作者李思松，一齐嚟分享下佢对呢首歌曲嘅创作心得。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用心思。
1: 当年在写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呢，我首先先做了一些功课，听了一些学友当时很红的歌。然后往上冲的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要顺着这个趋势去给他量身定做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不要差太远。那歌词的部分，我跟作词人邢真华是我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当时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真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他不想做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理由。然后邢真华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些情歌，一首比较负面的情歌。

0: 感謝李師兄同我哋分享呢一首《一千個傷心的理由》背後嘅創作故事。而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不妨繼續揀嚟張學友嘅其他經典歌曲同大家一齊分享。首先會聽到係呢一首《我等到花兒也謝了》啊。
1: 每個人都在問我到底還在等什麼？

刚刚听过这首经典作品，同样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算是张学友的苦情歌当中的巅峰之作了。他将爱情里面的那种卑微入执着的等待唱得太激动人心了。整首歌曲从一开始的轻声倾诉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的煎熬和心酸是演绎得非常之到位的。而张学友用极具张力的演唱方式，将等待当中的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到去无数人的心里面，也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当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

同样嚟自学友嘅一首经典作品《吻别》啊，呢首歌亦都系堪称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中嘅经典啊，更系张学友嘅封神代表作。歌曲融入咗东方古典嘅韵味，旋律凄美动人，歌曲道尽离别嘅遗憾。张学友深情刻制嘅演绎啦，直击人心。呢首歌更系横扫各大乐坛嘅重磅奖项，创下咗惊人嘅销售纪录。连作曲人金文岐都靠呢首作品攞咗最佳作曲人，成为至今无人超越嘅华语情歌天花板啊！呢张专辑更系攞低咗全球华语唱片嘅销量冠军，刷新咗华语销量纪录。直到2009年，亦都攞低咗20年最喜爱嘅歌曲，真正系穿越时光嘅经典啊！

来自学友的演唱《偷心》，1994年同名专辑《偷心》当中的主打作品，亦是一首和吻别、祝福有着奇妙联动的经典情歌。歌词里面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刺激了爱情里面的毫无防备、深陷其中的无奈，亦似是吻别和祝福当中的情感前传。正是被偷心先有了后来的吻别与祝福。歌曲的前奏用了钢琴的单音模拟心跳，配合翻震颤的弦乐，一开始就能够将那种心动又不安的氛围是拉满。张学友的演唱亦都张弛有度，亦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90年代都市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听作品有学友的演唱《你知不知道》，这首作品同样来自94年《偷心》的这张专辑，同样是李思松和张学友的合作作品。整首歌的旋律温柔又纤纤，歌词里面反复唱出《你知不知道》，将一个人的爱情里面的卑微的期待、满心牵挂都写得格外真实。张学友用好细腻有深情的声线，将那种爱而不得、患得患失的心境是唱得恰到好处。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在轻声的诉说当中是藏着满满的委屈与无奈，也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暗恋心声。好了，下面我们先稍作休息，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继续来听张学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刁珠峰。今晚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一些经典曲目。学友被誉为歌神，也是当之无愧，以无数的经典情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难以替代的深情标杆。他是唱功与情感兼备的顶级歌者，从深情慢板到荡气回肠的抒情唱歌，用纯厚磁性、细腻动人的声线，唱尽爱情里面的不舍、眷恋、遗憾与执着。他的故事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里面，亦影在岁月沉淀的经典与感动之中。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怎么舍得你》、《爱是永恒》、《旧情绵绵》，以及是《只有你不知道》。首先转出来的会有这首作品《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呢首作品啦，有潘元良嘅作词，黄国伦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首曲调温柔、遍布哀伤、旋律层层递进嘅作品，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诉说住心底里边难以割舍嘅牵挂。歌曲将离别前嘅不舍、深爱后嘅不甘与放不低嘅执念完美呈现。歌声真挚动人啦，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嘅心酸与无奈啦，唱得非常之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藏住深情与遗憾嘅经典情歌。

听作品有嚟自张学友嘅演唱《爱是永恒》啊，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音乐剧《雪狼湖》当中嘅核心曲目，曲调大气磅礴，旋律庄重而温暖，意境啦浪漫而坚定啦。而呢首歌曲啦，将爱情升华成为跨越时间与距离嘅永恒信念，用沉稳而深情嘅演绎啦，唱出咗不离不弃、至死不渝嘅爱意。既有音乐剧嘅厚重感，亦都有直击人心嘅温暖力量，成为象征永恒爱情嘅殿堂金曲啊！

0: 听过一首亦都非常之前面嘅一首粤语金曲《旧情绵绵》吓，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舒缓婉转嘅，怀旧感非常之十足啊！歌曲温柔又落寞，咁歌词娓娓道来嘅系旧日感情里边嘅念念不忘，回望曾经相爱过嘅、错过嘅，将成年人心里边放唔低嘅旧爱、默默怀念嘅心情刻画得非常之真实。一听就好容易令人想起自己以往在心底里面的那段的旧情。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转翻翻嚟，继续欢迎你收听《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学友嘅作品。咁佢嘅歌曲咧系华语乐坛无法替代嘅情歌王者啦，温柔细腻又极具故事感嘅唱腔，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青春岁月。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有两首，《只有你不知道》以及系《望月》啊。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听我作品有只有你不知道，旋律细腻温柔，心情内敛，编曲好简单干净下，冇需要过多华丽嘅修饰。咁整首歌唱出咗暗恋里边嘅卑微嘅心事啦，满心牵挂，默默嘅付出，所有心情都藏喺心里面，唯独啦对方一直系唔知晓。呢张学友嘅演唱啦，非常之走心啦，咁将爱而不说啦，独自心情嘅无奈与温柔啦，系演绎得非常之淋漓尽致嘅，系好多人私藏嘅宝藏抒情金曲啊！好啦，下边拣嚟呢个时间段最后嘅一首张学友嘅作品有《望月》啊，由潘元亮作词，陈国华作曲啊，一齐嚟欣赏一下。

0: 乐呢首歌曲旋律悠远沉静，咁曲风亦都系比较之温柔啊，仿佛月色当空，心事绵长。成首歌咧氛围感十足噶，咁啊借明月寄相思，将深夜独处时嘅孤单牵挂，遥遥思念娓娓道来，咁情绪好内敛又深沉。张学友克制又深情嘅唱腔啦，将成年人嘅藏喺心里边，唔愿意表露嘅思念与心情慢慢诉说，不张扬不呐喊，却越听越走心，系港乐里边安静又高级嘅抒情经典啦。好啦，听住呢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系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而下边呢个时间啦，咁同大家嚟欣赏呢首年轻人推介嘅作品啦，有《姿势待听的歌》。今日揀嚟嘅呢位年轻人啦，有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边就将个咪交俾佢。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掌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作词小河，作曲方大同。陈奕迅在孤独患者这一首歌中所描绘的外向的孤独患者，仿佛就在那里讲他自己。如今这个急躁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不论是谁都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当这种感觉成为了病之后，难受和无助就只会有自己了。而孤独患者这一首歌就好好地表达出这种感觉。虽然这一首歌听起身十分之随意，但是歌曲的后半 part 有一阵阵压抑的呐喊，等人不禁感觉十分之凄凉和伤感。孤独患者不单是一首值得深思的音乐作品，更加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渴望。它不但只直击个体的孤独，都描绘了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同时，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啱啱听过陈奕迅嘅作品，咁下边拣嚟嘅作品咧，同样都系嚟自呢位实力男歌手陈奕迅啊。佢只用一把充满生活感嘅声线，就能够唱尽成人嘅心酸、成长、无奈与释怀。佢看透情感，读懂人生。佢将少年嘅莽撞、长大嘅疲惫、奔波嘅坚强，都写喺旋律里边，温柔又清醒，沧桑又治愈。首先听到嘅呢首作品有呢三首：大人、披风以及系今日。

听过有情绪嘅演唱《大人》，成首歌啦，虽然平淡，但非常之扎心，句句都系成长嘅真实写照。长大之后啦，我哋慢慢学会隐藏情绪，习惯默默承受压力，唔再轻易流泪，唔再随便倾诉。唔觉好细腻描绘从懵懂少年到被逼成熟嘅过程，讲透成年人身不由己嘅无奈同负重前行嘅孤单。网上有一句说话嚟形容呢首歌曲，就系、是。大都已经慢慢成为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奕迅的《披风》。

披风呢首作品啦，旋律好治愈噶，亦都系一首写俾成年人嘅诗吓，写俾奔波之人嘅暖心金曲。长大之后啦，每个人都假装坚强，外表好似披咗一件披风咁啊，为自己遮风挡雨，挡下所有嘅委屈同疲惫。其实内心依然系渴望被理解、被心痛。咁曲曲啦就将成年人嘅逞强啊、孤独同埋系柔软写得格外真实。话俾我哋听，再坚强嘅人亦都需要依靠，亦都需要温柔地对待啊。

0: 听过有陈奕迅嘅《今日》，喺首曲风好励志、好沉稳、好有力量嘅作品吓，旋律平缓大气，带住一种释怀与向前睇嘅心境，讲俾大家听，不必纠结过往嘅得失，珍惜当下，放下烦恼，认真过好眼前嘅每一日。歌曲从容淡定，温暖治愈，非常之适合啦喺低谷嘅时候去聆听，可以俾到你一种继续前行嘅勇气啊！揀选出嚟嘅呢三首作品咧，亦都有住啦同样嘅一个治愈嘅作用啦，希望大家中意。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继续嚟听歌，揀嚟嘅会有周柏豪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拣嚟会有周柏豪嘅作品。佢系港乐里边咧氛围感十足嘅深情男声，声线低沉沉稳，好擅长诉说成年人嘅爱恨心事，有感情里边嘅遗憾纠结，有低谷当中嘅自我支撑，亦都有相守一生嘅浪漫承诺。佢歌曲啦，内敛走心，冇刻意嘅煽情，却能够轻易咁样打动人心。首先听到嘅会有呢三首《全民》、《天光》以及系《纯粹想喊》啊。

牧人。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全文，呢首曲风啦，有少少伤感啦，旋律自带无奈嘅氛围啊。感情里面流言四起，明知早已物是人非，却依旧心存不舍，自我纠缠。周柏豪啦，心情克制嘅演绎啦，唱出咗爱而不得嘅卑微与执念，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最扎心嘅情感写照啊。下面继续听歌有 Paco 周柏豪嘅《天光》啊，通过呢首作品嚟治愈一下你低谷当中嘅迷茫啊。

天光的旋律啦，安静治愈，温柔又有力量。人生难免陷入低谷与迷茫，独自挨过漫长的黑夜，只要坚守不放，相信终会等到曙光的来临。歌曲咧非常之温柔治愈啦，送俾每一个正在咬紧牙关坚持嘅人一份安慰与希望。相信不久将来一定会天光，一定会睇到呢一处嘅曙光啊！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首《纯粹想喊》。

嚟自周柏豪嘅演唱《纯粹想喊》呢首歌曲吓，内敛伤感，情绪简单又直白。我哋成年人啦，习惯咗啦，故作坚强啦，将委屈同难过一直都收喺心里边，唔表露出嚟。好多时候系无缘无故，这一个瞬间就可以令到你落泪。歌声温柔，非常之共情，唱尽成年人嘅无声崩溃与心底嘅柔软啊！好啦，下边跟住嚟听歌咧，同样系嚟自香港嘅啲新生代歌手作品啦，风格各异啊，都系大家中意嘅呢啲嘅歌手。拣选出嚟有张天赋嘅《雪芳姐》，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有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天赋的演唱《雪芳者》，这首作品是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的作品。那个歌曲讲述了主角讲大话，忍受分手后的伤痛，以及是背后的原因，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的主题，亦都区别于24年发行的那两首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区别于2024年发布的那两首主打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的风格。后面简历会有穿波鞋的恶魔，有洪家豪的演唱。

啱听个作品系嚟自2026年3月份发行嘅新歌《穿波鞋的恶魔》吓，洪家豪嘅演唱。歌曲以每个人都想成为潮流，但我话你继续做自己就够，唱出咗呢一个嘅主题啦。通过呢一个表达啦，强调做自己嘅重要性。咁作为洪家豪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主打作品啦，洪家豪话第一次听到呢首歌曲嘅 demo。就一秒决定要用呢首歌啦，歌曲亦都由佢亲自构思，再交俾填词人陈永谦创作啊。相信呢一次嘅合作亦都系最好的安排吓，转出嚟会有陈雷嘅呢首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嚟自佢爸爸喺佢最迷茫嘅时候发嚟嘅一句说话啦，从压抑到治愈，从跌倒到成长。陈雷用最温柔嘅声线讲俾我哋听，所有嘅坎坷都系历练，所有嘅等待都有意义。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嘅，你可以有更好嘅。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系最好嘅安排。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放下焦虑，相信当下，相信未来。好啦，听住呢啲歌曲，睇睇时间大钟咧，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再送上由夏晚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2点到4点55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4点55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期节目啦，我哋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嗱，呢首歌曲啦，传唱度非常之高啦，而且歌曲嘅旋律都非常好听，层层递进，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后嘅不舍、挣扎与无奈咧，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嘅。成首歌曲咧，对于气息与情绪嘅把控咧，都极高要求。张学友以他很纯厚、很磁性的声线细腻地演绎出来，将男人在爱情里面的隐忍与心碎唱得恰到好处，既有深情的一面，亦都不失克制的分寸，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失恋金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发行之后，亦都是横扫各大榜单，斩获了多项的奖项。咁佢以动人的旋律击中人心，道尽了爱情落寞的遗憾与伤感。张学友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一段逝去的感情的心酸与释然演绎得非常之好，成为刻在无数人青春里面的经典旋律。好啦，咁今日的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啦呢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思松，一起嚟分享一下佢对呢首歌曲的创作心得。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是天上良心事。当年在写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呢，我首先先做了一些功课，听了一些学友当时很红的歌。这首，然后往上冲的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要顺着这个趋势去给他量身定做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不要差太远。那歌词的部分，我跟作词人邢真华是我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当时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真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他不想做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理由。然后邢真华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些情歌，一首比较负面的情歌。

感謝李師兄同我哋分享呢一首《一千個傷心的理由》背後嘅創作故事。而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不妨繼續揀嚟張學友嘅其他經典歌曲同大家一齊分享。首先會聽到係呢一首《我等到花兒也謝了》啊。每個人

刚刚听过这首经典作品，同样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算是张学友的苦情歌当中的巅峰之作了。他将爱情里面的那种卑微入执着的等待唱得太激动人心了。整首歌曲从开始的轻声倾诉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的煎熬和心酸是演绎得非常之到位的。而张学友啦，用极具张力的演唱方式，将等待当中的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到去无数人的心里面，亦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当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

同样嚟自学友嘅一首经典作品《吻别》啊，呢首歌亦都系堪称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中嘅经典啊，更系张学友嘅封神代表作。歌曲融入咗东方古典嘅韵味，旋律凄美动人，歌曲道尽离别嘅遗憾。张学友深情刻写嘅演绎啦，直击人心。呢首歌更系横扫各大乐坛嘅重。

磅奖项，创下咗惊人嘅销售纪录。连作曲人金文岐都靠呢首作品攞咗最佳作曲人，成为至今无人超越嘅华语情歌天花板。呢张专辑更系攞低咗全球华语唱片嘅销量冠军，刷新咗华语销量纪录。直到09年，亦都攞低咗20年最喜爱嘅歌曲，真正系穿越时光嘅经典。

来自学友的演唱《偷心》1994年同名专辑《偷心》当中的主打作品，亦是一首和吻别、祝福有着奇妙联动的经典情歌。歌词里面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刺激了爱情里面的毫无防备，深陷其中的无奈，亦似是吻别和祝福当中的情感前传，正是被偷心才有了后来的吻别与祝福。

歌曲的前奏用了钢琴的单音模拟心跳，配合翻震颤的弦乐，一开始就能够将那种心动又不安的氛围拉满。张学友的演唱也都张弛有度，也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90年代都市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第一个作品有学友的演唱《你知不知道》，这首作品同样来自94年《偷心》的这张专辑，同样是李思松和张学友的合作作品。整首歌的旋律温柔又纤纤，歌词里面反复唱出《你知不知道》，将一个人的爱情里面的卑微的期待、满心牵挂都写得格外真实。张学友用好细腻有深情的声线，将那种爱而不得患失的心境是唱得恰到好处。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在轻

0: 心声嘅诉说当中啦，系藏住满满嘅委屈与无奈啊，亦都令到呢首歌曲啦，成为咗好多人心目当中嘅暗恋心声啊。好啦，下边我哋先稍作休息，去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张学友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你哋好，沉醉。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刁珠峰。今晚的节目时间当中，我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一些经典曲目。学友被誉为歌神，也是当之无愧，以无数的经典情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难以替代的深情标杆。他是唱功与情感兼备的顶级歌者，从深情慢板到荡气回肠的抒情唱歌，用纯口磁性细腻动人的声线唱尽爱情里面的不舍、眷恋、遗憾与执着。他的故事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里面，亦影在岁月沉淀的经典与感动之中。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怎么舍得你》、《爱是永恒》、《旧情绵绵》，以及是《只有你不知道》。首先转出来的会有这首作品《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呢首作品啦，有潘元良嘅作词，黄国伦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首曲调温柔，遍布哀伤，旋律层层递进嘅作品。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诉说住心底里面难以割舍嘅牵挂。歌曲将离别前嘅不舍、深爱后嘅不甘与放不低嘅执念完美呈现。歌声真挚动人啦，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嘅心酸与无奈啦，唱得非常之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藏住深情与遗憾的经典情歌。

听乐作品有来自张学友的演唱《爱是永恒》，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音乐剧《雪狼湖》当中的核心曲目，曲调大气磅礴，旋律庄重而温暖，意境浪漫而坚定，而这首歌曲将爱情升华成为跨越时间与距离的永恒信念，用沉稳而深情的演绎唱出了不离不弃、至死不渝的爱意，既有音乐剧的厚重感，亦都有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成为象征永恒爱情的殿堂金曲。

0: 听过一首亦都非常之前面嘅一首粤语金曲《旧情绵绵》吓，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舒缓婉转嘅，怀旧感非常之十足啊！歌曲温柔又落寞，乜歌词娓娓道来嘅系旧日感情里边嘅念念不忘，回望曾经相爱过嘅、错过嘅，将成年人心里边放唔低嘅旧爱、默默怀念嘅心情刻画得非常之真实。一听就好容易令人諗起啦自己以往喺心底里面嘅嗰段嘅旧情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翻翻嚟，继续欢迎你收听《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学友嘅作品。咁佢嘅歌曲咧系华语乐坛无法替代嘅情歌王者啦，温柔细腻又极具故事感嘅唱腔，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青春岁月。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有两首，《只有你不知道》以及系《望月》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听我作品有只有你不知道，旋律细腻温柔，心情内敛，编曲好简单干净，冇需要过多华丽嘅修饰。整首歌唱出咗暗恋里面嘅卑微嘅心事啦，满心牵挂，默默嘅付出，所有心情都藏喺心里面，唯独啦对方一直系唔知晓。呢张学友嘅演唱啦，非常之走心啦，咁将爱而不说啦，独自心情嘅无奈与温柔啦，系演绎得非常之淋漓尽致嘅，系好多人私藏嘅宝藏抒情金曲啊！好，下边拣嚟呢个时间段最后嘅一首张学友嘅作品有《望月》啊，由潘元亮作词，陈国华作曲啊，一齐嚟欣赏一下。

0: 月呢首歌曲旋律悠远沉静，咁曲风亦都比较之温柔啊，仿佛月色当空，心事绵长。成首歌咧氛围感十足噶，咁啊借明月寄相思，将深夜独处时嘅孤单牵挂，遥遥思念娓娓道来，咁情绪好内敛又深沉。张学友克制又深情嘅唱腔啦，将成年人嘅藏喺心里边唔愿意表露嘅思念与心情慢慢诉说，不张扬不呐喊，却越听越走心，系港乐里边安静又高级嘅抒情经典啦。好啦，听住呢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

0: 与你和应。
1: 千里飘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系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而下边呢个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嚟欣赏呢首年轻人推介嘅作品啦，有《姿势待听的歌》。今日拣嚟嘅呢位年轻人啦，有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2: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想想。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作词小河，作曲方大同。陈奕迅在孤独患者这一首歌中所描绘的外向的孤独患者，仿佛就在讲着他自己。如今这个急躁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不论是谁都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当这种感觉成为了病之后，难受和无助就只会有自己了。而孤独患者这一首歌就好好地表达出这种感觉。虽然这一首歌听起身十分之随意，但是歌曲的后半 part 有一阵阵压抑的呐喊，等人不禁感觉十分之凄凉和伤感。孤独患者不单是一首值得深思的音乐作品，更加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渴望。它不但只直击个体的孤独，都描绘了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同时，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啱啱听过陈奕迅嘅作品，咁下边拣嚟嘅作品咧，同样都系嚟自呢位实力男歌手陈奕迅啊。佢只用一把充满生活感嘅声线，就能够唱尽成人嘅心酸、成长、无奈与释怀。佢看透情感，读懂人生。佢将少年嘅莽撞、长大嘅疲惫、奔波嘅坚强，都写喺旋律里边，温柔又清醒，沧桑又治愈。首先听到嘅呢首作品有呢三首：大人、披风以及系今日。

听过有齐信的演唱《大人》，整首歌虽然平淡，但非常之扎心，句句都是成长的真实写照。长大之后，我们慢慢学会隐藏情绪，习惯默默承受压力，不再轻易流泪，不再随便倾诉。

歌曲细腻描绘从懵懂少年到被迫成熟的过程，讲透成年人身不由己的无奈和负重前行的孤单。网上有一句说话来形容这首歌曲，就是大都已经慢慢成为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奕迅的《披风》。

披风呢首作品啦，旋律好治愈噶，亦都系一首写俾成年人嘅诗吓，写俾奔波之人嘅暖心金曲。长大之后啦，每个人都假装坚强，外表好似披咗一件披风咁啊，为自己遮风挡雨，挡下所有嘅委屈同疲惫。其实内心依然系渴望被理解、被心痛。吴曲国啦就将成年人嘅逞强啦、孤独同埋系柔软写得格外真实，话俾我哋听，再坚强嘅人亦都需要依靠，亦都需要温柔地对待啊。

0: 听过有陈奕迅嘅《今日》，喺首曲风好励志、好沉稳、好有力量嘅作品吓，旋律平缓大气，带住一种释怀与向前睇嘅心境，讲俾大家听，不必纠结过往嘅得失，珍惜当下，放下烦恼，认真过好眼前嘅每一日。歌曲从容淡定，温暖治愈，非常之适合啦喺低谷嘅时候去聆听，可以俾到你一种继续前行嘅勇气啊！嗱，拣选出嚟嘅呢三首作品咧，亦都有住啦同样嘅一个治愈嘅作用啦，希望大家中意。下边先去片花，翻嚟之后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周柏豪嘅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拣嚟会有周柏豪嘅作品。佢系港乐里边咧氛围感十足嘅深情男声，声线低沉沉稳，好擅长诉说成年人嘅爱恨心事，有感情里边嘅遗憾纠结，有低谷当中嘅自我支撑，亦都有相守一生嘅浪漫承诺。佢歌曲啦，内敛走心，冇刻意嘅煽情，却能够轻易咁样打动人心。首先听到嘅会有呢三首《全民》、《天光》以及系《纯粹想喊》啊。

0: 牧人。
1: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全文，呢首曲风啦有少少伤感啦，旋律自带无奈嘅氛围啊，感情里面流言四起，明知早已物是人非，却依旧心存不舍，自我纠缠。执不好啦，心情克制嘅演绎啦，唱出咗爱而不得嘅卑微与执念，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最扎心嘅情感写照啊。下面继续听歌有 Paco 周柏豪的《天光》，通过这首作品来治愈一下你低谷当中的迷茫。

天光的旋律安静治愈，温柔又有力量，人生难免陷入低谷与迷茫，独自挨过漫长的黑夜，只要坚守不放，相信终会等到曙光的来临。歌曲非常温柔治愈，送给每一个正在咬紧牙关

来自周柏豪的演唱《纯粹想喊》，这首歌曲下内敛伤感，情绪简单又直白。我们成年人习惯了故作坚强，将委屈和难过一直都收在心里面，不表露出来。很多时候是无缘无故，这一个瞬间就可以令到你落泪。歌声温柔，非常之共情，唱尽成年人的无声崩溃与心底的柔软。好啦，下面跟住嚟听歌咧，同样系嚟自香港嘅啲新生代嘅歌手作品啦，风格各异啊，都系大家中意嘅呢啲嘅歌手，拣选出嚟有张天赋嘅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天赋的演唱《雪芳者》，这首作品是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的作品。歌曲讲述了主角讲大话、忍受分手后的伤痛，以及是背后的原因，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的主题，亦都区别于24年发行的那两首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区别于2024年发布的那两首主打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的风格。后面旁边会有穿波鞋的恶魔，有洪家豪的演唱。

啱听个作品系嚟自2026年3月份发行嘅新歌《穿波鞋的恶魔》吓，洪家豪嘅演唱。歌曲以每个人都想成为潮流，但我话你继续做自己就够，唱出咗呢一个嘅主题啦。通过呢一个表达啦，强调做自己嘅重要性。咁作为洪家豪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主打作品啦，洪家豪话第一次听到呢首歌曲嘅 demo。就一秒决定要用呢首歌啦，歌曲亦都由佢亲自构思，再交俾填词人陈永谦创作，相信呢一次嘅合作亦都系最好的安排吓。转出嚟会有陈雷嘅呢首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嗱，呢首歌曲系陈雷写俾低谷里边嘅每个人嘅治愈神曲，灵感咧嚟自佢爸爸喺佢最迷茫嘅时候发嚟嘅一句说话啦：从压抑到治愈，从跌倒到成长。陈雷用最温柔嘅声线讲俾你听，所有嘅坎坷都系历练，所有嘅等待都有意义。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嘅你可以有更好嘅。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系最好嘅安排。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放下焦虑，相信当下，相信未来。好啦，听住呢啲歌曲，睇睇时间大钟咧，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一声晚安，再送上由夏晚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正少年》歌词描写着一班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友情的激励下突破自我，从单打独斗到逐渐体会伙伴甚至对手的意义。少年们在歌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彭昱畅、董力、谢彬彬等清新有力的声线将少年的无限可能生动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梦想终将绽放。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以青春之我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首《志不悔》中，张杰的演唱磅礴大气，高亢中尽显浩荡，坚韧中充满力量，展现了逐梦不息，青春正当其时。咁跟住落嚟一齐分享到嘅系林子祥嘅演唱《胜败之间》。

0: 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由火箭少女1012力演唱的《荣誉星球》，超然歌声展现坚韧团魂，各个开头以整齐划一的歌声亮相，搭配独具中国韵味的大鼓，彰显着独属于火箭少女101的冲刺能量。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和极具正能量的歌词十分有记忆点，亦都为听者带来了勇气和力量。好，继续听

0: 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歌曲《蜡》，用音乐大胆展现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混搭潮流音乐元素和中国神话传说，令听者耳目一新。歌手芙蓉飞表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绝的珍贵宝藏，让年轻创作人从中汲取很多养分和灵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许晨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马上要送出的是 GNZ48 演唱的青春加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再弱小也会闪光，再奇葩也有伙伴的闪光精神，在逃跑计划演唱的 Shine 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唱无比自由的逃跑计划就好像是正驾驶着去往闪耀远方的列车，邀请你一起逃离困顿的当下，尽情去追梦。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下一首歌，会有来自叶倩文演唱的《命运我操纵》。

吸收不同的音乐养分，在 Work 当中加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对音乐人陈乐基来讲，敢于打开自我，探索未知，解锁更多可能性，亦都是创造的一部分。刚刚送出的就是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听见》，展现了他不断的自我突破。而接下来送出的后会有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我是如此相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0: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0: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安蝶音。
2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2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一首经典嘅粤语歌《千千阙歌》，林振强填出咗告别里最温柔嘅祝福，陈伟娴清丽嘅嗓音将离愁又将旋律唱出来日再会嘅期许，成为刻进几代人骨髓里边嘅离别记忆。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国希。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港乐流星岁月情长》。嗰啲刻入成长嘅粤语旋律，不必刻意谂起，永远都唔会忘记。呢度有少年嘅热血，有藏喺心底嘅爱恋，有聚散间嘅誓言。每一段旋律都藏住专属我哋嘅独家回忆。一起循着旋律重拾动人回响。

初恋情人作为刘小慧最出圈的代表作，甜嫩清洁的声音完美契合初恋主题，将少女面对离别时的怅惘和释然唱得鲜活动人。之后听到的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郑国江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纯真爱恋里面的心事，陈百强忧郁清澈的声音就好像清泉淌入心口，那份带着羞涩的心情至今无人能够复刻。

一首刘德华的《暗里着迷》，林振强将不能够公开的恋慕写得非常之含蓄。刘德华独有的唱腔

完美诠释咗嗰份只能够收埋喺心底嘅牵挂。曲词演唱浑然一体，系港式暗恋最动人嘅注脚。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港乐流星《岁月情长》。之后听到嘅《相思风雨中》，汤宝如温婉嘅女声，同埋张学友纯厚声线完美契合。

作为保丽金四小花黎瑞恩的代表作，一人有一个梦想，旋律轻快温柔，歌词道尽对平凡爱情的憧憬，全章到贯穿九十年代至今，甜而不腻的女声完美诠释了港式爱情的浪漫。之后听到哥哥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歌曲唱出了历经世事后的豁达。张国荣磁性慵懒的声音，将笑骂由人、洒脱做人的从容演绎得恰到好处，是刻在港乐史上的至圣之作。

0: 徐小凤顺流逆流，蔡国权写尽人生起落后的通透，徐小凤沉稳厚重的磁性女低音，将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唱得娓娓道来。岁月沉淀的韵味令到这首歌越听越有味道。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港乐流星岁月情长。之后听到王杰的不浪漫罪名，沧桑又带着磁性的声音唱出了不善表达浪漫的男人心底的心情，歌词直白地唱中了普通人爱情的痛点，没有轰轰烈烈，却是最真实的烟火爱恋。
1: 没有花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港乐流星，岁月情长。节目最后听到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黄沾写出咗男儿热血沸腾嘅风骨，林子祥高亢铿锵嘅声线，将自强不息嘅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上个星期六，6月13号咧，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喺各地啦都举办咗好精彩嘅文旅宣传活动。咁今期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咁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咧探访咗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系列活动，一物一世界，一咏一传承。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喺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共同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9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回顾翻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嘅盛况，咁同埋预告下啦，喺接落嚟呢个星期嘅话咧，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噶。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我哋聚焦咧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咧举办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系列活动啊。嗱，喺六月十号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嘅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呢个活动咧，喺广州市越秀区嘅文化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呢个活动系由广州越秀区教育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同埋大唐街道党工委指导，由广州市越秀区非遗保护中心、广州市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同埋广州市城。

0: 市建设职业学校咧联合主办嘅。嗱，睇翻呢个开幕式上边咧，唔单止为33位嘅越秀区第8批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系正式授证，更加集中展现咗广州越秀推进非遗在校园工程十几年嘅风石育人成绩。以青少年为主角，展现咗广府文化同埋当代国民教育体系嘅深度融合案例，亦都成为咗广东省广府文化越秀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嘅有一重要成果。下面我哋嚟听听现场嘅声音先啦。
1: 老师话呢个系非遗最新。

0: 冇错啦，嗱呢个活动嘅开幕式咧就喺濠贤路小学四位一年级学生带嚟嘅粤语童诗朗诵，粟米喺度唱歌啊，喺呢个演出当中开场啊。小朋友好自嫩又清脆嘅童声咧，像一粒普通嘅粟米，佢魔法变身啊，娓娓道来。粟米可以化作通草画里边嘅五谷图景，亦都可以变成带住阳光香气嘅粟米子，仲可以着埋金柳衣成为鱼灯当中嘅游鱼。咁啊，呢一个节目咧，用充满童趣嘅语言诠释咗非遗保护嘅见人见物见生活嘅方针，展现咗儿童咧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最纯真嘅感知同热爱。我哋嚟听听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呢位六年级嘅学生吴家伟点讲咧？
1: 我系六年一班嘅吴家伟。
2: 吴家伟你好啊，咁我见到呢度系非遗鱼灯吓，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嘅作品好嘛？点样融入咗粟米嘅元素？
1: 嗰个系我制作嘅鱼灯，系一个鲤鱼嘅造型，系我用粟米同埋仙子加上粟米皮嚟做出嚟嘅，跟住涂上斑斓色彩，撒上闪粉，代表住年年有余嘅美好祝福。
2: 今次用粟米液或者系粟米衣去黐，或者上面填色，咁你做咗几耐啊？
1: 大概半个月啦。
2: 半个月嘅时间啊？点解要花咁长嘅时间去做一盏咁嘅鱼灯咧？
1: 因为上面佢有好多片鱼鳞，跟住涂嘅时候咧，佢好难吸色。所以就要一步一步涂好多次才可以上色。
2: 咁你哋今次咧系用粟米融入咗好多非遗进行创作嘅，你觉得有啲咩意义呢？
1: 我嘅作品代表住年年有余，大展宏图，鱼跃龙门。
0: 嗱，呢位小吴同学啦，佢将粟米衣融入咗鱼灯嘅制作当中，因为鱼灯咧系扎扑写装啊，扎作手工艺品嚟噶。除了用宣纸去扑之外嘅话咧，仲加埋粟米衣去扑。喺现场睇嘅话咧，哇，真系零舍唔同啊！咁并且头先佢都讲到咗涂上一啲啊闪亮亮嘅颜色，所以喺现场咧喺 C 位嗰度有一条好大嘅鳌鱼啦吓，里边会有家慧同埋佢一班同学仔一齐整成嘅一幅好巨大嘅鳌鱼鱼灯作品啊！有兴趣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吓。嗱，咁啊，除咗头先嗰个朗诵节目之外咧，仲有一个原创嘅相声。粟米唔简单噃吓，系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嚟自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五年级学生赤浩铭同埋何启俊咧，系以诙谐幽默嘅方式分享咗佢哋嘅跨学科学习成果。从粟米嘅起源传入中国嘅路径，到成为主粮，再到粟米叶啦生长呈现137.5度嘅黄金角度咁样嘅科学奥秘，可以话系将历史、生物、数学嘅知识啦，同埋传统曲艺巧妙结合，令到全场咧掌声不断吧。嗱，不如我哋听听啦，阿何启俊同埋赤浩铭呢两位同学现场演绎嘅粟米唔简单，究竟讲成点啊？
3: 玉米不简单，粟米唔简单。今天咱说个东西，家家户户都熟，玉米。玉米也太普通了。普通，你知道玉米有多少名字吗？玉蜀黍、包谷、棒子、珍珠米、番麦、玉麦。一个玉米整出6个马甲，这是要上通缉令啊！还有，玉麦怎么越听越像？
0: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是听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段。我都问过现场的老师。

0: 佢哋就话：，呢两位堂仔咧第一次搭档，系讲相声啊，咁啊冇咩舞台实战经验嘅，但系讲成咁都好犀利嘅，起码唔怯场啊。嗱，下面我哋嚟听听其中呢位表演者，越秀区豪贤路小学五年级学生何启俊佢点讲
1: 咧？我系豪贤路小学五年一班嘅何启俊。
0: 何启俊你好啊！咁头先咧，我见到你同你个 partner 啦，一齐系做咗一个同粟米相关嘅相声表演，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这個相聲表演的概念在哪度嚟嘅？好嘛？
1: 我哋咧用傳統相聲的方式，把粟米關於嘅知識咧抖出嚟，一個憑一個鬥，把知識放入個包袱入面，啲觀眾咧笑住咧就記住啦。一咧係歷史漂流，二係數學密密，三咧係文化印記。粟米咧，佢哋咧漂流過海嚟到我哋中國，養活咗億萬個人。佢咧每粒排行咧都寫落咗數學嘅詩篇。
0: 咁你希望大家聽完呢個相聲之後，可以獲得點樣嘅知識咧，或者係得到點樣嘅一啲感想咧？你希望？
1: 想佢哋咧，可以更加了解嘅粟米啦，或者係。多知道粟米的一些作用。
0: 没错，启俊平时讲粤语的，他的 partner 是赤浩铭同学，是讲普通话的，今次他们用普通话来演绎，下次我希望他们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用粤语相声来呈现一下这个粟米不简单的一个相关内容，但就少了些少包袱，如果能够请来了非遗传承人黄俊英老师英俊网来加持一下指导一下，那就最正斗了。
2: 原来粟米可以做更多更有创意的衫，无论是个民族风还是国际风，又或者做成各种配饰都非常好用。这四套组成是由豪贤路小学今次的组的同学。
0: 冇错啦，嗱，而家听到嘅咧就系活动现场嘅另外一个好有趣嘅节目啦，叫做粟米服装秀啊，吓，即系行 catwalk 啊 ，fashion show 咁样啦，吓。呢一次嘅粟米衣创意服装秀咧，更加令人眼前一亮。各位小朋友好自信咁展示住用粟米衣啦、粟米芯啦等嘅自然材料手工制作而成嘅特色服饰，令到农作物废料焕发新生，生动诠释咗广州越秀区嘅老城市新活力咁样嘅发展理念。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其中行 fashion show 嘅呢一位广州越秀区豪贤路小学嘅三年级学生黎志谦，佢有啲点样嘅观点要分享咧？
3: 我系三年级，叫黎志谦。
0: 黎志谦同学，
3: 系
0: 你哋而家身上面着住咧，同埋你隔篱有好多嘅 partner 一齐着住嗰啲衫。是用什么材质去整，展现一些什么样的图案，跟我们简单介绍好吗？
3: 就是用那些粟米皮和粟米煮熟之后晒干，就这样整成黐埋，这样缝上去那些白色的衫上面。
0: 那你现在身上这一件衫后面好像有些很特别的图案，不如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身上和你手上的一些东西好吗？
3: 我后边就是一个翅膀，是用粟米皮咁样一个一个咁，应该是缝上去的。然之后而家就戴住，然之后呢我嘅身上边咧就是用都是用粟米皮咁样缝上去呢件衫嘅上边。我就觉得咧，一个粟米可以整成咁靓嘅衫，我觉得真系好犀利。
0: 头先是你行 catwalk， 即系行时装秀啦，系第几次行时装秀啊？
3: 这个是我第一次行时装秀，就觉得就可以练自己的胆量，沾到啲非遗文化。
0: 没错啦，志谦第一次行 catwalk， 我相信另外他三位的同伴可能经验都尚浅，但是有了今次咁自信的展现，我相信未来他们不单止用粟米为材料，可能以其他的一些生活的食品或者用品为材料，都结合返纺织的非遗，结合返衣服的元素，再行返至 catwalk， 唔单止佢哋四个，全班学生一起行咁都得啦。咁喺现场嘅开幕式啦，最尾用舞蹈金灿灿以明快嘅节奏，灵动嘅舞姿同埋满场嘅金色元素啦，係呼应出咗今次展览传递嘅核心主题，非遗学习当中嘅耕耘同收获。剛才讲到了这个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一次系列活动，是一个联展来的。其中第一个展览就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楼的豪贤路小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 这个展览是呈现了学校全美课程

0: 就是传播美、传承美、传统文化加生活美学，从播种啦、耕种到收获的全过程。咁我逛过呢个展览嘅，一开始咧我见到咗啊，一幅好巨嘅粟米画吓，唔单止粟米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农作物嘅种子都融入其中。喺现场都采访到咗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六年级学生，佢叫做欧丽彤啊，嚟听听佢嘅分享。
1: 我系欧丽彤，系六年级。
2: 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背后画，好似系用粟米等等嘅啲种子做成咗画作喎。
1: 呢个系我哋同学做嘅画，系用粟米同埋小米做成嘅，聘请咗广州塔、镇海楼、农工所等等嘅广州地标。
2: 做咗几耐啊？呢幅咁大嘅作品？
1: 我哋用咗两个月。
2: 两个月嘅时间。
1: 系。
2: 用咁耐嘅时间去做一幅画作，你觉得抵唔抵啊？
1: 我觉得好抵。
2: 点解嘅？
1: 因为它可以更加显示广州的魅力。
2: 今次用粟米去做，算不算是第一次这样的尝试呢？
1: 算是第一次。
2: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我们普通画画画用颜料去写作，今次是用种子去做，
1: 让建筑物更加的立体，更加的美观。
2: 平时喜欢吃粟米吗？
1: 喜
2: 欢。今次你吃的东西，平时可以在市场买到的东西，变成你创作的元素，你觉得会不会有些特别呢？
1: 很特别。
2: 怎么特别法呢？
1: 比如的话，这些很常见的东西的话，在美术中可以用到的话，很特别咯。
0: 没错，将广州的地标巧妙融入粟米画当中，认真值得大家去观看。看回这个展览，是以一粒平凡的粟米为起点，完整构建了格物致知力行这三层进阶式的学习旅程。在第一个部分，格物溯源的部分，粟米成为了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各位小朋友通过粟米环球记图文档案来追溯文明交流，借着粟米成长记科学绘画记录生命的历程，展现了从日常之物出发的深度探究。而进入第三个部分叫做致知转化环节，传统的鱼灯、通草画、年画等的非遗作品，在同粟米皮、粟米芯等的自然材料的创造性结合当中被唤醒，化身成为玉上如梦和心驰千里等等充满童趣的作品，实现了给老手艺讲新故事。最后还有力行创造部分，有依托 3D 打印技术和数字建模等技术，同老师一起共创的未来粟米城市这个手工。而其中一个部分，我都见到了这一位，哇，好细个啊，濠贤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洪子轩啊，他用粟米创作出了塔印画布，你听听他的分享。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熊子轩。
2: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后面的作品可以吗？
3: 首先我们把玉米粒晒干，然后沾上颜料，再沾到画上，等一会儿再把这些玉米拿下来，这幅拓印画就做好了。拓印画展现了春种、夏耕、秋收、冬藏。
0: 这位同学仔是我在现场撞到的最小的一位同学仔，二年级的学生用相对简单的手工艺跟大家呈现他们自己的创作。还有现场除了展览之外，还设置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有很多的同学仔拿来了粟米芯、粟米衣等等的材料，邀请广大的参观的朋友一起做手工。他们做了什么手工呢？来听听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这位六年级的学生卢海迪怎么说。
4: 我是六年级的卢海迪。
2: 卢同学你好啊。咁我見到咧，而家你台面上面咧放咗好多嗰啲你哋自己手工做嘅配件喎，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咩嚟嘅，點樣去做嘅，裏面融入啲點樣嘅粟米嘅元素啊嘛。
4: 呢啲係同學們用粟米衣曬乾剪成魚鳞，剪成同學們中意嘅顏色，剪成自己中意嘅樣，然後粘呢度我哋中嘅顏色紙上面，所以就變成咁可愛嘅小魚。呢個可以俾領到門同學們掛喺書包上面，就可以諗起今日我哋聽到呢啲粟米嘅故事咯。
0: 冇錯啦，趁住早前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啦，咁由廣州市濠贤路小學啦喺廣州越秀區文化藝術中心舉辦嘅呢個玉粟觀世界，同眼見大千，可以話以小見大。咁粟米大家都中意食，咁但係用一粒粟米啦，融入美育嘅教學。 鼓励各位同学仔咧，通过自己嘅手

共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展现对传统文化最纯真的感知和热爱，真的要为这次展览点赞。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都稍事休息，因为这个是一个联展来的，中间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和展览是要和大家精彩呈现的。我们听回这一首《月光光照港湾》，是粤港澳小梅花戏曲荟萃活动的主题曲，都送给所有参与这个展览的同学仔和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皮光个头大过五层楼，皮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趁住最近咧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嘅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咧就系噶啦。咁所以最近咧喺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会举办咗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嘅2026年广州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啊。嗱，今次联展咧分为上下两层。

0: 呈现咗从幼儿园到职业学校嘅贯通式非遗美育成果。一楼头先介绍咗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豪贤路小学嘅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以一粒粟米为核心，构建咗格物、自知、力行呢三层进阶式学习旅程。从粟米环游记文明溯源档案、粟米成长记嘅科学绘画，到粟米衣鱼灯、粟米新年画等等嘅创意作品，再到最尾 3D 打印未来粟米城市毕业班的金色田野组画啦，可以话完整咁展现咗学校从生活感知出发嘅非遗美育实践啊！嗱，喺现场，主持人肥光咧都系专访到广州越秀区浩然路小学嘅叶丽思校长，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1: 我哋而家咧采访到咗广州浩然路小学嘅叶丽思校长，叶校你好啊！
2: 你好啊，肥光，好耐唔见。
1: 展览嘅主题叫做《玉叔观世界，红眼见大千》。
2: 系。
1: 見到我哋平時好中意食嘅粟米
2: 啊，冇錯。
1: 點解今次會用咁樣咁接地氣嘅元素等大家去做展覽？
2: 一路以嚟咧，俾傳統文化俾小朋友都係一種好古老嘅嘢啦，覺得係好遙遠嘅嘢啦。其實我哋更多傳俾小朋友一種理念，就係傳統文化唔係咁古老。其實喺我哋新時代嘅小朋友嘅手裏邊都可以接過傳統文化嘅呢一種意向意願。咁粟米作為一種傳統生活裏邊一種好常見嘅食品，小朋友大家都知嘅。但係我哋就希望喺呢種咁常見嘅生活物品裏邊傳遞一種理念，等小朋友知道美唔係話單純畫畫，唔係單純唱歌美，但係一種咁簡單嘅粟米，你其實可以發掘佢好多美，從佢嘅生長嘅種植嘅一種成長之美啦，生命力嘅美麗啦，到佢發現哦，原來佢可以喺社會生活裏面做有咁多嘅一種用途嘅嗰種生活用途之美啦，到佢挖掘佢哋嘅藝術之美，好似我哋今次展現嘅好多嘅粟米衣啊，一啲粟米嘅一啲立體手工創作啊，甚至一啲其他小朋友嘅一種創意。已經係將佢同傳統文化用玉粟米呢一種連接去銜接起身，咁銜接起身之後，我哋就可以話俾小朋友聽嗱，你睇下粟米其實唔係單純食嘅，佢係更多嘅可以通過你哋嘅創意同傳統文化去產生連接，而用一種舊嘅一種傳統手藝去講新時代嘅一種故事。咁我哋而家咧就慢慢俾小朋友去傳遞，粟米只係一個載體，你可以通過粟米，亦可以通過其他胡蘿蔔啊，通過其他嘅一啲生活書台嘅文具，你都可以發現好多生活嘅美，都可以傳遞一啲藝術嘅，可以傳遞一啲文化，可以傳遞理想俾人哋知道嘅藝術嘅美。
1: 我見到咧就係呢度呢個展覽啦，分咗幾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好似係同你介紹粟米嘅歷史啦，之後咧仲會有廣府嘅非遺，或者可能其他地方嘅非遺融入粟米嘅元素，之後咧仲會有一啲創新嘅嘢，譬如話 3D 打印等等啦。成個設計有啲點樣嘅巧思喺裏頭？
2: 巧思就係等小朋友一個溯源，先溯源，溯源完之後咧，就知道粟米佢嘅來源係點嘅。好啦，然後佢哋會知道粟米衣可以做紙嘅，同以前四大發明嘅做紙術去拉楞啦。咁跟住粟米裏面原來佢可以通過我哋自己種出嚟嘅，都唔係好遙遠嘅，即係自己都可以種粟米嘅。原來仲要佢哋可以將粟米嘅嗰啲生活用喺食品啊，做飼料啊。到一啲工業上嘅，佢哋都通過各種資料嘅整理去呈現出嚟。咁我哋第二部分就係等佢哋去力行去創造。咁慢慢知道來源之後，你就可以將粟米嘅一啲元素去運用咗喺藝術作品裏面。咁慢慢就會將啱啱你所講嘅 AI 嘅創意，佢哋可以將 AI 做咗 3D 畫之後呢，我哋做咗個二維碼嘅，其實就可以掃一掃碼之後，佢哋就可以呈現到嗰啲 3D 畫咧，由靜態變成動態。咁我哋就將傳統嘅一啲藝術，就通過新時代嘅一啲創意，好似而家 AI 元素啊、AI 技術啊，咁去創意起身，等小朋友更加中意去理解、去運用同埋去學呢個傳統文化嘅呢樣嘢咯。即係等傳遞一種信息、就是，就係嗱，小朋友。傳統文化唔係好古老嘅，其實可以穿新衫嘅。呢種新衫，你哋可以用你哋嘅方式去創意、去發現同埋去傳承、傳遞。所以我哋有一個全美課程，就係呢種意思啦。傳遞美、傳承美，並且係傳統文化加生活美育呢個方向，去等小朋友去慢慢去接受呢一樣嘢。咁我哋而家講嘅五育並舉，其實就係除咗知識學科之外，更多就係等小朋友去一種創造性嘅思維啦，美嘅一種感受啦，同埋勞動精神嘅一種傳承啦，到我哋嘅一啲創意嘅橫向嘅聯繫，各種學科嘅充分融合去做呢樣嘢咯。
1: 頭先咧喺呢個活動現場，我見到好多小朋友咧好樂意去展示自己，譬如話用。这个上升的形式啦，咁仲有行 catwalk 嘅形式啦。

0: 用舞蹈嘅形式啦，都系同粟米相关噶。你对于佢哋咁样去展现俾咗舞台，佢哋会有啲咩反馈？据你自己观察，会增唔增强到佢哋嘅自信心，定系会有啲其他嘅一啲积极嘅反馈俾到你咧？
1: 百分百系有作用，因为咧佢哋由排练到而家最后嘅成果，其实我一路都睇住嘅。譬如讲一开始小朋友一年级嗰个四个小朋友做嘅粟米在唱歌，佢哋最开始其实喐都唔敢喐。即係好死板咁將嗰幾句詩講曬出嚟就 OK 啦，但係實質上佢慢慢經過呢段時間嘅練習，佢表現出嚟嗰種精氣神啊，佢係覺得我係喺度進步緊啊，校長老師喺度表揚緊我，睇到我嘅進步，俾佢一個好正向嘅一種支持，其實係越嚟越大膽。所以你可以睇到今日就算係一年級嘅小朋友，佢表現出嚟都好落落大方，更何況係其他上升嗰兩個上升仔仔其實冇基礎嘅。是一種很普通的一個學生嚟嘅啫，但是我哋喺個主題學習，佢哋啱啱班，佢哋就做呢個主題學習，佢哋做粟米嘅嗰、那個對探究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做啲乜嘢啊？佢哋嘅班主任啱啱係數學老師，咁就教佢哋原來你睇下粟米係單行定雙行，係偶數定單數。好啦，咁慢慢將佢各種方向嘅嘢都俾咗啲小朋友之後，由佢哋去自己執一執，我究竟我想講一啲咩內容？咁然後我哋幫佢再重一定整理。所以今日呈現出嚟，我都好意外。原來我哋嘅小朋友當時，我上個星期尾再去聽佢哋嗰時，其實佢哋都係甩咳緊。所以我係不斷我哋俾個正向嘅肯定佢哋。嗱，你 OK 噶，非常好啊！今日嘅呈現出嚟嘅效果就係嗰種好好嘅一種效果，所以你啱啱講嘅嗰種問題，我係覺得只要我哋俾到舞台小朋友，只要我哋係有一種方向去俾佢哋去做展示，其實每一朵雲都係非常之亮麗嘅。
0: 咁我見到咧就係現場都好精彩啦，咁啊特別係今次係配合咗文化和自然為生日，我見到今年嘅文物系統嘅主題應該係將文物係服務於人，
1: 係
0: 啊，咁粟米就係我哋平時人民經常食到嘅一啲粗糧類啦，咁其實你覺得呢個文化和自然為生日融合你哋嘅呢個活動，特別係今年嘅主題，會俾到點樣嘅意義呢啲小朋友？
1: 主題性嘅嘢咧，同我哋小學生講咧，就相對更加比較深啦。好老實講，其實我冇同佢講自然遺產日呢個服務人民呢個主題嘅。但係喺我哋設計呢個展覽嘅過程中咧，其實我哋更多咧都會關注到小朋友喺呢個過程裏邊嗰種學習態度，同埋佢嘅學習積極性，同埋對文化理解嘅呢一樣嘢。咁人民喺小朋友就係一個少少嘅人民啊嘛。等佢哋將傳統文化呢個種子接咗喺自己嘅心裏邊嘅過程裏邊，其實就已經好似粟米咁。種咗喺佢哋嘅自己成長嘅階段裏面，然後形成咗慢慢成長成一個生根發芽嘅一樣嘢。咁呢個服務咪已經係完整咁做咗呢一樣嘢咯。只不過我做嘅就係一個種子嘅埋種子嘅一個工作。咁更多嘅可能就係會等佢哋呢個種子一路一代一代咁傳上去之後，佢哋自己去揾佢哋更加關注嘅傳統文化去進行一個學習啊、傳承啊咁。咁我覺得呢個傳承人民嘅呢一樣嘢就已經做咗啦。
0: 最尾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連續三年參加咗越秀區嘅文化和自然衞生日嘅一個展示啦嚇。我記得早年嘅時候喺二樓嘅，咁啊到今年咧係喺呢度進行啦。有啲點樣變化咧？逐步有冇啲小朋友係參加咗三屆都有啲好大變化？
1: 有我哋第一屆咧就喺上邊做皮影，你都好似嚟咗嘅。第二上一年咧就喺呢度做嶺南大屋，今年我哋喺呢度係做嗰、那個今次嘅粟米展。咁每一年我哋啱啱個畢業生咧，其實佢就係經歷咗五年，佢唔單止經歷咗三年，佢呢五年都參加咗我哋嘅主題展嘅。我哋最早係喺廣州市市圖書館做，跟住就喺越秀區圖書館個做過，咁跟住就今年第五年啦。咁喺呢五年裏面，小朋友通過一個主題學習，佢更加地可以通過唔同嘅主題去接觸唔同嘅傳統文化。其實呢個係我哋俾小朋友嘅一個機會咯，因為你傳統文化好多專項，你要嗌佢學得好深，亦唔可能，因為畢竟係小學生。所以我哋只不過拓寬一個俾佢哋體驗嘅面，然後等佢哋去發現喺裏面自己嘅興趣，同埋有你睇我哋呢度有成四五百幅作品。其實如果你加埋畢業生嘅嗰啲小組畫之外，其實唔止，預得我哋全校做嘅。咁各種方向其實我哋係全校性地參與呢個傳統文化，就回應翻啱啱文化自然遺產日嗰個為人民為我哋嘅小人民去提供平台，每一年去俾佢哋成長嘅機會同埋成長嘅展示，亦係送俾我哋畢業班嘅一個畢業嘅禮物。
2: 好嘅，唔該曬葉校啊！咁最尾佢都分享到咧，啲同學啦，唔單止經歷咗三屆呢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相關活動，咁啊，可能再前兩年咧，仲有一啲相關嘅社會活動啦，係參與其中。經過五年嘅浸淫，呢班學仔，我相信佢哋對於 本土文化嘅自信咧，系会好骄傲咁同大家呈现出嚟嘅，因为佢哋受到咗。

认同，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展示嘛。我相信他们的家长呢应该都会在现场呢又影响又发朋友圈，说这个我仔这个我女他的作品，或者拍些视频回来，我相信对于他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讲回除了一楼这个展览之外，还有二楼呢有一个匠心竹古琴薪火全感受广州。

民居民族呢五大系列，同时是呈现了宋锦、罗甸、灰素、嵌瓷等十几项传统技艺作品，展现了职业教育对于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和专业深耕。这次展览得益于广州市叶丽诗名校长工作室和广州市吴海荣名教师工作室联盟他们的强力支撑，打破了学段和校制的壁垒，构建了一条从播种兴趣到专业育人非为在校园的传承路径。另外，开幕式上面同步举办了广州市越秀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而今次新进的代表性传承人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体育、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族等的类别，既包括了红氏易根经传承人陈晓帝，还有广式竹升面制作技艺黄永红、白云珠手制作技艺陈玉坚、广式濑粉制作技艺林仲全等的传统美食的守护者，还有董氏奇月针法、肌骨铜治疗法和蛇穿疮中医特色疗法等的传统医药领域的专家。而这33位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入选，是广州越秀区对于非遗传承群体坚守和付出的高度认可，也都标志着广州越秀非遗传承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中南音说唱的传承人郑建明是作为视障人士带领团队扎根社区，行入校园和国际，令到这门下里巴人的广府民间曲艺重焕生机。多位飲食类的传承人坚守老广的烟火味道，为食在广州常来越秀的文化名片注入了鲜活的活力。而这次的两个联展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地点就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的一楼和二楼展厅。期间广州越秀还会陆续推出好像市井星康、匠心体验、衣舞为民这三大板块十几项的特色活动，为市民群众打造家门口的非遗生活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越讲越过瘾环节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6: 个。冇
7: 浸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9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5: 通常呢，皇帝想做咩事情，自不然就会有人投其所好㗎喇。咁假使李治对武则天有意见，皇宫之中呢就传出对武则天不利嘅传闻㗎吧。咁呢个传闻仲係老一套吓，话武则天喺宫中行厌性之术，即係搵啲道士返嚟打下小人之类啦。李治听呢个消息呢精神一振啦，觉得时机到，於是呢将新任宰相冇几耐同武则天冇乜交情嘅上官仪搵咗过嚟商量吧。上官仪一向都唔系好服武则天嘅，听到李治对皇后有意见，马上就回应话：皇后骄横，海内失望，应废黜以顺人心。李治一听就高兴啦，马上叫佢起草废后嘅诏书。不过无论高宗李治定系宰相上官仪啊，都太睇小武则天啦。武则天自从协助高宗对付长孙无忌同王皇后啊，就已经在后宫内外布置了非常之严密的情报网络。李治这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有人告诉他。而家李治得闲无事将个宰相找了过来密密针，武则天又怎会收不到风才行。以武则天的聪明才智，又怎会估不到李治打什么算盘呢？所以正当李治同上官仪兴高采烈喺度讨论废后嘅诏书点样写嘅时间啊，只听到呱啦一声，大门就俾人出力推开咗，一道身影啊冲入房中，将阿李治同上官仪吓到目瞪口呆。武则天啊唔去理上官仪啦，一双凤眼杀气腾腾，直不甩啊掘住李治，睇到李治啊越嚟越心虚，汗都飙埋。咁隔咗一排啊，武则天先开口话。我听讲皇上要废我呢个皇后，所以嚟睇睇。李治完全都唔知点回应嘅时间，武则天就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啦噃。讲起自己当年同阿李治如何饱受相思之苦，如何夫妻恩爱生儿育女，又点样同心协力力斗权臣，又如何弹精竭虑为阿李治操持政务，讲到李治啊面红耳热汗如雨下。李治呢份人嘅性格呢，要他谋定后动运筹帷幄还是 OK 的，但是嗌他明刀明枪正面对抗呢就真的不是太擅长了。这个时候被武则天气势压住了，根本就没有还嘴之力。况且武则天讲的亦都句句是事实。

实噃。佢之所以把持朝政，最大嘅原因就唔系因为佢好贪权，而系你理治自己身体唔得噃。咁俾武则天咁样提醒啊，李治先谂起，喂，如果废咗武则天，一旦自己病情发作，到时又唔知益咗边任宰相嘅啫呗。嗱，李治俾武则天兜口兜面咁质问，实在系搵唔到咩好藉口啦，唯有将上官仪啊攞出嚟做替死鬼喎。对武则天话：皇后啊，其实唔系我想废你嘅，系阿上官仪教我嘅啫。所以帮皇帝做嘢真系风险好大噶。你就尽心尽力帮佢卖命，但是一个唔小心呢被人卖咗都唔知咩事。就係咁样啊，武则天唔单止顺利保住皇后嘅宝座，而且更进一步压制住李治。自此之后呢，李治喺朝政之中发挥嘅作用就越来越小，武则天嘅作用同分量呢就越来越大啦。到咗公元674年啊，李治称天王，武则天称天后。从呢个称谓上面啊，我哋可以睇到武则天嘅政治地位已经到咗几乎可以同李治平起平坐嘅地步啦。不过虽然系咁啊，要大家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始终就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去到公元675年啊，李治嘅身体越嚟越差，就同大臣商量，话想俾武则天摄政。宰相郝柱骏就大力反对，佢就话：陛下，你奈何将高祖太宗嘅天下唔传俾子孙，而委任俾天后呢？李治一听马上醒水，於是呢就搁置咗呢个提议。事实上啊，呢、这个时候太子李弘已经逐渐长大，咁按讲呢確实应该可以逐渐交班嘅。咁但李弘啊，虽然虽在同阿李治呢一样有个同样嘅弱点，就係、是、身体唔好啦。所以李治一想到交班啊，马上第一时间呢就諗到武则天，而唔係諗到个仔。不过呢件事对于武则天好大刺激，令到佢知道啊，自己要长期執掌权力呢，就唔单止要对抗自己个老公，对抗满朝文武，仲要对付自己个仔，咁就真係一个打无数咁多个啦。听到呢度啊，大家可能会问啦，点解武则天係要揦住啲权力唔肯放手，连自己个仔都唔让嘅呢？俾个仔接班，自己退休享下清福咪几好。各位，呢一种諗法呢，就係我哋星斗市民嘅思路，唔係女帝武则天嘅思路啊。一个长期掌握权力嘅人，权力对于佢嘅吸引程度就并唔係我哋普通人可以理解嘅。权力一定程度上就好似毒品咁，越吸就越上瘾，令人完全无法自拔嘅。历史上咁多骨肉相残嘅权力斗争，就正係最好嘅解释啦。所以就算面对自己亲生仔啊，武则天呢始终都係半步唔肯让嘅。咁佢有咩办法对抗呢啲敌视佢嘅势力呢？好简单㗎啫，培养返自己嘅势力就係啦。武则天就藉口为咗编书，召集咗一班才学之士作为自己嘅班底，经常就喺宫里面开会。咁开会嘅内容当然就上至文学诗词歌赋，下至就点样打击政敌树立威信啦。咁事关呢班人呢都係从北门进入皇宫嘅，所以当时啊，大家称佢哋为北门学士。呢一套办法啊，一定程度上都算係当年李世民嘅老巧啦。当年李世民建立天策府，罗置咗一大班文臣武将，为后来夺权上位乃至后来嘅贞观之治呢都打落咗基础嘅。所以知道要成大事啊，有好班底就好紧要㗎嘛。不过对于武则天嚟讲，呢班人叻唔叻好唔好都尚在其次，关键呢就要撑自己。咁所以同李世民嘅天策府人才济济相比啊，武则天呢班北门学士呢质量上嚟讲就差得远啦。而且啊，里面亦都好多趋炎附势之徒嘅。不过武则天要嘅就唔系佢哋嘅品行，而系佢哋嘅忠心。咁就算呢个忠心系用利益换返嚟嘅，都好过冇啊。咁呢边厢武则天嘅实力就越嚟越雄厚，嗰边厢李治父子呢系问题越嚟越大吧。本来太子李弘才学人品都好好嘅，系个好好嘅接班人选。咁但系佢又唔知系早年因为读书太过用功，缺乏锻炼呢，定系先天条件有问题啦。反正呢就一路都体弱多病嘅，到到后期情况越嚟越严重，睇起身啊仲衰过佢老豆。结果喺公元675年嘅四月，太子李弘喺跟随李治武则天去洛阳嘅路上，忽然间就钉咗蓋，
令阿李治啊措手不及，伤心到极。

0: 对于太子李弘的暴毙，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些意见就认为是李治落定决心提早退位给太子登基，武则天知道之后就狠下毒手，落毒毒死自己的仔。这个讲法是以武则天是一个歹毒的女人作为推理基础的。从当年害死个女来陷害王皇后，到后来再用狠毒的手段杀死王皇后萧淑妃，再到后来为这个权力落毒毒死自己的仔，咁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这个讲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史料依据，大部分都是考古的。咁另一方面的意见就话，李弘本来就体弱多病㗎啦，古代医疗条件又差，路途奔波咁辛苦，忽然间挂咗老衬都是好合理的事情嚟啊。咁究竟事实如何呢？我哋而家就好难考究啦。相信哪一种说法，咁亦都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在武则天健康的体魄和强健的精神面前，有着混血血统，以尚武和体魄强壮著称的大唐李氏，正好这个时候出了两个病坏，令人不得不感慨是真是天意弄人了。太子李弘死了之后，高宗李治十分之伤心，破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以示哀悼之情。咁冇咗李弘啊，李氏对抗武则天嘅筹码就又少咗一个啦噃。咁后面嘅事情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主持人肥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啦，系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最尾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关注翻啦。2026年嘅6月13日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即系上个星期六。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呢，就在6月12日至14日在广东的茂名市启幕。这次活动呢，是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茂名市人民政府呢是共同主办的，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以及是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的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禀赋，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的盛宴。而活动期间，茂名的白桥服务区搭建起了一个可睇、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广东全省21个地市的150几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和广货深度融合，令到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世界，令到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非遗魅力，落享文化成果，真正体现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百千万工程添彩，为广阔行天下助力。而早前在活动现场，茂名、汕头、东莞、肇庆四地亦都在现场推介非遗好物。另外，今年在全国两会出圈的茂名化骨红啦，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橄榄菜、潮式果品、功夫茶、潮汕文创都是惊艳亮相。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在现场发布，奖品是包含了15运会限量的喜乐包、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倾力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是同步上线，就有一站式的导航打卡体验，带领游客带着非遗去旅行。我相信今次在广东茂名举办的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广东主会场活动肯定相当火爆，因为现场呢还有茂名刚刚上市的荔枝，我相信大家一边是看非遗，一边是叹

0: 荔枝啊，人生几咁惬意啊！嗱，呢个奖数我哋都送上啦，由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咁同埋流行歌手叶枫华啦吓带出嘅呢一首专为广东荔枝带货嘅荔枝颂 remix 版本吓，将传统嘅荔枝颂融入潮流嘅说唱，亦都一个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嘅项目，我哋一齐嚟听。
1: 这是岭南佳果靓荔枝，果中之王，人皆合意。

0: 好啦，听住呢一首荔枝仲 remix 版本啦，亦都系网网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最尾亦都系不断呼吁大家啦。嗱，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欢迎一起收听韵味岭南，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睇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4: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4: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2: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2: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啦，端午趣游湾区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咁啊，端午临近啦，各种各样嘅民族文化体验可以话啦系急劇升温啊嚇！有唔少嘅朋友咧，就都趁住端午嘅假期啦，去到睇下有冇邊一啲唔同文化，就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有啲咩值得體驗嘅咧？我哋陣間咧喺特別環節啦，端午趣遊灣區啦，會詳細同你分享一下嘅。咁另外啦，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會有陀仔啦，帶我哋去香港嘅塔門島徒步喎。
13: 嗯，冇错啦。咁啊，呢位同学仔咧，佢自己话自己一个徒步小白嚟嘅。咁啊，去塔门岛都系个话走就走嘅一个旅程。咁究竟喺塔门岛嗰度会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咧？我哋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嘅。
12: 嗯，咁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千年古建啊吓。嗱，最近啦，即系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嘅，除咗咧会有龙舟季嘅广东之外咧，仲有山西嘅古建筑啊吓。好似2025年咁啦，集苑小西天嘅游客数量啦就升到 150.6 万人次，带动地方消费过亿嘅。咁好似啦应苑木塔咁样啦，亦都接待人次啦第一次突破300万啦，去到山西方面呢都排得上名号啊。嗱，曾经呢咁小众嘅古建筑游啦，点解而家大家咁兴趣嘅呢？有啲咩好玩嘅呢？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下㗎。
13: 嗯，咁多精彩内容都喺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广东省林业局方面嘅消息，随住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广东生态环境系持续改善，城乡绿意更加浓郁噶。嗱，目前全省已经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已经建成开放啦。
13: 嗯，例如喺珠海高新区嘅红花山郊野公园啦，咁以前呢度系个采石场啦，而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生态修复之后啦，成为咗一个生态氧吧。 咁啊，去到河源嘅龙川县龙台山郊野公园咧，就系融入咗海绵城市、智慧管护等等一啲现代化建设嘅理念，等原生嘅一啲好自然嘅肌理啦，同在地嘅人文风貌可以交相辉映嘅。咁啊，而家啦喺广东嘅郊野公园啦、山地公园啦、生态旅游、自然科普同埋户外体育等等嘅业态，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发展嘅。根據統計，2024到2025年期間，全省嘅郊野公園、山地公園累計係舉辦戶外體育賽事250場，開展各類嘅公眾參與活動352場，成為咗大家開展休閒健身、生態研學嘅一個生態客廳啊。
12: 咁喺珠海斗門嘅五指山山地公園啦，亦都有自然風光同周邊嘅村落啦，係串聯成線嘅。每年吸引旅客咧有超過50萬人次，帶動11家嘅民宿蓬勃发展。在清远佛光杨角山山地公园就联动景区，帮助大约600名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而另外江门的西湖山地公园就凭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第15届全运会山地自行车赛的赛场。广东省林业局方面都说，未来广东会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植物城乡生态公园体系，做实生态为民文章，培育公园加产业。

0: 公園加文化、公園加體育的融合發展生態圈。
1: 再關注海南方面，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經濟發展規劃2026至2030暨海南省海洋文化發展行動方案2026至2030年这个专场的新闻发布会日前就在海口举行了。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二级巡视员袁柱良在发布会上介绍，海南将会重点从四个方面集中发力，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第一个就是打造标志性的海洋文化 IP，造精文博的内核，以中国南海博物馆作为核心，联动鲸海潭门，加快推进南海博物馆的二期建设，同时利用 VRAR 的技术打造南海沉船的深海考古虚拟体验，等大家可以触摸到历史，亦都会活化非遗民族，重点打造陵水疍家文化旅游区、福源疍家婚礼、咸水歌等的场景，咁啊，仲会打造演艺精品，喺重点嘅渔港打造渔港上的非遗系列展演，咁啊，令到传统嘅民族可以成为吸引游客嘅爆款。
0: 咁另外咧，仲会升级四大核心业态，构建立体产品矩阵，推动滨海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度假型同赛事型转变，升级海岛体验业态，推动蜈支洲岛造强潜水同水上运动，西岛突出渔村文化，分界洲岛主打海洋动物互动，探索推行提前预约购票登岛服务，开发珊瑚礁浮浴观摩、水下摄影等等的高端产品，持续放大潜水节品牌效应，升级冲浪深潜业态，在三亚后海发展大众休闲冲浪，形成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潮流文化的冲浪矩阵。
1: 咁第三个方向咧，就系要发展游轮、游艇嘅呢个旅游，开辟深远海旅游嘅新场景，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嘅优势，等坐游轮、开游艇成为咗海南旅游嘅一个金字招牌，深化鲸港、鲸粤之间嘅合作，开发连接香港、广州、深圳嘅游轮产品，逐步开发面向东盟嘅游轮航线，加快三亚国际游轮港嘅建设。开发游艇加海钓、婚庆、低空飞行等等嘅特色产品，等到游艇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休闲。
0: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到咧完善智慧化服务同国际化配套，提升游客体验方面，会完善咧酷游海南平台，整合景区预约、交通、支付、预警等嘅功能，打通入境旅游支付岛点，打造一批滨海度假酒店、渔村民宿、海岛驿站，培育鲸菜美食品牌，喺海口。分杯自在湾等等的街区汇聚海鲜餐饮、夜间消费业态，另外会依托环岛旅游公路和环岛高铁开通滨海旅游专线，推进重点港口码头旅游服务升级，提升海岛景区的接驳能力。
1: 再关注上海方面，日前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就在上海签发了，这个也都填补了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大家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休闲的选择。根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的海上游是不靠岸和公海往返的这个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申请，也就是说游客除了可以使用普通护照之外，亦都可以凭借住身份证去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个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的一个出境门槛，亦都是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0: 上海市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一协调之下，文旅、商务、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长航公安、宝山区等等多部门是协同配合的，打通了包括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等的关键环节，未持有有效护照的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客，凭藉住身份证就可以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出入境通行证。对于行前时间很紧迫的，亦都会开通绿色的通道加急办理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有新的游乐设施等大家去帮衬一下，就是听日湖北的孝感方特旅游区，包括它的水上乐园、红出没 IP 酒店都会同步开业的，涵盖食住游购娱等等多元的文旅业态。项目正式运营之后，高科技文旅景区、水上休闲娱乐和特色主题酒店会联动赋能，为各位旅客提供全年龄段全天候一站式的水陆同欢、日夜畅玩。

0: 玩嘅体验啊。
1: 讲紧嘅三大嘅呢、旅游嘅主体系同时开放嘅吓。讲到旅游区方面咧，系以文化加科技作为核心嘅理念啦，融合咗恐龙嘅生态文化啦、孝感嘅地域文化啦，同埋一啲经典嘅动漫 IP 三大主题又一齐呈现，咁啊令到大家有更加沉浸式嘅多元体验。其中咧喺呢个旅游区咧，主要就系恐龙文化作为核心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我哋嘅游乐科技啦，仲有啲神话传说啦等等。景区入边会有九大嘅室内高科技项目，30多个嘅呢个室外嘅游乐设施，同埋100多处嘅呢个休闲景观吓。咁啊，去到呢一个水上乐园方面啦，就会有一啲国际前沿嘅水上设备啦。咁喺华中区域打造嘅大型合家欢嘅水世界嘅。
0: 咁啊，酒店配套亦都更加重要啦。玩到攰啊，梗系要啊原地瞓着咁样得唔得咧？咁样样咁啊，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比邻两大嘅园区吓。咁啊，酒店喺正中间嘅。亦都是旅游区的一个强力的配套，会有396间各类不同主题的客房，同时配备儿童乐园、健身中心、室外泳池、室内温泉等等的多元配套设施，满足不同旅客的体验需求的。据了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提前订订飞啦，门票方面亦都会有折扣优惠，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没错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回来会有我们的特别环节，在端午的期间呢亦都有好多呢个民族体验嘅。
2: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词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啊吓。嗱，其实而家咧好快就端午假期啦，咁讲句唔好听，呢个星期五开始就已经系噶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快又到暑期嘅出游旺季，所以咧旅游产品嘅预订热度啦，可以话十分之高涨啦。咁啊，而家咯，传统文化同埋一啲民族嘅体验活动成为端午出游嘅热门选择，仲可以咧匹配埋亲子游啦、休闲游。等等啦，包括旅游列车的服务咧，亦都系人气走高噶。咁睇翻相关 OTA 平台方面的预订数据就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系呈现出民族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的特征。
1: 今年的端午是个传统文化同埋民族体验的一个好好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呢两项亦都成为咗旅游消费的一个热点之一啦。好多嘅小朋友、大朋友会一起去包粽啦，或制造香囊啦，甚至系一啲即系好多嘅手工作品啦等等，咁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去更加深刻咁了解我哋嘅端午文化嘅。除此之外，仲有啲汉服游园啊，仲可以睇我哋嘅龙舟赛事啊，亦都会有啲景区入边咧会有啲 NPC 嘅互动啦等等。呢啲活动亦都好受到呢个游客嘅喜爱。而喺出游方式方面咧，我哋见翻自由行咧会系更加多游客喺端午假期嘅一个出游嘅选择。咁啊喺广东方面咧，几大嘅这个主题乐园啦，亦都系成为咗大家好中意去嘅一个地方啦，并且包车游、休闲度假游嘅等等呢种自由行嘅套餐嘅预订非常之火爆啊！
0: 咁啊，讲翻大湾区啦，咁啊，广州嘅端午活动啦，可以话十分之精彩啊！吓，无论由 CBD 嘅江河竞技，定系田园水乡嘅漂移啦，好多唔同嘅活动啦，都齐齐上线承包晒啦，成个端午假期嘅。咁啊，睇翻啦，好似6月19号咁样样啦，就有猎德嘅龙舟招景啊！既有猎德的水乡风情，亦都有背后的呢个 CBD 高楼摩天的呢个景色，100多条的龙舟穿行于珠江新城的摩天楼宇之间，而且啦会在狭窄的猎德涌上演呢个龙舟漂移，包括急停啦、转弯啦咁样样，可以睇下呢一班房东的呢个爬龙船的绝技。另外咧，仲有城市地标同埋竞渡龙舟同框啦，大家啦去影相都应该几出片嘅。另外咯，仲有6月17号到21号啊，听日开始就有噶啦，全球搭水节啊，吓，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来年都搭水吓，有过百条嘅龙舟巡游啦，再加上咧民族嘅宴席、潮流嘅市集、水上嘅互动啊，吓，既有传统嘅美食，亦都搭配啦趣味潮玩，有老嘅民族 活动咧，再加上新嘅玩法，一齐咧解锁广府嘅端午啊！
1: 咁啊，见翻喺成个端午假期咧，都有好多我哋嘅街坊出去玩啦，咁样。因为今年嘅端午假期啱好系同父亲节相关嘅，咁啊，好多家庭游嘅旅客咧，就系谂住，既然我哋大湾区呢度咁多人啦，不如我哋出去玩下啦，咁样都有好嘅推介嘅。喺西南方面咧，我哋见翻有世界最长木龙舟，咁啊，有一个。咁樣個活動咧，喺貴州省嘅黔東南州施炳縣嗰度去舉辦相關嘅活動嘅。咁首先喺6月19號嘅上晝9:40到11:40咧，就會有好多人去抬住呢一個木龍舟，係進行一個陸上嘅巡遊啦。咁啊，去到晏晝嘅4:00到6:00咧，咁佢哋就會喺呢一個三個洲流域係有水上嘅巡遊，咁亦都會有好多個花船跟住呢個木龍舟去巡演。咁當然啦，睇完呢個巡演之後咧，仲可以去享受下呢一個貴州嘅長卓宴咁樣嘅民族活動嘅。
0: 冇錯啦，去到貴州梗係要食下長卓宴啦。不過即係聽過貴州台電視嘅朋友都知道咧，喺呢個長卓宴上面啊，大家就唔好立亂飲酒啦嚇，因為你要一路飲一路飲一路飲咧，飲開就冇得停噶啦，要飲曬為止啊。所以咁張台咁長係咪先啊？大家量力而行啊。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嘆世界嘅特別節目啊，端午趣游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啦一个同学仔吓，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即系梁依明同大家啦去香港嘅塔门岛徒步啊。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咁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依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黎依明。
2: 咁啊，因为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得意嘅，系依明自己报上嚟话，我之前啱啱去咗呢个探门岛啊，都觉得呢度好值得推介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點解會諗住去嗰度？係乜嘢吸引到你呢？
3: 其實咧，當時係暑假，然後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咧，佢暑假啦喺屋企冇咩事做嘅，然後咧我哋就係其實係我喺某一本紅色嘅書上邊咧有見到有人發呢、這個體驗上嚟，然後我就諗住話，不如我哋聽日就去睇下啦，咁樣，所以我哋就揀咗一日，然後去咗。
2: 咁啊，即係相當於係話走就走嘅一場旅行喎。
3: 係。
2: 佢邊度吸引到你，令到你咁有衝動話走就走呢？
3: 我覺得首先係人好少，因為係好比較少眾嘅。其實我係當時查到我先知仲有呢個地方。我哋平時嘅話去得比較多嘅係長洲島啊呢啲船次班次比較多嘅地方嘅。
2: 咁你去之前有冇諗過話，即係我要做點樣嘅準備先至可以去一個可能冇咁多人知道啦，咁啊船次亦都好少嘅地方？
3: 我首先嘅話，我係先從嗰個某一個紅色書上面啦，搜索咗差唔多全部嘅佢哋發嘅嗰啲貼紙上嚟，我係睇過曬嘅。因為咧去嘅人比較少啦，我首先想知佢嘅班次，然後咧我再去官網，因為香港咧佢哋會有啲專門嘅 app 去搜索啲巴士啊或者係啲船嘅。不過我哋當時去嗰個船咧係冇專門嘅 app 去搜嘅，所以我就見佢哋係一個大牌。可以在那個碼頭那邊立住，然後呢去到那裡是可以看的。然後我
2: 即是你是去到 才去查船期的？
3: 不是，因為他們有拍照去、所以不過他就沒有特別的 app 可以搜索。
2: 當然啦，這個是交通方面的準備啦。那還有
3: 我和朋友都是帶了把遮，然後帶了兩支水。
2: 哇，
3: 因為我們是比較小白啦，所以沒有想了會帶很多東西，因為有人呢他們是想去過夜的，會帶一些帳篷啊之類的，我們就不好了。
2: 需不需要帶現金的？
3: 現金的話，我們是平時出門都會帶一點點，因為在香港的話有些細店啊，它是沒有一些八達通啊或者是WeChat Pay 這樣的。
2: 所以 你覺得即去一個你未去過的地方，跟住你又想去徒步，你覺得帶幾多現金先足夠呢？
3: 我覺得起碼要帶一兩百吧，因為咧你想買水啊，或者你有時肚餓啊，買啲嘢食，買個麵包之類嘅咧，我覺得應該要差唔多一百蚊。先夠。
2: 你當時係點樣揾到呢個同你一齊話走就走嘅朋友
3: 嘅？我哋係平時就會一齊去出去食嘢啊，一齊去探店啊，一齊出去行街。
2: 即是他平時都是同你一樣，都是話走就走的那
3: 類。
2: 是啊。為什麼呢？你怎樣去理解這種心理呢？因為之前其實我們在其他的節目當中也有談過這種即是話走就走的，很多時候是因為某些美食的誘惑，而且經常會發生在深夜的。
3: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比較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感興趣的東西的話，我就會想去嘗試，因為都比較近嘛，不用去做一些比較長期的計劃。
2: 咁你當時有冇話，即係我有 plan 好，我去到之後，我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我要喺邊一個地方停留？呢一類型嘅攻略有冇做？
3: 呢個係有做嘅，因為咧佢畢竟係可以發得唔係比較接地嘅。然後我哋係搜索咗佢一成一個環島主要嘅路線，同埋佢嘅注意事項啦。因為佢有啲地方咧係，比如話有野豬啊，有啲野生動物啊，你唔可以去。
2: 保護生態。
3: 係啊，如果你見到嘅話，可能要避開少少啦，因為佢哋野生啊嘛，可能會攻擊人。然後咧，如果你事先

0: 先做好就係路線之類嘅咧，可能就會避免呢啲情況嘅。當時咧係我哋係到市區大學站嘅 B 二出口，我哋係跟住導航行咗差唔多15分鐘，係到咗馬料水碼頭。呢一個碼頭係可以到氹到嘅。又上到之後咧，佢有指示牌嘅，你可以如果你係想同我一樣環島嘅話，你係可以跟住個指示牌，首先係到天后廟，然後咧係有一個上向上嘅一個樓梯，爬到最上邊咧係一個望風嘅一個亭子，然後下邊係海嚟嘅，然後咧個亭周圍係一個好大嘅草坪，然後咧我哋係響嗰度停咗比較耐嘅，就係成一個行程入邊最耐嘅一個地方，就係佢最有特色嘅地方，就係呢個海邊草坪小新西蘭。
1: 哦，係啊，係啊，我之前亦都即係我雖然未去過塔門島嚇，但係我見到佢即係可能係而家好多社交平台上邊嘅一啲慣用嘅宣傳嘅手段啦，就好似去廣州咁樣長堤就俾人哋叫做小外灘啊，諸如此類，即係佢會用一個大家好耳熟能詳嘅呢一種景點啦，跟住前面加個小啊咁樣，就會令到你一下子就 get 到嗰個地方吸引你嘅點係乜嘢，佢好似你叫佢小新西蘭咁樣，佢就可能吸引到你嘅點就係佢原生態嘅呢一啲草坪啊，佢個海島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啲自然風光咁樣咯。你個交通大概用咗幾耐？
0: 我是從九龍城區出發的，到馬料水的話，因為每個人可能出發的地點不同，咁我就講從那個地鐵站到我哋上島的話，坐船的時間是差不多一個鐘嘅。然後大家可能睇，因為我知而家有啲上班族啊，可能上星期六、星期日放鬆一下，咁佢哋要坐高鐵嘅話，佢哋就要提前睇好啲班次啦。因為我知呢個碼頭佢嘅船咧喺星期六、星期日係會多開一班嘅，但係佢平時嘅話係有早上8點鐘，有晏晝3點鐘，係呢兩班嘅啫。不過星期六、星期日啦，可能係方便其他遊客，咁佢係多開咗一班12點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咗自己嘅時間啦，去規劃呢個路線。
1: 但我覺得南下佢係12點鐘咁樣開一班，都好難你兩三個鐘你就玩曬成個環島，跟住又翻嚟坐船噶喎。
0: 係啊，不過咧佢當地咧會有啲居民佢有嗰啲快船啦，就係咧如果你趕唔上翻去嗰班，佢翻去嗰班係5點鐘嘅，咁如果你趕唔上嘅話，可以去坐佢嘅快艇。如果係拼船嘅話，一個快艇可能係拼8個人左右啦，一個人可能要150蚊。咁如果係正常買船飛嘅話，係30蚊一個人嘅。
1: 即係總之你南下你玩得耐咗啦，錯過咗呢個船期啦，你嘅都仲係可以有方式，冇錯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玩得盡興少少啦。咁再分享翻啦，就係你喺嗰度玩，你玩咗啲乜嘢係令到你自己即係好印象深刻？
0: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那個海邊草坪，它有很多隻牛牛就是它很乖在那裡就是隨便你拍照和互動，它都不會有那個攻擊人的行為。然後呢我們是當時在草坪那裡拍了一些照片，就是遊客照片。當時我記得我有支水樽，因為它的坡是斜的，然後有支水樽不小心滾咗，
1: 碌咗落去，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喺個草坪，我都影嗰啲打卡照嘅話，真係要小心啲嘢啊！就係你啲嘢擺好曬啊，冇俾啲牛牛踢咗啊，或者乜嘢。然後我當時係我朋友都話：你冇執啦，個水樽遊住佢啦。咁我諗住話：唔好抌啲垃圾喺呢度啦。我就話執翻佢啦，我都攞執咗去度救咗半日先執翻啲水樽翻嚟。
1: 你講起呢個草坪咧，即係令我一下子諗到嘅就係澳洲啊，因為其實喺澳大利亞同埋新西蘭，可能佢哋個風光都有少少類似啦，就係呢啲海邊啊，跟住咧又有好大片嘅草坪啊咁樣。然之後我諗翻係一個可能喺即係喺國內好少景區會見到嘅，就係好似呢啲咁大嘅草坪嗰度咧。一般嚟講，佢會有嗰啲好靚嘅觀光位置，而嗰個觀光位置

0: 基本上佢會擺一個即係嗰啲長椅喺度，所以嗰種感覺就係、哇！我真係好悠閒咁樣喺一個好靚嘅風景之下，然後有一個可以坐嘅地方，然之後我又唔擔心嗰啲嘢會可能擺喺地下又碌落去啊乜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令我諗翻起呢一段嘅。係
1: 啊，我覺得咧徒步咧真係一個讓人覺得比較悠閒嘅一種方式，因為咧就係、我睇朋友圈嗰時啦。可能朋友出去食飯啊，探店啊，打卡之類嘅，佢哋嘅文案咧，可能就係短短一句，都係今日去咗邊度啊，好好食啊。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嘅同齡人，如果係去徒步啊，去啲比較冇咁商業化嘅地方咧，佢哋就會發好長一篇去描述呢、這個徒步嘅過程，就話自己從邊度出發，落到邊度，然後去到嗰度諗啲咩嘢，然後翻咗嚟，點樣嘅感覺都係，我覺得越大家遇到呢種大自然嘅環境咧，就會覺得可能係令自己比較放鬆，所以比較多嘢講咁樣。
0: 感受多咗咁樣。我回想翻我自己，因為我都成日會去徒步嘅，咁啊會有兩種情況啦。一種就係、其實都係好短嘅，就係邊度邊度，跟住幾多公里 KO 或者話解鎖咁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簡短的這種的文案，跟住配的圖呢好可能也都很少的就是一個整個軌跡圖啦，還有在過程當中可能見到的某一些就是你拿著手機去拍的那些照片，這一種呢就會是即是用我自己的說話來講，就是它叫做真徒步，即係我嘅目的就係徒步本身，我可能呢個路線佢行起身係相對辛苦嘅，我帶嘅嘢相對多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就係唔會話有好多嘅心情去觀賞路邊嘅呢啲風景，係啦，快啲行完，如果唔係好可能就我趕唔住呢個船啊，又或者我行到天黑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真徒步嘅情況底下咧，我個文案都係好短嘅。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咧，就叫做輕徒步，就係可能係五公里至到十公里之間嘅呢一種，
1: 好似啊，
0: 係啊，好短嘅。咁佢嘅自然風光好靚，好靚嘅。咁啊，而且佢個難度好低嘅，就唔使你手腳一齊去擒嘅嗰種。
1: 有冇小白啦？
0: 係啦係啦，咁嗰種咧我就會帶相機啦，然之後咧就會喺路途當中留好多嘅時間去影相啦。然後我就會發覺，當你真係留低時間去影相、去觀察、去身邊嘅呢啲嘢、感受身邊嘅呢啲植被嘅時候，你自不然你真係會多咗好多嘅感受同埋感觸，譬如你個文案就會滔滔不絕咁樣寫，
1: 係啊，好多。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依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依明。我之前有见到老师朋友圈有去嗰个高黎贡山。
3: 啊，系啊，系啊，哇！你睇到高黎贡啦，哇！高黎贡系十几年前噶啦。
4: 我想做啲功课，我想知道老师系有。仲系同我一樣啦，係個小白啊，一時興起咁樣。然後我就睇，我知道老師嘅仔仔都有去。
3: 係啊，我成日俾佢拉練嘅，佢嘅體力好好多。
4: 我係首先見到呢、這個，然後我就想，老師應該係自己都有去體驗過，先會俾個仔仔都去報呢個班啊，俾佢睇下外面嘅世界咁樣。然後我就睇下。睇住我見到老師唔知唔覺睇到最後一篇，然後我見到老師當時寫咗嗰個去高黎貢山嘅徒步經歷，我仲覺得有得傾。
3: 高黎貢應該算係我當時即係無知者無畏啊，因為我好可能嗰個心態同你去探望島係一樣嘅，我當時真係就係帶支水，跟住咧。我甚至登山杖我有，登山杖同埋水，咁其他啲嘢就冇噶啦，即係唔似得人哋話我要有啲好專業嘅，有咩掹拍水啊，又有點樣户外救生繩啊，仲有嗰啲係啊，仲有咩頭燈啊，仲防止你濕温嘅嗰啲衫啊，係啊，
4: 要衝鋒衝衣，
3: 唔係，佢係好薄好薄嘅，好似石子咁薄嘅嗰啲，跟住咧。即係防止咧極端天氣之下去濕温，佢係要貼身著住嘅嗰種。
4: 嗰啲係好專業，
3: 好專業嘅嗰啲，我冚爛都冇。但係我喺呢個高黎貢山嘅路上，我就見到有人係有呢啲嘅，甚至佢哋會帶住帳篷去，帶住嗰啲煮嘢食嘅嘢，係重裝咁樣上山。當然啦，我後面我亦都有試過，唔喺高黎貢山，喺其他相對輕鬆少少嘅地方都試過呢一種經歷。但係我當時去高黎貢嘅時候，我係真係同你一樣一個小白。咁就係完全恃住自己後生，行咗整整，我記得最清楚行咗整整18个钟，我先翻咗過去。
4: 係啊，我記得老師當時寫係行咗幾廿公里，三十。
3: 我唔記得幾多公里啦，因為高黎貢佢真正難係佢好險，好多地方你係要擒嘅，即係佢唔係話。你需要個路途好長啊，又或者係你需要個時間點樣點啊？佢係嗰種你喺呢座山上面一日四季，跟住好似我哋喺山腳下，佢仲係大太陽上到去落冰雹嘅，會有咁種嘅天氣啦，同埋佢有好多嗰啲以前嘅我哋打仗的時候嗰啲陣口啊，所以咧佢可能會落差超過1米嘅，咁我哋就要手腳並用擒上去嘅，即係可能佢係嗰種難，但係我之前就冇諗到，咁啊恃住有專業嘅呢啲向導帶住咯，跟住就
4: 行。哇！咁真係好犀利，我第一次行。
3: 係啊！我喺解鎖高黎貢之前，唯一解鎖到嘅就係白雲山，你話咧？
4: 即係咁鬼嘢
3: 嘅，所以。我可以好理解你嗰種，即係話我話走就走，係因為可能俾某一樣嘢，完全係嗰一下衝動就佔據咗。咁啊，當然啦，就唔希望而家嘅同學仔仲係咁衝動啦。如果大家去嘅話，仲係揾翻啲輕鬆嘅，咁啊，亦都係相對。

0: 設施係完善少少嘅咁樣個地方去淘寶啦。
1: 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樣揾啲簡單啲嘅地方。如果你係小白嘅話，就揾啲簡單嘅地方先試一下。係
0: 啊，咁你喺頭門島嗰度咧，你有影到邊一啲相係令到你自己印象好深刻？
1: 我覺得就係草坪啊。其實我當時去嘅嗰時咧，我見到網上面大家話有野豬，其實我係好想睇一睇嘅。不過當時係我哋揾咗一圈啦，都係冇見到。
0: 你要等到過夜先有。
1: 哦，佢係夜晚野
0: 生。係啊，佢夜晚先會出嚟。
1: 哦，原來如此。咁下次睇下。
0: 下次帶帳篷過去揾啲成熟嘅營地。
1: 佢其實個島上邊咧都有啲露營嘅。
0: 係啊，嗰啲設備，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唔中意孭咁多嘢。上去，但系佢去到之後，佢係臨時起意，覺得哇好靚啊！我唔想今日走啦咁樣，
1: 踎到一日咯。
0: 係啊，咁啊，當然啦，有咁樣嘅需求，就會有咁樣嘅市場咯。所以而家有好多風景好靚嘅地方咧，佢哋都慢慢催生咗一種就係我可以拎包入住咁樣嘅露營方式。係
1: 啦，咁講到風景比較靚嘅地方咧，一個係山上面睇個草坪啦，仲有咧，我哋係落到去底下嘅。咁落去嘅話係有兩條路線嘅，一個係行樓梯啦，最普通嘅。仲有一種咧係佢有條繩可以俾你咁樣爬住落，就係啲山路，可能係自己開發㗎啦。可能佢有啲比較
0: 野少少，
1: 係啊，比較野少少嘅地方啦。就係咁，我哋其實係揀咗
0: 第二條，
1: 係啊，因為跟住嚟都嚟咗啦，體驗一下啦。不過咧，佢嘅坡度咧唔算特別大嘅，所以咧我哋兩個成功落到底下。然後佢底下咧係啲海水可能鋪上嚟，打埋啲石頭喺度，好多嗰啲
0: 碎石，
1: 係碎石嘅，所以要小心啲。一定唔好著拖鞋啦，要著翻啲運動鞋嘅。
0: 哇！邊個會著拖鞋去徒步？
1: 唔係啊，我見到有人真係會著啲高踭鞋為咗顯長高體，啊呢個就真係唔得啦，拍唔到真係
0: 好容易會受傷嘅，
1: 比較容易受傷。你落到去下邊咧係可以近距離
0: 去玩下水，
1: 玩下水嘅，所以
0: 曬唔曬啊？
1: 超級曬，所以我
0: 就好防曬，
1: 一定要帶遮。我哋兩個有少少脱地咁樣，所以咧大家如果係去嘅話，一定要做好防曬，著翻件防曬衣啊，然後遮一定要帶啦，同埋啲水，我覺得帶兩支都得啦。雖然話可能孭住比較重啦，我哋帶當時係一人帶咗一支，都係用曬嘅。同埋咧，島上邊嘅
0: 佢嘅補給足唔足咧？
1: 係比較少嘅，佢啲居民咧，可能啲小店就開一兩間，佢同時都唔係24小時營業嘅。
0: 哦，幾辛勤嘅。
1: 係啊，所以你想買水啊，買啲嘢食啊，可能有時買得到，可能有時買唔到。所以咧，我仲係建議大家自己帶翻多啲，以防你脱水啊，或者肚餓啊、低血糖啊咁樣。
0: 你哋總共用咗幾耐時間啊？
1: 環島行嘅話，加埋我哋影相嘅時間，可能係差唔多兩個鐘。
0: 哦，咁簡單㗎，兩個鐘就環島啦，好細咩？
1: 比較曬嘅，所以我就話比較適合我呢種。
0: 但係佢嘅風景又好靚。
1: 係啊，所以話好推薦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啊，嘗試徒步啊，或者係有少少經驗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我覺得比較少開發嘅景區仲係比較少嘅。
0: 如果而家俾你再諗翻轉頭啦，你覺得即係我如果再次去嘅話，我應該再做足啲點樣嘅準備？
1: 我覺得我哋當時嘅話，我首先會
0: 水唔夠，
1: 係啊，帶多支水啦。然後你著嘅衫，我會著翻長褲，同埋帶翻件防曬衣。我當時係著嘅背心，因為諗住輕裝上陣啦。因為我知徒步有人係重裝，有人輕裝，咁我哋係最最最最輕裝啦，就係著呢件衫，然後攞住嘅袋。當時咧去到頂上面，其實係真係好曬，要佢冇地方擋嘅，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帶遮，都有可能會落雨嚟。睇而家天氣真係有時曬，有時落雨，帶遮啦，同埋咧充電寶一定要帶翻，因為
0: 島上有冇信號啊？
1: 有嘅，不過就係微弱嘅信號，發信息咧係冇太大嘅問題嘅， 所以咧，你可能大家去之前要同家長啊，或者朋友同你講咗，同佢講咗你要去邊度。不然
0: 係啊，呢、這個其實亦都係我哋成日即係徒步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安全提示咧，就係、是、你入山前同埋你出山之後係、一定要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報備翻你嘅安全嘅。
1: 係啊，我之前都唔係好遠，可能個幾月之前我就見到喺香港啦，仲有一個比較著名嘅徒步電影係《麥理浩徑》。
0: 麥理浩徑。
1: 我見到係應該係有直升機去研究，好似係有人暈咗，仲係點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安全。如果係比較專業啊，好似麥理浩徑佢船上有100公里咁樣嘅，大家都係要搜索好攻略啊。如果你係冇咩經驗嘅咧，最好就係有同伴同你一齊，冇自己一個人就上。同時咧，登山杖啊，或者係嗰啲燈啊，或者衫之類嘅咧，根據你嘅地點去選擇啦。
0: 頭先講咗咁多係關於呢個安全方面啦，仲有我哋可能帶個裝備方面啦。咁啊，呢、這個上到或者話落到嘅呢個交通，我哋其實亦都俾咗提示啦。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提示？包括有啲可能係內地過去嘅朋友，有冇啲特別嘅提示？例如嚇、要帶現金呢件事，好可能係好多內地嘅朋友仔冇太大嘅冇太多習慣去做嘅一件事。
1: 帶現金係首先㗎啦。同時咧，我覺得要注意嗰個時間，就係你去嗰時我頭先都講咗個船嘅班次係好少嘅，高鐵嘅時間都要注意。如果係從內地過嚟嘅朋友，要睇準嗰個嚟嗰時嘅高鐵同埋個地鐵個
0: 接駁時間。
1: 係啊，接駁時間。從嗰個口岸過嚟嘅話，最方便到大學站嘅係落馬洲口岸。是可以有地鐵直達的，咁如果是從其他口岸過嚟嘅咧，可能要轉線啊，或者轉巴士啊，呢啲都是要提前搜索好嘅。仲有個最基礎嘅啦，就是要準備好港澳簽證，因為冇簽證都講唔到嚟噶嘛。
0: 係，仲有我可能可以提供一個嘅，係我自己嘅嗰個慘痛嘅教訓啊，就係、是我哋如果帶相機去影相嘅嚇，記得去檢查你部相機入邊有冇 SD 卡。我真係試過嗰部機抱咗上去之後，發覺入邊冇。好差架，咁真係好
1: 慘咯。大家要清翻好，因為我嘅話去行路，我唔會帶比較重嘅。
0: 即係你係手機去，係
1: 啊，我手機影嘅。
0: 係啦，呢個就會少咗呢個麻煩啊。帶好充電寶就 OK 啦。
1: 同埋而家 Pocket 都好興嘅，
0: 係啊，係啊，
1: 興呢個。呢、這個大家就係要帶翻 SD 卡啦，
0: 係啊 ，Pocket 都係要插卡嘅，係啦，咁啊，今日睇下時間啦，我哋呢一期嘅節目咧，亦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多謝曬依銘同埋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你下次有其他嘅一啲出去玩嘅經驗啦，或者話其他嘅攻略咧，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1: 唔該大家。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山西嘅古建文旅热度攀升啊。
3: 嗯，冇错啦，我哋先睇翻一组数据先啦，就话喺2025年嘅数据咧，集院小西天呢度嘅旅客人数已经去到咗150.68万人次啦，咁啊，去到应元木塔嘅呢个接待人次咧，都系第一次突破咗300万，好多人就觉得好奇怪吓，呢个古建筑佢又唔识讲话咁啊，你摆喺嗰度，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会中意出去睇佢咧？
2: 其实我觉得即系而家山西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吓，可能黐咗喺大家嘅呢个内心当中吓，就系如果你要睇古建筑啦，或者你真系感受嗰种工艺美术之美啊，建筑艺术之美，你就要去山西啦，咁样样系一个好似几乎划等好嘅咁嘅存在，你只要你想睇呢样嘢，你就一定要去山西。你去到山西，你就唔可以唔睇呢样嘢吓。
3: 但系我觉得好好奇嘅就系佢哋点解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因为去山西咧，之前我带我嘅小朋友去过，佢其实唔系咁感兴趣嘅，所以我嗰阵时甚至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究竟系咪要去到至少大学啦咁样，你先至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咧咁样？但系我慢慢地發覺好似又唔係喎，第一個係因為年輕人鍾意玩嘅遊戲啦，佢會以山西嗰度去作為一個取景呀或者建墓嘅一個版本啦，畢竟好似頭先你講嘅咁樣，大家已經對山西個咁樣嘅印象啦，同時亦都有統計數據去支撐，就話好似係咁呢一種類型嘅古建好似係80%以上地面嘅嚇，80%以上都係山西。咁啊，所以就有越嚟越多嘅人，佢係通過呢個遊戲去知道古建築呢樣嘢，去感受到古建築呢樣嘢嘅美。咁啊，佢就去睇。咁仲有咧，我就覺得係而家好多人睇嘅好多電影啦、動畫啦，佢都係去山西嗰度取景，即係好可能係呢一種更加之貼近我哋生活嘅方式，令到我哋先至打破嗰種又靜止啦，又古代嘅呢個建築同我哋個距離咯。
2: 我覺得有樣嘢亦都係同好多嘅即係傳播手段係有關係嘅。你諗下，好似我哋嗰代嘅小朋友，我哋兩個仲係小朋友嘅時候，我哋有幾可認識到山西有咁多嘅古建築咧？咁樣樣，但係你話換轉係我哋嘅小朋友，我哋仔女嘅而家呢一代咧，諗下嗱，佢哋睇電視嚇，無論係春晚啦嚇，定係其他一啲電影啦，甚至動畫片啦，裏邊已經可以見到呢一啲古建築。

0: 啦，咁样样，咁特别系好多国风嘅文创啦，咁样样。事实上，佢哋好多嘅创造嘅灵感啊，或者好多搭建游戏啊，甚至积木啊嗰啲灵感，都系嚟自于古建筑嘅。咁当佢哋认知到哦呢啲古建筑啊，就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建筑啦，有传统嘅工法啦，有榫卯啦，咁样样各种唔同嘅时期嘅嗰种木结构啦。哦，原来佢哋都喺山西噶，咁其实会有一种天然嘅嗰种归属感，或者天然嘅有种兴趣啊，我都想睇下如果真嘅系咩样嘅、我都想睇下我而家搭建积木系嘛，或者我砌嘅时候，哇，都已经觉得都几难噶咯，咁大个吓，古代啲人点做噶？咁样其实都会引发到佢哋嘅一啲兴趣，感觉上亦都系佢哋自己本身喺目前为止，或者我呢个媒体环境当中，或者大家文化自信咗之后，可以所接触到嘅嘢多咗，佢哋亦都对山西嘅呢一类型古建多咗一分感情咯。
1: 咁讲又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文创嘅一个进步嗬、
0: 啊。
1: 我哋以前几可可以玩过某一个建筑嘅嗰种模型俾你去搭建啫，但系而家好似咩天坛啊等等好多热门嘅 IP 啦，佢哋都会出一个积木嘅玩具，
0: 有纸模啦，有木制嘅啦，有金属制嘅，
1: 仲有嗰啲咩立体书啦等等，即系令到佢哋系更加容易去理解到呢个古建筑之间嘅嗰种好玄妙嘅工艺之美，咁所以咧佢哋先至会对呢件事去感兴趣，想去原地去探访一下。同埋咧，其实你讲到呢度，我会谂起我去到现场去睇到嗰样嘢嘅时候，我会有一种时空感，就是那种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那种感觉。
0: 好似我啱啱去完山西出差，我就好明显咁感受到，特别因为譬如话你要录端午嘅特别节目啦，跟住哇，你结合埋嗰首诗嘅嗰个意境，你去到现场嘅嗰个环境，包括我哋知道点解山西可以保存咁多嘅呢个木制建筑，其实佢湿度好低啦，即系你去到感受到嗰个你皮肤当中每一个毛孔感受到嗰种湿度同台湾区嘅唔一样，然之后你摸到嗰个古建筑啊，佢哋系木制嘅，你会感觉到佢仍然有啲生命喺度，跟住你又觉得话啊，跨越千年啦嗰种哦，跟住就哇起鸡皮由头裂到落去头壳顶，毛管都冻晒嗰种感觉咧，我觉得可能只有你亲身去到山西先感受得到呢样。
1: 系啊，呢个亦都系点解大家会觉得话有啲文物佢就应该摆喺佢原嚟嘅地方去展览咁样，因为你就系去到原嚟嗰个空间入边，去睇到佢原来所存在嘅嗰个位置，先知道佢喺呢个空间入边嘅意义，先知道佢同你之间嘅嗰种连结，佢先可以感受到你头先讲嗰种起鸡皮嘅感觉。咁有阵时其他嘅嗰啲，即系喺博物馆入边集中展览嘅文物，未必会有咁强嘅情感嘅共鸣俾到你。咁其实讲到呢一度咧，我亦都谂翻起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唔單止係中意去睇古建築啦，佢哋仲中意去幫呢個古建築去做講解。以前我可能見到更加多嘅係住喺嗰度當地嘅人，跟住佢當時係上咗年紀嘅，話我細細個我就點玩點玩咁樣。但係而家我見到呢啲古建旁邊咧，其實多咗好多年輕人喺度做講解同埋做傳播
0: 冇錯啦。其實亦都係大家對於佢哋嘅保護嘅嗰個意識啦，或者講你感受到嗰個古建之美之後，其實亦都可以令到有更加多人去响应下，去保护佢哋啦。但系亦都系啊，随住时代嘅发展同埋进步啦，或者旅游嘅开发啦，其实点样样可以保护好吓呢啲古建筑咧？咁样喺开发嘅过程当中，又点样样去到平衡旅客嘅参观吓，或者知识嘅讲解，甚至系建筑物保护之间吓，又点样边啲挑战咧？咁样样吓，我哋留待啦吓，即系听日嘅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啦讲一讲相关嘅呢一个话题啊吓。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